0: 华南游客吸进需求，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7%。
1: 数据监测显示，今年超长黄金周有效拉动了长线旅游市场回暖，全国1000公里以上长线机票预订同比增长34%，其中乌鲁木齐表现最为突出，位居全国长线游目的地首位，足以看出乌鲁木齐已经成为今年秋季全国长线出游的核心热门城市。
0: 数据还显示，新疆伊宁也位列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榜单的第四位。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黄金周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新疆乌鲁木齐与伊宁的双城领跑，充分印证了用户从走马观花向沉浸式深度游的转变。乌鲁木齐以门户枢纽承接远程客流，伊宁以租车自驾串联周边县域，两地联动释放了西北长线游的巨大消费潜力。新华社报道，
2: 在黑龙江哈尔滨，中央大街是城市消费与文旅发展的窗口。中秋国庆将至，这条百年老街再次焕新，老建筑有了新场景，老味道品出新滋味，老商业催生新业态。
3: 您能想到吗？我刚刚乘坐的这部老电梯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现在它是哈尔滨中央大街最新的隐藏打卡点。百年前，这里是松浦洋行，远东最时髦的百货公司。百年后，它摇身一变成了一家新营业的中式餐厅。如今，游客们慕名而来，在老洋楼的木梁下品尝着地道的东北菜。墙上的商号旧照诉说着往事，头顶的浮雕穹顶静静俯瞰，到处都是时光的印记。
4: 我们刚才还一顿照相，你看我们穿这么漂亮，吃的菜都是香的。
5: 在东北百年洋行的老建筑里，脑子里全是民国电影的画面，好像下一秒就会有个穿旗袍的姑娘走下来。
6: 在这座刚刚开放的哈尔滨红肠博物馆里，游客可以品鉴到百余年间陆续传入哈尔滨的各式欧式香肠。老灌肠机、手绘的厂区平面图，200多件展品，静静讲述着欧肠在冰城落地生根的百年历史。
3: 边吃边逛，我有一个新发现，您看我身后的这面墙上啊，全是俄文广告牌，每个铜牌下面呢都贴着二维码，我们现在来扫一下。看看啊，这是1928年俄语报上的一则广告，宣传的正是哈尔滨首家香肠工厂。百年前的哈尔滨才能买到的欧式香肠，今天我竟然还能尝到同款。
7: 这是咱们至少半个世纪之前哈尔滨人家的一个俄式酒柜，这是一个小菜板，人们用来在这里切欧式香肠和火腿。那个时候呢，哈尔滨已经是远东地区远近闻名的这个欧肠之都，这个欧肠文化呀，它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
6: 作为国内首家欧式香肠主题馆，这里更像一场舌尖上的时光旅行，品的是滋味，更是历史。老街的心不止在舌尖，20多家特色场馆散落街巷，30多家新品牌扎堆入驻，全球热门 IP 潮玩、创意文创挤满超大购物空间，多巴胺场景精准拿捏年轻人的审美。
8: 手电品牌、非遗业态、文化文创类项目，提升我们街区的商业活力。
9: 秋色渐浓，安徽黄山的文旅市场进一步升温。随着免签政策深入实施，外国游客来华更加便捷，越来越多的外国摄影师被中国文化和美景吸引。最近的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26位摄影师来到黄山，用镜头定格山水人文的魅力。
10: 对许多摄影师而言，免签政策卷去了繁杂的签证手续，让他们可以随时拿着相机到中国来，这一点尤其受各国摄影师的欢迎。
11: 我们入境的整个步骤都非常的丝滑，我们真正见证了什么是中国速度。
10: 便捷的入境体验让摄影师们得以把更多精力投入拍摄，在黄山市各处秋色美景逐步开启。这些摄影师先后走进西溪南古村、唐摩古村、黄山风景区等地，将皖南古村的古韵、黄山奇秀的山水收入镜头，用影像记录当地的自然风光。
12: There is beauty everywhere. You turn your head, so up. You turn your head, so go up. Because mountain, sky, and also it's giving the attraction to coming back.
10: 除了自然风光，他们还深入感受徽州文化。在歙县的老徽墨厂，他们在厂房里参观锤墨、亮墨、描金等全套古法制墨工序，用镜头记录徽墨匠人制墨的全过程，还亲身体验了徽墨描金的制作工艺。
13: The experience is very well for me. It's so good for me. And

0: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see how the ink is made and how it's produced and how the artists write.
1: 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其中，免签入境外国游客占比高达77.7%。免签政策带来的入境便利，正持续激发国际游客的出行意愿。

0: 的美誉。今年他跳上了网络热搜，火遍全国。
1: 现在全国都知道这个《不老中国》，我们到这儿云南来是专门要来体验一下。
2: 我们很高兴，我们全部都跟着在走，跳了能很好的体验一下这个民族的风情，芒市非常的好，我们很喜欢。
0: 截至今年八月，木脑颂歌相关话题全网播放量突破100亿次，相关项目入选文化和旅游部2025年典型案例。同时，德宏州通过7余种海外推送，实现木脑颂歌国内海外双线火热。以古朴旋律为魂魄，通过 AI 技术进行二次创作改编，将歌曲与盛大舞蹈节庆场面完美结合，让民族非遗接了地气，充满烟火气，精准契合短视频传播生态，打造出更具辨识度、共情力的民族文化 IP， 实现长效出圈。德宏还创新将木脑颂歌展演植入滇超联赛，实现跨域跨界引流。今年以来，景颇民族服饰、织锦等文创产品销量增长280%，航空运输、住宿、餐饮消费也有大幅增长。今年八月，德宏芒市国际机场单月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40万人次，刷新通航以来单月历史记录。
3: 超长假期带动各类出行需求的集中释放，机票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在江苏无锡，空港客流呈现中秋探亲为主、国庆旅游集中、黄金周潮汐明显的特点。
4: 从上个月开始，各大线上销售平台双节机票搜索量便直线上升，机票预订量同步走高。9月25号是中秋假期首日，从这天开始，无锡始发的航班销量明显上涨。今年三天中秋假期的团圆属性突出，热门航线集中在西北、东北和广西方向，成都、重庆、南宁、兰州等目的城市机票较为抢手。紧随其后的7天国庆长假，中长途旅游需求大量释放，无锡朔放机场预计将在10月1日、2日迎来出港客流高峰。
5: 从当前航班销售数据看，最火的是三亚线，假期前两天全价票基本售罄。同时，青岛、太原、沈阳等热门旅游城市的航线客座率已达90%，高位运行趋于饱和。10月6日、7日，所有返程客流将形成一个峰值，两头高特征明显。
4: 为保障假日客流运输，无锡机场共开行63条客运航线，通达58个国内外客运航点。其中，广州、深圳日均11至12班，北京、成都、西安每日多班，同时开行张家界、丽江、西双版纳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的航线。无锡台报道。
6: 近日呢，有网民反映说，国庆假期出行这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了。有网友呢就列出了重庆北至南京南的动988次列车，9月25号票价是446元起，而9月30号就变成了520元起，这就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而对此呢，铁路12306回应，这并不是涨价，而是折扣不同。
7: 记者登录12306，发现该车次9月25号和30号票价确实为446元和520元不等，但同时发现，在票价右侧的小方框内分别写有6折和7折的字样。随后，记者以旅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得到的解释为，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执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记者随后点击发现，动988次列车的公布票价2等座74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央定价目录》等相关规定，动车组列车旅客票价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格上限，铁路运输企业可综合季节、工作日、周末、节假日、分时段、旅宿、席别、区段、市场竞争等因素，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执行票价。总体上根据市场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浮动，但执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票价。自2020年12月起，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等部分列车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之后逐年扩容，近年新开通的高铁一般同步实行这一浮动机制。
3: 再来把视线转向香港，有消息指出，新皇岗口岸大楼最快下个月12号正式开通，此举是为了避开十一黄金周的人流高峰。

0: 连接新大楼和新田的北环线支线也已经获准动工，最迟2034年通车。
1: 香港特区政府接收新皇岗口岸大楼港方口岸区已经近两个月，深港两地举行过多次大型演练。有消息透露，新皇岗口岸大楼目标是10月12日星期一正式开通，主要是考虑避开十一黄金周出入境高峰期，也避开周五到周日人流较多的日子，让口岸人员在开通头几天人流相对较少的时间里适应通关情况，进行磨合，降低出现混乱的风险。新皇岗口岸大楼首次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车道采用5-1过关模式，有直通巴士公司表示已准备就绪。
2: 假设真系过咗黄金周先至正式启用呢个新皇岗口岸嘅话咧，其实从业界角度系理想嘅，因为始终唔需要一下子就面对一个好大流量嘅假期啦。过关嘅时候咧，喺新嘅系统里面当中咧，其实每个司机都要重新做一次嘅采样嘅登记嘅。香港离境到佢哋再次翻入香港境内嘅话咧，其实喺演练过程里面当中有部分。車輛真係用咗差唔多接近30分鐘，甚至乎可唔可以加快啲過關嘅流程啊？等等嗰啲嘢咯。
1: 新皇岗口岸大楼每日高峰可接待20万人次，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会增至30万人次。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也已刊宪，支线由北环线新田站开始，前往新皇岗口岸大楼香港段长约5公里，途中设新田科技城的洲头和河套地区两个站，然后进入深圳境内。深圳段则长约1公里，设新皇岗口岸站，全程约11分钟。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建造工程会尽快展开，目标在2034年或之前开通。
0: 每年中秋国庆假期，海边都是不少游客的出游首选，但海面看似平静的潮涨潮落也可能暗藏风险，近期就发生了多起游客因涨潮被滚礁石的案例。
3: 在山东青岛市南区燕儿岛公园海域，当地消防接到报警，4名游客滞留近海礁石，无法自行撤退。消防员随即携带救援装备赶赴现场，经勘查，4人被困在2处礁石上，其中2名女性游客所处的礁石距岸边约50米，另外2人被困在临近礁石。此时海水还在继续上涨，人员急需转移。消防员穿戴好水域防护装备后，携带救生衣抵近礁石，首先搀扶离岸更近的2名女性游客趟水转移上岸，随后折返另一处礁石，为剩余2名被困人员穿戴好救生衣。此时救援船只也抵达现场，众人协助2人登船后，通过水路安全返回岸边。类似的险情也发生在青岛崂山区雕塑园海域，2名外地游客在礁石区域游玩时，因海水快速上涨被困礁石，只得报警求助。消防员接警后克服风浪干扰，驾驶橡皮艇抵近礁石，在确认2人身体状况良好后，为其穿戴好救生衣，通过橡皮艇将2人安全转移至岸边。经了解，2人是在礁石区域打卡拍照时突遇涨潮，未能及时撤离，这才被困礁石的。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浙江宁波，在象山县太极湾沙滩附近，一名赶海的男子因涨潮被困礁石，周围海浪不断翻涌，当时恰逢满月天文大潮，救援刻不容缓。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被困男子所处礁石大部分区域已被潮水吞没，且海浪翻涌，救援船只始终无法靠近。就在消防员抵达离男子最近的礁石，准备抛投救生圈时，海面突然翻起大浪，将被困男子卷入海中。幸运的是，该男子会游泳，用手牢牢扒住礁石，才未被卷入深海。救援人员看准时机，迅速将救生圈抛到男子身边，待男子抓住救生圈后，众人合力将其拉回，成功脱险。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5: 非常非常的刺激啊！
6: 甲醛白菜爆料博主再曝硫磺熏损，广东清远通报情况属实，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依法采取措施。假维权真敲诈，大连警方打掉一个专门碰瓷理疗机构的新型犯罪团伙，抓获3名犯罪嫌疑人。
4: 之前爆料白菜蘸甲醛溶液的短视频博主渔猎奇哥昨天又发布视频，他说广东清远英德有加工点用硫磺熏制竹笋，并称自测的摄氏竹笋的二氧化硫的残留浓度达到了每公斤4860毫克，严重超标。
7: 博主渔猎奇哥发布的视频显示，其团队在广东清远市的青城区、袁潭镇及英德镇

0: 的山沟里分别发现了两处使用硫磺熏制新鲜竹笋的黑作坊，在其中一个作坊装有硫磺的编织袋、塑料筐等随地堆放。虽然熏制竹笋用雨棚布包裹得严严实实，但依然有大量白色烟雾不断窜出，
1: 非常非常的刺鼻啊！我现在呼吸道严重的不适，整个
2: 硫磺熏制的这个密封布已经被揭开了，工人正在打包这个竹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袋子是两层的，里面一层是一个塑料的一个密封层，这样的话可以让二氧化硫充分的吸入到这个竹笋里面。
0: 在另一个熏制窝点，上述博主还拍摄到了现场人员将熏制好的竹笋装车运走的画面。
3: 通过无人机我们可以看到有两辆车，至少有两辆车在转运这个竹笋啊。等这个大挂车装满的话，它就应该要启程了。
0: 视频里渔猎奇哥展示了一袋熏制好并装袋的竹笋，称打开后气味异常刺鼻。
3: 哇，非常刺鼻啊，这个竹笋不能吃啊，我的天呐，太吓人了啊！我们前期对这个竹笋进行了一个测试啊，而且是经过多天出来之后的那种浓度，已经达到了接近5×10的三次方每毫克，毫克每千克，所以非常的吓人啊。
4: 对此，清远市市场监管局发布通报，针对网上反映的个别窝点违法使用硫磺熏蒸麻竹笋的问题，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目前已经对违法加工原料及产品进行查封，公安部门已经对相关人员依法采取措施，同时对涉事麻竹笋的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对全市的麻竹笋收购、加工还有销售环节都开展了全面深入的排查。近期，辽宁大连警方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当中，打掉了一个专门碰瓷理疗机构的新型犯罪团伙。他们假维权、真敲诈，将下手目标盯向了街头巷尾的理疗门店。
5: 2025年，家住大连的郭女士和母亲合伙开了一家理疗馆，店铺开业时间不长，但客流量不错。郭女士原本对店铺的发展满怀期待，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恶意纠纷打破了郭女士的正常经营。
6: 有个女的给我打电话，然后她说你家那个能不能针灸，我说你是什么问题要针灸，她说我耳朵听不见东西，有时候耳鸣，然后睡不好觉，我说行，那你过来看看吧。
5: 隔天，电话中的这名女子和另一名女伴一起如约来到郭女士的理疗馆，可刚进店，这名女子便直接提出要郭女士为她做针灸治疗耳鸣。
6: 我要去了解病情啊！我说阿妹，你是不是总熬夜，睡眠不好？我说你这情况不需要针灸，我说我给你做一个简单的按摩理疗，然后帮你缓解一下这个不舒服的感觉，然后晚上能好好睡觉。她说不行，我就要针灸。
5: 郭女士的理疗店虽然有针灸理疗的资质，但此时有职业资格的医师并不在店里。在这名女子的执意坚持下，郭女士最终为她进行了针灸理�疗。随后，两名女子付了60元的理疗费便离开了。此时的郭女士并不知道，一场针对她家店铺的敲诈圈套已经展开。
6: 走了大概那么一个多小时左右吧，12点来钟，然后又返回来了。返回来跟我说，我就出去不大会儿时间，我就嘴掰了。我说那这样咱做司法鉴定吧，司法鉴定对谁最公正，对不对？他说我不跟你去司法鉴定，我也不去医院。我说有问题咱就治病，没有问题，如果是我出现问题，我的医疗事故，那么我认，你所有医疗费什么我都赔你。他说不行。
5: 郭女士明显感觉到对方是在故意找茬，于是提出可以带他们去医院找民警，或者是申请司法鉴定，但这些提议都被这两名女子拒绝了。
6: 在沙发上一躺，就说：“哎，治死人了，那个医闹了，怎么怎么，就是在闹。”然后就说我们店出了问题，当时我们店有5、6个客人都被你吓跑了，然后大夫那个患者都没有结账，就直接给走了，然后那个民警过来围观了好多人，都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5: 虽然生意受到了影响，但郭女士还是没准备退让。此时，两名女子透露，再不赔偿，一个狠角色马上就要到店里。
6: 然后他说我不跟你解决，我要找我哥。然后他就给他哥打电话，他哥从开发区过来了，然后就说黑白道通吃，然后说我给他妹造成这个问题就要私了，然后他就说您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解决不行，你别想经营，然后以后你别想那什么，不想在这地方待下去。
5: 此时郭女士年近七旬的母亲也匆匆赶来，在双方交流协商的过程中，对方三人始终不肯善罢甘休，持续使用

0: 危险的方式索要赔偿。不堪被消耗纠缠的郭女士和母亲最终只能做出让步。
1: 刚开始说我要20000块钱，最后交12000，说能不能第二天给你，然后他说不行，你今天必须给我，你都给我就不走了。他说反正我在这耗，我有的是时间跟你耗，看谁能耗过谁。
0: 最终郭女士迫不得已赔偿了对方12000元，这才算完事。经历了这场风波，郭女士的母亲直接生病住院，郭女士也没有精力继续经营店铺，刚开业不久的针灸馆只能被迫停业。
2: 这几个客人啊，靠着演戏闹事、言语恐吓的软暴力，让郭女士的店铺被迫停业了。而大连警方在日常工作当中也注意到，这种以针灸治伤为名敲诈商户的案件并非个例。
3: 我们接到了一起纠纷警情，两名女子针灸后与商家发生了纠纷，我们在处理过程中发现了诸多疑点，于是查询了两名女子的报警记录，发现从2025年7月开始，全市范围内两名女子报警多达十几次，而且报警的内容都极其相似。
0: 警方发现两名女子每次报警之后也没让民警过多介入，最后都是自行协商解决，很可能都敲诈得手了。
4: 我们第一时间梳理同类的警情，从中找到了一部分被害的商户，通过走访这些被害商户，分析研判，掌握了这种作案的套路模式，很快就锁定了三名犯罪嫌疑人。
0: 证据固定完成后，大连警方立即组织警力开展收网行动，成功抓获刘某某、张某某、宋某某三名犯罪嫌疑人。经审讯，办案民警发现这个团伙作案手法专业，分工十分明确。
5: 这三名犯罪嫌疑人按照装病、针灸、讹诈、恐吓的流程，一步步进行敲诈勒索，抓住理疗商家害怕投诉、担心声誉受损的心理弱点，不断以各种话术威胁商家。
6: 前期的是他负责跟店家沟通，就是装成这个面部就是痉挛，就是像咱们说的中风、口歪眼斜，就是说就是扎的就是不舒服、难受、疼了，完了眼睛或者是嘴有问题了。然后呢，他就开始现场跟店家沟通，然后他们沟通好了之后呢，就是直接就拿钱走人。
0: 据警方调查，犯罪嫌疑人作案时一旦遇到商家拒绝赔付，便会采取多种方式施压，给受害商户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5: 犯罪嫌疑人刘某某到达现场后，就会扮演狠角色来恐吓商家，用言语威胁和心理施压逼迫商家出钱息事宁人，可以说是屡试不爽。
0: 警方调查发现，从2025年6月至三名犯罪嫌疑人落网期间，他们流窜黑龙江、吉林、河北、辽宁四省多地，使用相同作案手法，累计作案50余起，涉案总金额达20余万元。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7: 日前，天津的警方破获了一起连环敲诈案，不法分子通过伪造食物中毒的诊断证明敲诈餐馆。据调查，两名嫌疑人在多地已经作案70多起。
8: 近日，天津河西警方在走访时发现，辖区内多家餐饮店近期遇到了顾客自称就餐后身体不适前来索赔的情况。一次两次或许为真，但如此高频率出现类似情况，这引起了警方的关注。调查之下发现了疑点。
9: 我们接到此情况后，对商超内的其他餐饮企业进行这个索赔情况的这个情况汇总，发现近期有8家餐饮企业都受到了这个该名女子的索赔。该女子自述张媛，她的诊断证明内容是细菌性急性肠胃炎，提出的一方面是要免除就餐费用，第二个是对医疗费进行赔偿，赔偿金额在500到800元不等。
8: 为何多家店遇到的是同一个人？为何反复声称吃坏了肚子？又为何每次诊断结果都一样？带着疑点，民警展开了调查。这位自称张媛的女子和一名年轻男子确实到店消费过，但就餐过程未见明显异常。当天同店就餐的其他顾客也未反映出现腹痛、腹泻等症状。随着核查深入，民警发现女子的身份也存在疑点。
10: 我们发现该女子真实姓名叫王某某，与她同行的男子是她的男朋友，叫杨某。他们二人还曾以相同的方式向其他店铺进行索赔，那么我们判断他们有重大作案嫌疑，很有可能涉嫌敲诈。
8: 为进一步核实，民警专门赶赴相关医院查验就诊记录，发现这些所谓的

0: 诊断证明、医疗发票均是伪造。掌握相关线索后，九月初天津警方将二人抓获。经审讯，二人交代了其在全国多省市连续作案70余起的犯罪事实。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某、杨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已被当地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酒后骑电动自行车与酒后驾驶机动车比起来啊，很多人觉得问题不大。但是下面这起发生在北京的交通事故就要告诉大家，酒后骑电动车同样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2: 2026年6月6号晚上11点多，通州民警接到一报警，通房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报警人是这辆货车的司机，他称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撞在了自己车辆的后部，受伤十分严重。报警的同时，他第一时间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民警抵达现场时，他已陪同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去往医院。
3: 他将车辆是停在道路北侧的非行车道内，为了休息，之后夜里边过了12点再去送货，然后他就睡觉了。然后在睡觉的时候呢，他听到车后有咚的一声响，然后他下车查看，看到一辆电动自行车连人带车倒在他车厢的左后方。
2: 公共视频显示，事发前骑车人龚某和两位朋友各骑一辆电动自行车先后驶来，龚某骑车走在最前面，货车司机耿某的车辆停放在通房路的非机动车道内，龚某行至此处仿佛没看见一般，直接撞了上去。当天凌晨，龚某经抢救无效死亡。在调查时，民警注意到龚某同行的两位骑车人身上都有浓重的酒味。
3: 当天一共是他们5个人一块吃饭，都喝了酒。死者里边是想送朋友回家，接着送了油头就出去再玩会儿。当时的两个朋友在他后面骑，一出事撞了之后，他两朋友是立刻刹车，然后是帮着一块去抢救龚某。骑车人是当天晚上进行酒精检测，第二天出的结果是显示他血液中酒精含量是130毫克每100毫升，显示他是醉酒驾驶非机动车。
2: 公共视频中可以看出，当时三位骑车人的行驶速度都很快，如风一般行驶在夜色之中。经鉴定，事发时龚某的行驶速度超过了54.9公里每小时，远远超出电动自行车15公里每小时的规定速度。而事故的另一方，货车司机耿某本不应该在非机动车道内停车，同时车身后部本应该存在的反光条也几乎完全掉落，这让这辆路边违停的庞大货车藏匿在夜色中。
3: 因为货车的司机耿某违法停车以及车身后部的反光标识不合格，死者龚某是醉酒超速驾驶非机动车，所以因此在这起事故中，两人负事故的同等责任。
2: 道路安全没有侥幸，任何一次漠视法规的行为都可能埋下致命隐患，摒弃危险陋习，杜绝麻痹大意，才能从根源上防范事故，守护出行平安。北京台报道。
4: 近日，宁波奉化的一名骑友骑着自行车上路，不仅骑上了机动车道，还多次做出了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闯红灯等违法行为，最终与一辆轿车相撞，骑手被甩到半空，险象环生。
5: 公共视频显示，事发当天，林某骑着自行车出现在机动车道上，稍作停留后便闯红灯通过。此时，对向车道一辆轿车正加速抢黄灯通行，双方避让不及，发生猛烈相撞。
6: 在这起事故中，因事发突然且距离过近，司机虽全力刹车，但已为时已晚，将自行车驾驶人撞倒。所幸其佩戴了头盔、护膝等装备，有效保护了要害部位。
5: 交警和急救人员到场后，迅速将林某送往医院。交警经过现场排查及查看监控后，认定轿车司机乌某在黄灯亮起后仍加速通行，自行车骑行人林某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不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均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双方负同等责任。目前，林某因全身多处骨折及软组织挫伤，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宁波台报道。
1: 临牌并非免罚金牌，但是总有驾驶人心存侥幸，铤而走险。前两天，在江宜高速扬州广陵服务区，一位驾驶人为了躲避违章，不仅擅自拆下原车号牌，还挪用了一张临时号牌，企图掩人耳目。那最终呢，被交警现场查获。
7: 他给我的临时牌照。临牌呢？在这里面呢，拿出来，临牌拿出来。
8: 9月16日晚上7点多，扬州交管高速公路一大队执勤民警在服务区内巡查时，发现一辆小轿车车头、车尾均未悬挂机动车号牌，

0: 车内也未粘贴临时号牌，存在违法嫌疑，随即上前开展核查。面对询问，驾驶人一开始便称临时号牌粘贴不牢靠，担心行驶途中脱落遗失，便取下收在了车内。
1: 你到了收费站拿下来给人家扫的，
2: 对，
1: 然后就粘不上去了。
2: 对，
1: 等于说你等于说上高速之前还是有的。
2: 对对。
0: 可是通过信息比对，民警发现临时号牌登记信息与涉案车辆并不匹配。面对铁证，驾驶人这才承认，该车归属上海二手车公司，原车配有正式号牌，担心途中出现违章，影响后续过户，便拆下原车正式号牌。而这张临时号牌是此前运送其他车辆时私自留下来的。
1: 这不是这个车，
3: 这又不是你的。
2: 这是他给我的，就是。
1: 还有这个不对啊，应该是过户以后才有临牌。
2: 他说他把那个牌子给他寄过去了嘛。
0: 依据相关规定，最终驾驶人被处以30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3: 你这要扣车了
2: 啊？扣车
3: 套牌。你是干什么工作？
2: 我代驾。
0: 交管部门提醒，临时号牌与正式号牌具备同等法律效力，实行一车一号，专号专用。挪用非本车的临时号牌上路，属于使用其他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扬州台报道。
4: 近日，重庆原阳县一名84岁老人独自外出后失联，当地派出所接警之后，连续搜寻了5个小时，行程30多公里，最终将老人成功找回。
5: 据家属介绍，走失的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派出所接警时老人已失联近10个小时。老人所在的青木村地处重庆云阳县与万州区交界，由于走失地较为偏远，沿途岔路较多且居民稀少，民警从青木村出发，在云阳县以及附近的万州区寻找老人，并通过调取有限的公共场所视频和询问公路边的群众等方式，最终在云阳县凤鸣镇的街上找到了老人。民警提醒，对于家中有高龄老人的家属，应加强日常看护，尽量避免老人独自外出，可为老人佩戴定位电子表，或在老人衣物内放置写有姓名、住址及家属联系方式的卡片，一旦发现老人走失，请第一时间报警，以便警方及时开展搜寻。
6: 9月15号傍晚，山东日照万平口谢湖水域发生惊险一幕，两名女孩不慎落水，危急时刻路过的市民挺身而出，合力完成了一场温暖的生命救援。
5: 事发时正在附近锻炼的市民王连英用手机记录下了救人的过程。
7: 把我提醒到一过了桥，我就听见这边有喊的声音，我就拼命地往这边跑，但是我觉得我跑过来也白搭，因为我不会水嘛。这功夫我就看见从南边来了一个小伙子，也是狂奔，我就记录下来了。
5: 飞奔救人的小伙叫孙维国，当天下班路过，此前考取过救生员证。据他介绍，事发时正值退潮，水下有明显落差，不熟悉地形的人很容易失足落水。
8: 当时下去的时候，水一下子也没过我了，但是有一个人比较近，往前稍微一游把他拉上来了，然后另外一个比较远，我游过去之后那个人已经没有力气了，然后我就在背后拽住他的胳膊还有手，然后慢慢的把他拉上来。拉上来之后呢，我看他一直在吐水，应该是呛了不少水。
5: 在把人救上来之后，孙维国和王连英立即报警并拨打120，一直在现场照顾安抚女孩，直到医护人员赶到将其送医。
4: 近日，在河南卫辉的道路上，一名公交车司机在行车途中路遇一辆三轮车着火了，果断停车，提起灭火器就冲向现场，成功将火扑灭。
5: 当天下午5点多，卫辉市公交车驾驶员在行驶途中发现路边一辆三轮车着火，情况紧急。
9: 瞧见了，第一时间都是赶紧先把车安全的停好，我都迅速携带车上配备的那个灭火器，快速跑向那个着火的三轮车旁，开始扑救火。
5: 两罐灭火器用完，加上附近群众的帮忙，三轮车上的火势完全被扑灭。再次提醒大家，秋冬季节天干物燥，请注意用火用电安全，防患于未然。
6: 近日，浙江宁波警方破获了一起用影视道具钞替换真钞实施盗窃的案件，嫌疑人在深夜多次潜入店铺，用狸猫换太子的手段实施盗窃。
10: 前不久，位于宁波市鄞州区茂城中路一家店铺的工作人员在收银台的营业款中发现了几张100元面值的影视道具钞。
11: 当时就以为自己大意了，就是没有去很在意嘛，就觉得自己失误了，下次注意一点。我们第二家店嘛，里面也有这种假钞，也是一样的。后面我们就觉得不对，后面报警。
10: 接到报警后，鄞州警方立即展开侦查。通过调取店内监控及周边公共视频，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人李某。

0: 经查发现，该店铺打烊后未锁门，嫌疑人在凌晨趁店里无人之际潜入店内，随后直奔收银台，打开收银柜后从中抽取少量的现金，然后用自己随身携带的影视道具钞进行替换。
1: 警方侦查发现，嫌疑人李某以同样的手法先后作案三次，每次只偷走几百元现金。他坦承，塞入假钞的目的是为了掩盖盗窃事实，延迟案发时间。目前，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宁波台报道。
2: 9月15号，在江苏睢宁县，一名乘客在网约车上突然胸痛，呼吸急促。当时正值早高峰，路面拥堵，网约车司机张彤立即下车向附近的警车求助。警车内的两名辅警立即驾驶警车为其开道，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
3: 我说：“警官同志，我们车里有位乘客，情况不太好，感觉是心梗。”警官说：“你跟我们车后面走就行了。”
4: 当时睢宁县看守所辅警蒋丽、陈辉堂正在去银行办理公务的路上，两人立即驾驶警车开道，护送网约车赶往医院。原本约20分钟的路程，仅用7分钟便到达医院，为患者争取到宝贵的救治时间。
5: 因为患者身边没有家人，我们就留下来帮忙挂号，跟医生对接，联系了家属，直到家人赶来之后，我们才交接妥当之后才离开。
4: 据了解，该患者被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生命体征趋于平稳。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菲律宾南部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6人受伤，涉案嫌疑人开枪自尽。普京称，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发展3位一体核力量仍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
6: 昨天，菲律宾南部南科达巴托省的一所中学发生了枪击事件。当地政府官员证实，枪击事件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外有6人受伤。今年以来，菲律宾校园枪击案多发，引发社会关注。
7: 枪击事件发生在该省邦阿和镇的邦阿和国立高中。据菲警方初步调查，昨天下午1:18左右，这所高中传出枪击声。涉案嫌疑人16岁，已开枪自尽。据菲媒体报道，伤者已送往医院，警方已封锁现场并展开调查。据不完全统计，死伤者大多为学生。当地官员表示，嫌疑人疑似从家里的保险箱里拿走了枪支。作案前曾向其朋友表示，午饭后我就要执行我的计划了。目前尚不清楚其具体作案动机。非社会福利和发展部表示，社会工作者已进入现场提供心理救援。非媒体报道说，邦阿和镇所有学校均已停课。这是菲律宾近期发生的又一起校园枪击致死事件。今年6月和8月，塔克洛班市与三宝岩市先后发生校园枪击事件，造成多人伤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2: 巴基斯坦警方表示，该国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昨天发生了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目前已经造成至少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另有超过80人受伤。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
7: 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2起爆炸袭击发生在开伯尔普什图省科哈特地区。一名袭击者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位于警察住宅区的一座清真寺，另一名袭击者在该住宅区一栋警方办公楼附近引爆了身上的炸弹。声明还说，爆炸袭击发生后，7名恐怖分子试图潜入该住宅区，警方与之交火，击毙至少6人。目击者描述了袭击发生后的混乱场面。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昨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爆炸袭击，并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全力救治伤员。
6: 2024年退役的意大利航母加里波第号，在经过半个多月的航行之后昨天驶入了印尼雅加达的一个海军基地，至此印尼成为了第2个拥有航母的东南亚国家。
7: 在印尼海军人员驾驶的橡皮艇和水上摩托护航下，加里波第号缓缓驶入雅加达一处海军基地，码头举行了欢迎仪式。

0: 这艘建龄41年的航母下周将正式在印尼海军服役。印尼海军表示，航母必要时可部署作战，但主要用于包括救灾、物资投送等非战争军事行动。加里波第号排水量只有约1.4万吨，最初被设计为巡洋舰与航母的结合体，装有鱼雷发射管和导弹发射装置，用于防御水面和空中威胁，同时也可搭载短距起飞、垂直降落飞机和直升机。该舰曾在科索沃战争期间提供空中支援。参与911事件后，美国在阿富汗军事行动的早期阶段，并于2011年参与利比亚禁飞区任务。今年3月，意大利同意将这艘退役的航母赠予印尼，此举旨在促进意大利与印尼更广泛的防务接触。此次航母移交，使印尼成为继泰国之后第二个拥有航母的东南亚国家。
1: 美国国务院本周四发表了声明说，已批准了一项可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据了解，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目前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拥有 F-35 战斗机。
0: 根据声明，这笔军售包括48架 F-35 战斗机和49台配套发动机，以及通信设备、备件、培训和其他保障设备。据报道，这一军售案还需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数年时间才能交付沙特。去年11月，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会晤期间，美国和沙特签署美沙战略防务协议，美国同意向沙特出售 F-35 战斗机，并将其列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
2: 昨晚，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召开了俄军事工业委员会的会议。会上，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0: 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该规划将为俄罗斯现代武器装备研发与大规模生产奠定基础，以便俄罗斯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认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普京表示，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愿意与欧洲邻国开展合作并恢复关系。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将特别重视多用途无人机器人系统和高精度武器的研发，并改进防空系统，确保摧毁任何来自空中和太空的攻击。
2: 俄罗斯外交部昨天在官网发表声明称，俄方当天召见了英国驻俄临时代办达纳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
0: 俄外交部在这份声明中表示，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使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其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声明强调，在俄军占据优势并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掌握战略主动权的背景下，英方的一系列做法是徒劳的。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承担全部责任。英国首相伯纳姆上月24号称，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随后警告说，英国向基辅提供武器，且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导致英国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表示，乌克兰境内任何军事设施，包括英国相关设施，都是俄军合法攻击目标。
2: 瑞典议会议长安德烈亚斯·诺伦昨天宣布，授权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安德松表示，如果获得尝试组阁的授权，那么他将与多党领导人展开磋商。
3: 安德松当天早些时候对瑞典媒体表示，他已向议长表明愿意尝试组建新政府，如果获得尝试组阁的授权，他将与多个政党领导人展开广泛磋商。瑞典选举委员会17号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6个，取得议会多数。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沃尔夫·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职，议长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前，现政府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
2: 日本央行结束了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央行行长

0: 表示物价有进一步上涨的风险。
1: 此次加息距离今年六月的加息仅间隔三个月，是日本央行退出负利率以来加息间隔最短的一次。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指出，必须关注中东局势以及汇率波动等因素可能对物价产生的影响。基础物价涨幅存在超出日本央行设定的2%稳定目标，进一步上升的风险。他表示，当前日本的货币政策已进入新阶段，很难说最终利率应处于何种水平，没有预设的加息步伐。日本央行本次加息前，日元贬值及其对日本进口成本和物价的影响受到市场关注。日元对美元汇率今年一度跌至一美元兑换160多日元，日元贬值压力较大。受市场对日本央行加息预期升温等因素影响，日元汇率本月8号一度升至一美元兑换152日元附近。日本央行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
2: 日本总务省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之后，日本八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7%，虽然涨幅较七月的1.8%有所收窄，但日本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1: 数据显示，日本八月能源价格同比下降0.7%，是核心消费价格指数涨幅收窄的主要原因。其中，电费下降2.4%，城市燃气费下降0.8%，汽油价格下降2.6%。当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八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涨幅放缓，主要是受政府近期为电费、燃气费提供财政补贴影响。该政策结束后，能源涨价的传导效应预计还将持续，频发的自然灾害也可能对食品等领域造成广泛冲击。据此判断，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0: 马来西亚特赦局昨天宣布，允许前总理纳吉布以居家监禁的方式服完剩余的刑期。纳吉布此前因涉及与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有关的案件，被判入狱服刑。
3: 根据马来西亚特赦局当天发布的声明，纳吉布将以居家监禁方式服刑至2028年8月23号。纳吉布曾于2009年至2018年担任马来西亚总理，他上任后设立名为“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的主权投资基金。2020年7月，吉隆坡高等法院裁定纳吉布在该公司前子公司案件中涉嫌挪用公款、洗钱等7项罪名成立，处以12年监禁和罚款。纳吉布曾提出上诉，但2022年8月，马来西亚联邦法院终审维持原判，使纳吉布成为马来西亚首名入狱服刑的前总理。2024年，纳吉布的监禁刑期被减至6年。
2: 日前，苏富比拍卖行宣布，被称为印象派之父莫奈两幅从未公开的展出过的画作将于10月在巴黎拍卖。其中一幅大型画作《鸢尾花》估价高达22200万至3000万欧元，成为法国拍卖市场有史以来估价最高的画作。
3: 本次拍卖共包含4幅莫奈画作，其中《鸢尾花》是莫奈晚年创作的大幅作品。该作品从未彩色刊印，从未公开展出，保存状态极好。
4: Ce tableau, Monet l'a peint sur le motif. Il a porté son tableau au bord du bassin, mais il y a appliqué des règles tout à fait novatrices. C'est-à-dire qu'il a fait disparaître la ligne d'horizon. On ne le voit plus. Et quand on regarde ce tableau, on se demande, mais...À droite de l'iris, qu'est-ce que c'est ? Est-ce que c'est le ciel ou est-ce que c'est l'eau ? Et c'est cette confusion qui est tout le sujet de l'œuvre de Monet et qu'il va développer ultérieurement dans les grandes décorations qui sont aujourd'hui à l'orangerie, dont ce...
3: 据苏富比拍卖行介绍，这批重磅藏品出自低调的传奇藏家让纳施伦贝格尔。自购入后便深藏巴黎私宅，极少示人，业内早有传闻，却鲜有人亲眼看见。另一幅垂柳同样是首次亮相拍卖会，品相完美，估价900万至1200万欧元。莫奈是法国画家，被称为印象派之父，在世界美术史上享有重要地位。今年恰逢莫奈逝世100周年，巴黎将于9月底举办2场纪念展览。
0: 位于英国伦敦以北约100公里的银石赛道是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比赛场地之一。那近日的银石赛道举办了一场卡丁车赛，红牛车队一级方程式赛车手维斯塔潘挑战以一敌百完胜。
3: 根据比赛规则，维斯塔潘要从最后一位出发，挑战在

0: 30圈内超越其他100位卡丁车选手。维斯塔潘每超越一名车手，该车手就被淘汰，参赛人数随之减少。在赛道上，所有车辆硬件统一，重量不达标者会加装配重。为了增加比赛的趣味性，并给维斯塔潘制造麻烦，这100位车手在前15圈每人可以使用一次快速单圈捷径，但维斯塔潘的捷径通道要到后15圈才能开启。最终，这位4届 F1 年度车手总冠军仅用14圈就超越了全部对手，以一敌百，成功完成挑战。
1: 时间来到了8:56，
2: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出炉，规划提出10项预期性指标，包括到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等。规划还支持医药工业企业瞄准医药前沿科技，开发一批新靶点、新机制、新药物类型的首创新药和同类最优药物。广西南宁至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的首航船舶广星798轮，昨天安全靠泊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广星798轮于平陆运河通航当天上午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平陆运河一路南下，经青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此番顺利抵达，标志着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成乐高速天府芙蓉大桥顺利完成双浮同步空中转体，转体桥建设跨越2条交通大动脉，一条是成贵客专高铁，一条是成都绕城高速，施工全过程需在保障既有线路正常运营的前提下推进。成乐高速公路是成都南向放射线国家高速公路，项目采用边通车边施工边收费模式推进，目前通车里程已超过总里程的80%。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新品首发活动将超700场，首发数量增长15%，而且首次设立新品首发展示区，助力参展商获客。此外，本届广交会还上线了16个数字化系统、22项展馆内的智慧应用场景，全实景的展位级导航精度到1米，首次覆盖了全馆。韩国财政经济部决定，将原定本月底到期的燃油税临时下调措施延长2个月至11月底，汽油燃油税维持在每升698韩元，约合人民币3.4元，柴油为每升436韩元，约合人民币2.1元。韩方表示，考虑到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为减轻民众燃油税负担而做出上述决定。受降雨不足影响，印度今年大米产量预计将出现10年来首次下降，产量将减少约1000万吨，比去年创纪录的1.54亿吨大米产量下降近6.5%，降幅可能是16年来最大。由于预期产量下降，印度大米价格已开始上涨，出口价格升至1年多以来最高水平。
1: 好了，各位，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客端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下位。

上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转短时阵雨，24到29度。上海崇明阴转多云，21到27度。北京多云，20到27度。广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福州晴转多云，25到35度。天津阴，20到29度。南京小雨，22到28度。苏州小雨，24到29度。重庆小雨，22到28度。香港晴，26到31度。上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转短时阵雨，24到29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见，怎么不见伯泽？
1: 他如今刚刚升任督察，多少双眼睛盯着他看。你让一个影军之后，来我们慕容家的祠堂祭奠成君，引人非议。
2: 母亲真是考虑周到，爱子心切。
3: 母亲，我跟木兰的事情，也会跟父亲。

0: 方小姐，恐怕还不知道我们慕容家的家世渊源。景睿，你是大姐，给方小姐说说我们慕容家的来历吧。好的，母亲。这里供奉着慕容家的历代祖宗神位。
1: 元末先祖迁居松江，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
2: 霍小姐，您怎么来了？
3: 二少让我来的。进去以后好好看，若发现可疑的人，你就大声指认。
1: 大小姐，您这不是为难我吗？这里外都是慕容家的人呢。
3: 等确定了，你就回本家老宅通风报信，让老爷子来治他们慕容家的罪。
2: 和外边某些暴发户相比，这底蕴自是不同。好个文盲，底蕴都说不清楚，脑子都用来包庇凶手了吧？
0: 你敢取笑我？
2: 霍小姐不请自来，是什么意思？
4: 伯母见谅，我是听说二少来祭祖，
2: 觉得奇怪，来看热闹呢。一个害死自己岳父的人，何时也有资格也孝悌忠义这套东西了？
4: 你疯了吧？
2: 二少把我的管家从凤安押到南城来认人，认出谁了？ 不需要跟我说说吗？什么管家？怎么没听你提起？
4: 母亲问你话呢，你又在暗戳戳的搞什么事情？
5: 慕容清逸，我现在怀疑你在包庇杀害我父亲的共犯，
2: 识相的就把人交出来。
5: 证据呢？霍小姐。
2: 你要实在舍不得你的情夫，可以直接退婚。哦，我忘了，影戏院事件之后，你的情夫没找过你吗？
5: 心切不顺，我能理解。但这里是慕容家的祠堂，你到这儿来闹事，未免太可笑了吧？你少转移话题，我就是喜欢他，又如何呢？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2: 说是两姓之子，不过就是两家都看不上的废物，李家不要的狗，跑到慕容家门前讨口饭吃，就叫慕容二少了。你害了我父亲，还指望我嫁？凭什么？凭你是个有人生没人养、寡廉鲜耻、不学无术、满腹心计的杀人！

0: 你敢打我？
1: 不敬先人，不尊长辈，辱骂夫婿，造谣诽谤，这就是你们霍家人的教养？
0: 关你什么事？
1: 论辈分，我是你长嫂；论身份，我是南阳方家之女。打你，没有敢不敢，只有想不想。
2: 李管家都认出你了，你不怕？
1: 有我在，你别怕；有你，我也不怕。
3: 霍小姐，令尊的事儿，三年前两家已经达成了和解。
4: 轻易的不懂事，也付出了代价。
3: 今日你来我慕容家的祠堂，
4: 辱我慕容家的人，
3: 若是霍老爷子让你来的，
4: 那我就视为霍家要与我慕容家为敌。要不是你污蔑我爹爹，
0: 我有人证，李管家能证明谁是凶手。
3: 你终于想

0: 人呢？
1: 慕容清逸，你把李管家怎么了？
2: 李管家，你们看到李管家了吗？
3: 没有，没有，没有。

烦死了！你想怎么消失，我帮你。青叶，够了，还不滚！

0: 你在外面有多少见不得人的阴暗手段，我懒得管。但是现在，你把那些脏的、臭的摆在祠堂面前来做，就是不孝，办事不力，落人口实，就是不智。语出危险，逼走霍敏贤，更是把有理变成没理。我是怎么生出你这么个混账东西？
1: 连霍敏贤都知道，生而不养，还想凭空生出个十全十美的儿子，你做梦了。

0: 你今天这么微乎轻易，你跟他也不熟啊。我能感觉得到，你很在乎他，但在你母亲面前，你总是会陷入两难，既想保护他，又要顾及你母亲。我更能感觉得到，他心里也很重视你。那既然你们兄有弟恭。
1: 我这个做嫂嫂的，便帮他一把。难得你有这份心。其实3年前，他受了委屈，那个时候的我，实在是护不住他，只能用他3年的自由换霍家留住他的性命。从那以后，他对我就疏离了。
0: 也许他受的苦还要更多。进来。
2: 你怎么来了？
3: 大嫂救了我，我来道谢。

0: 吃吧，解解嘴里的苦。我喝药喜欢吃蜜饯。是吗？那你以前总把蜜饯留给我。
1: 以前是以前。

0: 你不仁。当初谁对我们不仁过？别忘了你经历了什么，从何出来？如今我们喘的每一口气，都是向南门子来的债。
1: 老子弄死你！
0: 我们要做的事儿，绝不能因为是不仁

0: 有我在，你别怕。我和瑶喜欢吃蜜饯。
1: 以前你把天龙都留给我，以后我都会给你。

0: 不少，不好了，霍明贤失踪了。宗琦，我知道我们孤儿寡母，寄人篱下，但明贤他好歹是你的堂妹，你不能对他的死活不管啊。
1: 那你去找。可是他在哪儿啊？
2: 祖母。我已经派人去找了，你得等消息吧，
1: 不能自乱了阵脚，不是？
3: 夫人、少爷，有人跟我说，看见小姐朝西边去了。我一路查，在潞州河边找到了这个。
0: 这是明贤失踪那天出去穿的鞋子啊！明贤呢？明贤。
2: 我是去了一趟慕容家的祠堂，怎么就……
4: 慕容青衣？
5: 什么？霍敏先失踪了？
6: 是。昨日从宗祠出来就没有回过霍家，随后便在河边找到了衣服的残料。打捞队的人还没有找到尸体，人不知生死。失踪的案子刚好是我接的，霍家的人说，人要是真有个什么好歹，不仅要解除婚约，还要告我们慕容家。
7: 啊！肯定又是你，又给家里惹麻烦。霍敏贤到底在哪儿？
6: 他在哪儿？我怎么知道？
7: 你怎么知道？昨日你在祠堂里是怎么说的？让他消失。巧了不是，人真消失了。
5: 你老实说，人呢？活着还是死了？
6: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不是我干的，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0: 不是你，还有谁？还能是谁？
1: 还能是谁？我那早逝的亲爹呗，想从地底下爬出来，带走他那愚蠢的儿媳。
0: 你，
1: 母亲，母亲，母亲，小姐，请给他收了他没有？
0: 昨日在祠堂里，他当众威胁霍敏贤，所有人都听见了。他还绑走了霍敏贤带来的人，这会儿你说不是你，谁信呢？
2: 我看你纯是讨债鬼转世，你怎么做事一点都不顾着咱们家呀？啊！现在和霍家父亲青梅结仇，反倒成了仇家，这飞机也没戏了。
1: 我相信青姨的话，如果昨日因为青姨一句气话，霍敏贤就刚好失踪，这未免也太巧合了。所以这件事情背后肯定有人在搞鬼。
0: 你又去哪儿？
1: 我去给霍敏贤招魂，招回来跟我配冥婚，那五架飞机的价格不就都有了吗？大姐，你先让母亲休息一下。啊，青姨，青姨，我相信你，没有伤害霍小姐。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给查清楚。母亲就是这样，刀子嘴豆腐心，你别总是叔叔顶撞他。
3: 真把自己当哥哥了，在这儿解决家庭纠纷呢？你要这么想玩过家家，找大哥玩去，我可没时间陪你玩。哎，
1: 家里备了饭菜，吃完再走吧。
3: 家里？你是慕容家的还是李家的？我奉劝你一句，两边都讨好，两边都得完蛋，你早晚都得搞清楚自己到底是谁。
1: 那你呢？
3: 我，李家和慕容家都不是我家。
4: 喂。
5: 青翼的人带着李管家往码头去了，应该是想放他回凤安。
4: 李管家不能留，让尹卫找机会动手。
5: 明白，但是只杀李管家可没有办法永绝后患，别忘了李管家是谁找来的。
4: 我知道怎么做。

方小姐，老少，我查过了，这人是找到霍敏贤失踪线索的霍家仆人。可他怎么会见方小姐？难道这件事跟方小姐有关系？

0: 认出来了，霍小姐这件礼服，英国人设计，法国裁缝制作，面料也是定制，全南城独一份。这出血量，是死是活真不好说。可惜了这衣服。
1: 霍敏贤的失踪，是你的手笔。如果不是你把李管家带来南城， 自然也不会有霍敏贤如今失踪，是你先给我制造麻烦的，不是吗？现在所有人都觉得霍敏贤是你杀死的。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应该把李管家捏在手里的，那样我就只能听你的。可你偏偏放走了他，如今他再也不会多嘴了。

0: 李管家，你也给杀了。他帮霍明熙做了多少脏事，早就该死了。你别以为杀了李管家就万事大吉，我知道你是谁，我现在就可以去告诉霍家。
1: 你去告诉所有人，我是任素素。反正今天是血婚纱，明天也许就是他的尸体。 躺在你的房间，你的床上。你说到时候，霍家是信你说的话，还是信你先后杀了霍氏妇女，又诬陷南阳方家大小姐是杀人凶手？我也很好奇。

0: 不该说的话别说，不该做的事也别做。慕容青逸，挡我的路，真以为我不会反击？
1: 任素素，你跟我说过的话里，到底有没有真的？

0: 父亲，我看电报了，这慕容青鱼还真的把航校办起来了。是啊，有了这些飞机，航校才真正意义上有了发展的根基。
1: 你听我说，
0: 你务必要把航校的捐赠仪式给搅黄了。为什么？
1: 你是李家的人，那飞机到不了李家的手里。
0: 也不能让慕容家拿去。父亲，我做不到。航校是立国利民的好事，更何况大哥他为了航校，
2: 你忘了你姓什么了吧？
0: 咱们跟慕容家争斗了这么多年，
1: 你以为是在顾家家吗？家事归家事，正事归正事。
0: 李家和慕容家有一子而养的缘分，
1: 只要有我和青逸在，两家就该亲如一家。哼，
0: 亲如一家。
1: 那
2: 程鼎之到现在还在怀疑我害了慕容峰，
0: 可这是个误会啊！
1: 你呀，就是让程鼎之养得太天真。
0: 照我说的办，挂了。
1: 父亲。

你可算来了。

0: 霍敏贤安排好了吗？霍敏贤已经安全到家了，放心，我们做得很谨慎。他至今还以为绑架他的是一群见财起意的流氓呢。
1: 霍敏贤回家以后，两家婚约继续，那五家飞机货架是逃不了了，板上钉钉要捐给航校了。
2: 这下可够他们肉疼的了。
1: 光让他们肉疼，那可不够。今天我召集大家过来，是为了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3: 我们的老熟人终于回来了，仁心孤儿院的院长孙荣慈。这老东西一向小心谨慎，身边跟着霍家的打手，就算回来也龟缩在孤儿院。我们如何下手？
1: 霍家的五架飞机一到，航校便会开学。
3: 到时候名流聚集，他们怎么会放过这种好机会？
1: 他必定会亲自带着孤儿院的孩子们去义演募捐。那个时候，便是我们动手的好时机。
0: 果然，只有航校开学这样的场面，才能引得出这条阴暗狡诈的蛇。
1: 姐妹们，虽说我们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总归是受我召集，听我调度。 如今我再问一次，你们真的想好了吗？哪怕我们要做的事情有很大的风险，可能会受伤，甚至付出生命。
0: 我们从那个魔窟里爬出来，苟活至今，为的不就是这一天吗？只要能惩处恶人。
1: 我们甘之如饴。好，那我们就在开学仪式上送孙荣慈一程。

0: 是见了鬼了，有的人不是不乐意在我们家吃饭吗？
1: 哎，今天是酸菜没人的时候啊，不过酸呢，
2: 下回注意。
3: 你好，慕容公馆。夫人，霍家来信说飞机给不了了。
4: 啊？什么？
0: 咋回事啊？
4: 霍家妹子不是人没事吗？
0: 这个时候，霍家又搞什么幺蛾子啊？
3: 霍家说，供货商不知为何要暂停交易，如今飞机还在供货商的船上。霍家也没办法，
4: 有人插手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拿不到这五架飞机，航校开学可怎么办啊？

0: 二少费尽心思争取的飞机没了，怎么倒是一点不着急啊？航校
1: 开不了学，着急的人又不是我。是你，是不是你干的？只要是坏事都是我做的，是吧？酸菜吃多了吧？霍家的供货商合作多年，他们突然发难，此事必有蹊跷。
2: 慕容清逸，去霍家问清楚。我怎么记得这五架飞机是我的卖身钱？要不要给不给，不应该我说了算吗？好了好了，不要吵了。飞机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我正在想办法。
3: 大不了开学仪式就不办了。
4: 还有，我再说一次，清逸的婚事跟飞机是两回事儿。

0: 看来，这一大家子人，就大哥一个明事理的。我看，就算没有这五家飞机，大哥也不缺帮你把开学仪式办成的人。
1: 滚！

0: 二少，飞机的事，你应该有办法吧？哼，
1: 这场开学仪式对你很重要吧？所以你特别想要那五架飞机，是不是？我要飞机做什么？不过是为你大哥担心罢了。
0: 你之前跟我说，我该捏住李管家的命脉。我觉得你说的没错。那你呢？你不应该像这，把霍敏贤也捏在手里，这样才能掌控住我的命脉，不是吗？ 可你现在却在这个档口放了他，我可不相信你会做这样的蠢事。所以我猜，你想做的事，必须得靠我跟霍敏贤的联姻才能完成吧？什么事我还猜不到，但那五架飞机，定是不可或缺的，是不是？

0: 嗯，谢谢你啊。以我之间，不用客气。这飞机霍家本来就要给你，如今免他们勾搭手罢了。
1: 那也给你平添了麻烦，是吧，大黄？
0: 少来！哎，说真的，咱们那么多年情谊，你回国也不早些联系我。
1: 让我如今才有机会回报你的救命之恩呢。当年我也不过是个普通医学生罢了。要是早知道，那个流落街头、奄奄一息的人，如今的生意能遍布全球五大洲，我可不敢胡乱上手一指。
0: 当年我记得你飞机开得极好，如今不当医生，要改行做飞行员了。
2: 雪静，
0: 有船只靠近这里。

方小姐真是厉害，能追到这儿来。五架飞机，高出市场价的价格卖给我。不卖。你昨晚说的对，我确实想要这五架飞机，想要极力促成开学仪式。航校开学对青鱼太重要了，无论你相不相信。 我现在是青鱼的未婚妻，我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自然想要为他达成夙愿。五架飞机，还希望二少可以成全。我相信，我一定可以给。

我可以给你提供出让你满意的条件。你可真是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啊！想要那五架飞机是吗？好啊，跪下求我。

你为了慕容晴雨脸都不要了，对，你说跪下，让我磕头都可以。你心里比我更清楚，航校之事事关重大，并非一人一族之事。你大哥为此付出了多少鲜血，我一定会帮他。当初你用混元钱威胁我的时候，你想过今天没有？ 用我的时候装可怜、装真诚，害我的时候一点余地都不留。我今天倒想看看，你为了那五架飞机，是想演绎出他认得我的戏码呢，还是说？

0: 你要是想骗我，有本事骗到底，别朝三暮四，自己扇自己的脸。你就不想知道三年前我为什么不告而别吗？不想知道霍明熙的死亡真相吗？把飞机给青鱼，我就告诉你。 三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滚！

0: 上面。啊，什么东西飞过来了？好像是飞机。
1: 飞机。

0: 青叶，我记得那些飞机本来就是你要送给你大哥的礼物。
1: 我就是想看他求我，想看他认输认错，谁输谁赢还没到结局呢。
0: 可他真求你了，感觉你并不开心。好吧，反正吃。

0: 航校飞机已就位，现在就等他了。
1: 听说明天他也来，
2: 好像老狗也来，消息确切吗？
1: 孤儿院趁着航校开学，老板大的，他来呢不仅是为了敛财，肯定少不了他那些下作的勾当。
2: 太好了，正好一网打尽。
0: 不行，我们这次的目标只有孙萌，我要节外生枝。
2: 什么叫节外生枝？你忘了他都做过什么？
0: 我当然不会忘记，动了霍家，一时痛苦，不管其他人了。
2: 难道就这么放过他？
1: 素素说得对，霍家人目标太大了，如果我们就这样贸然动了霍老狗，我们可能就提前暴露了。当年的相关人员，我们都还没有查到罪证呢，就又会沉到水面下去，那才是真正的麻烦。
2: 可是他……
0: 听我说，谁要是敢擅自行动，我就请他主动退出。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那天我在邮政局的后院见过他，理论上来说他的行动轨迹是可疑的，但我核实过他确实有正当理由。
6: 哎呀，不好意思。哎，
7: 三天之内再给你两份A级的消息。
5: 新人力所的事情我只知道这些，速度没有你想的那么快了。
7: 我更关心的是别的问题。我周围有没有那边的人？

0: 今天是航校开学的大日子，听说南城的各方势力都会来参加，哎，就连那个久不出门的霍老爷都要亲临祝贺。
1: 啊，霍老爷子都要来啊？
0: 能不来吗？霍家出了这么大血吗？
2: 大哥，
3: 哦，
4: 恭喜，秦毅，
2: 秦毅，
4: 那你们先聊，我去那边看看。
2: 一会儿啊，跟我去宴会厅，这五架飞机啊，都是你的功劳。
5: 我去宴会厅做什么？赏我一个露脸的机会啊！
2: 你是慕容家的少爷，只有你赏别人的，没有别人赏你的。这次啊，你帮了大哥，大哥都记着。
5: 都是因为大嫂亲自前往，

0: 帮大哥争取飞机，甚至还不惜忍辱负重，真情天地可见啊，大嫂。我只是想要成全一片真心罢了，毕竟这世间谁会辜负一片真心呢？你说是吧，大嫂？是啊。
1: 今天好笑开学，这么多人，这么大阵仗，真不知道一会儿会发生些什么。大哥大嫂，和我一起拭目以待吧。哎，
2: 海老板，是海老板的车。
3: 海老板也来了。
2: 多谢李督察，你怎么知道我姓李？我这站一别，才知道抓我的是李大公子，真后悔没被你带走。李督察，你要再愣在这儿，明天小报可有的写了。谢谢你啊，
3: 应该的。
4: 你不松手，我怎么进去啊？就这么想逮捕我？请。恭喜校长！Congratulations！
5: 恭喜校长，航校开学！谢谢。没问题。霍家老爷到。
6: 霍爷来了。
7: It is Mr. Fox. 这位可是霍家真正的家主，几十年来纵横军政商三杰，连这最大的红方银行都是他霍家的私产。
8: 老爷子年逾古稀，却一副鹤发童颜的模样。哎呀，真不知道是得了什么灵丹妙药。霍老爷子，您老身体可还好？
4: 老你们小辈惦记，还算硬朗。
8: 你父亲身体可还好啊？还是老样子。
4: 论孝顺都不及你，
8: 你是有后福的。<笑>谢谢霍老爷子。

0: 这位是南城最大的银行家、慈善家，仁心孤儿院的创办者霍老先生。
1: 霍老先生，
2: 方小姐，你好呀，
3: 小朋友，饿不饿？

0: 霍老爷子，之前咱们两家有些误会，如今尹贤也回来了，正好走动走动，重修旧好。
1: 姻亲之家，那是自然。这位就是不声不响把我霍家飞机从海上运回来的二少吧？霍老爷，3年前我被你们霍家人亲手送进监狱，这就不认得我了？您老这记性。
0: 得注意注意身体了。
2: 你贤能和如此不怕虎的初生牛犊结为夫妇，不知米贤早逝的父亲泉下有知，是欣慰呢还是担忧呢？他知不知我不清楚，但您老想要知道的话，可以下去问问他。霍家捐赠五架飞机的壮举。
3: 实在是值得好好宣扬一下。今日是非，还请霍老爷子赏脸。您请一部之宴会厅，航校这边准备了不错的菜肴，请您品尝。哇，好香的点心啊！让我尝尝，
4: 我也想尝尝，
3: 让我尝尝，
4: 我也想。

0: 你怎么用这手指的话？宝宝们啊，这个吃手指头这个行为啊，是很不讲卫生的。再说了，今天来的人呢、啊，都是有头有脸的老爷太太们，能募捐多少钱，就看你们的表现了。我跟你们讲啊，今天谁表现得好了，可以多吃一个馒头。喂，老爷他们来了，一个一个都给我笑起来，笑起来，笑起来！霍老爷好。
1: 这位是仁心孤儿院的院长。大家都知道，我们霍家做了20多年的慈善，仁心孤儿院是我们的心血。
2: 孙嬷嬷20几年如一日照顾这些孩子，尽心尽力，也算是劳苦功高了。
3: 早就听说霍老爷子心有大爱，这真是一件大大的功德呀。
0: 不敢不敢不敢，我也是为了圆霍老爷20几年前发的善愿，我是心甘情愿的为了孩子们好，不足挂齿，不足挂齿。
3: 真是一群好孩子呀，院长嬷嬷教得好，文静又懂事。
2: 今天也是青鱼兄航校开学的日子，祖父特意叫了孩子前来给你表演节目，为了也是给青鱼兄发愿积德呀。
4: 只是想让这些孩子们多出来走动走动，长长见识，别误他球。
3: 霍老爷子，我们慕容家世代戎装，本就杀伐太重，今天正好给孩子们募捐一番。
4: 好，甚好。
3: 说是募捐，最后不也是进了他们的口袋？
5: 霍家这次吃了这么大的暖亏，这点捐赠不算什么，走吧，母亲。

0: 别摔倒了啊！
1: 院长嬷嬷，
0: 方大小姐，你怎么来了？
1: 孩子们要上台表演了，我来看看。

0: 你千万别脏了你的手啊！孙嬷嬷真是教导有方，半大的孩子，安静的跟活死人似的。
1: 方大小姐，你说的对呀，活死人，活死人啊！你说这些孩子们可怜不可怜？不是有病就是残疾，还都没有家。你说这要不是霍老爷子发善心建这个孤儿院，他们一个一个不都得冻死、饿死到大马路上？
0: 这些孩子能有今日，孙嬷嬷和霍老爷子真是煞费苦心了。
1: 不敢不敢，还得是有像方大小姐这样的人扶持才行的。
0: 嬷嬷快去忙吧，错过了募捐，那才是真可惜了呀。
1: 啊，谢谢方大小姐的提醒，我这就去。

0: 这个啊，这个啊，敢问方大小姐，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啊？
1: 嬷嬷也许是记错人了。
2: 哦，
0: 记错了，人老了会记错。对不起，对不起。来，孩子们，咱们走，走，慢慢的。

0: 他倒是把我们都忘了，可他这张脸早就刻进我骨头里了。
1: 行动照旧，今日就是他的死期。

0: 你跟踪我？别这么草木皆兵。我只是觉得这群孩子有点奇怪，就过来看看。
1: 你发现什么了？
0: 倒是也没发现什么，只是我分得清天生的懂事文静，和被胁迫察言观色下的懂事文静是不一样的。毕竟，我也是在察言观色下长大的。

1: 他表演实在是太让人感动。
2: 祖父，
1: 不瞒大家，今天南城名角
2: 这笔画都定出去了，
1: 也莅临现场。
2: 刚刚他在后台告诉我，霍老先生的义举让他十分感动，毅然决定为仁心孤儿院一眼募捐，既是情怀，堪为楷模。我让他稳住众人。
3: 孙嬷嬷吃的东西我做了手脚，她出去的时候你就跟上去。方小姐去哪儿？
4: 我出去一趟。
3: 哎，老板，今天是我大哥大嫂的大日子，我想点一出戏送给方小姐。你想点哪一出？
5: 牡丹亭，回声。快，弄得都快点儿。
6: 他说换就换啊，我们根本没准备啊。
2: 这慕容二少的性情本就古怪，我们可惹不起，赶紧的吧啊！难道他发现了什么端倪？希望是我想错了。

你认为这人死后能复生吗？任素素，你若真的在乎，三年前为什么要不辞而别？

0: 想凭一出意有所指的戏拖住我的行动，真是幼稚。
1: 秀才不要忙，没属下对事了。
2: 方小姐去哪儿了？戏还没唱完呢。
3: 非要冒险。

0: 怎么？塔西亚在霍老爷的飞机上放了个炸弹，你知道吗？你说什么？
1: 我们这次的目标只有孙某，不要节外生枝。
2: 霍家人目标太大了，

0: 果我们就这样贸然动了霍老狗，我们可能就提前暴露了。当年的相关人员，我们都还没有查到罪证呢，就又会沉到水面下去。
1: 难道就这么放过他？
2: 霍老狗现在还不能死，快想想办法，苏苏。

0: 祖父，她是航校的老师叶之红，也是航校第一位女飞行员。一会儿试飞，就是她给你开飞机。
1: 霍老爷，
2: 还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呀。
1: 我不喝酒。
0: 别给脸不要脸，我家无偿捐赠飞机，连个面子都不给吗？
1: 航校有规定，直飞不许饮酒。况且我若喝了酒，霍老爷敢上我开的飞机吗？
3: 是我吩咐的。霍老先生是重要嘉宾，保证您的安全是第一要务，不是吗？霍老先生，请吧。

0: 我们已经到达了。
1: 郭老爷，这飞机刚到航校，叶老师恐怕还不熟悉这款飞机的性能，不如换老式飞机。
2: 青鱼，你说是吧？这可是霍家捐的飞机，我不能坐。
3: 能坐？我来开。你添什么乱？
4: 会开飞机吗？我的驾驶技术可都是我大哥手把手教的，怎么，是以航校校长的实力？你敢开，别人也未必敢坐。这新型飞机大家都不熟悉，真要在上面出了什么事，岂不是任人搓圆捏扁？方小姐过滤了，就这架吧，我与叶老师玩一圈。
2: 霍老爷，今天只要我在这儿，叶老师是飞不了的。不如霍老爷跟我上去玩一圈吧。方小姐，咱俩飞一圈，
1: 威胁我？
2: 青逸，你胡闹到什么时候啊？下来。
5: 方小姐不行，就大哥来。
1: 要是咱们俩兄弟一起试飞，穿云破雾，魂归天外，也是一段佳话。难道他发现了什么？我来，你去忙吧，有那么多贵宾要招待，还要安抚好霍老爷，放心吧。
5: 跟我一起飞，不怕在上面出点什么事儿，任人搓圆捏扁。
1: 试试看。

0: 上面是二少吧？
1: 就是啊，
2: 飞行技术太好了。
1: 是
3: 啊，母亲，他又装上大衣服了。
4: 我真是加班蓝眼珠子都看不上。
0: 墩墩，
4: 墩墩，
5: 谁呀、啊？叫谁呢、啊？
4: 墩墩啊，
5: 什么
4: 叫墩墩吗？
2: 校长竟然叫墩墩。
4: 来，
6: 喝。乖姐，这么多外人在，就别叫我乳牛了。
4: 哦，晓得了，你和嘟嘟一个德行。好了，
7: 今天航校大日子，怎么能让他上去？
6: 都是慕容家的少爷，谁上都一样。
7: 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竟爱出风头，同是慕容家的血脉，就跟我们家不一样。
4: 就是，就是。
7: 记着，你才是撑住慕容家场面的人。
0: 为什么非要开这个飞机，还要逼我一起？你想做什么？
8: 你不是承诺告诉我三年前的真相吗？说吧，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你大可以放心的说。
0: 你还记得三年前我跟你说过，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那您见过这个女孩吗？她左脸有颗痣，很好认的。
9: 没有。
10: 小兰姐在北城一个叫鱼园的地方，那地方是霍家在北城的大本营。
0: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找到了小兰姐的踪迹，得知她就在北城的霍府。我虽然从没去过北城，但对北城并不陌生。那时我和你已经通信许久，但我来北城只是为了找小兰姐，从未想过利用。可我高估了自己。霍府守卫森严，我多次尝试混进去，却屡屡失败，遍体鳞伤。好在我的同伴救下了我，虽然没能混进霍府，但至少我们获悉了小兰姐在鱼园的位置。
4: 我再亲一下。
0: 你放心吧，我今天虽然也没能混进去，但大概摸清了鱼园里的结构，小兰姐应该就在花园后面的那个院子里。
4: 是房东上夜班时的闹铃，不是孤儿院虐待我们时的铃声。都过去了。再找机会让师姐带我进梨院唱堂戏，可也不知要等到何时。
0: 我们一定能想办法进去的。
4: 北城下雪了。
0: 就这样，为了等待时机救出小兰姐，我留在了北城蛰伏。再后来，就意外遇见了你。书信里的人，竟活生生地出现在我面前。再后来发生的事情，你都知道了。那是我长大以后，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直到我得知你与霍家的关系。
8: 素素，有个世交霍家在北城设宴，

大哥让我带他参加，你陪我去吧。为了小兰姐，我只能利用你进入霍家，这也许是我唯一的机会了。你快去忙你的，我想去园子里逛逛。我先去了。在将你支开之后，我便开始实施我的计划。那是我来到北城后第一次离小兰姐那么近，也是最后一次。

0: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苏苏，是我，小兰姐。苏苏，我认识你。不对，我不认识你。这是谁干的？是那个霍明熙吗？
1: 我当年离开这，小兰，我来了。你是谁？
2: 自己送上门来，
0: 你这个畜生！
2: 你敢打我，老子弄死你！

0: 前高流产，一直在出血，没人医治。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挺到现在的。
1: 你再想想别的办法，一定会有办法的。
2: 苏苏，
1: 小兰姐，你认出我们了。
3: 小青这么高了，素素真好看。你们都是大姑娘了。
0: 小兰姐就夸我高，也不说我美，果然偏心。
3: 你们怎么离开孤儿院的？我们有没有卖你们？有没有被霍家带走？
1: 你放心，我们都从孤儿院逃出来了，没有人再伤害我们了。
3: 那就好，见到你们真好。
0: 对呀，我们以后再也不会分开了。
3: 素素，我们杀了霍明熙，霍家一定会报仇。我不行了，你们赶紧离开北城。
1: 我们绝不会丢下你的。
3: 我也不想和你们分开，等我死后，把我的骨灰带回南阳，好不好？
0: 回家。
1: 我记得你说过，南阳是你的家。
3: 九岁那年，我被人拐卖。13年了，我都快忘了阿爸的脸。我好想，好想回家。好痛！再给我唱首歌吧，就唱那首。
0: 我唱，我唱，小兰姐。你好好睡一觉，睡醒了就不疼了。

0: 霍家人没见过你，你带着小龙姐先走。
1: 那你呢？
0: 我引开他们，后面再跟你会合。快走，
1: 枪留给你防身用，千万小心。

0: 走的那天，龙胆花已经开了。你不是跟我说，你要请我看花吗？
1: 那天我本意是想牺牲自己，让同伴能带着小兰姐的骨灰安全南下。但是我没想到，你竟然能追上火车来。于是我便对你说了那番话，想要激你离开。我让你滚，听不懂吗？我接近你，只是为了利用你。你觉得我真的会喜欢你？
0: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就开枪吧。苏苏，你要做什么？
1: 秋德，从没认识过我。当时我本就心存死仇，让霍家人看见你亲自处置凶手，洗脱你的嫌疑，也算了不相欠。

0: 你从始至终接近我，都只是为了救人。3年前在火车上，你为什么不解释？ 既然你没死，这3年为什么不回来找我？而且你明知道我的家庭关系，为什么要办这房屋呢？偏偏还嫁给我大哥？你到底想干什么？你的问题太多了，这是另外一个故事，是另外一个价钱。行，什么价钱？
1: 如果我要你帮我杀一个人，你会做吗？
0: 杀谁？
1: 霍老爷子。

0: 你不是准备直接撞死霍老爷子，让所有人陪葬吗？
1: 这不是正合你意吗？
2: 什么意思？
1: 这架飞机上做了手脚是吧？偏偏别人也就得了。我早就知道，你一心想促成航校开学仪式，一定是另有目的。在宴会上，你就坐立难安。
2: 看到一个外国女人，鬼鬼祟祟绕着飞机转了好几圈。

0: 说吧，他在这飞机上到底做了什么手脚？炸药。炸药。
1: 炸药，难怪舍不得让我哥上来，倒舍得让我上来。
2: 我没拦过吗？
0: 任素素，炸弹在哪儿？
2: 我不知道。现在降落还来得及。
0: 什么叫你不知道什么还来得及？来得及让你在众目睽睽之下炸死霍老爷子？想过后路没有？你疯了吗？
2: 我说过，我做的事情与你无关。
0: 那你怎么和我在同一架飞机上？是想陪我去死，还是舍不得一颗炸弹？无论你想做什么，你根本没那个本事。在这儿犯什么蠢？降落之后，听我安排，放弃招惹霍家，留在我身边，我让你平安无事。
2: 就凭你太天真。
0: 我天真？行。
2: 你干什么？
0: 与其看你把自己蠢死，不如我亲自送你一程，省得你像三年前那样救人不成，还害人害己，牵连无辜的人。
2: 我不用你送，也绝不牵连你。我身后有降落伞，背上它，你给我滚！你疯了！
0: 校长，不对劲！我在意的是生死吗？任素素，活着的人才更痛苦，
2: 是吗？死去的人告诉你的，那我们玩个游戏吧。

0: 剩下一个降落伞，赢了的人活着，输的人就去死。
1: 好啊，什么游戏？

0: 明。
1: 苏苏，
2: 我先把人甩出来。
3: 叫救护！那些蔬菜群众，快！

0: 有种。
1: 你看，关键时刻你总是狠不下心，所以以后也别故作狠心。慕容青逸，三年前我们就该告别了，是我对不住你，但现在你已经有新的生活，远离我，好好活下去。

0: 你想知道的，你心存怀疑的，我都告诉你了。而我要去的地方，就算爬也要爬到。但那不是你的路。还有，落地了，就叫我大嫂吧。
1: 陈素素，你就是个骗子。

0: 青叶，青叶，怎么样？死不了。把飞机残片围起来，找人来检查一下，查出任何问题不要声张，下午汇报。
1: 是。

0: 你看我干什么？大家都跑出去救你们了，推搡的时候把脚给弄伤了。你什么情况啊？怎么还和慕容轻易生死相随跳飞机了？你是真不怕死啊？
1: 那有什么办法？塔西亚统的楼层总得我去收拾。这次确实惊险，但好在没有伤到无辜之人，也没有引得霍家怀疑。
0: 你到底跟慕容轻易聊了什么？
1: 他逼问我这三年去哪儿了。

0: 你回来做什么？还问我？你是爱我还是恨我？问你有没有爱过他？你怎么知道？嗨，戏本子里男男女女不就那点事儿？你怎么说的？随便说说。
1: 脑子也是转不过来，这3年还能去哪儿？真当扮演另一个人那么容易呢？当然是在南阳受训啊！素素，那你心里有他吗？
0: 我不会的。

0: 不想喝，难喝死了。
1: 汪宝妈加的冰糖，不苦，你尝尝。
0: 不去方小姐那儿献殷勤，倒给我送糖来了。
1: 你可没你嫂子那点本事，人家拿你当垫背的，只受了点皮外伤，现在已经出去看戏了。
2: 我看啊，我和母亲才需要好好补补，好好的开学，让他搞得一团糟。
3: 哎，小姐。
2: 你说，你是不是诚心的？明知道今天是青鱼的大日子，故意搞事情，怪不得大家都说你是丧门星。
1: 去把佣人都叫进来。
4: 是。
3: 大家都进来。

0: 从今天开始，我不希望在这个家再听到不尊重的称谓。有些佣人，念在是慕容家的老人，之前在称谓上有些不尊重，我没有计较。但是从今天开始，再让我听到一次，就给我滚出慕容府，明白吗？
1: 明白，明白。出去。你凶什么凶呀？就知道信他，护着他。
2: 我自己弟弟，我不信他，我信谁呀？还是有点苦吧。吃个糖。

0: 大姐啊，就那样，你也别介意。我才不在意她呢。从飞机上掉下来，嫂子安然无恙，这娇生惯养的方大小姐还挺有本事啊。
1: 你又想说什么啊？

0: 这风木兰可不简单啊，小心点。
1: 想多了，再喝一点，早点休息。

0: 我家老狗必须死！这么好的机会让我眼睁睁错过，我做不到。如果我们也要伤害无辜，那和霍家人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呢？
1: 你若是不拦，霍家老狗上飞机，空中炸毁，就没那么多事儿。
0: 那个开飞机的航校老师呢？忽略不计了吗？怎么？ 你的恨意比他的命还重要。就因为你擅自行动，现在孙嬷嬷完好无损地回到了孤儿院，我们行动失败。
2: 喏，惊险刺激的都上了，计划完完整整地走了一遍，结果无事发生，跟我上台唱戏似的。

0: 我一定要让他死，我身上每一处伤疤都在重现溃烂，刘农，我也想忍，可我忍不了，我鼻子里全是腊肉的臭味，只要他死，我才能安生。
1: 如果你今日办成，这么直接的死法，对于霍家老狗来说，真是便宜他。

0: 你们放心，或老狗，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接受惩罚。
1: 现在的问题是，孙嬷嬷怎么办啊？今日航校出了这么大的事，霍家人必定会全力保护好霍老狗。去追查炸飞机的人，自然也就无暇顾及刚回孤儿院的孙嬷嬷。对啊，孤儿院守卫空虚，正是动手的好时机，让我去吧。
0: 我去。 我要拿回一些东西，塔西亚。虽然你情有可原，但你要是再自作主张、擅自行动，就别怪我不顾姐妹情谊了。
2: 明白。

你在这干啥呢？啊！你给我起来，站起来！我跟你说了没有？能捐钱的老爷太太来了，你就抱着这个破娃娃跟他们使劲哭，使劲哭呀！哭到他们捐钱，真没一个一个的，捐钱捐不到，干活干不利索。 明天谁都不许给我吃饭，都快来赶队，我快点啊！

0: 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
1: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0: 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0: 来来来，乖乖。哎，坐来，坐园长摸摸腿上来。乖乖啊，你帮着院长摸摸完成一个小任务再去睡觉好不好啊？
1: 来，所有咱们院里的小朋友啊，都会来到这个房间吃上一块这样的糖，因为这是你们通向不饿肚子的必经之路。哦，来，挑个颜色。

喜欢粉色的。这个不同颜色的糖啊，就代表着你身体不同的部位，粉色的就代表你自愿献出你一条腿。院长嬷嬷呢，现在就让你体会到断了腿以后能吃饱肚子的难。谁呀？大壮，大壮，大壮。

0: 是谁啊？你是人是鬼啊？
1: 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嬷嬷真是贵人多忘事，我们白天才见过的，不记得了。
2: 记得，你是方小姐，咋会不记得呀？
3: 来，快来！哎呦，你一个小破孩子！
1: 还真是老样子，一点都没变。
3: 这是贵人呐！他正好，
1: 那里有个狗洞。当年我钻过，不过你以后也用不上了，快回去吧。

0: 怎么会来啊？索命啊，恶鬼索命啊！嬷嬷，我是热的，不是什么恶鬼。热大人，
1: 哎呦，你还活着！哎呦，真是万幸啊，你成贵人了。我是活着，但你还记得小兰吗？
0: 你手上人命太多了，怕是记不起来了。记不起来了？哦，恶鬼索命，
1: 不是恶鬼，也可以索命。
0: 救命啊！

这个孤儿院总是冷冰冰的，那些挥之不去的哀嚎难道不会在每一个夜晚纠缠你吗？那些血债我亲自来收。

0: 放心，我不是过来纠缠你的，单纯是因为你是我大哥的未婚妻，做事拖泥带水，漏洞百出。我是无所谓，但我大哥的名堂绝对不能沾上命案。
1: 霍家每晚都会安排警署的人来这里巡查，他们随时会出现。你想好怎么办了吗？
2: 你以为我会毫无准备吗？

0: 管事的大人呢？
1: 去青楼了，新官人在装修，他们都在那儿。
0: 下这么大雨，你们不上楼睡觉，在这儿干啥呢？
2: 练歌。
1: 白天院长嬷嬷说他们不够好，不

0: 不喜欢，让我们多加练习。叔叔，你帮我们听听看。
1: 哎，不用不用不用，叔叔就来巡视一圈，马上就走。
2: 叔叔，你也觉得我们唱的不好听，不讨人喜欢吗？
1: 不是的。
0: 那叔叔，我们给你唱歌吧，我们可以学的波兰语，我们说贵人们肯定喜欢。
1: 哎，
0: 开始。

0: 这群孩子还挺机灵，他们只是身世可怜，心智却是聪慧的。
1: 唱得真好。 行了，今天就唱到这儿吧，我上楼睡觉。
2: 快点去睡觉吧。
1: 这么晚了还在这唱歌？你们全都住二楼啊？赶紧睡觉吧。 谁？谁在那儿？谁？有没有人？有人吗？

0: 事情办完了，我没有想和你为这次谋杀庆祝的意思，可以不用再跟着我了。
1: 任素素，你还想顶着我大哥未婚妻的名号搞些什么事情？
0: 今晚的事你我手上都不干净，想来谁也没有必要泄露出去引火烧身，再来一次同归于尽的戏码，对吧？
1: 任素素，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刚才在孤儿院，如果那个老妪爬出去叫人，你被堵在孤儿院怎么办？

0: 房间外的走廊长36米，楼梯间有一道铁门槛，高25公分。孙嬷嬷在室温失血的情况下，根本爬不出去。我留她一口气，是想让她也体验恐惧。可你却给了她一个痛快。退一万步讲，我是你哥的未婚妻，无论我做什么事情，也只有你大哥有资格过问。你还不够格。
1: 我够不够资格？

0: 小兰姐，我终于做到了，这只是个开始。你放心，我会连同死去孩子们的冤魂，向当年那些作恶的人全部讨回来。
1: 心甘情愿地献上了过去的天真，
0: 那些畜生把我们当货物一样挑选，若不是小兰姐你一直护着我和小七，也许我们早就死了。
2: 苏苏，你把这个推开。苏苏，苏苏，
3: 小兰姐，
2: 先喝点水。慢点喝，你被呛着了。苏苏，你再吃点这个。别的我再想办法，别一口气全吃完。
0: 就这样，我们在那地狱里长大，一直到霍家找上了我。
4: 院长，
5: 院长有吗？
4: 有。宝贝儿，在这儿躺着呢，啊？你装死呢是不是？
5: 他生病了，
4: 我跟你说，他只要不死，就得跟我去。起来，
5: 他生病了，
6: 宝宝，他真的生病了。
4: 我家看上你是你的福气，
5: 生病了，
4: 赶快给我起来！
5: 怎么会？他真的生病了，宝宝，宝宝，宝宝，他真的生病了，他真的生病了。
4: 他生病了，谁去挣钱呢？
5: 我去，我妈，我会跳，我可以跳，我去。
4: 你去啊！
5: 我去。哎
4: 呦，你做啥黄粱大梦啊？
5: 我可以，我可以去，
6: 我也可以去。
5: 小兰姐，我可以去。
6: 小兰姐，小兰姐，小兰姐，
0: 我醒来以后，小青告诉我，是你替我去了霍家。
6: 小兰姐，
0: 从此你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0: 素素，小兰姐，你说我们以后会和外面那些女孩一样过正常生活，上学读书吗？
1: 怎么不可能，一辈子那么长，总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在教室里读书，也可以走在大路上，我们还可以结伴去看日出，

0: 所有作恶之人都会受到惩处。我现在担心的是，霍家如果狗急跳墙，孤儿院的孩子们怎么办？
1: 孙嬷嬷失踪的案子，巡捕房和报界盯得很紧。霍家现在什么都不敢做，不仅不敢做，还会加倍对孩子们好。
2: 还是你想的周全，霍家现在总该动了吧？
1: 没错，接下来就该送霍家人上路了。
3: 但是霍家会在哪里进行他们那些肮脏的勾当？我们从何查起呢？
1: 霍家的买卖向来只对权贵富豪开放，从那些人下手总是没错的。
4: 院长嬷嬷失踪了，账本呢？
5: 账本也不见了。老爷，该不会是孙嬷嬷被收买？那孤儿院的事儿会不会被曝光啊？
6: 之前开学仪式的飞机本来也是您上的，航校那边解释说什么飞机故障，我看就是有人动了手脚。如今嬷嬷又消失，这两件事情连起来，恐怕是有人要针对我们霍家。
7: 派人去孤儿院查，昨晚都有谁去过？
8: 是，老爷。
9: 等等，别只问那群大人，
4: 有时候小孩子知道的更多。哎，
3: 你若没事，随我去戏院看戏去。
1: 回去了，要和青鱼试婚纱。
3: 哟，青鱼？那慕容青逸呢？你当真复仇的心坚如磐石，一点动摇都没有？
1: 我的事没必要牵扯他进来，他守口如瓶就是最好的状态。你也知道，我只算回头账，不走回头路。

0: 方小姐，您定制的婚纱都在这里了。莫瑞校长什么时候来？还有一些尺寸需要调整。
1: 快了。
0: 哦。
2: 咱们这次的开学仪式，南城所有的报纸都给了头版头条，就连那外地的报馆都发来电报说想采访您。校长您英明啊。
3: 这拍什么马屁呢？飞机是我弄来的，也是我开的，他英明什么？
2: 当然二少也是机智英武。
3: 那你说说，这成军是不是应该由我来继承啊？
4: 这去忙吧。你今天一直气不顺，
5: 想说什么？说吧。
3: 你不是要跟方木兰去试婚纱吗？还不走啊？
4: 前两天还叫两句嫂子，这几天直呼大名啊。木兰我倒是放心，倒是你，闹归闹，也没轻没重。
3: 我干什么了吗？劈头盖脸把我一顿骂。他就是什么好东西吗？
4: 他是你嫂子。
6: 校长，校长，出事了！叶老师带着邦福小学的孩子们上艺教课，有小报记者围堵，问开学仪式的事儿，现在吵起来了。
3: 哎，方木兰等你试婚纱呢。
4: 我跟你嫂子说一声，我今天有急事儿，改天陪她试。

0: 谢老师，
1: 谢老师，
2: 你干什么？
3: 你等着，敢跟我叫嚣！我是记者，我有报道航校真相的权利。
2: 你可以采访，但我现在要带孩子去上课，你先让他上课。

0: 新闻是有时效性的。
1: 对，今天必须说。
2: 难道里面有什么黑幕吗？
1: 快
2: 住手！

0: 把孩子们吓坏了，先送你们回去歇了。
1: 没事啊，我在这儿。来，我们排队走。
0: 将军。

0: 想必是青羽有事耽搁了，麻烦老板再等等。没关系，方小姐，你不必在意。
1: 不用再等了。今日大哥要事缠身，这婚服想必是事不成了。
2: 哎，方小姐，侄子婚服也好几种面料都是从法兰西运过来的，若今日不定下来的话，恐怕时间会有些来不及。哎，我看二少的身形和校长相差无几，能否劳烦二少替校长试？
0: 嫂子觉得呢？

0: 那就麻烦二少了。可我不是秦郎官，我不想是。婚期临近，就算二少不想给我这个面子，但这衣服毕竟穿在你大哥身上，想必你也不想我们的婚礼。
1: 被这点小事耽误了吧？方小姐平时对我爱答不理，怎么有求于我了，还这么高高在上？
0: 那就麻烦二少帮忙试一下婚服如何？你这个月去仙乐都的玩资。
2: 嫂嫂给你报销，还是方小姐大方。既然方小姐有求于我，那我今日必定把这婚服给试明白了。
1: 这一套就是孝讲亲自选定的。方小姐可是南阳船王的女儿，这一套。
2: 太过于保守，不好看。
3: 啊啊！
2: 是那套。

0: 方卫视。
1: 要死啊！
2: 看看车，等等人就要死了。
1: 不是你趴在窗户上，你至少也要说句话吧？你知不知道以前国安局就有个人，就是被这样恶作剧，在那个什么心脏病发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的。
2: 开个玩笑而已，这么紧张干嘛？
3: 客观的来说，如果我是他，如果我真的有问题，我会把那个小本子留在办公室吗？况且他上面记录的那些……
2: 那是你的观点，不是我的观点。
0: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4: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5: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

0: 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让我们欢迎第一个小朋友闪亮登场。自己剪刘海，这里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让我们欢迎下一个小朋友。你好，妹妹。
1: 丁伟哥哥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1: 我的名字叫徐东瑶。
0: 今年几岁了？
1: 五岁。哦，
0: 我听说啊，你的前刘海是自己剪的，不让托尼老师剪的，为什么呢？
1: 因为
0: 你是嫌弃人家剪的不好吗？
1: 不是不是，是我觉得剪的它不太平。
0: 它剪的不平，你剪的很平。来，抬头给大家看看你的前刘海。哦，那么你是用什么剪的呢？
1: 就是用剪刀剪的。
0: 自己对着镜子自己剪的？
1: 嗯，是的。然后我发现把刘海剪掉了。
0: 好的，那么你的妈妈怎么评价你现在的前刘海呢？
1: 嗯，她说很搞笑。哦，
0: 但是你对于自己的前刘海满意吗？
1: 嗯，
0: 只要你开心没关系，但是我个人建议啊，你最好自己不要剪，因为自己用剪刀很危险的，你说呢？
1: 是的
0: 是的。那除了剪刀之外，小朋友还不能碰什么东西，很危险的。
1: 厨房间里面的火，
0: 火不能碰的。对的。还有呢？电可不可以碰？
1: 不可以碰。
0: 哦，为什么？
1: 因为会出电的。
0: 哦，那刀呢？
1: 刀也不可以碰。
0: 好的。那大刀呢？
1: 大刀更不可以
0: 碰，更不能碰了，对不对？那指甲钳呢？
1: 指甲钳，
0: 指甲钳为什么不能碰呢？
1: 因为要是你自己剪剪到肉了怎么办？
0: 也是哦，指甲钳要慎用，不能剪到肉，对不对？
1: 是的。
0: 好吧，那么请你告诉我，在幼儿园你最要好的朋友是谁？
1: 周宁华。
0: 你们都做了一些什么开心的事情？
1: 我跟他玩游戏了，然后每次在幼儿园吃饭完了以后他都跟我玩。
0: 哦，我听说你之前做过别人的花童。
1: 是的。
0: 什么叫花童？
1: 意思就是跟在新娘子后面的一个小人。
0: 一个小人。那么花童除了你之外还有谁？
1: 我哥哥。
0: 有没有说请花童把钻戒把结婚戒指给到新郎？
1: 没有。哎，
0: 没有啊。那场婚礼他们有没有交换戒指啊？
1: 这个我没看到，因为那个时候我在上厕所。
0: 人家结婚你花童上到一半就上厕所去了？
1: 不是不是，是走完了以后去上。哦，
0: 人都有三急，对不对？好吧。有没有送上祝福的话，祝新郎新娘
1: 上厕所的时候还问愿不愿意嫁给他？
0: 您倒是上厕所听到倒是蛮起劲的，外面的话都听到
1: 了。因为我耳朵很好。
0: 好的，你还听到什么呢？
1: 除了这个我别的都听不到了。
0: 没关系，只要人家开心，只要你自己满意就很幸福，对不对？
1: 嗯。
0: 好吧，那长大后你的愿望是什么？
1: 愿望就是把所有的不开心的事情忘光。
0: 特别好，我觉得这个愿望其实很容易实现，开心最重要。接下来让你做一个更开心的事情。来，妙可蓝多奶酪棒转一转扭一扭的时间到了，请到这边获得你的奶酪棒。白的圆盘转一圈，打开下面的门，
1: 开门，
0: 有没有惊喜？
1: 有。

0: 什么颜色？
1: 是个黄色。
0: 黄色的，回答我们的问题啊，请看大屏幕。认不认识字儿？
1: 要是太阳突然请假休息一天，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
0: 哎呦，你现在是幼儿园几班啊？
1: 大四班。
0: 大四班能够全部念出来这些字儿，非常不容易。先给你掌声。好，然后请你回答。
1: 一片乌漆麻黑，月亮看起来是可以发光的，但其实是不能发光的。
0: 月亮为什么不能发光呢？
1: 如果没有太阳了，其实月亮光是太阳由血照射出来的。
0: 所以没有太阳之后，这个世界就
1: 乌漆麻黑的，
0: 有道理的，什么都看不见了，对不对？如果在一个乌漆麻黑的夜晚，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我们怎么样制造一些光亮？有什么办法？
1: 发电。
0: 发电很好，还有呢？
1: 蜡烛。
0: 哎呀，太棒了！今天跟你聊天很高兴，我们有特别礼物送给你。再见。
1: 再见。
0: 土耳其小帅哥，你好，弟弟。
2: 你好。
0: 你好，你会说中文吗？那他们为什么告诉我你是外国人呢？
2: 因为我像。
0: 那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呢？
2: 中国人。
0: 妈妈是哪里人？
2: 妈妈也是中国人。
0: 爸爸呢？
2: 爸爸是土耳其人。
0: 所以啊，你是中国和土耳其的爱的结晶，对不对？那你会说土耳其话吗？
2: 会。
0: 真的假的？
2: 对啊。
0: 用土耳其话介绍一下自己。
2: 白哈巴贝宁阿登库泰贝宁什的贝什布楚克。
0: 刚才讲的是什么内容啊？
2: 就是大家好，我叫李景轩。
0: 几岁了？
2: 五岁半。
0: 五岁半了，好的。那李子轩，你教我几句土耳其话好不好？早上好怎么说？
2: 我只会说一点点。你好，我会说。
0: 你好怎么说？
2: Merhaba。
0: Merhaba， 我说的对吗？
2: 对。
0: 我喜欢你。
2: Ben seni seviyorum。
0: 稍微难了一点。Ben 就是我，对不对？
2: 对。
0: 我猜对了啊。Ben。
2: 对。Ben。
0: Ben。
2: Ben seni seviyorum。
0: Ben seni seviyorum。再见。好的，那我聊聊其他的吧。你去过土耳其吗？
2: 我小时候去了无数遍。
0: 伊斯坦布尔在土耳其吗？
2: 对。
0: 真的哈？你去过伊斯坦布尔吗？
2: 去过。
0: 那么你平时生活在哪里？
2: 土耳其。
0: 平时生活在土耳其啊？
2: 我的家在土耳其，但是中国也是我的家。
0: 中国你住在哪个城市？
2: 上海。
0: 你喜欢上海吗？
2: 喜欢。
0: 那你在上海都学了一些什么样的知识呢？
2: 写名字。
0: 那我想问问，土耳其有什么美食好吃的？
2: 冰淇淋。
0: 土耳其冰淇淋。
2: 对。
0: 土耳其冰淇淋倒是一个特点。那么从上海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坐什么交通工具？
2: 坐什么交通工具？飞机。
0: 坐飞机。听说你们家里有人在飞机上工作的？
2: 对啊。
0: 谁呀？
2: 妈妈。
0: 妈妈做什么的？
2: 她是以前在飞机上。
0: 现在呢？
2: 现在她已经当妈妈了。
0: 当妈妈就不上班了，对不对？
2: 对。
0: 那你们家有几个孩子呢？
2: 几个孩子？一个。
0: 就你一个？
2: 对啊。
0: 想不想要一个妹妹？
2: 想。
0: 那怎么办呢？
2: 再生一个。
0: 也是，要跟妈妈商量一下，要有一个妹妹多幸福，对不对？
2: 对。
0: 好吧，那么请问，听说有一次你们全家去土耳其的路上，飞机坏了。
2: 对啊。
0: 真的假的？
2: 对啊。
0: 那怎么坏了呢？
2: 引擎坏了。
0: 引擎坏了，是不是很危险啊？那怎么办？机长有没有跟大家说？
2: 没有。
0: 没有说啊？懵掉了。
2: 但是妈妈说了。
0: 妈妈说飞机坏了，机长没有说。
2: 对。
0: 哎呦，那么怎么样保护自己呢？
2: 就是穿一些救生衣，但是我们不是在水上落地的，不是在飞机场落地的。
0: 那么应急门有没有打开？
2: 没有。
0: 看来事儿不大。你们是跳下去的还是走下去的？
2: 走下去。
0: 那没事儿，好吧，安全第一。好的，坐飞机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更安全？
2: 系上安全带。
0: 非常好。好的，我能不能有个小小的要求，请你给大家唱一首土耳其的歌好不好？
2: 我不会，土耳其的歌太难了。
0: 为什么太难？你土耳其人呀。
2: 我只会说一点点。
0: 好的，那你唱一个中文的好不好？
2: 我会 会穿一闪一闪亮

0: 发光雨。
1: 好的，反正绕来绕去就这么几句，我也忘了你到底唱的对还是不对。这个见过吗？
0: 见过
1: 啊，
0: 在电视上见过。
1: 叫什么名字啊？
0: 奶酪棒。
1: 跳，太棒了。那土耳其有没有奶酪？
0: 有啊。
1: 好的，那我们来尝一尝到底是哪个奶酪更适合小朋友的口味，好不好？送给你。哎，土耳其谢谢话这么说。
0: 谢谢，
1: 谢谢你，再见。民族风小妹妹，欢迎来到妙可兰多潮通天下。你好妹妹。
2: 静伟叔叔你好。
1: 好，请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张高宁，小名叫天天，今年八岁了。
1: 好的。
2: 上三年级，我喜欢朗诵、主持、讲故事，还喜欢唱歌、跳舞和画画。我最擅长的是朗诵，多次获得全国和市级金奖、特金奖。
1: 你为什么喜欢朗诵表演呢？
2: 因为我觉得朗诵可以，比如说祖国颂就可以歌颂大好河山。
1: 哦，所以这个是你的兴趣所在，对不对？那刚才说了有这个学校里参加过主持活动，主持过什么样的活动？
2: 幼儿园的毕业典礼和13周年庆典。
1: 哦，有什么才艺要展示一下？
2: 朗诵祖国颂。
1: 好的，开始。
3: 祖国颂。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古老的国度，美丽而宽广。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伟大的民族，勤劳而坚强。奔腾不息的黄河是他的血脉，巍峨屹立的泰山是他的脊梁。这就是我们的祖国中国。1949年，一位伟人挥动着巨臂，一声宣告驱散了神州5000年的阴霾。1978年，一位巨人以超人的胆识审时度势，将尘封的国门向世界洞开。1997年，他迎来了紫荆花的清香。1999年，他又增添了水莲花的芬芳。走过世纪的风雨，万里长城像巨龙在云中穿梭，跨过岁月的长河，珠穆朗玛峰像雄鹰屹立世界最高坡。我们的共和国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威武强大。我古老的祖国啊，我是你广袤大地上一棵稚嫩的幼苗，摇曳在你温暖呵护的怀抱。我是你无垠天空中一只飞翔的小鸟，鸣唱在你春风和煦的心头。我的血管里涌动着黄河的波浪，我的心灵里开放着文明的鲜花。我心中的理想正展现在祖国蔚蓝的天空里。我的祖国，你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你养育了伟大的民族。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挽住你力量的臂膊，无论身居何方，你都温暖着我的心窝。祖国啊祖国，你永远充满希望。祖国啊祖国，你永远朝气蓬勃。
1: 今天表现非常棒，谢谢你到来。

0: 来，再见。双胞胎姐妹花，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超通天下》。你好啊，应该说你们好。
1: 你好，这位
2: 你好，这位哥哥。
0: 你们俩是
2: 双胞胎。
0: 双胞胎啊，那为什么穿不一样的衣服呢？
2: 因为这个衣服是我妈妈给她选的。
0: 你的衣服呢？
2: 我的衣服是我妈妈带我选的，因为她觉得如果你想穿我这个衣服，又会有点胖。哦，
0: 那为什么胖不好呢？
2: 我妈妈觉得胖不好。
0: 你觉得胖怎么样？
2: 我觉得胖挺可爱的呢。哎
0: 呀，是我因为胖了也没办法的事情，但是胖和瘦没关系的，只要心情好就可以，对不对？谁是姐姐？
2: 她姐姐。
0: 介绍一下她。
3: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贺佳怡，我的小名叫樱桃，我的英文名叫艾玛，我个双胞胎妹妹。
0: 妹妹自己介绍。好。
4: 我的大名叫李佳悦，小名叫王子，英文名叫 Elsa。
0: 所以你们一个是跟爸爸姓，一个是跟妈妈姓。
4: 他跟爸爸姓，我跟妈妈和阿公姓。哦，
0: 那么你觉得你喜欢跟爸爸姓还是跟妈妈姓？
4: 我喜欢跟妈妈姓。
2: 我喜欢跟妈妈姓。
0: 是被动式的，但是很快乐，对不对？
2: 对。
0: 好吧，姐姐先介绍一下自己有什么优点。
3: 我喜欢运动。
0: 做什么样的运动？
3: 我喜欢打篮球、跳绳、游泳、投篮、羽毛球、网球。
0: 妹妹喜欢什么呢？
4: 我喜欢游泳啊，还喜欢舞蹈，还喜欢唱歌。
0: 好的。
4: 喜欢画画，还喜欢过家家。
0: 那么两位关系怎么样啊？
3: 关系很好。
0: 真的啊？
3: 真的。
0: 如果万一碰到只有一样礼物，只能一个人拿怎么办？
5: 但是王子平时都把那个礼物给我，我同时又把那个礼物给
4: 我阿伯，或者我们一人一半不行吗？
5: 不是王子，我们不是一起玩的吗？
0: 配合得很好。好的，那么你们是在幼儿园吗？
4: 对，我们是在一个幼儿园的。
5: 我们在幼儿园大班。
0: 是一个班吗？
5: 对啊。
4: 是啊。
0: 有没有各自的好朋友，还是共同有好朋友？
5: 共同好朋友。
0: 是谁？
4: 我们俩。
0: 你们俩是好朋友。
4: 对。
0: 我意思是除了你们之外有没有其他好朋友？
4: 我的好朋友是七七和萌萌。
5: 我的好朋友是翠翠、依依、沙尘、七七。
0: 我想问一下，好朋友们为什么喜欢你？告诉我理由。妹妹先说。
4: 因为他们觉得我有点可爱。哦。
5: 他觉得我表现好。
0: 你有哪些表现好的地方？
4: 我也表现好。
5: 吃饭睡觉。
0: 吃饭怎么样？
4: 吃的到前二十名，我妈妈要求的。
5: 我是第十，差不多十五名吧。
4: 我是第十四名，正正好。
0: 一共几个人？
4: 一共有28个。哦，
0: 至少一半以上了，对不对？
4: 对。
0: 好吧，幼儿园里学到最大的本领是什么？
4: 最大的本领就是要分享。
0: 要分享。
4: 如果你是姐姐妹妹，要互相相爱。
0: 不可能，听说你们在家里也吵过架的，对不对？
4: 没，
5: 至少一点点。
4: 对。
0: 那他说对，你说没有，到底吵还是没吵？
4: 没。
5: 吵一点。
0: 好，为什么事情吵过？
5: 因为有时候妈妈买了一个玩具，我们俩吵，不知不觉王子怎么给我了？最后，
4: 对，
0: 所以要学会
4: 谦让。
0: 漂亮。妈妈做什么工作的？
4: 科学家。
5: 科学家。哦，
0: 什么样的科学家？研究什么的？
4: 研究我也不知道，是他去妈妈办公室，我可没去过。
0: 爸爸做什么工作的？
4: 爸爸
5: 工程师。工程师。哦，
0: 做什么样的工程的工程师？
4: 他只造大桥和马路。
5: 对。
0: 清楚了，就是桥梁方面的建筑工程师，对不对？
4: 对。
0: 好，那一个一个来，你长大以后你想做什么？
3: 我想做唱歌家。
0: 那么唱一个。
3: 英文歌。
0: 好的。
3: It's a bit despite the ruin up the water spout. Down came the rain and washed it out. Up came the sun and dried up all the rain. And it's a bit despite the ruin up the water spout.
0: 你确定这是英文吗？
3: 对啊。哦，
0: 我只听懂一个 and， 其他我都没听懂。这个歌讲的是什么内容呢？
4: 蜘蛛爬上管
5: 水管。
4: 蜘蛛爬上水管。
0: 清楚了。蜘蛛叫什么？英文叫什么？
3: Spider。
0: 哦， Spider。 哦， OK。 妹妹表演什么节
4: 目？我想唱歌家。
0: 开始。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个小朋友的眼睛里。那里有红花呀，那里有绿草，还有那个会唱歌的小黄鹂。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
4: 会唱歌的小黄鹂。
0: 您这个是 rap 吧？ Cube 老师跟不上你了。今天只有一包，送给谁？
4: 我们俩一起吃吧。
0: 好的，但是只有五根，怎么分？
4: 樱桃三根，我两个。
0: 哎，那不管怎么样，开心就好，回家家里人一起。

0: 分享，好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让我们欢迎下一个小朋友，爱秀女孩。你好妹妹。
1: 你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1: 我的名字叫韩雅琪。
0: 啊，今年几岁啦？
1: 四岁。
0: 我们到潮通天下来聊天的小朋友都带好礼物的，是不是？
1: 是的。
0: 这个是送给我的吗？
1: 不是，是我的。
0: 我们要交换礼物的时间到了，如果表现好，这个是我的，如果你愿意，你愿意吗？那么你带他来干什么呢？
1: 我带他来走秀的事。
0: 你带他来走秀的？什么叫走秀啊？
1: 抱着小熊走到地界摆个 pose。
0: 什么叫 pose 啊？
1: 摆个形状的 pose。
0: 摆个形状的 pose。 你都会做什么样形状的 pose 呢？
1: 我会做这样的 pose。
0: 哎，你在哪里学这个走秀啊？谁教你的？
1: 妈妈教我的。
0: 哦，自学成才，不容易的，掌声鼓励一下。那登上舞台走秀心情怎么样？
1: 很开心。
0: 那么我们认真的走一次秀好不好？我给你个音乐，这个就是走秀的步伐，走秀的当中，走秀的点，摆个 pose 好不好？
1: 好。
0: 请起立。好，准备好了没？
1: 准备好了。
0: 开始。

0: 就是你所有不管穿什么衣服都是走到上面插一个腰就回来了，对不对？掌声送给你，我觉得不错，能够站上舞台就是实现了自我挑战，对不对？
1: 对。
0: 除了走秀之外你还喜欢做什么事情啊？
1: 我还喜欢玩游戏，在舞台上。
0: 在舞台上怎么玩游戏呢？
1: 我喜欢在排队的地方玩游戏，跟我的好朋友去玩。
0: 清楚了，就是排队上台之前我们先放松一下聊聊天，对不对？你们都聊些什么呢？
1: 我们都有些好玩的事情。
0: 比如说早上是太阳出来还是月亮出来啊？
1: 是太阳出来。
0: 那为什么月亮不出来呢？
1: 因为到晚上月亮才出来。
0: 哦，那星星呢？
1: 因为星星也是晚上出来。
0: 星星为什么跟太阳关系不好呢？
1: 因为它白天不出来。
0: 那么请问哦，这个一天什么时候是最舒服的时候？
1: 冷冷的时候更舒服。
0: 冷冷的时候更舒服啊？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不怕冷。
0: 那你怕热吗？
1: 不怕。
0: 哦，那你啥都不怕，你最怕谁呢？
1: 我什么都不怕。哦，
0: 如果人家抢你玩具呢？
1: 我也不怕。
0: 那你把这玩具送给我吧。你不是不怕的吗？
1: 做的。
0: 这是你是不舍得，对不对？哦，那你长大以后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长大梦想是给他身边的人送到医院里去。
0: 你放心，我不会抢你玩具的，好吧？
1: 好的。
0: 人家盖住了，不让我看见。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到互赠礼物的时候了，这个送给你。
1: 这里面是什么呀？
0: 里面是奶酪棒，很好吃的。沿着这个道路走个模特步，往下走。再见。
1: 再见。
0: 能说会道的小妹妹，你好，妹妹。
2: 你好，这位叔叔。
0: 欢迎来到妙可兰多潮通天下，请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我叫石小艺。我今年五岁。
0: 好的，尽管只有五岁哦，但是如果你不介意，我想聊一聊你曾经做了一个全麻的手术。
2: 呀，对啊。
0: 哦，真的啊？是为什么？
2: 这个耳朵啊，
0: 这个耳朵。
2: 对。
0: 是什么问题？当时？
2: 当时我在玩攀爬架呢，是冬天的一个时候。戴着手套往上爬。
0: 是。
2: 结果从上面摔下来。哎呦，
0: 有多高摔下来了？
2: 大概是顶吧。哎呦，
0: 太惨了！后来怎么办呢？
2: 开一个手术。
0: 做了一个手术。
2: 对，做了一个手术。
0: 做手术的原因是耳朵怎么样了？
2: 耳后脓肿。
0: 耳后脓肿。
2: 对。哦，
0: 然后谁送你去医院的呢？
2: 阿鸟，因为那时候是放学回来。哦。每天都是阿鸟接和送。
0: 好的，当时害怕吗？
2: 害怕呀。哦，
0: 那么后面怎么又去做手术了呢？
2: 因为你想。只有阿亮一个人在，怎么管得了我呢？

0: 也是后来谁管你的呢？
1: 后面啊，一家人全部上来。
0: 哦，
1: 一家人全部来。
0: 首先，我们要祝贺你啊，身体康复了，对不对？
1: 其实没有
0: 啊，
1: 耳朵后面还有一个疤痕呀。你想，这么重的病，没有疤痕才怪呢。
0: 有疤痕吗？说明我们勇敢呀，你说呢？
1: 对呀。
0: 每个人有点疤痕。
1: 住院了。
0: 哎，还住院了。
1: 住很长时间，而且是埋针了。
0: 还埋针了？
1: 对。
0: 埋在哪里啊？
1: 这只手上，但是有个点点找不到了。
0: 哦，埋针表示什么意思呢？
1: 埋针就是这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针都在我手里面。
0: 那么是几天还是几个星期？
1: 几个星期。
0: 几个星期，胆子很大，对不对？
1: 对，我胆子可大了。
0: 哦，那么现在要怎么样更好的去保护耳朵呢？
1: 爬攀爬架的时候不能戴手套。
0: 那不要爬了，还爬什么啦？
1: 哼，脱掉手套往上爬。
0: 哦，所以要保护好自己。
1: 对，要保护好自己。
0: 哦，除了耳朵之外，还要保护好自己身体的什么一些地方呢？
1: 头。
0: 嗯。
1: 肚子。
0: 嗯。
1: 脚。
0: 嗯。
1: 脚都摔了。
0: 嗯。
1: 不会走路了。
0: 有道理。那么头磕破了呢？
1: 头磕破了什么都不知道了。
0: 肚子痛了。
1: 肚子痛了、嗯、什么都吃不下了。
0: 也对呀、啊、胳膊折了
1: 就不能写字画画玩了、哦、啥都打不起来。
0: 哦，如果牙齿痛了。
1: 牙齿痛了吗？补牙很难受。
0: 哦，那怎么样保护好牙齿呢？
1: 要定期刷牙，清理牙齿。
0: 嗯，
1: 还要定期去检查。
0: 为什么要定期去检查呢？
1: 因为不然有些缝缝细细的地方你看不见。
0: 缝缝细细看不见吗？刷牙呀。
1: 有种牙很容易刷不到。
0: 哪里呀、啊？
1: 最里面那种牙。
0: 哦，就是智齿。
1: 不是，六龄牙。
0: 什么叫六龄牙？
1: 就是六岁前面长出来的牙，很矮很矮，一丁点。
0: 哦，好吧，小朋友伶牙俐齿，因为在参加戏剧班的培训，对不对？
1: 对。
0: 什么戏剧啊？
1: 戏剧是四门呢。
0: 什么四门？哪四门？
1: 表演、形体、
0: 嗯、
1: 台词、
0: 嗯。
1: 还有一个是声乐。
0: 那么声乐学了点什么？
1: 声乐是唱歌呗。
0: 来一首呗。
1: 下面这首歌叫。
0: 好的，看前面开始。
1: 风。

0: 容易了，
1: 很不容易。
0: 哎，你会临时改变你的形体动作吗？
2: 放下来，然后我又这样了，嘿。哦，
0: 不错哎，来，掌声鼓励一下。
2: 我们来这样，嘿。
0: 好的，哎，那如果万一这个曲调改变，你会临时改变动作吗？比如说，我知道《小草》这首歌有东北版本的，我来唱出来，你来跳一个好不好？嗯、来，预备，
2: 跳一个，
0: 预备，走。
2: 东北版本，
0: 来，预备。
2: 那我就随便跳了。
0: 可以的呀，没问题的呀。
2: 那我就开始随便跳
0: 了。预备，走。没有花儿香呐，没有树儿高呐，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小草，小草。不错哎，可以说了，可以说了，好吧。最后画龙点睛就是绕口令了，对不对？我们教全场的大朋友小朋友来一首绕口令，好不好？来，简单一点的还是难一点的？
2: 可能有点难。
0: 难度加大？
2: 当然可以了。
0: 让他们晕过去。
2: 晕过去。
0: 告诉大家名字。
2: 八百标兵奔北坡。

0: 预备，开始。
1: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0: 特别好，礼物送给你。
1: 谢谢金伟哥哥。
0: 就这么急着走了，你也不跟我挥挥手啊？
1: 拜
0: 拜
1: 拜。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您觉得意犹未尽的话，可以通过看看新闻和看东方 APP 回看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期待您到现场和我面对面聊天，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选择之战出发主题，比赛开始。
1: 今天我想用这道菜摘除我身上的标签。
2: 我一直没有忘当初为什么要拿起这把刀。
3: 我没有把这些事情告诉过别人。
1: 我听你的故事很感动。
4: 这道菜我想要表达
5: 我的人生最大的一个遗憾吧。
6: 说的故事很真实，很打动。
0: 请两位评审给出你们的分数。
2: 哦，第一分了。
7: 他们觉得一局咬得很近，
2: 太危险了。
0: 不限时抢位战，唯一入局条件为同时获得两位评委的一致认可。
8: 不晋级就继续做，继续做，做到晋级为止。
9: 表面看做多长时间都行，但是太慢的人家把位置全没了都。
10: 如果你煮完第一轮，可能你第二轮想拿的食材已经没有了。
11: 哇，农家都没了。
12: 这一轮我们的标准全部变得最高最高了。
13: 这个赛制最难搞的就是你要征服的不只是一个味蕾。
0: 结果是谢霆锋评审不通过， Vicky 不通过，霆锋评审不通过，不通过，不通过。啊，
2: 好难。
11: 已经4个小时了，但是一个人都没进，这要熬到什么时候？
14: 这个赛制其实就蛮心梗的。
2: 我现在看到对面那个无限的标志，我都头晕了。
11: 无限循环。
0: 恭喜成功入局。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凯、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0: 张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这里是中国考古报道，我是小雪。首先来看考古要闻。中国埃及对孟图神庙遗址的联合考古取得了多项新成果。古埃及从十八王朝到后王朝时期历史缺失的拼图有望被补上更多。
1: 在古埃及最强盛的时代，卢克索是首都，这里是神庙的世界，卡尔纳克神庙群最负盛名。中埃联合考古发掘的孟图神庙区域就是这个神庙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当考古专家在奥西里斯神殿把倒塌的石块重新拼合成墙体，代表尼罗河丰饶洪水的哈皮神神像呈现在眼前。
2: 尼罗河富饶这个概念，古埃及人他一定要把这个表现在浮雕和壁画当中，但是富饶你怎么画出来呢？画富饶它是很抽象的嘛，所以他就画一个胖胖的男性来告诉大家这个是哈皮，就是尼罗河富饶。
1: 尼罗河一年一度的泛滥带来富含有机物质的淤泥，帮助庄稼茁壮成长，因此在古埃及哈皮神也是生命的给予者。而奥西里斯是冥界之神，类似于中国神话中的阎王。奥西里斯神殿里出现哈皮神形象，

0: 这种反差或许同古埃及多元的信仰内涵密切相关。公元前三世纪，埃及祭司曼尼托撰写的《埃及史》把古埃及历史划分成30个王朝。孟图神庙区内共有6座奥西里斯神殿，最新发掘的第5座建造年代为距今约2600年的第25到26王朝。但这里发现的哈皮神形象却有着1500年前古王国时期的风格，这为考古专家进一步探究古埃及秘密提供了重要线索。与此同时，联合考古队还在第3座奥西里斯神殿残存的墙体上发现了古埃及圣女献祭的浮雕场景，为进一步复原第25至26王朝圣女统治的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考古证据。
1: 实际上，古埃及在不断的衰败，特别是到25、26王朝的时候，它有这个努比亚人的入侵。法老呢是在北边，对这个南边的这部分区域已经失去控制了。法老派自己的类似于女儿这样的嘛，到这儿来当圣女，跟这个当地的祭司共同统治这个南方的这片区域。
0: 此外，孟图神庙南部区域还新发现一座圣湖遗迹，确认了区域内2座圣湖南北并立的罕见格局，将帮助还原出神秘的古埃及祭祀仪式。
1: 这个圣湖的发现填补了对埃及的这种神圣空间使用规律性的一个空白，这个就是改写教科书的一个发现。
0: 公元后的1000多年里，古埃及文明湮灭在时间的流沙中，几乎被人类社会所遗忘。这段失落的文明，如今正经由考古发掘被重新拼凑还原。
2: 在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金皇城西山坡遗址的考古发掘获得重大成果，考古人员揭露出一座规模宏大的6角形楼阁式佛塔塔基，建筑形制与群组布局都是辽金时期佛塔中仅见的实例，填补了这个时期建筑规划布局与营造技术研究的空白。
0: 辽上京皇城西南部的西山坡遗址，1000年前这里曾经矗立着一座6角形楼阁式佛塔，塔基占地约1258平方米，复原对径约40米，由夯土台基、砖构塔身和木构回廊组成。回廊内发现原位泥塑像遗迹和大量倒塌的泥塑残块。彩绘罗汉等泥塑造像制作工艺精湛，是考古发掘中罕见的保存较好的辽金时期泥塑造像精品。考古发掘证实，佛塔所属寺院始建于辽代，废弃于金代，以佛塔佛殿为核心，塔院与殿院长期共存。虽然经过多次改建，但坐西朝东的整体空间格局与佛教建筑性质始终没有改变。这一考古成果对认识辽代都城的朝向布局、功能分区和在辽金两代的继承演变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2: 契丹人认为啊，天是人世间万物的主宰者，辽太祖自称受命于天，国有大事必先祭天，这主要是源于契丹人最初对萨满教的信仰。辽建国之后，中原汉族大量涌入，统治者兼容并蓄，佛、儒、道、萨满诸教并重。自辽中期之后，佛教尤其受到了推崇，逐渐渗入到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后期呢更是达到了崇佛的顶峰。辽上京是辽代始建最早、使用时间最长、最重要的首都。辽上京遗址平面略呈日字形，由北部的皇城和南部的汉城两个部分组成。日字形平面布局是契丹统治者因俗而治理念的物化表现。皇城内有宫城，形成回字形的格局，突出了皇权至上的思想，也是契丹统治者对汉文化认同的外化表现。在山西临汾的翼城县，考古人员则是发布了一批金代砖饰墓发掘资料，其中呢，一座墓葬出土的买地券有明确的金大定二年纪年，距今860多年，为同时期其他墓葬的年代判断和器物研究等提供了准确的依据。买地券又称墓券、民契，随葬时用以象征性的购买阴间墓地，内容仿造了土地买卖契约，核心的功能是向地下的神祇买地，宣告墓地的所有权。这批墓葬几乎都有随葬的小陶罐，数量从1件到10件不等。新发现进一步的丰富了晋南地区，尤其是临汾地区的金代墓葬资料。再来到北京恭王府博物馆，我们去见证普星余和张大千在笔墨间的百年重逢，现场还原近代南张北圃的画室格局。

0: 放纸鸢，这是近百年前张大千到访恭王府时与普心瑜共同绘就。张大千画放风筝的儿童，普心瑜补山水背景，两人又分别题跋写就春意诗句。
1: 从这件作品中，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艺术家他，对于艺术一个纯真的这种心态，也反映出他们之间这种惺惺相惜、互相欣赏的这种，艺术的友谊吧。
0: 这件珠联璧合十六家画卷更是名家荟萃，除张大千、普心瑜外，黄宾虹、齐白石等名家都在其列。
2: 能够了解两位近现代的重要的艺术家在当时的时代的背景下和多元的思想的挑战下是如何选择自己的艺术发展或者说文化发展的立场和道路，能够带来一个与观众心心相通的精神上和心灵上的共振。
0: 普心瑜是清代恭亲王奕欣之孙，诗文书画都名噪一时。1926年，他与张大千首次会面，两年后在恭王府正式定交。1933年以后，张大千常驻北平，与普心瑜书画酬答合作频繁。
3: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中国考古报道。
4: 妙可兰多，妙可兰多，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5: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5: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上周六，第四届中国实验室考古研讨会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召开。研讨会汇集了全国考古院所、高校和博物馆的近百位学者，议题从秦始皇陵的彩绘秦俑、海昏侯墓的铁甲，一路讲到了三星堆的丝绸遗迹。那什么是实验室考古？它和我们熟悉的田野发掘、文物修复有什么不同？考古发掘为什么要把遗址搬进实验室呢？今天的连麦探古，我们请到了参与本次研讨会的四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刘勇，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周阳，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南普恒，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研究馆员荣波共同探讨。首先我们要问到刘勇副研究员，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拍摄过您的这个实验室，比如说像新疆八达墓东墓群、官座上的彩绘神兽、殷墟贵族墓出土的全骨戈柄，都是在实验室里面保护发掘出来的。那实验室考古具体是指的什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
9: 其实实验室考古呢，它本身也属于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地下复杂，材质脆弱的，具有组合关系的，然后出土后容易发生物理化学变化的，就这些遗存，而且体量可控范围内，适合来做实验室考古。我们要开展异地迁移、室内清理、遗存提取、信息采集和应急保护工作，就是在殷墟的灰坑127，这个是属于它的一个开始的阶段。目前我们学界普遍认为它是实验室考古的开端。发现呢，就是在1936年的时候，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他们在这个殷墟的第13次发掘中，针对一个甲骨坑，编号叫 YH127，他就是把它整体打包，然后用人抬了，2天，64个人抬到火车站，然后开展了室内的清理，然后模型的制作，等等一系列的相关的工作。到1978年开始，就是改革开放，然后实验室考古的案例开始逐渐的增多。在2013年也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当时呢，考古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实验室考古导论》。它是系统的阐述了一个实验室考古的大概的基本的内涵，这个是属于新时期实验室考古的一个起点。
8: 如果从1936年算起到现在，实验室考古的发展已经走过了90年。那我们再要问到刘勇啊，要是和这个田野考古相比的话，现在我们的实验室考古最大的优势是什么？还有什么典型案例给您的印象深刻？
9: 优势呢，首先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的环境是可控的。我们就是把它整体套向为室内之后，首先就是切断了与这个地下水土壤的一些这个盐分的交换等等，就切断了它的一个危害来源，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在室内发掘过程中有这个全方位发掘的这种方法，这个是田野考古做不到的。现在好多早期做的车马坑原址保护的，他都不知道车体结构但是我们做实验室考古，近年来我们比如说行唐遗址，我们把车直接翻到底朝上，

我们非常非常精确明确的确定了它那个车厢底部结构啊，这样的话而且包括完之后，哎，我们再给它翻回来，也不影响这个车辆本体，就是啊，既完成发掘又保护好遗存。第二个例子呢，就是当时我们做那个刘贺的儿子海文侯五号墓刘冲国墓的主棺的时候，他其实有一张玻璃席，那个席呢也是就是玻璃片组

0: 后来呢，我们就采用掏箱翻着，把它翻到背面，从背面发掘，脊本身呢也保留下来了。啊，所以呢，就是实验人考古，它其实是满足了现在考古学者或者文物保护学者既要又要的问题。
1: 刚才我们提到实验室考古，它可以通过环境的控制为脆弱的遗存提供更加安全的保护。周教授，您长期是研究这个纺织品的考古啊，那我们就想知道了，纺织品它非常的脆弱，不易保留。面对考古出土的脆弱的纺织品，实验室考古如何为它们争取一线生机？
2: 我觉得纺织品它是属于比较先天比较弱的那种有机质的文物，墓葬一打开就像一个时间胶囊一样的，里面的温度啊、湿度啊、光照啊都发生了骤变，它就像激发了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过程，必须要把它从火线上给它移到实验室里面来，因为实验室就相对可控了，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开始进入一个有条不紊的这样的一个一步一步的抽丝剥茧的一个实验室考古的工作。对纺织品来讲，它可能含水率不一样，那我们到实验室里可以给它营建一个比较好的，尽可能接近它墓葬里面的光照环境啊，还有温湿度，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我们纺织品文物的物质实体呢是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缓冲的作用。否则的话，有一句话叫见光死，的确很多纺织品见了光它的确会灰飞烟灭的，到实验室可能就可以避免这样。另外一个就是说，除了物质实体保下来的话，我们还特别关注它那些信息，相关的信息，它到底有什么，上面的污染物是什么，它沉淀的怎么样，它的粘连程度怎么样，我们在实验室考古里面可以通过一系列的仪器设备可以对它进行检测。在田野考古是要把这个病人给救下来，救到实验室里我们再让它活下来，就是这样的。
1: 从救下来到活下来，实验室考古为脆弱的文物延续了更长的生命，也重现了文物的昔日光彩。上海博物馆刚刚结束的肇兴中国特展当中呢，就展出了一件彩绘秦俑头像。我们要请出荣主任啊，荣主任，秦俑从考古现场进入实验方舱，再到今天能够以彩绘的面貌走进展厅，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实验室考古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3: 我们博物馆现在在2号坑、1号坑都有实验室方舱，也都有这种就是专门为实验室的文物保护和提取做的一些微环境改造。从考古现场搬迁到这个实验室，然后进行后续的一个研究、清理、保护、修复工作。很多人都误以为兵马俑灰头土脸，其实呢，当时2000年前工匠做的时候，它就是彩色的，然后只不过经过了这2200年了以后，然后因为环境，还有因为你制作的一些这种胎体，我们叫文物胎体和文物本体，它发生了变化和劣化，所以颜色慢慢的脱落和翘起来，或者就是遗失在这个坑道里了。那么我们做的工作就是尽量不要在挖掘的时候让它掉落在坑道里面，或者掉落在这个泥土上，然后让它在还有一些这种就是颜色保持的情况下，然后把它转移到实验室里面，然后进行细部的清理修复，让它呈现出来原来的样子。近几年我们更重要的是把原来已经脱落并且保留在土块上的这个遗迹回贴在这个叫兵马俑上面，这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学术难题。这样色彩的保护和修复一直是兵马俑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研究方向。第一，先得知道色彩是什么颜料，是什么东西，然后它的工艺是怎样的，然后它为啥给脱落和损失或者掉下去了，然后再用保护方法来呈现出来，尽量不要让它在考古现场，甚至在这个叫库房里面，然后或者在展厅里面让它脱落。我们在研究这个保护技术，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
1: 刚刚荣主任提到啊，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1号坑、2号坑当中都有考古方舱，将田野考古和实验室考古紧密结合。那2024年，山西垣区北白鹅墓地建成了我国首个地下考古方舱。这里我们要问到南院长啊，南院长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在地下建设考古方舱？这为我们的考古工作带来哪些改变？
4: 那么北白鹅墓地呢，是发现于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因为墓葬被整个墓地被盗所发现。那么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做了一个抢救性发掘的一个工作。

0: 2021年年底的时候呢，我们对于整个墓地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调查和勘探的一个工作。做完以后呢，我们就发现整个墓地大概有20万平方米，大概可能有200多座这样的一个墓葬。然后在后半年发掘的时候呢，我们又发现了这个3座大中型的这样的一个墓葬。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反思我们整个的发掘的这种过程啊。我们想着，如果是再按照传统的这样的一种发掘方式去做，那么我们所能够获取到的信息可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初衷，我们想把这种多学科协作协同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放入到我们的这种考古发掘，我们才想到了实验室考古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至于说为什么要把这个方舱呢建到地下，而不是说跟我们现在国内大家做的比较多的是要把这个复杂的遗迹呢从地下整体提取出来，在地上或者说运到我们的实验室里边去发掘，这跟当时的整个墓地的这个环境有一定的这个关系。那么北白俄所处的那个地方呢，它是处于一个村子的一个边缘的地方，周围的那种沟壑是非常多的。那么到达这从这个村子里边到达这个工地的这个路呢是非常窄的，所以说大量的这种重型的机械车辆吊车它是没有办法进入整个工地的。那么如果它把现场变成一个实验室呢，我们就有很多的办法来识别信息、控制环境、提取文物。那我们获取的这个信息的这种含量、数量要远远大于按照常规方式去发掘，是有一些痕迹类的一些遗存。比如说这个我们在第一代方舱去发掘的时候呢，我们在很多铜器的这种局部啊，尤其是靠近底部的这样的一个局部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很多纺织品的这样的一个痕迹，比如说这个席子的痕迹啊，甚至很多铜管之间还有一些有机残留物的皮革的一些痕迹呢，都是通过这种很缓慢的、很精细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发现、去获取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对于整个墓葬的葬仪的认识呢，就跟我们现在的可能会不太一样。
1: 刚才两位都提到很多过去容易被忽略的信息，如今呢可以借助更完善的技术手段被发现。那随着检测、分析和复原技术不断的进步，我们对一些出土文物的认识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这里我们再要请出荣主任和周教授，两位能不能结合自己的研究，跟我们分享一些具体的案例？
2: 近些年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这个兵马俑坑出土的青铜剑为什么不生锈呀？以前的这种结论，它你们有铬元素很多，是不是镀铬技术呀？根据我们这几年的这种检测研究和学术的这种深入的探讨检测以后，然后发现兵马俑坑，特别是12坑出的这个青铜剑，它呢就是说表面确确实实是很锋利，但是它锋利是因为铬元素很多，而这个铬不是镀上去的，是来自于土壤和漆皮里面的铬负极迁移到了它的青铜器表面。剑本身是有剑鞘的，它的表面上和兵马俑的这个兵器一样，它表面上都刷了漆，里面的这个铬元素老化和断裂以后，它都叠压在它出土的那个位置的土里面去，土壤里面的铬和漆皮里面的铬它一汇集，最后经过迁移和负极转移到了青铜器表面上，以至于这个青铜剑它不腐蚀不生锈。
3: 声音堆的丝绸的发现，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不同的品种，有绢、纱、漆，还有一些编织物，还有青铜器表面包裹了很多，还有包括我们看的那个大地人神像上面穿的衣服，不出意外的话它应该也是丝绸做成的。所以我们说四川在古蜀时期它的的确确拥有了非常发达的这个丝织产业，因为什么？你要知道它的使用量是非常大的，如果没有强大的一个技术体系在支撑的话，它是没有这么大的量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我觉得它填补了长江上游的丝绸的一个最早的丝绸起源的一个证据。龟背形器是我们做的最有显示度的一项工作。因为我们之前呢都在土里面找，在青铜器上面找，我们这次是尝试着把这个龟背形器跟丝绸的关系，我们通过我们的实验室考古给它复原，我们清理出不同的组织结构的不同的经纬密度的这样的丝绸，然后分析出上面的颜色的是来自于什么，然后分析出它的包裹的一个形式，因为我们在里面发现了有些包边折边，所以我们是第一次把丝绸跟器物这样的关系给揭示出来的，这个是我

0: 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开心的，因为我们今天看到了很多三星堆的丝绸，要么被收了，要么被埋了，要么被水淹了。其实当年它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可以尝试去复原当时人们是怎么怀着怎么样的心情把这个玉包着的，用丝绸包，然后又是怎么卡在里面，然后又怎么样用一块丝绸染成红色丝绸，然后又把它放在那。我觉得这个场景感、画面感会比你简单的面对玉跟青铜要更加的丰满。我们做的工作就是把历史场景变得更加的完整丰满。你像你们的旗，除了在三星堆里有发现之外，其实在殷墟的青铜器上也有同样的发现，所以它里面的技术体系、价值体系都趋同的话，就说明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古蜀文明还有黄河还有长江上游、中游、下游，我们都可以找到丝绸的存在。
1: 从丝绸之路的传播，不仅能够看到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也能够看到不同国家之间的技术与文化交往。我们再请出周教授啊，近年来关于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的工作当中，还有哪些重要的发现？这给我们带来哪些有关纺织品研究的新知？
0: 丝路之绸是以丝绸之路为背景开展纺织品的研究，我们最终是想实现的学术目标就是丝绸的全球化。比如说巴塞雷克的丝绸那个几何纹锦，其实就跟我们楚地的风格技术是一模一样的，完全有理由相信它就是从我们的楚地出去的那种丝绸。我们在高勒毛都的那些匈奴人的墓葬的棺木里面发现了大量的丝绸，因为匈奴跟中原它是相爱相杀，但是呢它对中原丝绸还是充满了特别多的这个热情和包容度。丝路之绸其实就是做一个全球史，因为丝绸的全球史我相信一定有中国一个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丝绸起源在中国，所以我们花了那么多力气去做这个基于免疫学原理的丝绸微痕检测，我们要找到最早的丝绸。同时我们也做丝绸地图，世界丝绸互动地图也是这样子，把所有的资源都放在里面，做一个共创的、共享的、共建的一个平台。
1: 如果说考古是在不断的拼合历史的图景，那么多学科技术手段的加入就是在不断的为这幅拼图补充更多的细节。我们最后再要请到几位啊，面向未来中国的实验室考古还会有哪些新的探索，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可能？
2: 比如说近年来这个预探测技术的发展，比如说我们把套回室内的这些套箱，以前我们就是直接开箱发掘，然后有时候做一下探伤，就是二维的探伤啊，因为那个也有 CT 啊，但是高能 CT 呢是近年来才应用啊，而且呢它的能量比如说450千伏、600千伏，它穿透力相对还是有所就是限制，比如说它能穿透这个直径大概40-50厘米厚的土，就是实验室考古预探测未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特别是对这个计算机的扫描应用到这个大型这个套箱提取上的套箱的预探测上。
3: 比如关于实验室整个精细化发掘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规程还有标准规范，其实大家并没有建立起来，大家只是说通过很多很多的案例在总结在梳理，但是大家已经认识到我们要把这项工作呢做得很好，必然是需要有一个规范性的一个流程、规范性的一个标准去推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另外呢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些很专有的一些装备，我们目前在推进的一个工作呢，就是想把我们这样的一种方舱的一种建设呢，能更好的推广。
0: 实验室考古一定是需要一整套的标准体系，不仅仅包括纺织品，其实各个门类的，就是你这个体系怎么样从一个维度去构建，那是需要一个整个的一个顶层设计。我们现在正在推的就是纺织品文物的病害，那么我们在编制标准的过程中，就尽量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够达成共识。
1: 感谢四位嘉宾的分享。90年间，实验室考古改变的不只是考古的工作方式，更是我们与历史对话的精度。当考古从田野走进实验室，历史并没有离我们更远，相反，他们正在那些被重新发现的微小痕迹中变得更加清晰、更加具体，也更加鲜活。以上就是本期中国考古报道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镜头所向，百态如画，用光影传递温度，以创作彰显慈善力量。相信，让影像发声，共鸣让善意抵达。方寸之间，见天地，一针一幕，纳人间。第十二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帮助他人，阳光自己，期待您的参与。

0: 两岸的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双城记，我是李翰。
1: 两岸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培培。
0: 当下的现代生活早已是万物互联的状态，我们早已习惯了随时联网的便捷生活。但是日前台湾一场特殊的军事演练，让岛内的上千万民众真正体验到了突如其来的断网生活。
1: 没错，李翰，这一次的这个汉光42号的演习啊，首次将民用的行动网络受限纳入这个演习的项目当中，而且进行30分钟的这个行动网络的降速测试。那在演习的过程当中，民众的手机网速呢明显的受限，也在台湾引发了舆论争议。
0: 是的，台当局宣称此次的演练是模拟特殊场景下的通信故障，检验社会的应急处置能力。但是舆论纷纷的质疑，将全民依赖的民用通信设施纳入到军事演习，不仅扰民影响民生，那么事前的风险评估不足，应急预案的缺失，更是让普通的民众无端的承担演练的风险，被诟病是人为制造的无妄之灾。
1: 这一次短暂的这个无网演练呢，抛出了一个现在社会共同面临的课题，就是我们享受着数位网络带来的便利生活，但也容易忽略着这个高度网络生活背后呢，一旦遇到这个断网啊，或者讯号不稳的时候，我们的生活秩序就会受到影响。
0: 所以今天我们就和两岸的嘉宾一起来聊一聊这场引发争议的无网之灾，也聊一聊网络对于现代民生的核心价值，看看普通人的生活有多离不开网络。

0: 首先我们先关注一下这场演练，我想先问问对岸的博弈，这次演习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会造成民众的一个大反弹？另外中博，根据你的观察，台湾的媒体和民众主要质疑的焦点是在哪里？为什么这样一场演练会引发这么大的社会争议？
1: 这次汉光42号演习大概就还是采取了实兵不实弹，然后是无剧本，然后去中心化的演练，而这次实际加入了首次出现的民众最有感而且反弹最大的网路降速演练。而网路降速演练造成民众最大反感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台湾的民众对于网络使用是重度使用者，所以当网路降速变慢或甚至无法使用的时候，民众的那种反差感跟不能够适应感是非常大的。在第二个，我觉得民众也非常不高兴的是什么，就是台湾是小小的地方，但很特殊的是，网路断速不是全台湾都断速啊，北部跟中部断速，南部不断速，原因是为什么？是因为南部演练的时间是早上，怕耽误有一些民众无法去下单买股票啊，所以呢，让南部的民众他们不用降速，但是北部的民众、中部的民众因为演习时间在下午，所以通通实行所谓的网路断速的限制，所以这也让民众觉得非常奇怪，台湾小小的地方为什么南北的政策会不一样？所以我只能说，这一次的汉光42号演习，很多过程当中对于民众的宣导或者是一些制度的设定，真的造成民众很大的民怨。
2: 那中博哥，你从媒体的角度来看，说这一次台湾媒体啊，还有民众，你观察到大家最在意的问题在哪？
3: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民众觉得，到底这次的降速演习

0: 好，最后呢，本来你说是降速，但实际上在操作已经几乎形同断网。降速，我请教培培，你一定认为就是啊，因为宽频变少，好，所以就是我们讲，应该从源头讲起，就政府这次希望他能够测到的是说，哎，如果因为天灾人祸所导致的行动设备基地台受损，所以它的宽频减少，这时候你的行动网路呢，它的这样的速度就会变慢，那他说这叫降速，可是实际上你去看，你问我们议员啊，他选区对不对？大安还是文山？你去问过你的那些人，是不是有很多人根本是形同，他就根本没有办法使用了，那就跟断网，所以才会叫无网之灾嘛。所以这是很多民众觉得很奇怪的是，你跟我讲降速，可是结果实际上却形同断网。这是第一个项目上面让大家觉得有疑惑。第二个就是有没有必要性？网路降速形同断网的演习有其必要性吗？那我就请教在座的各位，你告诉我，在那半小时，因为你不能上网，然后呢，你获得了什么？你获得了什么？哦，有相关单位讲说，我让你获得知道，在这个时候你要怎么跟外界联系，怎么联系，那就打电话啊。就传简讯啊，因为你电话没有断啊，你简讯没有断啊，而且还有很多民众也很质疑一点，就是那你办公室或者是室内的 WiFi 有没有断？没有嘛？
1: 没有。
0: 固网有没有断？没有嘛？那所以那些企业行号、办公室或在家里面的，他们都也感受不到这个啊。那你只是想要让有手机的人去感受这个，对不对？对，这个降速只针对手机嘛？那请问你只想让有手机的人在半小时之内，你没有办法上网，你可能很多应用程式没有办法用，你可能很多的这个网路一直在绕圈圈，然后你可能没有办法支付，你可能没有办法叫外卖，你也没有办法接这个Uber 车子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些多元计程车都没有办法叫，你到底要民众体验什么？那就这半小时我不要做就好啦。所以我们很多民众的意见，把它会当然也有包含刚刚。我们这个博弈兄讲到了，就是那为何南部不用？这边我补充一点，南部不用，大家知道原因吗？大家听听看，大家来评评理有没有道理？因为曾经经历过台风，好，以及这个一些天然灾害，所以曾经基地台有受损，他们已经体验过了。就台风的时候停电过，然后天灾的时候基地台受损，他们已经体验过了断网的这样子一个经历了。那花莲的部分，因为当初花莲大地震，他们也已经体验过了这个没有网络可用，所以他们会用低轨卫星跟微波。那离岛也是，离岛曾经因为有这个电缆断过，所以他们都体验过，他们都体验过了，是吗？那所以北部中部的人都没有体验过吗？我就问现场两位，一个是我的前辈，一个人这个是算是这个年纪我们差不多，培培也是，你们都没有体验过全岛大断电的时候吗？断网吗？没有吗？我们光是断电的事情在岛上发生过几次？大家体验过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说不过去啊，对不对？好，所以最后我们想讲就是说，我汇集了这些人他们的综合意见，就会发现第一。大家最在意的是，我不晓得这半小时你断我网断我讯，然后就只针对手机，你到底要我体验什么？如果你只是要我体验，你必须思考另外一个方式可以跟你家人联络的话，那我就是打电话或传简讯就好了，又没有办法让我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去联络，你并没有让大家，那你为什么不干脆如果真的要演习这个部分，你就演习得很彻底，我根本不及时告诉你什么时候会断讯，什么时候会断网，我让你来个猝不及防，我觉得这还可能真的能考验出吧。所以有没有得到当初要的效果，是很多民众觉得到底你希望我从这里头学到什么样的一个经验呢？
1: 那按照政府的说法，其实这一次的演练主要是模拟说特殊情况下我们的基础设施受到冲击的话，检验跨部门的这个应变能力哦。所以大家质疑说，第一个刚刚讲到说演习其实已经动到大家的这个行动网络，第二个这个事前的风险评估是不是充分，如果说演练当中有人这个网络求救啊，或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需要使用线上医疗啊，这一类的部分的话该怎么来划分呢、啊、那博弈你觉得说在这个民生跟民意的角度你怎么看待现在这样的政府的做法呢？那你觉得说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我们就断网的时候大家应该要怎么紧急的应变这样的处理呢？
2: 我觉得这是断网的演习有一个蛮严重的问题，就是感觉起来政府是把相关所有的责任归咎于民众身上，因为他会说他事前已经宣导过了什么时间要断网， 然后包括教大家，如果要叫车。

0: APP 怎么办？不要叫了好不好？你去现场招车，这比较方便。然后呢，如果你要线上购物或者是付款呢，不要付了，要不然就是去现场用现金买。我觉得最比较争议性的就是医疗 APP， 让很多长辈其实他去挂号或什么的，或看他的一些看诊记录，他是用 APP 来点的。那相关政府的建议是，那你可能要去现场看一下会比较好。对，所以讲都很轻松。但问题是，如果真的发生状况，谁来负担这个责任？感觉起来政府是没有负这个责任的。民进党感觉起来就是把所有责任推给了民众。这次演习的过程当中，包括断网的过程当中，因为时间不长，所以的确没有发生重大的事情。但如果发生了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是政府没有想好的地方。而且另外一部分我也必须要讲，在宣导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我觉得很不足啊。像我们民进代表，其实我们也是网络重度使用者，尤其是某些通讯软体的重度使用者。那在通话过程当中，我们就有碰到一些民众打来说：“哎，为什么刚打电话来都不通啊？这个你们为什么都不接电话？”实际上并不是不接，是刚好那个时间网络断掉，所以我们这边一直没有办法得到对等或者是及时的讯息。也包括我们的同仁也是很紧张啊，虽然半个小时之内，因为前可能一小时半小时我们还在处理某一个案件，但是因为那个时间到了，我们必须要把网络断掉而没有通讯，案子还没有处理完了，很紧张。然后因为有些长辈是喜欢用电话打字，就很不方便。在这个半小时以内，你给我们整个台湾民众他感受到的是啊，他知道了断网他该怎么做，还是让整个台湾民众直觉的啊，你断网这半小时你到底造成我多大的不便，到底为什么要做？我觉得整个安排跟规划的过程，我觉得并没有做得很好，也没有做得很充分。尤其是很多民众，说实话，他还是不晓得那个时候有断网，他觉得，为什么网络突然断掉？为什么这么不方便？是不是机体台坏掉了？对，所以我整个觉得过程当中，政府真的必须要想清楚，演习的目的是为了让民众能够体验跟了解到发生紧急状况时候该怎么做，而不只是单纯的造成民众不便而已。
1: 好，那谢老师，我们看到说这一次的汉光演习好像是第一次有史以来这个大规模对民众的行动网络来实施降速的演练哦。那这个部分，你怎么看说它到底就是要测试民生的承受的极限吗？那你觉得说这样子的演练科目，到底实际它想要测试的东西是什么？
2: 测试其实它应该是政府部门的反应能力，因为你断网了，你不能叫老百姓想办法。那一般地方的话，他们这种碰到断网情况，你要有这种无人机或者空中的或者卫星的这种设备哈，很快把你地面这种哈所谓的转播站哈，地基地台都被毁灭以后啊，你那个马上可以把这个哈网络给它重新建设起来。通常在这种自然灾区，比如说地震啊或这种哈大新闻，很多地方就是无人机就上去了，就做成一个基地台，然后把所有的网络立刻就恢复。要不然的话，你就是你要靠卫星设备，要不然你就以鬼为生嘛。那你做了没有？这个是政府要，这是公部门要做的事，你去测老百姓干嘛？对，而且又耍那个花样，什么叫什么降速，明明就断网了。我那个时间我身上什么都没有。
3: 对。
2: 对，你玩那个名词游戏什么有没有意思。那这个是你的相关部门，你的应变措施是什么？你应该去考那个电信局，对。我先把现有的网络通通这个好基地台通通关，你有没有办法立刻恢复这个好这个民这个好民众使用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无厘头的一个演练科目，毫无任何意义。唯一我觉得可能就是说这个科目的设计人他想说啊，然后吓一吓台湾老百姓，你看啊打仗的时候多不方便，对，有一点恐吓的意味。这个好，这个喜欢打仗的啊。这些人啊，他就是怕老百姓不配合，老百姓不想打仗，所以你就借这个恐吓一下你，结果你半个小时有什么意义？那很无聊嘛，你有种的话你就搞半天，那老百姓说哇我不要打，可是到最后老百姓说我不要打仗，现在台湾老百姓谁想打仗啊？那说实话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这一次演习啊，最大的特征有100多位英语教师都是美国人派来兼兵的。我们台湾演习你美国人派来干嘛？来这边兼兵，在那边做指导。我都怀疑这个剧本根本就是配合美国人写的。因为美国人是搞什么呢？美国人是搞台湾要变什么刺猬岛，要什么韧性岛。刺猬就是怎么讲呢？每个人都可以拿起枪拿起刀哈，那就准备战斗。而且韧性是什么？韧性就是哈，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你也不投降嘛，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就要打什么？打这个持久战、城镇战啊，这种

0: 这一节符合美国利益的，可是打到最后，台湾的这些高楼大厦什么公共设施全部打光了，人民也不准投降，就这个意思嘛。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演习是演给喜欢打仗的这个当局，演给他的后台老板，就是美国人看的。所以呢，这些很荒谬的这种科目来讲的话，完全是我觉得就是演给那个导演看的，这是没有意义的考试。
1: 台当局开展应急通讯演练，事前称仅对网络降速，不会断网。但当日演练正式开启后，岛内民众生活受到明显影响。有民众反映，演习期间手机移动网络大幅降速，就连医院内的刷卡机软件也出现断线。未携带现金的民众只能先到自动取款机取款后，再重新取号排队缴费，
2: 很不方便呐，我不能刷卡。
1: 台北车站高铁入口处挤满滞留民众，民众购票乘车受阻，各类线上 APP 持续卡顿，无法加载，网络近乎瘫痪。
3: 我觉得蛮荒谬的，没什么必要。
4: 真的是断网的程度了，是有必须这样做吗？
3: 点进去就是适当，已经不是就是降速这样而已。
5: 打电话打到一半没声音，然后它就挂掉了。
1: 受网络故障影响，手机消息无法发出，电子支付无法使用，民众日常小额消费也需长时间等候，十分不便。不少台湾网友直言，此次演练名为降速，实质等同于断网，徒增乱象，让人倍感无奈。也有民众感叹，这次真实感受到了没有网络生活会有多糟糕。可见网络在现代社会中的基础设施地位就像水和电一样，一旦中断，社会运转会迅速陷入混乱。
6: 好，这边我也想跟这个上海的林汉还有郑宇请教，你们看到说台湾这一次半小时网络降速的这个新闻啊，你们第一时间的感受是什么？是不是也感受到说现在人生活已经离不开网络了呢？
7: 那其实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问了一下自己，如果没有网络，我的生活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然后我发现基本上所有的生活都会受到影响。方律师，你的感受是什么？
8: 那本次这条新闻啊，其实勾起了我大概二三十年前的一个回忆。当时我记得就在上海搞过一个很有趣的活动，叫72小时网络生存测试。什么意思呢？当时是互联网刚刚兴起，大家还没想过网络到底可以干什么，于是呢就安排测试，几个参加者呢要在一个房间里边，基本上不能外出买东西。那么给他们什么条件呢？给一台电脑是连上互联网的，而且呢给一些账户里的钱，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只用这台电脑能够连续生存72小时。那么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当时有一些头脑比较灵活会用互联网的，那个时候大家知道外卖远远没有今天发达，所以几乎所有人都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买了当时有一个以盛产豆浆和油条著称的一个企业，那个企业是比较早推出这种互联网点餐服务的，都去买这个。那么这是头脑灵活的人，还有一些头脑不灵活的人，他怎么办呢？就是他不会用网上买东西，他最后选择硬扛，就是72小时我什么都不吃，我这就扛到最后。就那个新闻当时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的，但是放到今天我想今天不会再有任何人去办这么一个测试活动了。现在恰恰是相反的，就是你能够离开网络多少时间，你还没有不适感。我自己想了一下，我给自己做一个测试我自己觉得2小时可能问题不大。那么这2小时前提什么呢？你正好在看一场电影或者看一次演出，那本来就最好是观演的时候不要用手机，那这个你能忍的。如果达到半天，我觉得你就会有点心绪不宁了。如果说好半天里也不让你用手机，你就会想，哎，是不是有人会找你，万一人家联系不到我会怎么怎么怎么。如果有一整天不让你用手机，你就可能有一种叫与世隔绝的感觉。
7: 我觉得现在的网络就像空气一样，它非常重要，但你有的时候会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但是这次的这个网络演习啊，似乎让我们重新感受到网络的重要性，因为随时随地能够联网，网速稳定，服务便捷，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但是演习那天的短暂的离线，让大众意识到网络已经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基础的设施，它跟水电交通一样是不可或缺的。那从你的观察来看，这十几年的时间，网络究竟从哪些层面彻底的重塑了两岸普通人的生活？
8: 我觉得最直观的，就至少从我们上海市民，如果比较年纪轻的，包括像我这个年龄，如果能够接受互联网的话，都会有一个特点，出门除了手机以外什么都不用带。如果要付款也好，或者有些身份验证的活动，基本上掏出手机都能完成。也就是手机对我们来说，是我们跟这个世界，无论是现实的还是虚拟，连接的最重要的一个节点。那一旦手机不在身边，或者说手机

0: 在身边但是无法上网的话，大家就会有一种好像我跟这个世界脱离了。哪怕你在最繁华的大街上，旁边有熙熙攘攘的人流，但这个时候你手机没有流量或者没有网速的话，你仍然会有一种恐慌感。你觉得我接下来要办的事情，如果手机没有网络，是不是办不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时代给人最直观的一个感受。真的，网络也好，包括这样一种联系也好，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 的确，如果没有手机在身边，我会有一个巨大的不安全感，甚至可以说是寸步难行。那我想问问佩佩和台湾的三位嘉宾，回归最生活化的感受哈，演习那天，你们自己或者是朋友在经历的当下，有对你的日常出行、消费还有通讯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吗？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吗？
2: 好，我不知道演习那一天那半小时大家在干嘛，然后我只记得说，哎，我去逛一些店家，他们都广播说，哎，好像在20分钟就要关店了，因为行动支付，很多人现在用行动支付也不能使用。那我自己看到说，哎，很多便利商店那天也是提倡像博议员讲的，就是要用现金啊，或是信用卡。但我觉得现在大家真的是，你知道，一机就是在手，就直接出门了，真的有点不太方便。我不知道当天就是大家就是那30分钟的断网，对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3: 是，我想要先接着刚刚介老师讲到，介老师我觉得提到有一个我蛮赞同的，就是说，那然后你到底让民众学习到了什么？因为你做一个事情一定有第一个你的动机是什么，再来你的方法是什么，再来结果是什么。那你如果是动机是对的，但你方法不对，结果自然不对。那动机对了，方法也对了，但是还是没得到那个结果，那你还是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你动机就不纯正，方法又不对，结果也没达到，我就不晓得这个弄到全台湾的这个中北部的人都跟着你一起来做这些无意义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说有些事情无意义？来，刚刚佩佩讲到很多的不方便，比方说议员刚才提到的是什么医疗的 APP， 你要网络挂号，然后网络查询医生啊或什么的，或者你的行动支付，对，还有就我们讲 application APP。还有像是我们所说的行动的轿车啊，或者是这个行动外卖等等，他们就是通通不能接单，然后怎么样？坦白讲啊，那个你在外面外卖小哥，你那时候其实也不用接单，因为你直接车子要靠边的嘛，你也不能跑了嘛，是不是？这些都让大家去体验，然后大家是的确体验到那个不便喽，的确有体验到哦，有得到这个经验喽。但得到这个经验，然后呢，我问各位，如果今天真的发生重大天灾人祸的话，你不要说断网。降速，你甚至可能断水、断电、断油、断瓦斯，你要不要一起来体验一下？不然你连这一起来体验一下嘛？不然你只叫人家体验这个，说你暂时不能叫外卖，你暂时看病可能会有些问题，你暂时叫车可能会有些问题，你暂时可能没有办法用行动的通讯软体，你必须只能靠传统的行动业者提供的这个打电话，行动业者提供的传简讯，你暂时只能用这个。那到底这样子？我那半小时我就这些事情很不方便，那我就不要做，我还是没有获得什么，学到什么，对不对？那刚刚我还跟几个朋友聊天，我就问他说，哎，那一天齁你们遇到了什么状况？他就说当天呢他遇到了他很多 APP 不能用，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始料未及的，但我觉得对外的观众朋友应该很能理解。你知道我们现在几乎大家很多电动车吗？尤其对外朋友是不是几乎都开电动车？你知道电动车那时候不是不能充电的吗？因为电动车充电要靠 APP， 所以他的时候他要充电的时候他不能充，因为 APP 没有办法运作。对，那我问各位，你让民众只得到了不便，但不知道我从这次演习的当中我学到如何纪老师刚刚所说的你要面对与应对什么？你真的要面对应对的应该是那些通讯业者吧，你要怎么样赶快学习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改有很多备用的低轨卫星、微波、无线电。哦，你今天如果把我们这三个人通通叫过来，然后说我们现在要演习降速甚至断网，然后三位大男人麻烦你们学习如何操作无线电，然后我跟我们的议员就是哎，我们收到请回答，这样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比较有必要性啊？那啊，或者是加入一些比方说这个有专业知识的民众，然后学刚刚我们这个介老师讲的，说那你是不是无人机就要上去，然后你怎么样赶快去修复基地台，你怎么样赶快能够利用低轨卫星的系统等等，但是真的我也没看到。
2: 好，那我不知道说大家一天这个上网多久，我自己看了一下我手机哦，我应该跟大家，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是重度手机的使用者，一天上网大概有超过十个小时。那我想说，真的大家好像这一天除了休息都在使用手机，那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说，你们在一天生活当中有哪一些环节是离不开手机，尤其是网络，离不开网络。那如果说没有网络的话，对你们的生活会有多大的影响？
4: 我现在大概就是说只要没有其他事的时候，好像都在看手机。早上一睡醒就手机拿来先看看，晚上睡觉前也要看完手机才睡觉。那当然就是说我必须要很多最新的消息，我必须都要了解啦。不过我也觉得手机除了我的生活工作，也是我娱乐的来源，对，我求知也靠手机，因为手机太丰富了，所以我算是超重度使用手机者。那有时候看的眼睛都有点花了啊。不过我也觉得就变成手机让我的生活丰富很多。那还有就跟我的朋友啊，跟我的亲人之间的联系啊，就很密切。那所以那时候那一阵子，事实上的话，它这个半个钟头的什么减速啊，叫慢速，其实我事先就有一点点紧张嘛，我从来没有断讯过。你知道，那另外一方面，我手机只要没有在我身边，我就会有一点点啊恐慌。我说，我手机在哪？所以我现在什么都容易掉，我手机不容易掉。因为我任何时候我就看我有没有带手机，我手机有没有在身边，这是我安全感跟我的这个生存的一个工具。所以这个时代是真的变化很大，所以我们是被工具改变的，这个绝对没有不可质疑的。那你也可以说你不用手机。那就是说你也可以就是说不接触手机，可是我觉得就我个人来讲的话，我最多能够不用手机大概就是两个小时不去看东西，然后呢不打开这个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齁朋友来的讯息啊，不去看看这个齁就是说休闲的东西。所以现在真的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我来讲的话，手机是我最跟我关系最密切的一个工具，因为它的把我跟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
3: 对，
4: 那如果没有这个话，我的世界哈，可能就变成会缩小很多。当然很多会回人又回到那个哈，你的脑你的储存的记忆，你自己的记忆体里面，
3: 是，
4: 要不然的话你就是靠这个手机这个新的记忆体啊，它帮你的整个的怎么讲呢，把你的联系网络哈扩展得非常大，把你的视野扩展得非常大，把你想做的事变成非常简单。那现在再加上 AI 啊，这个 Kimi K3 啊，这些哈 DeepSeek 啊，又让我的知识哈的那种哈整理我的知识啊，获得讯息的话更系统、更迅速。所以我也觉得我们可能回不去了，我们只会更加依赖这个手机。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唯一担心就是我的眼睛的视力会比较受影响。将来哈，
3: 蓝光
4: 。那其他我倒没有什么其他好抱怨的。那这个机器真的，好像让我的整个生活的丰富度哈，那个是成倍在增加。而且还有很多更多的新的期盼。
3: 是，
5: 今天网络已经深度嵌入现代人的生活。相关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大陆网民规模达11.25亿人，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11.21亿人，99.6%的网民通过手机上网，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32.5小时，平均每天超过4.5小时。从通信社交到工作学习，从消费支付到政务服务。网络已覆盖现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日常沟通交流几乎都发生在线上，数字消费也融入日常衣食住行。此外，在线教育一体化政务服务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事项可以网上办。在对岸台湾，网络同样是现代生活的必需品，即时通信使用率达88.13%，网络购物使用率突破50%，上网民众中使用移动支付的比例也接近50%。不仅如此，网络连接的对象已经从人延伸到物，小到家具家电，大到汽车和工厂里的机械手臂，各种物体通过网络连成一体，实时的交换数据，共享信息。可以说，现代社会已经离不开这张连接每个人的数字网络。
2: 好，那现在城市真的高度依赖网络，其实从这个公共服务啊，甚至是预警通知、紧急救助系统都是这样子哦。但是我们这一次发现网络不可或缺的时候，是不是其实也提醒着我们说，应该要做一些线下或是离线的这个备援的机制哦？当网络中断的时候，民众

0: 还有第二种选择呢？博议员，
1: 我觉得可能真的是需要了，所以平常该怎么做呢？我现在有个想法，我想有机会去买一个纸本地图哈。对，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到哪去都是用网络地图，然后到处有自动导航啦，才到了这些地方。但如果真的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到某个地方去，说实话，我们其实像跟瞎子一样，因为我真的已经不晓得实际的路是什么状况了。背一个实体的地图，我觉得非常重要。再来呢，我觉得，那个无线电对讲机是不是要买一两台啊？因为那个其实真的在暂时没有网络的时候，它短距离，
2: 而且怎么操作也要练习一下。
1: 对对对，这个要跟家长、跟我的那个妈妈还有长辈们沟通一下。再来呢，就是电池跟蜡烛，以前是因为怕停电现在也许需要备更多这些东西，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一些紧急使用的药物，大家千万要注意，对，因为很多有些比较有些长期的疾病的问题，或包括一些紧急的，不管是胃药、止痛药什么等等的，说不定现在在它的效期之内能够准备的东西，我觉得不需要，
2: 尤其像胰岛素啊，或者止痛药这种，
1: 对
2: 胰岛素患者
1: 非常重要，对。让真的发生临时状况的时候能够来做应变，我觉得变得非常重要。
0: 是，那我们都知道说这个网络带来整个社会的便利性包含说我们刚刚说消费啊、经济活动，甚至 AI 发展都要依赖网络。但也因为如此现在出现了这个一段网就停摆的这个风险那假设说今天这个网络中断不是人为，而是真正发生这个突发状况那这个网络重度使用者的介老师那你觉得说我们应该怎么样享受网络便利的同时，又要避免说过度依赖这个线上系统呢？
3: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做一个现代人应该尽量充分利用网络系统，那减少是一个让你自己跟不上时代发展的一个代价。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应该是怎么样更有效。更能够把网络带给生活便利的这种方法跟途径摸得更清楚，对，就是中间有一些学习的过程，可是我认为每个人应该都要尽量去学习接受新的，要不然你就被淘汰。可是你也可以就是说给自己一个休息，比如说我现在早上去运动，常常看很多人在那边跑步的时候手上还拿着手机，我常常怕被他们撞到，那这个就没有必要。可以，你要让自己可以说我一天我可以有两三个小时，我不要被这个网络完全绑架。我这两三个小时我不去用这个网络，那这个是绝对可以。对，战争是要去避免，而不是要去准备的。我认为战争是所有政治或者政治人物应该要切记是让它不要发生。而不是我要准备战争它就不发生。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演习事实上的话，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事情的。那人们只会越来更依赖这个网络。那大陆的网络比台湾是更进步它一个网络，你就说它便利性很高。所以大陆为什么进步这么快？比如说我今天从上海我要去绍兴，我那个就是说这个支付宝，我上面直接就把绍兴的那个地铁跟公交的车的那个 barcode 一刷进去以后，我的支付宝就可以直接用它的地铁系统。那我的这个滴滴打车，我到任何大陆城市我都可以用。所以现在去很多地方旅游的话，在大陆我几乎都不需要准备了。然后要吃什么东西，马上就这个点评，什么点评出来以后，这边哪里东西最好吃，在哪里，距离你还有多远，叫个车，现在马上就过来就带去了。这是让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短暂的这个时间，人生命都有限时间，你的效率提高很多。所以呢，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我们应该发展的是我们跟手机网络之间的不是全依赖你，你网络也会把你所有时间占据以后，你会觉得你的体验，你的应该去自己去做体验的事情那你没有做了。比如说，我还是应该怎么样？我还是应该去健身房，我还是应该去爬山，我还应该去度假，躺在那边就在睡在那边三个小时、四个小时，这个时间你要想办法给自己保留出来。可是我觉得我们跟网络的关系，不是很正面的看它。负面就会有，这负面可以自己去，你把自己眼睛看的，我现在这老花眼越来越重，那怪我自己对不对？那我会考虑说，怪不得人家要折叠手机，萤幕比较大，所以我考虑说，我应该去换一只手机，用这个平常也很好戴，打开以后看起来眼睛会比较舒服的。可是我觉得在现在时代，

0: 最后大家的竞争力好，或大家的生活的丰富程度好，满足度好，跟你能够使用网络的这个好的深度跟广度好，我觉得是画上等号。
1: 好，那这个部分想跟一下钟伯哥请教一下，其实老中青三代都在用网络，你觉得现代人应该要怎么样建立一个正确的网络使用观念？
2: 我觉得它有分硬体跟软体。硬体的部分就是说你怎么操作这个网络装置、行动装置或者是应用装置，不会的人要学会去习惯它跟操作它。反过来，已经重度依赖很会用的人，你要习惯有一天如果没有它你该怎么办。好，这硬体的部分。那软体的部分，我觉得培培已经帮我讲到重点了，就是网络的世界，很多人觉得它的好处可能多于坏处。我个人的浅见，好坏真的参半。好处当然就是你可能会使用起来资讯的发达，或者使用很多的事情，你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然后你可以快速得到你要的答案。但是你不得不说，它的确让大家的人际关系开始变淡。还有文明病，刚刚杰老师已经讲了，哇，他重度依赖，所以他的心理跟他的生理状况一定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好，文明病，还有就是网络有太多的不实报道与不实的一些谣言，那这些东西很多人因为不经求证，结果呢就可能会让很多事情它的原貌被出现，而造成了很多的憾事与遗憾。社会的霸凌，网络的霸凌，啊，网络的我们说肉搜、起底等等。所以刚刚我讲的，观众朋友参考一下，硬体的部分不要抗拒。但是从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就是虽然我认为这次的演习动机有一点点让我觉得未必是真的为人民好，想要让人民得到某些经验，但是的确。如果我们要去思考，要是有一天真的不能用的话，你该怎么去面对？所以我还会加那句话，已经重度依赖的人也要学会有一天你没有的时候。我就问培培啊，如果有一天，你现在应该都是用手机做一切嘛，对不对？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不要说断网断讯，我就手机都不能用了，你要学会一下以前数位相机怎么用。对不对？好，那软体的部分就是我刚才讲的，所以大家如果一开始我们真的就是用这种动机是对的，方法也是对的，结果也让你达到了，我想这样的事情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吧。
3: 那其实我们抛开所有的演练的争议，我们单纯的从老百姓过日子的角度来说，这次演习当天的无网半小时带给两岸民众最朴素最重要的一个生活提醒是什么呢？
4: 我觉得就是分两个层次来看啊，一边我们如果从政府层面，包括我们从运营商的层面来说，既然大家现在都认识到网络对于人民群众的生活这么重要，那么对于这个基础建设，我们就要加强维护和保障，就是尽量避免出现长时间或者是断网或者是网速下降的这种情况，因为一旦出现，很可能给很多人的生活造成影响，甚至对于经济的运行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那么这个我们说相对来说从政府和运营商的角度需要考虑的，而从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角度呢，我觉得大家有些时候啊，的确也需要思考，是不是我们要学会适应稍微远离一些网络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这里不能说完全脱离，但有没有可能我们摆脱一下对它的依赖？包括现在经常有一句话，比如说家长在关心孩子学习的时候经常说，哎，你少玩手机影响学习。但是呢，坦率的说啊，很多时候小孩可能心里是敢怒不敢言，他想的是你家长你整天把手机抱在手里，你不说你自己，你怎么管我？那么回过头来，不管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其实我们现在对于手机啊，包括对于网络啊，好像依赖程度有点过高了。那有没有些可能性，就有些时候我们放下这些跟网络有关的东西，我们来到一些现实世界中，我们来体验，哪怕说放松我们的情绪也好，甚至从身体健康维护视力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尝试，而不是完全依赖在网络的身上。那我们其实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互联网对于这个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那我想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帮助更多的人完成友好和平的沟通与交流。那如果说这样一次演习最终是与这样一个目的相悖的话，那我认为在这个时代其实并不需要有这样的行为。对于我们来说，大家共同的心愿是能够帮助两岸人民更好地形成一个和平且友好交流的状态。

0: 卡住我正常的工作。
1: 五个亿的在跑啊，都需要行动的网络，那现在断掉，那怎么办？生意怎么做？行动支付一定影响非常大。那这个东西就劳民了，等于是恐吓老百姓了。
2: 3.5年以前可能要完成转账，降速降到1%，就是全部没有办法用。我自己家里就没有拉宽屏啊，那30分钟我就跟我老父亲、老母亲断联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I am Hamad Saman from Saudi Arabia.
6: I'm from Singapore.
7: Sou do Brasil. Eu sou competidor. Eu sou estudante.
8: 第一届嘛，还是在上海，上海也是我们的比赛主场，
9: 毕竟是最高级别的运动舞台，代表的是国家，更想去证明自己。
10: 目标是拿金牌，这个目标很明确。
11: 要我没分，你愿意把你300%的力出来，我都没有意见，而且拿出来。
12: 一共11个表演团队，越想起来就很激动的。
13: 我们也利用了很多的 AI 的手段，
11: 所有工种给他力。
14: 技能世界技能大赛，世界上青年技师的一种最顶尖的一项技能竞赛。
15: It is an emerging technology, so those skill sets are continually changing.
16: 操作在评分标仅仅只占了35%。
17: 创意项目是属于时尚与创意的，更注重创意。
18: 的一个木偶人，你给我图，我就给你加工，我不用动脑子，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需要创新。
8: 天天待在学习室里，然后混的就是学习室，然后去从他的飞控源码开始啃，代码都我自己写的。
10: 不能固守，不能一成不变的就认为自己的就是最好，
9: 没有一个完美的标准，一种过程性评价，而不是结果性评价。
19: 有可能就是会去搜集很多这样子的信息，然后整合起来。
9: 现在一天发现一点问题，并且改正一点，也是不断的进步的一个过程。
20: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比赛比赛拿下冠军。
15: I'm confident for myself, and then how I get to the gold.
21: 不管你最终拿了什么成绩，做起来这段经历就感觉很自豪了。

0: 现在进入选择之战，无限时抢位战。
1: 我现在看到对面那个无限的标志，我就头晕了。
2: 无限循环。
0: 欢迎登录一帆风顺无限流游戏。
3: 今天这道菜是我心里面想做很久的一道菜。
1: 它这个叉烧看起不错哎。
2: 哦，感觉稳了。
1: 稳的不行，
4: 我会奔着一次通过这个做法去做。
0: 当前考验，魔鬼级的评审。
5: 其实比赛到了这个地步了，那我们的标准全部也是变得最高最高了。我们必须找到最好的厨师。
6: 你要征服的不只是一个味蕾，是两个味蕾，这样就难了。
7: 你可以再做多一次，但是你需要找到这个 balance。
8: 我觉得他一加一加一没有。
0: 评审给出的结果是不通过。
1: 太可怕了。
0: 当前考验，残酷的淘汰。
9: 没想到一个过不了，两个过不了，差一个还过不了。
0: 不通过，不通过，不通过。
1: 难啊！我们永远出不去了。这个赛事其实就蛮心梗的。
4: 我可能差一点。啊，
1: 好难！
6: 这两个 danger zone
4: 不晋级就继续做，继续做，做到晋级为止。
2: 已经四个小时了，但是一个人都没进。
0: 循环已开启，禁止退出。

0: 因为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合作，但我不希望是最后一次。我希望我们可以创造更多的下一次，创造更多的惊喜，可以吗？
1: 啊，可以。
0: 谢谢。

0: 我觉得就算你开门。
1: 不好意思啊，又让你陪我坐了一回过山车。
0: 差点从过山车上飞出去的老板本人都不介意，我还介意什么？虽然我全程在给你唱反调，但事实证明这场冒险是值得的。我并无恶意，大概只是老了吧。
1: 你怎么还突然伤感起来了？不管怎么样啊，孙姐，你永远是我的 CFO， 这点是永远不会变的。
0: 你知道吗？我曾经竟然认为这句话是最动听的情话，真的，我居然会放弃和你的婚姻，去你的公司做你的财务，以保一段我们更长久更稳定的关系。哎，你说你会不会觉得我这个人很离谱，很不可理喻？
1: 哎，你要是突然表白的话，我可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0: 你在臭屁什么呀？我只是在感叹我曾经的幼稚，我现在也是有很多追求者的。
1: 知道。
0: 只是我看见你看许蜜语的眼神时，我才拥有了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清楚地看到你爱情的样子。所以明天，你真的不跟我们一起回去了？
1: 我想在这待一段时间，陪陪我父亲。
0: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为了许小姐留下来的？祝你早日得到幸福。
1: 你也是。

0: 谢谢你了，那我就先走了啊。
1: 我们挑中午吧。啊，不，没关系，来吧。

0: 你是不是和季风因为画展的事闹得不愉快啊？这么明显吗？嗯。你刚才的表情就像大卫贾格尔笔下忧郁的凯瑟琳。你之前说有一幅画一直不敢落笔，说的就是季风吧？
1: 但是好像落笔又不对。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第一时间选择保护你，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敌人。我说的是真的，我也经历过感情失败，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好的爱情，不是看对方有多少用处，而是无条件的信任和保护。你觉得呢？

0: 没事吧？
1: 没事。

0: 谢谢你留下来。哎，不好意思，没事，没事，可以。
1: 秦总，晚上好。
2: 需要。

各位辛苦了，这次画展圆满成功，给我们第三季营收开了个好头。但是在展出期间发生的安全事故，我们也绝不能妥协，必须严肃处理。下面我来宣布

处理结果。原销售部总监钱迅在画展期间被查出有重大违纪行为，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影响。依照浦荣饭店员工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给予开除处分。

0: 原财务部总监黄成民涉嫌在前讯的危机行动中参与共谋，经酒店行政办公室一致决定解除黄成民的劳动合同。以上处罚自通报日起已经生效，希望其他部门要引以为戒，不要再生是非。刘子东，由你来代理财务部总监接手黄成民的工作。
1: 是。
0: 至于新任的销售部总监，将由我和人事部讨论以后再做决定。

0: 姑妈，你还任由这个季风兴风作浪到什么时候啊？冯凯欣、钱迅还有黄成民，在他来之前，那在酒店都是挑大梁的功臣啊。现在呢，全部让他赶走了。他这套动作，这分明就是针对我嘛，不，也是在针对您。
1: 谁针对我，谁想掏空普荣饭店，我心里一清二楚。
0: 姑妈，您不要被他给迷惑了呀。
1: 人是我找来的，反倒是你，我越来越搞不懂了。
0: 好，我承认我笨，我没有经营才能，可季风呢，他有什么好的？他独断专制，目中无人，看谁都不顺眼，一下看出我两个大将啊。姑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他那些罪名都是子虚乌有。要我觉得呀，像他这个来路不明的外人才是酒店真正的隐患。
1: 思源，怎么你的思想比我还老旧啊？我们普荣饭店从来就不是户部自封的小作坊，吐故纳新是我们普荣饭店能立足上海滩的重要品质。你说你这么排外又这么老旧，普荣饭店交给你能好吗？
0: 姑妈，我听明白了，从一开始你就想好了，你就想一脚把我踢开了，对吗？
1: 思远，什么都是有因果的，我把普荣饭店亲手交给你，可是你让我失望啊。
0: 那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姑妈，我在普荣饭店也耗了快半辈子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姑妈啊，您到这个时候您跟我说这些为什么呀？
1: 这个要问你自己，辜负你的人是你自己。

0: 是我让你失望了，我回去自己好好想想。对不起，您别生气，我先走了。
1: 魏董，要不要通知董事会？不必了，毕竟是一家人。说说算了，希望他好自为之，别再给我惹事儿了。
2: 蜜语，
3: 季总。

0: 怎么了？
1: 新西兰云天集团来上海做招标会的项目，我想再冲一把。
0: 怎么冲？
1: 我想直接去他们新西兰总部，去见一下国际市场部总监 Eric Leung， 争取把招标会直接拉到普隆来做。
0: 这案子是业绩对赌的关键，你有什么理由来说服我？
1: 我已经熟悉他们所有的历史选择，如果拿不下，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0: 好，你让我考虑一下。
1: 等你消息。

0: 宁宇申请去新西兰的事儿，你批不批啊？我在考虑。你知道我们距离30%的目标还差几个点？4个点。如果可以把云天集团的招标会拉过来，我们就有希望能赢。
1: 我知道。正是因为如此，我才在考虑他是否能做到。
0: 我明白你现在的心情，但你要知道。
2: 宁宇是推进这个项目的最佳人选，因为销售部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个案子的情况，
0: 更能感同身受你的压力跟负担。他是在帮你。这些我都知道。谈成了，皆大欢喜；谈不成，就变成了职场失误。
2: 招标会迫在眉睫，也许这对他挑战很大，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给你纠结和思考了。我理解你的焦虑。 但这个挑战对他来说也是个机会，所以我很欣赏他这次自告奋勇。我觉得作为总经理，你应该相信他。

0: 薛总主，您怎么来了？你申请去新西兰的事情批下来了，今晚就走。你准备一下，买一点办公室电话票，会发到你的手机上。
1: 好，谢谢薛总主。
0: 不用谢我，季总签的字，他也知道你是为了酒店的业绩，特意托我过来跟你说一声，辛苦了。不辛苦。
2: 那你先收拾一下。好。还有，你们两个就打算这么下去了吗？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像现在这么消沉过。当然，我也知道两个职场人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冲突，成年人的感情不就是复杂的吗？但我相信你们足够成熟，你说对吗？缘分可遇不可求。
0: 好，那祝你一路平安。

0: 你怎么来了？能聊聊吗？
1: 聊什么？
0: 难道我们就一直狼战下去？对。

0: 发展的事是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是我不好，对不起。季风，我们不是十几岁的孩子，在玩恋爱游戏。我要的不是我生气了，你说一句对不起把我哄好。我在意的是我们之间有没有最基本的对等跟坦诚。我们之间不对等、不坦诚吗？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隐瞒了我前夫的出轨证据，那个我可以理解，那是你出于你的职业立场。后来你选择不告诉我你和蒋小姐的前尘往事，我也可以接受，因为那是你的隐私。但是现在，我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了，我们在同一条船上，面对的是共同的目标和困难，你还是选择把我蒙在鼓里。
1: 你知道吗？有时候，谎言也是一种保护。
0: 问题就在这儿。 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曾经经历了什么，
1: 芈月。我
0: 们都还是再冷静冷静，分开一段时间吧。

0: 师傅到浦东国际机场。好的。现在行业内都在传说，说点将成衣进的于达婷是一次非常漂亮的翻身。那么您能够在这么快的时间内就摆脱了低谷，请问您是怎么做到的？
1: 首先，感谢粉丝的支持和关心。请你们放心，我身边有很好的团队、朋友，还有关心我的人。点将春不会消失，我不会辜负任何人对我的期待。谢谢。

0: 我们离婚吧。什么意思啊？我没什么意思，你也不是第一次离婚了。这段时间我跟你们家人相处下来，我知道你父母对我也有很大的意见。说实话，我也很疲惫。其实人是应该相信缘分的。 人和人的缘分尽了，就是尽了，不要勉强。你现在这个样子，是没有办法给我和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的。我不要你的钱，孩子归我。你好好养病吧，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解脱。
1: 签字吧，帮我煮点粥行不行？我胃不太舒服。
2: 你自己点个外卖好吗？
3: 那外卖到了不都凉了吗？
4: 宁城，
1: 我不是你的老妈子，你如果觉得我伺候不到位，我给你找个保姆行吗？
4: 你一直蹲那儿干嘛呀？你听到没有？
3: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 我得胃疼，你帮我倒杯热水行不行？
4: 你早不疼晚不疼，我一说正经事儿你就胃疼，你疼着吧你。
5: 哎，妈。

0: 这真的没来，就你自己一个人？我养家呀！我天天挺这个大肚子，我早出晚归的，我愿意吗？你也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再不挣钱，我再不工作，这家怎么维系啊？家里的存款全都拿去给他治病了。你这些事情你问过我吗？你经过我同意吗？你跟我商量过吗？
1: 这还需要商量吗？
0: 家人生了病。 不要先救人吗？
1: 那我呢？
0: 我就这么搭上我的后半辈子，半死不活的过吗？

0: 你谁啊？
1: 给我！
0: 你别发疯了好吗？我才是他妈！就算离了婚，孩子肯定也是跟我的，轮也轮不到你来抢。
1: 离什么婚？啊？你又在变什么坏主意？现在离婚不要太便宜了你！我跟你说，你休想！
0: 你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好不好？你儿子都签字了。
1: 鲁真真，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不要脸的狐狸精！我们家雨辰一辈子的好福气都被你这个扫把星给扫走了。
0: 行了行了，你翻来覆去就这两句话，我都听腻了。
1: 你滚，现在就滚！这里的东西一样也不许拿走。
0: 你到底懂不懂婚姻法呀？这房子是我和聂雨辰的婚后财产，离婚要对半分的。你要么就痛快点，给我500万，我立马走人。你要没那本事给我这笔钱，你就把嘴闭上。房子我来买。
1: 你来买啊，有本事你拿500万来买啊！
0: 你放心，我的律师会找你的。你现在赶紧收拾东西走人吧，你再不走我就请楼管了。
1: 你把我孙子给我留下，我要走也要带他走。
0: 你别发疯了行吗？这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跟你说，这孩子姓聂，他跟着你只会受委屈，还是要让我们家来抚养。
0: 你仔细看看，你仔细看看，这孩子长得像你们家谁？跟你们家有什么关系？

0: 他说：“这个零是什么意思？”
1: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不过报告上的数值只是瞬时结果，所以你也不要太灰心了。

0: 宝宝要见到爸爸了，是不是很开心？
1: 先生请进。
2: 副总，快来。
0: 你先出去吧。

0: 你这是在找死？
1: 怕什么？先喝茶。 这孩子是真的骗不了人。李总，你看，这才刚过百天呢，长得真是像极了爸爸。这高高的脑门，肉肉的鼻子，还有这双又黑又大又亮的眼睛。哎，珍珍，我突然想起来还有急事要办，那个我真得走了啊。
2: 然后后边有什么事儿，你直接找吴秘书一样的。
1: 好啊，那我改日再登门拜访。你登什么门啊？你拜访谁呀？你是不是把我看成在讹我？是不是？嘘，你吵到孩子了，魏总。 我以为是我太含蓄，魏总听不懂呢。这孩子是不是你的？这报告上写的很清楚了。

0: 你不是说让你去打了吗？这孩子是我的，打不打掉是我的自由。那你现在又找到我是什么意思？
1: 你别激动啊，我又不是逼你来认的。我让你帮我一个忙，让我能够一个人抚养他长大，给他更好的生活。
0: 我要不帮呢？
1: 那我可就不保证你老婆会不会知道。
0: 好，你说，我怎么帮你？让我做销售总监。你胃口真不小啊！你都是销售经理了，你挣的钱不够养孩子吗？
1: 魏总，需不需要我提醒你一下？如果你不提我上去，那季风就会提许秘宇上去。你的左膀右臂已经被他给卸了。照这么下去，你觉得你的胜算还有几分？是这样啊。
0: 季风刚刚在我姑妈那儿告了我一个大状，我们家那个内母老虎不好惹，我也惹不起。这个节骨眼儿，我贸然把你推上去，你就不怕我们家？
1: 那就要看你自己的手腕了。酒店在你的手上这么多年了，你提个自己人，还需要看别人的眼色吗？再说了，你和钱总监怎么联手捞油水，我都清楚得很。提我上去。 换我配合，好处只会更多，怎么样？你也帮一下你自己的亲生骨肉吧。

0: 太好了，
1: 徐密真是越来越厉害了啊，从那么多酒店里脱颖而出，连宽利都被干下去了。有没有听到我说话？哎，
2: 听到了。你说密宇很厉害吗？
1: 云天集团的招标会到手了，你怎么看着不高兴啊？
2: 没有啊，
1: 我是你师哥，你高不高兴我看不出来啊。
2: 我很高兴的。
1: 哪里高兴了？

0: 见，那可是咱们组一年的奖金分红。
1: 是啊，是啊，
2: 等到咱们的这个招标会完成了以后，咱们再好好庆祝庆祝。
3: 好，好嘞，徐经理。
0: 好嘞，
4: 徐经理，替总让你去一趟会议室。
2: 啊，好。

0: 各位，距离对赌协议的结算日还剩下最后一个月时间，徐经理给我们争取到云天集团的招标案，这既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一次考验，我们务必要全力以赴。吕总监、白总监，
1: 在。
2: 在。
0: 给你们三天时间，市场部和前厅部都要给出各自的招待方案。
1: 是
2: 是。
3: 我来公布一项销售部的人事任命。这位是销售部的新任总监孟杰，之后销售部的工作会议由他来全权负责。
4: 各位好，希望大家能多多关照，谢谢。
0: 大家有意见吗？孟总监，这次招标会需要销售部所有员工分组投入到招标会各个项目的客户发展上，借此大力发展一下我们的潜在客户。
4: 好的，但是我需要有一个人来配合我。
0: 徐经理，招标会的内容你最熟悉，这段时间跟孟总多配合一下，具体内容你们会后同步。
5: 好的。
6: 季总，怎么开会你不叫我呀？
0: 一些琐事没敢惊动魏总。
6: 什么惊动啊，没有那么夸张。我就听说你刚刚新任命了一个销售部的总监，我一想这是未来的同事啊，所以特意过来看一下。哦，对了，季总，我这也有一个新的人事任命，想问问你的意见。
0: 魏总请说。
6: 销售部有个经理叫鲁珍珍，你知道吧？哦，当然我完全相信这位新上任的孟总监能把销售部带好，但毕竟他刚来，对很多事情还不熟悉，需要有个人在旁边啊帮帮忙，打个配合。我就听说啊，这个鲁经理啊能力很强，而且是普通的销冠，虽然呢他也来时间不长，但现在销售部真是用人的时候，不拘一格降人才嘛，所以我想把他提成销售部副总监。季总你怎么看？
0: 苏三，会后记得帮魏总处理一下。
5: 好的，季总。
6: 好了，就这事儿，那你们继续吧。
0: 好。

0: 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那天我在邮政局的后院见过他，理论上来说，他的行动轨迹是可疑的，但我核实过，他确实有正当理由。
6: 哎呀，不好意思。哎，
7: 三天之内再给你两份A级的消息。
5: 新人一所的事情，我只知道这些，速度没有你想的那么快了。
7: 我更关心的是别的问题。我周围有没有那边的人？

0: 那两位怕不是要在销售部打擂台。还好跟我们部门没关系。
1: 怎么什么都敢讲？
2: 婷婷，今天他来搞这么一出，整个会议室的人全都知道他要干什么。鲁真真什么时候跟魏思源搭上线的呢？
3: 副总监和经理之间只是个名称的区别而已，魏思源要就给他吧。告诉孟杰，招标会的主要负责人是许密宇，具体执行都得经过他，别让鲁真真插手，其他的交给孟杰自己处理，他是职场老人了，最知道该怎么应对。
2: 好，我跟他说。
3: 还有，让密宇万事小心。
2: 你们两个问题还没解决，

0: 魏总接下来有什么打算？现在季风摆明了要把主全部压在招标会上，而这次销售部又是重头，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胆敢启用新人的话，那他做好失败的准备吧。
1: 你不要忘了，销售部还有个许明允呢。
0: 对呀，那你有什么计划？
1: 别着急呀，现在正是他们戒备的时候。 等竞标公司都入驻了，他们应接不暇的时候，我们的机会不就来了吗？我知道魏总虽然这次只是给了我副总监的位置，但是在大会上给足了我面子，我肯定会想办法帮你的呀。
2: 蜜雨，您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儿吗？蜜雨，我们一家对不起你。别说这些了，您到底有什么事儿？
3: 雨成，他生病了。
2: 我知道，他看个大刀，化疗了几次，现在突然要放弃治疗，药也不吃，饭也不吃，护士要给他输液也不让，我怎么劝他也不行。好端端的一条人命，怎么就不想活了呢？ 我求求你，你去劝劝他，他听你的，他最爱的人是你，要不是那个，看在你们夫妻一场的份上，求你拉他一把，劝他好好活下去。对不起。
4: 我跟聂雨成缘分已尽，我不想再去打扰他的生活。更何况，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内心的平静，不是新一轮的感情纠葛。如果你一定要劝他的话，可以告诉他，这个世界上有比他的绝望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去承担：他的家庭，他的父母，他的孩子。 我想，他一定可以想通的。

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我会永远守护你，永远守护我们这个家，我发誓。护士。

0: 喂，苏律师，
1: 判决结果下来了，我们胜诉了。
0: 辛苦了，苏律师。
1: 但有个情况，你现在有个心理准备。聂先生那边表示他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申请了暂缓执行。
0: 我知道了，先让他度过这个难关吧。这笔钱我不急着用。
1: 我明白了。
0: 这段时间真的谢谢你了，苏律师。
1: 不客气，客户满意就好。

0: 你还在酒店吗？
1: 我已经下班了，现在在外面，有什么事儿吗？
0: 你要去哪里？

0: 我就感觉你应该到了，欢迎光临。之前都没有赶上你的开幕仪式，没来得及跟你说一声恭喜，终于拥有属于自己的画廊了。
1: 行了，别客套了，快进来。

0: 是你的风格，自由又大胆。
1: 行，还是你了解我。走，这边。
0: 楼下是画廊，楼上是你的工作室。我平时空闲的时候经常逛画廊还有美术馆，但是很少有机会能够亲眼看到艺术家的工作室，今天也算是梦想成真了。
1: 随便参观。
0: 这些我能碰吗？
1: 只要你不嫌弃，随便。
0: 这颜料还没干呢。这是什么？是你正在创作的作品吗？
1: 算是吧。
0: 我有没有这个荣幸当他的第一个观众啊？不好意思，不方便就。
1: 方便方便。OK， 好。

0: 本来是想装好画框再送给你，既然 OK。
1: 谭先生，我
0: 你千万不要有压力，你帮我把画展办得这么好，这个就当谢礼了，够有诚意了吧？
1: 谢谢，这幅画我很喜欢。
0: 其实谢的人应该是我。每一个创作者都渴望有人天然给他灵感，能遇到你，其实是我的幸运。

0: 黄金梧桐区，
1: 文化艺术的核心地段，跟你的气质非常契合，这儿一定会越来越好的，真替你高兴。
2: 你为什么不问我为什么留在上海发展啊？这里是创作者的理想之地嘛。
1: 说得好。
2: 这个城市我越看越喜欢，真的。

0: 林总，欢迎光临，我是这里的总经理季风，里面请。
1: 好，
2: 你们好，这边请，这边请。

0: 你好，
1: 徐小姐，请进。
0: 好，谢谢。杨先生，
2: 徐小姐，又见面了。这次我听说你已经是销售经理了。
0: 是的。
2: 恭喜恭喜。
0: 谢谢。欢迎您再次来到普荣饭店，也欢迎你来参加招标会。这个是代表销售部送你点小礼物，不成敬意。
2: 谢谢啊。
0: 哦，餐食已经准备好了，我带您去中餐厅用餐。
2: 那太好了，我现在太想普荣的美食了。稍等我一下，我换个衣服。
0: 嗯，我在门外等您。

0: 等一下，
1: 徐经理。
0: 哎，你是新来的吧？我以前没见过你。
1: 我叫戴慧。
0: 别紧张，刚来都会犯点错误的，没事。哎，吃颗糖吧。
1: 谢谢徐经理。
2: 徐小姐，不好意思，久等了。
0: 这边请。
2: 走吧。
0: 不好意思，
2: 没事，徐小姐，放着吧。我虽然对话粉过敏，但这种宽阔的地方，短时间内不会有问题的。
0: 但是
2: 没事，因为我房间里平时不能养花，所以偶尔在外面看到，心情挺好的。而且啊，不要因为我剥夺了大家看到花的机会了。
0: 哎，你看这样好吗？之后我在你的房间里安排一些绢花。
2: 当然好了，谢谢。
0: 请。
3: 哎，等一下，
2: 老板。
4: 哟，这不是利博集团的马克思先生吗？啊，
2: 你好。

0: 刘总，这边请。
1: 好，回见。
2: 里面请。
3: 谢谢。
2: 够吧。
4: 他处理好的是咱们之前公司的事。
2: Marcus，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3: 那个金坤集团那边的总裁助理是从我们公司过去的，3年前是因为有一些不端的行为而被开除，也许是我们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但加上金坤集团那边在业内的声名也比较两极，今天刚好碰到，我就不得不多留一颗心眼。
2: 你放心吧，我会跟各部门说加强信息安全管理措施。
3: 那麻烦了，谢谢。

0: 你确定真的要这么干吗？哎，
1: 这可是我最早跟你说好的啊。
2: 我的需求很简单，要么你就帮我搞到标的，要么呢你就帮我搞到利博集团的投标价。
0: 不是，你这怎么行呢？怎么进来也不敲门也没规矩。
3: 对不起，魏总。
0: 快出去。
1: 这俗话说得好啊，富贵险中求。哎，
2: 只要您把这小玩意儿悄悄地放在那马库斯的房间里，就这么一放，哎，
1: 500万就轻松到手了。兄弟，我不亏待你吧？
0: 牛老板，这可不是小打小闹啊！摩天大厦的招标会几十亿的资金啊，我这承担的风险和回报不成正比啊！
2: 你看你说的，这大酒店可是你的，这儿都是你的人，你还有什么风险可承担的？
0: 我现在什么处境你不知道啊？我上面的老太太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外边又来了一个野心家要革我的命，家里还有一个喂不饱的婆娘，你这五根手指头够我吃几天啊？
2: 那你说个数吧。
0: 2000万吧，先付10%。
2: 你这什么都没干呢就要我200万，你凭什么呀老兄？
0: 凭咱俩交情嘛。你总不会把兄弟我当信用卡刷吧？你要是不愿意算了吧，当我没说啊。吃菜味道不错，来来来来，
2: 成交。
0: 这就对了嘛，牛老板，来干杯。
2: 真有你的。
4: 哎，这次咱们的思路要改变一下。说呢？
5: 这次云天集团的招标会呢，能在浦蓉办，我觉得都是许经理的功劳。他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在想，之后能不能提他上来做我的副手？明年的销售额，我相信会再创新高。
6: 其实季总也有这个打算，人事那边已经打过招呼了。就等这一次招标圆满结束，销售部就交给你们二位了。
5: 好。
0: 我心里有数。
1: 啊，回头联系你啊。
7: 魏总，我找你商量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7: 你赶紧想个办法，把许蜜语从销售部给我弄走。
1: 怎么会突然这么说呢？
7: 我这才上任几天啊。他和新来的总监一起联手，想方设法架空我。他们想靠这次招标会的业绩，把我从副总监的位置上给挤下去。
1: 这不像你的风格呀！你在你的位子上坐坐稳了，还能有人把你弄走？
7: 反正我要是被挤走了，也没人能帮你弄事儿了。
0: 真真，你要理解一下，季风现在在销售部和我打擂台，发生这些事儿都是难免的。你就忍忍吧，后面有的是机会，对吧？再说我还没急，你急什么呀？
7: 魏思远，你每次都说得特别好听，但没有一件事兑现。我的忍耐可是有限的。

0: 你想个办法把这东西绑进立博集团老总的房间里。如果这事儿办成了，我给你500万。还有，我把你扶正让你做总监，怎么样？这次招标会聊的都是上亿的生意，这么做风险太大，我是要坐牢的。
1: 珍珍，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怕事儿了？高风险才有高回报啊！

0: 你的好处不想要了，你的孩子不要养了啊。
1: 魏思源，你是早就想好了让我帮你办这件事？
0: 说实话，别人啊我信不过也靠不住，只能是你。
1: 行，为了孩子我可以帮你装窃听器，但是我有个条件，500万太少了，我要800万，事成之后立马到账。
2: 这才是你妈，鲁真真，800万啊，就800万，成交。

0: 来，给。哎，徐经理，这是准备送给客户的吗？啊，
1: 这是给来参加招标的客人准备的，一会儿我要送到房间去。
0: 需不需要我帮忙啊？
1: 没事，我自己去就行了。
0: 好。

0: 依依姐，你怎么来了？
1: 啊，我给杨先生送点东西，他在吗？
2: 我刚刚看他跟助理出去了。
1: 那我在这等会儿他吧。
2: 他刚出去不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我先给你开门去吧，反正你是给客人送东西的。
1: 谢谢。
3: 徐经理，香姐，这位客人需要办理入住。
2: 那要不你自己去吧，一会儿你把房卡还我。
1: 两分钟就回来。
2: 这边帮您办理入住，出示一下证件。
4: 小戴，
5: 徐经理，您怎么在这儿？
1: 我要去182房间送点东西。没事吧？
5: 没事儿，
1: 我帮你寄件。
5: 谢谢徐经理。

0: 蜜蜜，你回来了。你怎么来了？哦，那个，我给你带了一些那个家乡的特产，爸妈让我给你带来的。你看，这还有你特别爱吃那个鱼干。那个，上次是我的态度不好，对不起啊。 我回去，爸妈就说我了。其实我这次来，就是想好好给你道个歉。真的，蜜月，是我不好。我把那个上海的工作也辞了。那个，爸妈不是岁数大了吗？ 我就是想回去陪他们弄弄那个民宿。那满门呢？国际学校还上吗？啊，不上了，他跟我一块儿回去的，现在就在咱们那个镇上上小学，挺好的。那这个东西我就给你放这儿了啊，你别忘了拿。 你吃饭了吗？还没呢。真香，蜜月，我现在就是想好好的帮爸妈把民宿做起来。你见多识广的，你能不能给我支支招，教教我，有什么窍门没有啊？
1: 还真有，这书啊，专门就是说酒店和民宿的，里面有好多案例，你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0: 哎，你说，咱俩这样像不像小的时候一块做作业？你给我讲题，我还不会，当时都不当回事儿，现在知道了，读书好啊，就是好。
1: 你现在读也不晚呀，读书什么时候都不晚的。
0: 是啊，我也不敢不读了。那满满的功课我都辅导不了了。你不知道他那功课比咱们小时候可难多了。
1: 你说我这又扯远了。哎，你能不能像这种书多给我推荐一点啊？现在互联网那么发达，你到网上搜一搜也可以啊。
0: 我上网搜了，我一搜民宿，因为网上就给我跳出来好多那个旅游广告。
1: 其实，你应该想清楚自己到底要搜什么。比如说，你是要搜民宿管理，还是民宿经营的案例？你把这些关键词输进去再试一试。还是你呢？哎，那在哪儿搜这些？你教教我吧，你给我说仔细一点。我。
0: 是太笨了，根本就不会这些，哎，
1: 还是得多读书啊。这个
0: APP
1: 啊，你就写民宿经营案例，你看这不都出来了？来，你自己先看看啊，真香啊！
2: 请您到这边签到。各位老板们，招标会马上开始，有点请。招标会马上开始了，请各位进场入座。
3: 尊敬的各位领导、来宾。 云天集团、华润金融大厦工程的采购招标共有162家公司前来投标，他们是利博集团、金坤集团、富春集团、联合建设、丰泽建筑、博成建设、恒泰建筑、卓远建筑、星耀建筑、绿筑生态环境、智建工程科技、瑞达建筑、伟业工程。
1: 中午在中餐厅用餐的公司名单已经统计出来了，你去打印5份，然后交给后厨，让厨房按人头数备餐。
0: 好的。

0: 丰林集团的报价是94.17亿元，工期790天。利博集团报价85.13亿元，工期684天。
1: 说没有帝王蟹，
2: 什么破酒店？
3: 你跟他们说，尤总从来不吃工作餐，给我单点一只帝王蟹，明白吗？
1: 明白。

0: 金坤集团报价84.12亿元，工期680天。下面是招标委员会评标时间，请各位休息一下。
1: 愣着干什么？快去！
2: 好的，
1: 地方蟹。
3: 请各位以布置休息区用点茶点，稍事休息。
2: 我们牛顿说了，中午必须是帝王蟹。啊，
3: 是这样的，我不是跟您讲过吗？不是说我们不给您做帝王蟹，是我们厨房现在真的没有。哎，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新进了一批蓝鳍金枪鱼，可以做刺身，这样 OK 吗？
2: 早说啊，就它了。
3: 啊，那我现在去安排。

0: 记得把手机静音。
1: 对不起，薛总。
2: 餐厅那边安排好了，
3: 午餐已经准备好了，代表们已经在用餐了。这边呢，
2: 正在检查跟窃听器适配的设备。
3: 有没有可能是外来人员啊？
2: 有这个可能，安保也正在看监控。
3: 窃听器是从哪里发现的？
2: 就在这个房间的花瓶里。马克斯房间里怎么会有花瓶？配对如果一直不成功，就只能去查监控，看花瓶是谁送过去的，都经过谁的手。
0: 怎么可能呢？就这么几个人，我们再检测一遍啊。

0: 季总，刚才可是你自己说的，一旦检测出来要带到调查室，正当抗战呢，起码把流程走完。
1: 我亲自带他去调查室。

0: 刚才说的花瓶确实是我送到马克思房间里，而且只有我经手过。但是我真的不知道里面有窃听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机会配对成功。窃听器跟我没有关系。
1: 你先在这里待一会儿，我找人把外套给你。晚上这里会有点冷。
0: 真的不是我。
1: 我知道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一会儿会有人到这儿来问你问题，你如实回答就可以了。

0: 现在进入选择之战，无限时抢位战。
1: 我现在看到对面那个无限的标志，我的头晕。
2: 无限循环。
0: 欢迎登录一帆风顺无限流游戏。
3: 今天这道菜是我心里面想做很久的一道菜。
1: 它这个叉烧看起不错哎。
2: 哦，感觉稳了。
1: 稳的不行，我会奔着一次通过这个做法去做。
0: 当前考验魔鬼级的评审。
4: 其实比赛到了这个地步了，那我们的标准全部也是变得最高最高了。我们必须找到最好的厨师。
5: 你要征服的不只是一个味蕾，是两个味蕾，这样就难了。
6: 你可以再做多一次，但是你需要找到这个 balance。
7: 我觉得他一加一加一没有。
0: 评审给出的结果是不通过。
1: 太可怕了。
0: 当前考验，残酷的淘汰。
8: 没想到一个过不了，两个过不了，三个还过不了。
0: 不通过，不通过，不通过。
1: 好难啊，我们永远出不去了。这种赛事其实就蛮心梗的。
6: 我可能差一点。啊，
1: 好难。
5: 这两个 danger zone，
1: 不晋级就继续做，继续做，做到晋级为止。
2: 哎，已经四个小时了，但是一个人都没进。
0: 循环已开启，禁止退出。
9: 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0: 哎，怎么样了？
1: 放心吧，早就找好替你背锅的人了。
0: 啊，那就好，那就好啊。你的人也是，这怎么做事的？这么快就被搜出来了？
1: 你还说我？你那报价和工期改的差距那么小，那换谁不怀疑啊？
0: 哎呀，百密一疏啊，就大意了。接下来怎么办？
1: 走一步看一步吧，先把这个案子了了。啊，对了，这段时间你别上我这儿来了，免得引起怀疑。
0: 我知道。那我这个标……
1: 行了，我心里有数，我们见机行事。
2: 马克思，真的辜负了你的信任，我代表酒店向你和贵集团郑重的道歉。
3: 现在不是抱歉就能解决问题，你明白吗，肯尼？
2: 在还没有调查结果之前，我们会承担你们住宿期间的所有费用，希望你能先暂缓追究，给我们一点时间调查。
3: 我个人也相信命运的为人，我更不想让你为难，但这一次 Kenny， 我代表的是整个利博集团的利益，不能感情用事，对不起啊，这件事我必须尽快报警。
2: 马克思，我向你保证，我只要三天时间，三天之后我一定给你给利博一个交代。
3: Kenny， 这次酒店和他，你很有可能只能选一个。
2: 知道，
3: 好，三天是吧？就三天。

0: 什么时候给我？
1: 事情办成这样还想要？
0: 你交给我的事情，我一样也没办错。是立博集团，他们早有准备，要怪就怪你们主动撞到人枪口上了。
2: 还嘴硬，我告诉你，现在对方对这个结果非常不满意，目前事情搞砸了，一切都是未知数。你先想想后边这烂摊子怎么收拾吧。
0: 许经理他很坚持，他说他没有买过窃听器，也没有往马克先生房间里放过窃听器。
3: 哎，行了行了，那窃听器成精了，自己张脚跑进去的呀。
0: 但是我们也查了许经理的手机，他的手机是有开机密码的，除了他没有别人能打开手机进行配对操作。而且许经理自己也交代了，他说搜出窃听器的花瓶确实是他亲自送进马克先生房间的。
3: 他一个销售人员怎么会去客人房间放花瓶的？解释解释。
4: 这是许经理特意为马克斯先生准备的礼物，马克斯他是知情的。那许经理和其他人的聊天记录你查过吗？
0: 查了。嗯，和客人之间他都是正常往来。至于马克先生一直主张可能有问题的牛乾坤那边，许经理根本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
3: 季总，你现在提出这种从动机层面模糊犯罪事实的问题，是想包庇罪犯吗？
4: 我只是陈述客观事实。当时我也从在证据链还没有完整的时候对酒店员工一口一个罪犯的称呼，我是不是也可以认为你是故意栽赃啊？
3: 啊，行了吧，季风，你少给我假惺惺的。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故意要包庇他吗？啊，你俩的关系在普通饭店上上下下谁不知道？我告诉你，这件事你最好不要插手，否则引起众怒，连你的乌纱帽都保不住。你许密宇人赃并获，即刻开除，把他给我拉进全国酒店协会行业的黑名单，让大家看一看我们普通对待这种行为的态度。
4: 你敢动他一个，你试试看。
5: 季总。

0: 我以为以你的专业性，这种时候更应该沉着冷静。
1: 姑妈，您都看见了吧？不过您放心，我已经在想办法了，我一定不会让普荣饭店蒙羞的。
2: 董事长，徐蜜不是会做出这种事的人。
0: 我会牵头成立董事会调查小组，亲自调查这件事情。我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有罪的人。
2: 董事长，
0: 这件事情你就不要管了。你别忘了，你还是这个酒店的总经理。

0: 刚才说的花瓶确实是我送到马克思房间的，而且只有我经手过。
1: 而且许经理自己也交代了，他说搜出窃听器的花瓶确实是他亲自送进马克思先生房间的。
2: 你去哪儿？
3: 监控室。
2: 喂，啊，好，好的，知道。哎，他们说调查组的人马上就到，那估计一会儿咱俩就没时间吃饭了，要不先过去吃个饭。
3: 你说的对，行，走吧。

0: 调查组的人要来查监控，我就猜到你会在这儿。看来，寻觅这回是被扣上了一个大屎盆子。我听说啊，本来就一个破手机软件，还有几局供词。你要是跟他们周旋上几天，说不定寻觅与还有救。可现在啊，多了这段监控，证明东西放进去之后就没有人寄过那个房间。那这下怎么办？调查组的人已经在楼上了。 有了这段监控，足以开了它喽。不过没关系啦，天涯何处无芳草呢？实在不行，我可以从宽利给你调几个人来，让你好好用用。
1: 快点啊！上个厕所都这么慢。调查组的人马上来了。
2: 来了。
3: 快点！
0: 你。

0: 你该不会是要……你疯了？这些钱都不要了，而且删了也能恢复啊！
1: 我现在需要争取时间，恢复的这件事情，足以调查清楚了。
2: 哟，季总，哎，王董事长这边请啊，来让一下。哎，
3: 小段总你也在啊？嗯。
2: 季总，让一下吧。
3: 您稍等啊，我已经让下边人已经把相关的录像都调好了，来找一下。哎，监控呢？我上午刚检查过呀，没问题。

0: 开始吧。
1: 今年年初，马克斯先生来过一次酒店，当时他就是管家。马克斯先生的习惯，他是全酒店最清楚的人。
2: 花瓶确实是我自己准备的。
3: 我确实在走廊遇到了许经理，当时他手里拿着一个花瓶，说是要到1822房间去。
2: 我把花瓶送到房间，我就离开了。我真的不知道花瓶里有窃听器。
4: 房卡是我给蜜怡姐的，我原本是要跟她一起去的，结果当时被一个半入住的客人给绊住了。我觉得蜜怡姐应该不会干这种事儿。
5: 1822房间一直是小戴负责打扫，你们可以去问问他。
0: 小戴。
3: 那天我打扫完其他房间，还没来得及去1822，就被叫去查手机了。其他同事都能证明。
0: 还有补充吗？
2: 请问，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啊？
0: 酒店无权控制你的人身自由。但是事情被调查清楚之前，你暂时会被停职查管。
2: 那调查清楚之后呢？
0: 你的行为一旦被坐实，就会面临承担刑事责任的风险。

0: 你还好吧？对不起。我没事儿。好了。我听我父亲说，你现在情况很不好，是吗？
1: 没有那么夸张。
0: 你跟我走吧，我不想你再面对这么多危险了。离开不如，跟我去香港吧。谭先生不是决定要在上海发展吗？我的意思还不够明显是吗？你真的不懂吗？ 其实我在哪里发展都一样，主要是你在哪里。我不希望你为了生活再面对职场这些明抢暗箭了。我希望我能保护你，我们在一起吧。给我个机会，好吗？
2: 从今往后，我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我会永远守护你。
0: 永远守护了这个家，我发誓。
1: 谢谢你，但是对不起，我不能和你走。是因为
0: 季风吗？不全是。那是我来的太晚了吗？不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1: 曾经的我也向往过你说的这种情感，但是后来我发现，这种完全把自己托付给另外一个人的情感并不适合我。谭先生，你真的很好，只是我们没有在对的时间碰到彼此，而现在的我们想要的未来是不一样的。
0: 谢谢你对我这么坦诚，我尊重你的选择。哎，对了，你知道季风已经离开普隆饭店了吗？什么时候的事儿？就在今晚啊。我父亲跟我说的，他为了帮你删掉了客房外面的监控。 董事会认为他妨碍了酒店对你的调查，最后决定把他开除。
3: 芈月，他们让你走了。
4: 你现在在哪里？

0: 你还好吗？你疯了吗？你为什么要删那个监控啊？
1: 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手滑了一下。
0: 你的前途呢？你的理智呢？季风，
1: 你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毁掉了你的努力。
0: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1: 我。 先帮你查出真相，其他的走一步看一步。怎么查？这几天我一直都在想，从销售部办公室到
0: Marcus 的房间，除了我以外，根本没有第二个人碰过那个花瓶。那个窃听器到底是怎么进去的呢？那你进去这个房间之前，有没有遇到过任何人？有啊，但是我都是打一个照面而已，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放那个窃听器。
1: 这样，我这边倒是有一些线索，我想先去查一下魏思源。
0: 魏思源？为什么？
1: 马克思跟我说过，他说金坤集团的牛乾坤之前和魏思源有些来往，所以这件事肯定跟他脱不了干系。而且调查组那边我也不放心，我想亲自去看看他，看他平常都和什么人来往。
0: 等一下。

0: 经理，您怎么在这儿啊？
1: 我要去182房间送点东西。没事吧？
0: 没事，
1: 我帮你一起捡。
0: 谢谢许经理。
1: 我突然想到，那天我在楼道里碰到一个服务员小戴，他应该是除了我之外第二个有机会接触花瓶的人。但是我想不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2: 那这段时间我们分开调查，一切要小心。
1: 季风，谢谢你无条件的相信。
2: 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

0: 清平，
1: 许经理，许经理，你怎么在这儿？
0: 我被停职了，所以不太方便上去。清平，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行政层的一个服务员叫戴慧，
1: 新来的小戴。怎么了？
0: 招标会开始的前几天，他有没有什么异常？比如说私藏东西或者私自翻看客人物品？
1: 他一直挺努力的，手脚也干净，没发现什么异常。
0: 那他平时跟什么人来往比较密切？
1: 他这个人比较内向，平时除了跟客房部的小姐妹在一起，没看见他跟什么人走得近。哎，对了，他刚来那会儿，我听他们讲，他好像是一个在酒店工作的宁心同乡介绍他进来的。
0: 谁呀？
1: 这我不清楚，而且咱们问了，他也不一定愿意讲。怎么了？是招标会的事情有了新线索吗？蜜玉姐，我们行政层的小姐妹都相信你，你要有什么需要我们的地方，尽管吩咐。
0: 谢谢你，清平。

那天在医院，本来想跟你说一声，谢谢你能来。其实

0: 是我对不起你，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都过去了。听说你最近遇到些麻烦的事情，我没事儿。我知道，我没有资格问你这些。
1: 我真没事儿。
0: 你自己保重吧。你等一下，其实今天我过来是有件事想跟你说。我从医院回家，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鲁真真在给你姐通电话，你也觉得很惊讶吧？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聊了很久。
1: 我总觉得不对劲。开门！姚志刚，姚志刚，我坐在你家里面。开门！我到外面去了。关起来，姚志刚。我真没钱。上！你们别找我了，我真没钱。住手！我已经报警了。说吧。
2: 是不是因为钱？什么钱呀？刚才那些人，你欠他们多少钱？
1: 那压根儿就不是我欠的，就是姚志刚那混蛋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就人间蒸发了，这人渣！你告诉我，是不是那天晚上？
2: 哪天晚上呀？
1: 那天晚上你来我宿舍煤气名约是要问民宿的事情，其实是想在我手机上安装窃听器的软件，对不对？什么软件？什么安装？我压根就听不懂。
2: 你不承认没关系，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你没有得逞，白忙活一场，知道吗？
1: 你少在这儿炸我！
2: 你用脑子想一想，如果你得逞了的话，我现在还会坐在你面前吗？
1: 钱你拿到了吗？我可以告诉你，钱你是拿不到的，因为他们要找的就是你这种不拿钱就干活的笨蛋。放屁！他答应过我，只要是我把这一程序安装上。谁？你尽管守口如瓶，让那些主谋替你说，你替他们坐牢。 公平交易，皆大欢喜。
3: 哎，不是，那个，你别走，我跟你说行吗？

0: 像你这种女人，我见多了。凭你，本来找我老公，仗着都几分姿色，啊，你真的是好笑。你凭什么呀？我这一年要帮我老公处理像你这样的女人，不下10个。
1: 陆真真不知道从哪里知道姚志刚赌博输钱的事，直接就找到我说要给我一个挣钱的好机会，让我把窃听器的传送软件装到你的手机上，等对方以中标就给我50万，让我去还赌债。你今天也看到了，那些债主天天堵在门口，搞得我日子实在没法过了。我一听就这么一下就能挣50万，我就鬼迷心窍了。
2: 对不起，明宇，我求求你了，千万不要报警，我真的是被陆真真害的，上当受骗了。
3: 我没事啊，至少我们现在多了一条线索。
2: 这么看来，陆真真利用。

0: 这个人另有其人，因为你在监控当中没有看到鲁振琛，他也没有接触过这个画笔。
1: 庄切听器这个人肯定是关键，要不他就跟鲁振琛有关系，要不就是跟魏思源有关系。对了，你之前怀疑的那个人查的怎么样？我现在暂时还找不到他跟鲁振琛和魏思源的关系。
2: 那我们换个思路。
0: 这种有风险的脏活，肯定要找个可控的人来做的。要是我是幕后主使，我肯定要找一个有关系，但是关系看起来又不是那么起眼的人。他刚来那会儿，我听他们讲，他好像是一个在酒店工作的宁馨同乡介绍他进来的。
3: 你这么一说，我倒想到一件事情：鲁真真是宁馨人，他也是宁馨人。
4: 之前罗清平说他是一个同乡介绍进来的，那这个同乡不会就是鲁真真吧？喂，清平，你能不能帮我个忙？请各位把自己上周的作息时间。
3: 还有与什么人来往的详细细节，全部都写在这张纸上。写的时候不要交头接耳啊！小戴，你怎么了？你脸色好差呀！
5: 没事，
3: 你不是生病了吧？
5: 没有，我没事。
4: 请务必如实交代，每一个细节都要写清楚，不要有隐瞒，否则就会严加惩罚。

0: 你怎么了？有什么话跟我说，别憋在心里。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哎，陆经理，你不能进去。你要没预约的话，你是先不能进去的。陆经理，哎，陆经理，哎，
1: 谁让你跑到我办公室来的呀？疯了吧你！
0: 现在正是敏感的时候，你就不是让人抓把柄吗？
1: 我没办法呀，我想见你。你却让你老婆出面，还威胁要把我赶出普隆饭店。我得来求求魏总，求魏总给我口饭吃。
0: 我老婆去找你了？我真不知道。肯定是公司有人给他传闲话了。你别生气啊，等过两天这边情况解决了，我肯定重新给安排工作，肯定比普隆强，这行了吧？
1: 你别把我当傻白甜。
0: 辞职我可以，先把说好的钱给我。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招投标这事儿定不下来，金主不给我钱，你现在这么逼我，我拿什么给你啊？你不给我钱，我拿什么养孩子？拿什么还房贷？魏思远，我告诉你，为了这个孩子，我什么事儿都干出来，你别逼我。那个，珍珍，那不也是我的孩子吗？你是我孩子的妈妈，我能不管你们俩吗？
1: 别老嬉皮笑脸的。
0: 好，来来来。哎呀，有事儿咱解决了，生什么气呀？
1: 你说。

0: 陆真真，站住！哎，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再等等，再等等，你怎么跑这儿来啊？
1: 再等等，再等下去，我老公命就没了，我们家就让人给拆了。咱俩是不是说好的？招标会一结束，钱你立马给我。这多少天过去了？钱呢？我警告你，陆真真，你要再不给我钱，下次要债的上门，我就给你领这儿来。哎，
0: 那我也没有办法呀，这金主到现在也没给我打钱，我也着急呀。
1: 喵姐，你再等我两天好吗？只要钱一到手，我立马转给你，一分都不会少你的。哼，你觉得我还会信吗？这话你说了多少遍了？这样，今天白纸黑字你给我写下来，省得你以后再耍赖。走，
0: 不是，你干嘛呀？
1: 走。
0: 这个窃听软件是你装的还是你姐装的？我不知道，反正不是我装的，你们不要诬陷我了好吗？
2: 你什么意思啊？不是你找我来让我找出密语的手机，安上那个窃听软件，你就答应给我50万吗？
0: 你现在不想承认了，
1: 大姐，你认错人了吧？我不认识你好吗？
0: 当我3岁小孩呢？你说我认错人了？要不是你找我的话，我能想出来那黑心的招数来害我妹妹吗？
1: 我就想自己，你是不是人？哎，
0: 坐下，你不要像个泼妇一样在这儿好不好？
3: 说谁呢？
1: 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不要以为你不承认，你做的那些坏事就可以烟消云散。我现在没有空跟你们两个在这儿闹，我要回家喂奶了。
3: 你不能走，
0: 回家喂奶。
3: 等等，
0: 你等一下。
1: 好，把你男朋友也搬过来了是吗？
3: 刘经理。
1: 你先看一下这个。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3: 不认识？你确定不是你把他介绍到普荣饭店来的吗？
1: 不是，我不知道这人是谁，我也不知道在写什么。那这个呢？
3: 这是你交给戴慧，教他打开窃听器的步骤，记得吗？
2: 你已经不是普荣饭店的总经理了，你不要拿一张随随便便从每个打印店都能打印出来的纸在这儿。
3: 除了留下戴慧的指纹外，剩下的应该都是你的吧？我把这个交给警察，警察会给我们真相。
2: 陆真真，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生活在真空里，你做的每一件事儿都会留下痕迹。
3: 需要我叫戴慧过来跟你对质吗？
1: 不需要，我承认了，是我让戴慧把窃听器放到花瓶里面，是我让你姐把窃听软件安装在你手机上。你满意了吗？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因为我需要钱。
3: 魏思源答应给你多少钱？800万，800万，
0: 你才给我50万。
1: 我需要在上海买套房，我就差这笔钱了。我需要给我孩子一个未来。你需要钱？
0: 谁不需要钱？我不需要钱吗？需要钱也没有你这么干的。
1: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但这就是我全部。
0: 那姓叶的呢？
1: 我们离婚了。
0: 那孩子呢？
1: 孩子是魏思源的。

0: 要死啊！
1: 看看车，等等人就要死了。
0: 不是你趴在窗户上，你至少也要说句话吧？你知不知道以前公安局就有个人，就是被这样恶作剧，在那个什么心脏病发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的。
1: 开个玩笑而已，这么紧张干嘛？
2: 客观的来说，如果我是他，如果我真的有问题，我会把那个小本子留在办公室吗？况且他上面记录的那些……
3: 那是你的观点，不是我的观点。
4: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5: 来单了，开单！
4: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6: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虽然这段录音没有和窃听器事件有直接相关的内容，但也不妨借用一下。
1: 借力打力。
0: 没错，给魏思云添把火。怎么想约你过来了？
2: 急没用。
0: 谢谢。你看，环境不错吧？
2: 是。
1: 魏太太。你好，请坐。
2: 你就是徐明宇，你找我做什么呀？
1: 您看看这个，
2: 这谁啊？
1: 这是鲁真真的孩子。
2: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1: 鲁真真的老公是我的前夫，他们现在也已经离婚了。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魏总。
2: 休想！我已经让这个狐狸精从普荣滚蛋了，看来我对他还是太客气了点。我现在就找人好好对付对付他，我要让他从上海滩给我彻底消失。
1: 魏太太，您先别生气，我这儿还有点其他的东西，你听听看。
3: 生前了，老婆还那么厉害，你还会不会疼我们的宝宝呢？
4: 不用管那个母老虎，放心吧，你跟普荣被宽礼说够了，我就拿着钱带着你和宝贝啊一起远走高飞。咱们去国外找个好地方过好日子去，咱们一块儿啊好好享受一下一家三口在一起的天伦之乐。
2: 不要脸的狗男人。
1: 魏太太，您别生气，您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你现在所经历的一切我都经历过。鲁真真虽然很可恨，但是自己老公的背叛更令人痛苦，更令人无法忍受。
2: 怪不得这个姓魏的一天到晚的在我面前说你不好，原来他跟那个狐狸精早就勾搭到一起了。徐明宇，这次我们怎么好好惩治这对狗男女？
5: 谢总说，
6: 哎，对了，我看大堂有魏总的快递，你要不要替他接收一下？

0: 对对对，我们说别打扰，
1: 魏总，
0: 这一会儿打给你。
2: 季总，稀客呀。

0: 好久不见，最近在哪儿高就啊？
1: 魏总，你健忘了，我是被开除的，哪个饭店敢用我？
0: 哦，你看我给忘了。哎呀，不是我说你，你就是太冲动了。不过也可以理解哈，谈恋爱嘛，自古就有一怒冲冠为红颜嘛，啊？
1: 谢谢魏总能理解，不过说实话，我真有点后悔。
0: 现在知道后悔了？后悔什么呀？
1: 后悔自己多此一举。
0: 什么意思？
1: 其实许蜜语手机上的窃听软件是你装上去的， Marcos 房间里的窃听器也是你派人安装的。我建议你悬崖勒马，主动把事实经过向调查组说明，这样你还可能有转圜的余地。
0: 拿调查组压我呀？你吓唬谁呀？你不要在这儿给我假慈悲啊！许蜜手机上窃听软件是板上钉钉的事儿，窃听器也是他放进 Marcos 房间的。我警告你啊，不要以为录像删了许蜜就可以逃脱酒店的处分，证据一定还会有的。等我找到了，你就等着他被开除吧。
1: 那我只能给你听下证据了。
0: 什么证据？

0: 老婆，老婆，
1: 哎，
0: 你先收拾东西啊，去哪里啊？
1: 我去趟我妈那儿，她腰椎病又犯了。
0: 啊？严重吧？要不要我陪你去看一下？
1: 哎呦，不用不用，你忙好你酒店的事情就好了。哎，你那边那个事情处理的怎么样？
0: 什么事儿？
1: 就是那个牛乾坤找你帮忙的事情呀。你不是帮他把利博集团的那个标的弄到手了吗？钱给你了没啦？
0: 还没呢，窃听器刚装进去就被利博集团的人发现了，这事闹得好厉害啊！云林集团迟迟不给定标，那牛乾坤就不肯给钱，要我就陪你去看妈了呀。
1: 这个牛乾坤说话不算数的了，不是说好了吗？你把那个窃听器装进对方房间，他知道对方的标的，你的任务就完成了呀。啊，他想赖账对吧？我找他去。
0: 哎，对，哎呀，小兰，你可别生气了。哎呀，息怒息怒，稍安勿躁。这事儿其实呢也赖我，下面办事吧没办好，搞到现在标定不了。牛乾坤这家伙你还不知道吗？他挣不到钱，怎么可能给我钱呢？不过你放心啊，老婆，这两天我正在想办法让这个云南集团啊尽快定标。等这事儿一定下来呢，我就带着你和女儿儿子，我们移民澳洲了，我们退休躺平，每天海边一躺，吃着烤肉，喝点小酒，哎呀，我想想都美呀。
1: 哎，你说的那个给你办事的手下就是那个狐狸精鲁珍珍吧？
0: 啊，你说他呀，老婆别误会啊，他在我这儿就是一纯纯的工具人啊。你也知道你们家凯欣、钱迅、那黄晨民都被那姓姬的搞走了，我的手下实在没人了呀。
1: 这个女的靠谱吧？都说她心眼子可不少啊。
0: 这女的就是个见钱眼开的主，我给她许了点这个小钱儿，把这些事儿呢全给包办了。这事办不成，也有她替我背锅，这不是一举两得吗，老婆啊？
1: 你们男的没个好东西。
0: 嘿，我对别的女人不好，那不是应该的吗？我对你可是一心一意啊。

0: 你强也没有用，这是专门给你听的，录音备份已经送到调查组里了。
1: 这能说明什么？这能说明什么？我们夫妻间在家聊天啊，谁能知道这是真的假的？调查组会因为这个报警抓我？你太天真了。
0: 能不能抓你，公安机关说了算。还有，

0: 窃听器连接的匿名邮箱也找到了。什么？就在你的电脑里。
1: 魏总，调查组的人来了。
2: 魏总，跟我们回去聊聊吧。不要相信季风说的鬼话，这事儿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1: 请魏总出去吧。
3: 你有什么资格带走我？我是浦荣饭店的总经理。你看，那我有没有资格？
4: 姑妈，姑妈，您终于来了！你救救我呀！欺负了冤枉我，他算计我，我什么都没干呀！姑妈，你得帮帮我！
3: 我已经看到证据了，你敢做，就不敢认吗？
4: 姑妈，姑妈，都是季风逼的，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为难我，我才铤而走险的。姑妈，你救救我，姑妈！调查组都是您的人，只要您说句话，他们不会为难我的，我不能被他们带走啊！姑妈，你不是说过，富人饭店要留给我的吗？姑妈，
3: 我以为。
4: 你会悔改的，报警吧，让他接受法律的制裁。
3: 姑妈，不能报警！姑妈，姑妈，姑妈，你最终为什么还是选了他呀？明明我才是你的亲人，姑妈，姑妈。 姑妈，你原谅我，你再给我个机会吧，姑妈。姑妈。

0: 欢迎你回来，普荣饭店的未来就交给你了。
1: 董事长，最后剩下不到两周的时间，我会全力以赴，不会让你失望。
2: 各位好，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普荣饭店正一步一步的回归正轨，但想要业绩更上一层楼，还要倚仗各位的同心协力，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4: 有。
1: 声音不是很够。
5: 有。
6: 有。

以后不管你们轮换到酒店的哪个岗位，都要牢牢记住，宾至如归是我们普荣饭店的服务宗旨。我希望你们能在每一次的服务中能理解到作为酒店人的工作意义，这也是普荣给你们提供的价值。

0: 恭喜。
1: 感谢你们啊，感谢你们的坚持不懈，都冒着自己和酒店名誉受损的风险来为我和我的利博集团争取这些利益，感谢。
0: 是我们要感谢你，真的。在我们蒲荣饭店最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和我们达成长期的合作协议，对我们意义非凡。
1: 我是真心喜欢你们蒲荣饭店的，
2: 这也是对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价值观最大的褒奖。我们会一直竭诚为你，为每一个踏入蒲荣饭店的人服务。
1: 好，我就信你说的。啊，合作愉快，谢谢。
0: 应该的，
1: 谢谢，真的谢谢。
3: 欢迎光临。
4: 欢迎您入住蒲荣饭店，这边看到了您订了一间豪华大床房，对吗？
5: 对的。
4: 请问酒楼可以吗？

0: 面请。
1: Hello， 哎，你们这服务真好。我听说你们这儿有正宗的苏式船点是吗？
2: 对的，一会儿领你去。
1: 好呀好呀，谢谢，太好了。您好，花好月圆，请您慢用。哎，你们这儿还有什么其他特色吗？
3: 你可以看看这边，像我们这个款卖的特别好。
1: 冰淇淋来的。

0: 骗不了自己。
1: 您是要找 Amber Sanders 的四季艺术展吗？
2: 啊，对，就是这个。
1: 这个展览确实不太好找，在我们隔壁的那个商场八层的艺术空间，上面有海报，您上去就能看见，顺着指示找就行。
2: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很高兴为您服务，韩先生。
2: 这个还是留给你吧。还记得这个展吗？又来上海了，还是在老地方。
3: 去年我就没去成，以为没有机会再看。
2: 有缘总会见到的。音乐，我能再抱抱你吗？

0: 米姐，怎么那么着急啊？哎呦，你这个是要参加成人高考啊？嗯，哎呀，说来话长，我之前老是觉得酒店包吃包住，我在这能混口饭吃就行了。但是后来我看到你一直那么有上进心，能从服务员一直做到销售经理，我就想着，我是不是也可以努努力，给自己争取一个好一点的前途？ 所以，我这不就去借了罗蜻蜓的书，然后报了个夜校上课。等我到时候学好了之后，就可以参加考试去了。
1: 你一定可以的，加油！
0: 嗯，我那个一会儿上课要迟到了，那个咱们改天再聊啊。
1: 好，快去吧。嗯。

0: 帮我订一张去马尔代夫的机票，这个地方快闷死了。
1: 乔段总，这份业绩报告要发给段总看看。
0: 急什么？等孙红出来以后，就一起发给老孙看，省得他又说我在这个地方白折腾。
1: 那回来之后还住这吗？
0: 住啊，反正我就爱吃这样做的饭。

0: 你很得意吧？终于把我赶出这个酒店了。你想多了，我从来就没想跟你争个你死我活。我们两个从本质上就是不同的人。不，我在咖啡店见到你的那次，我看到你对我虚张声势的样子，我就知道我们根本就是同一类人。 我们都是极度渴望被爱、极度渴望被关注的人，但区别是，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让所有人都觉得你是个好人。而我呢，我靠我自己，改变我的家庭、我的出身，命运给不了我的东西，我靠我自己的本事拿回来。我有什么错？我错了吗？
1: 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不想要。 相反，我想要的事业、幸福，一切，我都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抓到我自己的手里。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捷径都是弯路。你不择手段得到的一切，总有一天会用别的方式向你讨回来。别把什么都归咎于家庭、出身，那只是我们。

0: 妈，今天这么晚了，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学校宿舍闹老鼠，同学们都回家了。今晚我们一定睡你的。
0: 这怎么行啊？这又不是妈妈的家，你还是快回去吧。
1: 妈，我求你了，我没地儿去了。怎么了？
2: 琳琳。
1: 啊，没事儿，我马上来啊。
0: 别任性了，现在这个叔叔不知道我有你，听话啊，快走吧啊！丢下女儿再婚的日子舒服吗？你要男人不要往里算什么嘛？你要不让我拿什么供你吃穿上学啊？你以为你还是什么千金大小姐吗？要怪就怪你吧，好好的生意说破产就破产，他倒是一跑了之，留下我们娘俩欠了一屁股的债，连个住的房子都没有。
1: 带着你，东家一口饭，西家一张床，活到今天，你还要我怎么样？
0: 妈，我可以不高考，我可以赚钱打工，我能不能像以前一样，一家人在一起？
1: 你想像以前一样，那你就要活得比谁都强。你要学会爬高，学会争，学会抢，你要让所有看不起你的人都后悔，懂了吗？

真正你会爬得很高，变得很有钱，你会有你自己的家，谁也赶不走你。

0: 可惜直到今天我才明白，我妈说的这些话，错得有多离谱。我终于还是为我的愚蠢付出了代价。
1: 这座桥是咱们当地相当有名的地标，大家注意脚下啊，有台阶，而且下雨天很滑。来，大家跟紧我啊！哎，
2: 导游是吧？哎，是啊，我是来带路的。您跟我这边走吧。哎，
1: 好的，谢谢您。当心脚下啊，有点滑。
2: 好，
1: 来，各位旅客朋友们，跟紧我啊！来，大家往这儿走。我们现在呢要去的是当地一家很有名的餐厅。好，大家注意脚下啊，
2: 路有点滑。
1: 路滑，大家当心啊。

0: 进来随便坐啊，我给大家弄点水。
1: 怎么样了？快做完了吗？
2: 快了。
1: 做完妈妈给你检查啊。
2: 嗯，好，妈妈。
3: 曲终人散，曲终人就真的散了。我以为师哥你会留下来，会一直留下来。
4: 你这可不像以前一直热衷于漂泊的吴娇娘会说的话呀。
3: 我以前一直觉得给别人提供一个家外之家，让自己永远在下一个目的地的路上，就是秋天人的宿命。只追求成就，不懂牵挂，那个安定。但现在呢，我知道人生有很多很多重要的东西是成就没办法衡量的。
4: 哎呀，我就说嘛，这许明宇可不是一般人啊。一年的时间把你从一个枯燥的工作狂调教的身上都有烟火气了。
3: 那师哥呢？真的决定要在外面流浪？
4: 我之前想离开芙蓉，也是想换个地方养老而已。但经过跟你一年的努力，我发现我的人生不止躺平这一个选择。所以我要离开舒适区，时刻想为自己再拼一把。
3: 不说了，我祝福你新的旅程一路顺风，有任何问题随时回普荣饭店。
4: 无心安处是吾乡。
1: 下班了吗？

0: 你看那颗星星多亮，是不是天上的每一颗星星都要有自己的轨迹？
1: 嗯，
0: 只有离开原地才能去到更广阔的世界。我要离开普荣了。
1: 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吗？没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办公室恋情的。再说我已经接管了普荣饭店，我可以把一切事情处理好。你的事业才刚刚开始，我不希望我们的关系影响到你的发展。相信我。
0: 我被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录取了，我想去留学，像曾经的你一样。
1: 洛桑学院。

0: 跟你在一起以后，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自信了。从你的眼睛里，我看到了自己更多的可能性。我想去勇敢一次，追求我自己的梦想。我想追求更加丰满的人生。我自己没有跟你商量就做了这个决定，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1: 你在我心里一直是一颗耀眼的星星，勇敢努力，我就在原地等你回来吧。
0: 谢谢你。
1: 谢什么？
0: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以前的我觉得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我自卑过，也逃避过。我之前说你居高临下，其实现在想想，应该是我自己的自尊心在作祟。我觉得你实在太优秀了，我怕你看低我，怕我赶不上你的步伐。但是现在我知道了，好的爱情是让彼此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我也要谢谢你，谢谢你丰满了我的人生，让我不再是提着一个冷冰冰的行李箱从一个饭店到另外一个饭店，而是有了家的温暖。也让我发现，原来我们头顶的星星是那么美。谢谢你，我生命中的礼物。
0: 虽然我们是两个那么不同的人，也有很多不同的路要走，但是我现在越来越相信，只要我们像现在这样手牵着手，不管走多远，我们都能够给彼此力量。
1: 那我先说好了，我就等你一年半，到时候你不回来，我就飞过去赖着你，让你学不成也甩不掉。

0: 那怎么办？我现在已经开始想你了。那我们就要更加珍惜在一起的时间了。
1: 对，应该更珍惜彼此的时间。

0: 上菜。哎，上菜。哇哦！
1: 干杯，下一程再见。
2: 我们的故事就讲到这里，生活还在继续，我们也许还会继续争吵、冷战，甚至分手。但是，只要还爱着，我们终将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奔向对方。世界纷乱无常，人生不免漂泊，
1: 但我们终会为了一个人而停止流浪，
2: 我们终会因为一个人而展翅飞翔。

0: 流浪爪印，安享温暖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平静表象之下，藏着无声试探。
1: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2: 如果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
0: 一场不见硝烟的江风开启，
3: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快走，现在。
0: 国安卫视以信仰为刃，护山河无恙。
3: 局里的内鬼还没抓到之前，绝对不能泄密。
0: 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0: 嘛呀？今天在这儿啊？在你办公室不好吗？
1: 办公室跟我没劲，这儿多新鲜。
0: 洗手了吗？你就摸我走。

0: 是，
1: 现在嫌我脏了？现在嫌我脏了？
0: 怎么回事？
1: 没事，灯泡炸了，
0: 吓我一跳。

这有什么人？快快快，看见了！啊！真有个人！跟你说了，真有人，你就不信我是吧？

0: 小姑娘，在哪儿不容易，累不累？
1: 不累。
0: 像你这么年轻漂亮，出来做这种事情，我还是不用。留个电话吧，你是我要的，提前给你。
1: 不用了，谢谢，美玉好了。
0: 哎，这个
1: 不用，
0: 戴手套了。
1: 真不用。真不用。真不用，真不用。谢谢、啊。
2: 哎，秀莲，秀莲，
1: 妈，
2: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妍妍，赶紧找根细绳去。啊、
0: 您的刀沾有荤腥，赶紧去医院打破伤风。
3: 关你什么事啊？拿好了东西走。
2: 丫头，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1: 哎呀，没事没事。
2: 什么叫没事儿啊你？
3: 没事儿，不用管。以后你摊上的事儿，别找别人帮忙。
1: 妈，咱去医院吧。
3: 你好好上班。
1: 哎，妈，咱去医院，你那俩塑料袋包真不行。
4: 死者张小川，男，32岁，是汽修厂老板。法医初步判断死亡时间超过10小时，尸体呢是厂里小工发现的。
5: 死者家属呢？
4: 死者父亲去世后，母亲再婚，这么多年死者跟母亲一直没什么联系，亲戚朋友也都不来往。
5: 通知家属吧。
4: 好的，秦队。
6: 秦队，按理说死者已经被车砸死了，凶手还要敲烂他的脸颊，手段如此凶残，一定是仇杀，而且是深仇大恨。
5: 监控呢？查了吗？
6: 查了。昨天晚上7点左右，监控就被关掉了。

0: 报案人呢？
1: 这儿，秦队。
2: 我当时都吓懵了。
3: 问怎么样
1: 了？差不多了。
3: 检查一下汽修厂附近的监控录像，所有物证带回鉴定科。
4: 是。
1: 医生说这段时间都不能碰水，市场这几天就别去了吧。
5: 在市场上跟你说话的那个人，你认识啊？
1: 不认识。怎么了？

0: 不认识的人跟他说那么多话干嘛？这几天工作怎么样？还顺利吗？嗯，挺顺利的。最近课少，我就想来帮帮你。以后少来乌烟瘴气的地方。别往前凑了，散了吧，散了吧。走吧，走吧。
1: 这是怎么了？别看了，少管闲事。插播一条突发新闻：位于城南的顺图汽修厂昨日发生命案，死者张某某，男性，正是该汽修厂的老板。今日上午11时许，张某某于汽修厂内被发现死亡多时。

0: 我们回来啦，
1: 念念。
2: 妈妈，今天为什么没来接我？
1: 妈妈临时有事，不是让爸爸去接你了吗？
3: 阿姨啊，带念念上楼换个衣服。
1: 换衣服。
3: 来，小臭臭，回家第一件事情要干什么？
2: 洗手。
3: 哎，对了，然后把作业给写了，爸爸待会上去检查啊。
1: 来，念念，我们走了。
4: 你要去哪儿啊？
1: 回老家陪我妈待几天。
4: 张小川死了，你知道了吧？
1: 是吗？你给他厂子投的钱，应该收不回来了吧？
4: 我听说他死得特别惨。整个下半身被压得血肉模糊的，脸都没了一半。
1: 够了！是不是你干的？
4: 我为什么要杀他呀？因为投资亏了钱，想给自己惹麻烦，还是因为他睡了我老婆呀？

0: 哎，李秀兰，剩下电费300。哎，李秀兰。哎，李秀兰，我跟你说话呢。
1: 你店里都在我家偷电。
0: 哼，那有本事你搬走啊。李秀兰，你怎么张嘴就来呀？你瞅瞅你整天耷拉个脸，小孩子看见你啊都害怕。这要不是妍妍乖巧的讨人喜欢啊，我早就给你涨价。妍妍真是越来越漂亮。
1: 操。哎，
2: 妈，我们要不换个房子吧，找个离你市场近点的，你要是没时间，我下班后去看看。
1: 我不用管。快进屋。
2: 嗯。

0: 你闹了，不闹了，你好好说。
1: 我的未来应该是彩色的，我想站在灯塔的最高点。天气晴朗，有很多海鸥飞过，
0: 想杀了他们，
1: 你能帮我吗？
0: 你最想杀谁？
1: 我想杀了我妈妈。

0: 你知道我找你找的有多辛苦吗？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总是要回家的，不是吗？
2: 爷爷，嗯，我给你看了好东西。
3: 什么呀？哇，太可爱了！
2: 这是小俊的新朋友。
3: 哇，这么可爱。怎么没把他带回家养？
2: 你还过敏。

0: 妈，怎么了？
1: 你上哪儿去了？
0: 我刚刚去给小军送饭啊。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妈，我错了，妈，我。

0: 妍妍，出来吧，我回来了。你紧张什么呀？我就是想打个招呼。妈，你让我出去，你不要再锁我了。妈，
1: 她就是李妍吧？
0: 他去哪儿了？
1: 这个家不欢迎你，
0: 你说了不算。你走！你有什么资格冲我发火？你有这能耐早干嘛去了？

0: 下了班我来接你。林老师。
1: 哎，不用吗？
2: 我自己会就走，别跟陌生人说话，听到没？
1: 嗯，
2: 走吧，我看着你进去。
1: 嗯。

0: 练，你慢点跑。哎，你水壶。
1: 我们来复习一下上一堂课的内容。我看看啊，我们从谁开始呢？等老师一下。
2: 林老师，对不起，我不小心迟到了。
1: 没关系，谁送你来的？
2: 爸爸，爸爸这个下课来接我。
3: 我是念念爸爸。
1: 哦，之前一直都是妈妈接送的，临时第一次来。我是念念的合唱老师，我叫李岩。
3: 哎，李老师，您是本地人吗？
1: 是啊。
3: 之前总听孩子说起你，承蒙您的关照。
1: 哦，念念很听话的。平时呢也很乖很聪明。
3: 方便留个电话吗？如果以后有事的话可以随时跟您联系。
1: 当然可以。最近都是您来接送吗？
3: 对。
1: 那我先进去了。昨天的作业还记得吗？
4: 记得。
5: 记得。
1: 一会儿老师先唱一句，你们往后唱好不好？

语言。

0: 你说过了，他手不能见水。你说最近是怎么回事啊？这严爱也长大了，你不用盯他盯得这么紧。
1: 你懂个屁！你少来教我怎么管女儿。我先走，你帮我收拾收拾。
0: 哎，这个。

0: 把这胶布带着。
1: 这鱼拿回去炖汤喝。

0: 这手能不能规矩点儿？
1: 讨厌！你小点声，
0: 没事没事。

0: 好久不见，
1: 来，老爷，
0: 你好，请慢用。
1: 好，谢谢。
0: 老板，再给我加个姜母鸭。
2: 姜子通，
0: 你想要什么？我改名了，现在姓白，白通。我现在跟我妈姓，就叫错了啊。
2: 你来找我，你妈知道吗？
0: 哎，她知道我在这上班。我和叔叔一个月赚3000，但是蓝姨，你也知道，这钱哪那么好赚？ 但是我想明白，我但凡有口吃的，我就不在我妈身边待着。我一看到我就添堵。
2: 你的事儿和我没关系，你跟我说这些干嘛？
0: 和你没关系吗？你确定啊？你要是真觉得我的事儿和你没关系，那我就去找你女儿了。

0: 我打那电话一直打不通，你去哪了？为什么现在才回家？妈，妈只送了趟货，地方有点偏，路上有点远，可能手机就没信号了。来，
1: 破手机，为什么没有信号？怎么了？是出什么事了吗？
0: 没什么，我担心你，找不到你，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妈妈在，不用怕，是妈妈不好，下次妈妈不会让你找不到我了。妈，好了，妈妈在，妈妈在啊。

0: 进去吧。
1: 好。
2: 哎，尹老师，哎，
1: 你好，
2: 孩子以后就拜托你了。
1: 啊，不会应该的。
2: 好，那再见。
3: 尹老师早。
1: 早。
4: 这发生什么了？
5: 嘿，死人了。
4: 哟，
5: 这厂啊刚开了没多久。
4: 嗯，
5: 这开业那天吧，又舞龙又舞狮的，红火着呢。那结果就人没了。
4: 哟，庄家生意不错呀。
5: 嗨，不错有什么用啊？人这一辈子啊，命里能担多少富贵，就要干多大点事儿啊。常总这人吧，不是我说他，命太薄。打不起。
4: 他人怎么样？
5: 下流。
4: 下流？这怎么讲？
5: 这《黄帝内经》上可说了，这男人啊，不能成日啊就想着那件事，这要不然啊，这个精气神啊，会损着脑袋，一直损着身体往下。下流好命啊！
4: 啊，那这么说他。他有很多女性朋友，
5: 有的这个咱可不敢说。
4: 嗯，
5: 那咱作为一个生意人，咱也不能胡说八道，不是？
4: 是是是是是是。
5: 哎呀，但是啊，他连兔子的老婆都不放过，那是有点不讲武德了，
4: 嗯，
5: 是吧？

0: 躲谁呢？
1: 没躲谁。
0: 昨天晚上你去化妆间了吧？看见什么了？
1: 没去。
0: 你骗人。我看见你。
1: 你看错了。
0: 吃了吗？一起吃点吧。
2: 张主任推荐的这家真可以。哎，你怎么不吃啊？
1: 我有点不太舒服，我能先走吗？
0: 李岩，我是不是没跟你介绍过我自己啊？我叫李梦。
1: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0: 我还知道你妈叫李秀兰呢。昨天晚上吓到你了吧？你是不是觉得我不是什么好人？只要是为了活下去，我无论是做什么都可以。可能在你眼里看来，这样的我很丑陋，但我一点也不觉得。
1: 你干嘛跟我说这些？
0: 李秀兰没跟你提起过吗？提起过我，提起过你还有一个姐姐。
1: 姐姐？我怎么会有个姐姐？
0: 也对，他怎么会提起我呢？他喜欢的是你，听话顺从的乖女儿。他又没养过我，他早就把我抛弃了。爸爸醉酒猝死那天，没有人管我。我以为我会像一只死去主人的小猫一样。后来姑父来了，他领了救助金，又把我放回家里。他们想处理掉我。你知道以一条人命为代价的救助金有多少钱吗？
1: 五万。
0: 五百块。他们从来没把我当过人看，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用来换五百块钱的工具而已。后来有一天李秀兰来了，我以为妈妈来了，我的世界终于要亮起来了。

0: 可是这个女人，我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亲手把我丢进了更黑的深渊。
1: 妈妈，
0: 我像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
1: 妈妈，
0: 我求她帮帮我，我求她救救我。可是她呢？她说我有病，她说我脑子有问题，把我送进了精神病院。
1: 那后来你的病好了吗？不重要，只要医生觉得我好了，我就是好了。他要是觉得我没好，就每天把我绑在床上，往我嘴里塞着一把又一把不知道是什么作用的药，用冷水冲我的身上，就好像在清洗什么牲口一样。后来我明白一个道理。 我得像个正常人一样听话顺从，因为像个正常人比是个正常人更重要。
2: 你真的是我姐姐？

0: 那天我在邮政局的后院见过他，理论上来说，他的行动轨迹是可疑的，但我核实过，他确实有正当理由。哎呀，
1: 不好意思，哎，三天之内再给你两份一级的消息。
2: 心领你所的是策略，我只知道这些，速度没有你想的那么快了。
1: 我更关心的是别的问题。我周围。
2: 有没有那边的？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3: 来单了，开单！
2: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4: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你真的是我姐姐。其实没见到你的时候，我每天都在想，我见到你的时候该怎么介绍我自己。 我怕你不记得我，我也怕你会像其他人一样，觉得我疯了，怕你不相信我说的话。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你真的是我姐姐，那我还想知道我小时候的事情。好啊，那下班了我带你去个地方。
5: 所以我们可以在你们合作初期就帮你们规避掉很多的法律风险，还有漏洞啊。
6: 这方面确实我们经历的也比较少。
7: 你好，请问你找谁？我是雾城刑警大队的，我叫秦阳。麻烦找一下林毅。林总在那边。谢谢。
5: 您这儿风景真好，你们今天来是，哎，也不耽误林律师的时间了啊，我们就直接问了。张小川和顾南的关系你知道吗？刚知道。我们得知，顾南现在不在武城了。
7: 但他去哪儿了？
5: 这好像是应该我们问的问题。他为什么要跑？ 张小川命案的当晚，他在哪儿？这个你拿着，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警察如果找到你，你就实话实说。不知道。你偷走了张小川的汽修厂，张小川跟顾南出轨，你也不知道，还是说？
1: 其实你什么都知道，但是你有什么把柄在张小川手上，不得不投资这么一个给你戴绿帽子的男人？你还没结婚吧？如果你结了婚，你就会知道，一个男人想要维系一个家庭，有多难。 你和你老婆有了孩子，而他坐了牢的前男友找上门，以破坏家庭为代价威胁你给钱，你会怎么做？我没得选，只有给钱。为了孩子，所以你不是刚知道，你是早知道。
8: 你为了孩子忍气吞声，可顾南还是背叛了你，跟张小川死活在了一起。
1: 秦警官，你不用脑补我的杀人动机。我再说一遍，我没有杀张小川。

0: 你看那个灯塔，海上的航船都是看它才能找到方向。
1: 其实我也不是一个正常人，我也有病，我脑子不好，总是记不住事儿。妈妈待我很辛苦，她要是当时选了你，应该会轻松许多吧。所有的事情都会被我忘记。
0: 我的人生其实很虚，没有记忆，挺好的。忘记了好的，但也记不住坏的。遗忘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天赋。
1: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0: 当然了。

0: 进去吧，明天见。
1: 妈，
2: 上哪儿去了？
1: 我们今天下班早，就去海边溜达了会儿。这是我的新同事。
2: 你为什么不听话？
3: 我让你下了班就回家，你为什么到处乱跑？
1: 我没有到处乱跑，我们只是到海边走走。
2: 进屋，你先回屋，快！
1: 妈，
2: 回屋！
1: 我是个成年人了。

0: 我们一家三口还是团聚了。当初你亲手把我送进精神病院，你都忘了吗？
1: 闭嘴！
0: 闭嘴！你怕什么呀？我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他了，他有权利知道真相。你不全左右他的人生。
1: 求求你，求求你别说了。
2: 妈，
0: 你真是一点都没变。你觉得逃避和遮掩能解决问题吗？
2: 我能飞。
1: 不是你想的那样，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0: 不是我想的那样。
1: 你要知道，我也是第一次当妈，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该干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你第一次当妈不知道怎么办，你就来害我啊？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你说的简单，你就是自私，你就是只为了你自己。
1: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
0: 你说他是不是自私？他每天看饭人一样看着你，不想让你长大，把你攥手心里。这和我被关进精神病院有什么区别？还有你每天吃的那些药，你自己知道是干什么的吗？
3: 癫痫，妈妈说不吃药我会紧张、颤抖，会咬自己的舌头。
0: 他骗你的，他这些鬼话也只有你会信。

我把药吃了，到点了该吃药了。吃啊，你要吃药。

0: 我好了，我不吃了。
1: 听话，你每天必须吃药。
0: 我为什么要听话？我不想吃。困了，走吧，妍妍，今天我和你一起睡。
2: 案件调查的后续消息，张某某于汽修厂内被发现死亡多时，发现者为该厂员工。接到报警后，警方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并开展勘查工作。目前警方正在对该案件进行深入调查，受害者的具体死因和案件细节尚未公布，但据了解，警方已经对该汽修厂的员工以及周边人员进行问询，以寻找线索。
3: 没事，重长，
2: 我们会持续关注该案件进展，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
3: 来，坐。哎呦，

0: 没事了吗？这衣服洗好了，我去晾。
1: 我去晾，
2: 你去客厅坐着，手不能碰水。来，
0: 怎么样，手没事吧？
1: 没事。
2: 把药吃了。

0: 找什么呢？
1: 我随便收拾一下。
0: 是在找他吗？掉洗衣机缝里了。你这怎么弄的呀？

0: 不要再来找我了。
1: 兰姨，要是你女儿跟你一样什么都想不起来，那我就得给她讲讲以前的事儿。
0: 哼，别逼我，我什么都看得出来。不关你的事儿。
2: 嗯，你弄得乱七八糟的，我实在是不放心啊。
0: 不用你操心，窝囊废，请你离开我家。
2: 这也是我家，妈。

0: 好，今天就到这儿。啊，嗯，确认一下。嗯，秦队。啊，顾楠来了，是有关于案发现场的信息要汇报。
1: 走。8月1号，你是不是去了顺图修车厂？好几天前了，我记不太清了。
2: 怎么，修车犯法呀？你几点去的？
1: 几点离开的现场？8点多吧，我保养完车我就撤了。张小川死了，你知道吗？嗯，新闻上看到了。你2号离开了武城，去哪儿了？我妈身体不太舒服，我就回家看看她。但我知道你们在找我，我这不就赶紧过来了吗？据我们所知，你每周都要去顺图修车厂。
2: 什么车子需要每周保养一次？你和张小川是什么关系？你问的是这个呀？哼，对，就是你们想的那种关系。别笑，直接回答问题。不回答了呀？你秦警官，你别这么凶嘛！我过来呢，就是为了告诉你我真的不知道张小川是怎么死的，我什么都没看见。 我走的时候，他还是好好的呢。
1: 那天修车厂还有第三个人在场吗？

0: 没有。
1: 最近有家长反映，在观摩合唱课的时候，你上课的状态很不好。怎么不说话呀？
2: 我会注意。
1: 咱们文化宫啊，现在正在积极地向商业化转型。你看看现在社会上这个那个班儿，规模不大，生源不少，收费还高，我也难呀。如果你那班的学生少于八个人的话，我看就不要办了，收那点钱还不够交电费的。哎，你手怎么了？
2: 我没事，明天就好了。啊，
1: 要没事来给我弹一个啊，来弹一个。哎，要不然这样吧，我们俩一起弹，你一只手，我一只手，我配合你，啊？怎么样？看你呀，啊，也太不小心了，这马上就要汇报演出了。受伤了，到时候你弹不成，难道让我跟你一起上台啊？

我在回家的路上呢，啊，跟小宝说，爸爸马上就回来啊。

有什么用啊？哭能解决问题吗？你一天到晚忍气吞声的，谁心疼你？李嫣，你得学着自己长大，你得自己保护自己，知道了吗？

0: 哟，
1: 秦队，这一夜没回去啊？
0: 嗯，
1: 我把窗户给打
0: 开。哎，
2: 怎么了？
3: 英国来了，我把膏药给我贴上来。
1: 哦。
3: 喂，你轻点儿。
1: 对不起，对不起，对
3: 不起。真是，哎呦，
1: 秦队，
0: 嗯，
1: 我昨天晚上认真的顺了一下案件的细节，你帮我听听看，对不对？
3: 行，你说吧。
1: 就是顾南，他知道林毅杀了人，他感受到了林毅被戴绿帽子的愤怒，
0: 嗯，
1: 然后他担心下一个被杀掉的是自己，所以他才连夜跑掉的，对不对？
3: 那他为什么又回来了？
1: 他一定是拿捏了林毅的把柄啊！
3: 哎，
1: 哎，对不起。
3: 好了没有？
1: 好了好了，嗯，我刚刚说啥？他一定是。

0: 需要包庇谁吗？你上次不是跟我说你要学点东西吗？啊！我告诉你啊，人教人学不会，事儿教人，一次就够。
1: 秦队，
2: 哎呀，嗯，
0: 交警队那边过来个案子，让咱们去看看。
2: 什么情况？
3: 蓝姨，好久不见。

0: 帮我拿一下手套。秦队，
1: 秦队，哎，手套。嗯。
2: 车怎么开到这儿来了？
1: 应该是没看见警示标志，那警示标志掉海里了，有可能是风太大吹的，不过不排除人为破坏的可能。
2: 走，进去看看去。
0: 慢点。
2: 怎么，把鞋带穿上。

0: 现在交警队给的是什么判断？
1: 取证回去对比了一下，目前判断是单方面事故。
0: 车主信息尽快同步，尸体先送回殡仪馆保存，联系下法医做一个酒精检测。
2: 小毛，
0: 你去查一下死者的社会关系。

0: 没出去应酬啊？这个点就在家了？
1: 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出去躲躲吗？
0: 我为什么要躲呀？我躲谁呀？
2: 我觉得应该要躲的人是你吧。
0: 今天曼曼给我打电话了，半年前你给张小川转了一笔账，200万，这钱干嘛用的？
1: 我既然投资了张小川的修理厂，那款项往来很正常。你干嘛查我账啊？
0: 我亲爱的老公啊，这不是公对公的转账，这笔钱是你打到张小川的个人账户里的。有些事儿我就想不明白了，你既然投资了张小川的汽修厂，为什么私下里还要转那么多钱？你们俩是有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现在他突然死了，我不知道警察要是知道这些会怎么想。

0: 你别激动，白女士。白女士，白女士，白女士，
1: 都是我不好，都是因为我要不然他不会这样的，他不会这样的。
0: 你冷静一点。
1: 前两天他跟我吵了一架，说他不想活了，我害怕了他，说他不是男子汉，说他不是男子汉，说他比他。
2: 我应该体谅他，我应该体谅他的。好，好，好。老板，给我来条鱼，要什么鱼？多大的？让你妈给我选吧，要一条大的。
3: 爷爷，你不记得我了？你看着他，妈出去。哦。爷爷，爷爷。
2: 啊？
3: 那是谁啊？你妈跟他干啥去？
2: 我也不知道，好像是我妈的一个朋友。
3: 哟，嗯，
2: 我儿子走了。什么？拜他自杀了。他是不是来找过你？你跟他说了什么？跟我没关系。我没说跟你有关系。是我不好，是我逼他逼得太紧了。如果他不到这儿来，就不会死。
1: 我已经把他接回去了，过两天我会给他办个葬礼。米奇埃，你拿着吧。你这是干什么呀，妈？
2: 拜他死之前，是不是来菜场只找过你一次？
1: 是。

0: 那女的是谁啊？我听到你们说死的人。
1: 你说谁啊？
0: 白涛。
1: 帮我把土豆皮削了。白凡是以前的邻居，白涛是他儿子，关系也没多亲，就是邻居而已。
0: 妈，这些事儿我都不记得了。
1: 不记得就不记得呗，那个时候啊还小，反正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白涛有没有找过你啊？他是个无赖，妈是担心他疯起来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0: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1: 嗯，
0: 妈，那白凡还会再来找你吗？
1: 他失去了儿子，心里难受过不去，就像妈要是失去了你，妈就不活了。

0: 怎么选这个地方？
1: 谁知道？
2: 那个女孩是小涛的朋友吗？
3: 哪个？
2: 之前没见到
3: 过。他妈应该是白凡的朋友。
0: 姐。白凡，
4: 孩子交给你，就是现在这样的结果吗？啊！
3: 今天你还要跟我吵吗？

0: 今天在这里，我们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悼念白涛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请默哀。默哀完毕，请家属上台致答谢词。
1: 感谢大家来参加我儿子的告别仪式，我看见负责案件的秦警官也到了现场，谢谢。大家一定很奇怪，我为什么选择这个冷冻厂来举办这个告别仪式，因为这里是白涛的爸爸曾经工作的地方，也是在这里我认识了他，我们有了爱情的结晶。我最好的礼物，我的儿子白涛。物是人非，我失去了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其实白涛活着的时候没有取得过什么成绩，但是他尊敬老师，孝敬父母，乐于助人，我为有这样的儿子而感到自豪。但是我不是一个好妈妈，我儿子在自杀之前给我发过短信，他跟我诉说对生活的困苦，可是我当时埋怨他，说他没有用，说他无能。我想那个时候他一定最需要我的支持，可是我并没有帮他，我没有给他任何的帮助，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我不是。我知道我才是那个压死他的最后一颗稻草，是我杀了他，是我杀了他。
2: 白凡，别冲动，你个疯女人，你个疯女人，
3: 静点，

0: 究竟。
1: 选择之战出发主题，比赛开始。
2: 今天我想用这道菜摘除我身上的标签。
3: 我一直没有忘当初为什么要拿起这把刀。
4: 我没有把这些事情告诉过别人。
2: 我听你的故事很感动。
5: 这道菜，
6: 我想要表达
5: 我的人生最大的一个遗憾。

0: 案吧。
1: 说的故事很真实，很打动。
2: 请两位评审给出你们的分数。
0: 哦，第一分了。
3: 他们觉得一组咬得很近，
0: 太危险了。
2: 不现实抢位战，唯一入局条件为同时获得两位评委的一致认可。
4: 不晋级就继续做，继续做，做到晋级为止。
5: 表面他做多长时间都行，但是太慢的人家把位置全没了都。
6: 如果你煮完第一轮，可能你第二轮想拿的食材已经没有了。
7: 哇，农家都没了。
8: 这一轮我们的标准全部变得最高最高了。
9: 这个赛制最难搞的就是你要征服的不只是一个味蕾。
2: 结果是谢霆锋评审不通过， Vicky 不通过，霆锋评审不通过，不通过，不通过。
0: 好难，
10: 已经四个小时了，但是一个人都没进，这要熬到什么时候？
3: 这个赛制其实就蛮心梗的。
0: 我现在看到对面那个无限的标志，我都头晕。
10: 无限循环。
2: 恭喜成功入局。
11: 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
12: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11: 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我以为你不会来，总是要来见这最后一面的。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人来打扰我和妍妍的生活了。我希望跟你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0: 白桃妈妈，您节哀。
1: 谢谢杨老师。
0: 我代表学校送白桃最后一程。

0: 课了，去吧。念念，念念，来。李老师刚才发现你唱歌的时候没有出声，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1: 我怕我唱不好听。
0: 怎么会呢？你的音准是最好的，我们试试，好不好？好，来啊。

0: 能听见吗？
1: 今天在学校里怎么样啊？就知道玩游戏。
0: 林念爸爸，
2: 李老师。

0: 有个事儿跟您说一下。
1: 您说。
0: 念念听力好像下降了。
1: 听力下降了？我不太明白你什么意思啊。
0: 我建议你还是到医院去看一下，有什么问题早发现也可以早处理。
1: 好，那明天我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一下。
0: 嗯，
1: 多谢您提醒啊。那我们先走了。

0: 有要事，来剧场。
1: 李梦，李梦。
0: 好看吗？

0: 这是我写的，想让孩子们汇报演出的时候演。怎么样？
1: 孩子们汇报演出演这个，能看吗？
0: 吓到你了？我就是想检验一下演出效果。
1: 这上面为什么会有我的名字，还有我妈的名字？
0: 你看的呢，只是个开头。这一章的名字叫张小川之死。
2: 哎，你别走啊，还没演完呢。你不想知道凶手是谁吗？
0: 李秀兰。
1: 你胡说什么？
0: 你紧张什么？编造的故事永远不会比现实生活更狗血。故事还没结束，生活也还在继续。它能讲述过去，也能预告未来。我的好妹妹，
3: 天气预报说这两天要刮台风了，风大雨大的，出不了海，捕不了鱼。哎，这鱼市的生意怎么做啊？天气那么热，那点海鲜该馊了。明天问问你王叔。
4: 妈，张小川是谁啊？
3: 是谁跟你提起这个人的？
4: 李梦。
3: 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4: 没说什么。
3: 说什么了？你告诉妈妈，到底还说了些什么？
4: 他说你杀了张小川。
3: 吃完了吗？听妈妈说了。
4: 妈，他跟我说了很多以前的事儿，因为我都不记得了。妈，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3: 你是真的想要知道吗？她不是你姐，我也不是她妈。或许应该说，她觉得我是她妈。李梦。

0: 是我们住在石岗县的时候邻居家的孩子。他妈去世的早，
1: 你这个拖油瓶，
0: 他爸一个人带着他
1: 哭哭哭，你就知道哭。
0: 他爸爸生活不如意，经常喝酒，
1: 还哭。
0: 他把所有的不幸都怪在孩子身上，时不时的打他骂他。
1: 看什么看？
0: 邻居们都知道，可是没人敢管。我实在是于心不忍，经常给他送饭吃。后来我就经常关心他照顾他，有空的时候带着你和他一起出去玩，他时不时会冒出一句妈妈。
2: 后来呢？
0: 后来有一天我买菜回家的时候，我看见他要用枕头闷死我。

0: 那时候你太小了，所以你都不记得了。他妒忌你，他想让我成为他一个人的妈妈。之后，我就和他保持距离。他也搬家了，所以你就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
1: 骗子！后来他长大以后，总是时不时的找来我们家，我总是留他吃顿饭，或者待两天。我对他算是仁至义尽了。他是一个危险的人，你跟他相处这几天，你应该能感觉到他的精神不正常。
0: 怕他会再次伤害你。前两天是妈妈犹豫了，是妈妈不好。现在他必须要离开了。

0: 不要。
1: 你们这是要赶我走了？

我们走了，以后我们的日子就清静了。坐，等一下。 吃药。

橙花香夹杂着白麝香，希望你喜欢。

0: 张小川属于刑满释放人员，在他出狱后的第三个月就接到了华盛律所的投资，这个律所的老板就是林毅。但是在张小川出狱之前，我们根本就查不到他跟林毅之间有任何关系往来。据我们了解，张小川跟顾南是情人关系，那林毅为什么要投资一个破坏他家庭的人呢？我觉得这个点好奇怪。秦队，你有什么看法吗？秦队，我刚分析那么多，你有没有什么看法？
1: 小秦，你是哪儿毕业的？
2: 湘都警官学院啊，我都来两年了。
1: 好好，你是哪儿毕业的？
0: 我是那个南海人民警察大学进来。
1: 我跟秦姐是一个学校的，我比她小一届。
2: 哦，对，我俩一个学校的。我们班李新不是还跟你们班那姑娘
3: 张瑶？
2: 对，那婚礼不是咱都去了吗？不过你那会儿应该还没进咱警队吧？那婚礼的时候，那你一点印象都没有。
1: 我当时在前厅接待呢。
0: 秦队，你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想法？
4: 我在白涛的葬礼上看到了一个花圈，
5: 落款写的是同学林毅。
6: 拜拜，
7: 等爸爸会儿啊。哎，李老师。
6: 啊，林念爸爸，念念配上助听器之后今天上课明显能听清了。
8: 还是得感谢李老师的细心观察，作为家长我们都没能及时发现，我一直挺自责的。
6: 我应该做的。
8: 香水还喜欢吗？
6: 林念爸爸，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收的，很感谢你。
8: 这礼物是念念挑的，我一直不太知道该怎么表达感谢，所以就带念念去百货商店，算是我们父女间有个互动。真不贵的，希望您能收下，如果您不收下的话，念念会失望的。那李老师，我们先走了。
9: 李老师，拜拜。
6: 念念，再见。

0: 你干什么呢？啊？
1: 跟你有关系吗？
0: 乖点，你往严家塞什么东西？
1: 有病啊！跟你有关系吗？滚蛋！

0: 白涛问答案怎么样？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对劲儿。明天我们也再去看看。
1: 没事。
0: 不，
2: 你是吧？
0: 刚刚那个人好像白涛啊！
2: 啊？怎么可能呢？白涛不是死了吗？
0: 抓坏蛋！抓坏蛋！走。

我看不见，等一下，小琴，你看着他，我上去找。

0: 跟没跟你说过，让你不要出门？
1: 我说没说过不要出门。
0: 你是不是去找李秀兰了？
1: 你这个蠢货，你背了条人命，你知不知道？
2: 明天晚上有一条船出海，船长是我病人的家属，我救过他老婆的命，你明天跟他去东南亚去躲一躲。
1: 我说多少遍我不去，我不去，我去！
0: 你想干什么？
1: 你让我省点心行不行啊？
2: 我怎么生了你这个蠢东西，跟你那个不争气的爹一样，都是没有用的废物。你要想死好啊，我现在就送你去蹲监狱。
1: 对，再给我骂，我不是废物，你别回我。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告诉你，你家儿子我马上就他妈发达了，到时候你们谁都不能瞧不起我，
1: 谁都不能瞧不起我。

0: 坏蛋就这样的。坏蛋，你往爷爷家塞什么东西？
1: 冷静一下，冷静一下。你是看到有一个坏蛋往这个门里塞东西，是不是？
0: 坏蛋往爷爷家门缝里面塞东西。

0: 第48届世界性的大赛开幕在即，到时候呢，开幕式就会在我身后的世博文化中心举行。那今天带大家探个班。 我是大概7月中下旬开始加入到世纪赛的开闭幕式彩排的，我已经记不清这是我第几次来世博文化中心了，而且整个团队特别的大，到现在团队我还没有认全。World
1: Skills Shanghai 2026，
0: 接下来带大家看的这是我 OS 彩排的工作场合。现在我坐的这个位置呢，是能看到整个舞台的现场效果，我旁边这里会坐几位导演老师，然后在我右手边呢，还能看到监视器直播的画面。
2: 那基本上您现在就是彩排的工作节奏就是每一天都在进行，
3: 每天其实就是从早排到晚，晚上从12点开始到早上9点这时间，也一分钟都没有浪费。
2: 现在我们应该是在排第二篇章，侯导
0: 跟我们小小透露一下，这个开闭幕式会有哪些舞台上意想不到的呈现？
2: 榫卯是我们这一届的标识，我们其实有一个巨大的重达200吨的榫卯呈现在现场。
0: 我们整个这次这个舞美呢，它是一个270度的沉浸式的一个舞台，
2: 这是世博文化中心从来没有过的。
0: 侯导，那您刚跟我们剧透提到的那个巨大的榫卯，
2: 那个榫卯现在藏在哪儿呢？其实我们藏了很多很多的机关。我作为一个开闭幕式的总导演，其实我觉得我们也是一个技能者。作为我们导演组，也衷心的希望更多的这个技能者。 或者是更多的关注技能的人来到我们的上海，和我们来共襄盛举。另外，也是希望比拼的同时，还能够有更多的友谊，真正的实现他们的一生一次、一次一生的这个美好记忆。
0: 那今天听了我们侯导这么多的分享和剧透，我们也共同期待9月22号第48届世界性的大赛开幕式。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经久大悦，
3: 从小吃到大，
4: 真武人，真火腿，真材实料，好味道。
3: 全家老小都爱吃
5: 金九大月饼，从小吃到大。
4: 金九月饼从小吃到大。

0: 海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巡视工作相关情况汇报。从两条线到一张网，上海持续提升滨水岸线品质，苏州河毛细血管融合工程提速。四川攀枝花延边县突发泥石流灾害，初步统计有五人失联，多方力量开展抢险搜救，排查地质风险灾害。十分钟内两次挑衅，菲律宾公务船在仙滨礁附近海域碰撞中国海警艇，现场视频还原真相。第二十届亚运会在名古屋开幕，815名中国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的角逐，集团优势依旧明显。连续两天遭遇导弹的袭击，基辅防空力量全面启动，乌克兰全境拉响警报。今天是2026年9月19日，星期六，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点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9月19日至23日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近日有媒体报道，欧盟希望中方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否则可能会面临更高的关税。商务部昨晚在回应中指出，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严重的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的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商务部强调，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必须要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和各自国内的法律，并充分地照顾双方业界的利益。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部战区海军在青岛举行活动，开放海军开封舰、临沂舰供社会公众参观。
2: 在青岛奥帆中心码头，为迎接观众参观，两艘舰艇挂上满旗，表达敬意和庆祝。观众除了参观130毫米口径的舰炮等武器装备系统外，还可以体验打旗语、系绳结等海军特色科目。
3: 那有幸第一次，心情特别激动，
4: 很开心。
5: 看到军舰什么感觉？
4: 军舰很大。
2: 海军开封舰舷号124，是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具备很强的综合作战能力，包括远程区域防空、近末端防御、对海打击等。今年7月，开封舰参加了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军临沂舰舷号547，是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054 A 型导弹护卫舰。这型舰艇因为名字中带有54二字，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新青年。2012年入列以来，临沂舰先后执行过也门撤侨、亚丁湾护航、中俄联演等一系列重大演训任务。
6: 感觉内心特别自豪。另外我们还有一抹精神啊，对这个海军、对国防要贡献全部的力量。
7: 作为临沂舰上的临沂人，在本次舰艇开放活动中，我会同观众们一同分享我们临沂舰历代官兵在重大演训任务中所展现出的忠诚、精武、能战的精神和一些精彩难忘的瞬间。
2: 这次舰艇开放活动将持续到下周二。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昨天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的海域，菲律宾一艘公务船故意的碰撞中方正常执法海警艇，引发了关注。那么随后现场视频曝光，中方海警艇全程操作规范，而飞船在十分钟内两次做出了挑衅动作，最终导致两船相撞。
2: 现场曝光的视频显示，中国海警三洲奥艇当时正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菲律宾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现场视频还显示，十分钟内飞船两次挑衅，第二次加速抵近后，不仅不及时调整航向，反而继续加速，最终两船相撞。而三洲奥艇全程呈直线航行，操作规范。船舶船首是航行核心盲区与高危区域，飞船行为极易造成船舶失控，船体严重受损，引发严重的海上事故。 专家指出，菲律宾的行为具有明显的计划性、反复性，政治目的突出。
8: 首先是非法闯入中国南海岛礁，受到中方警告以后，继续进行危险的机动，制

0: 找茶棚事件，紧接着就对位抹黑卖惨，这是他一个套路，这也形成了一个闭环的挑衅方式，手法呢也是比较娴熟了，事先设计的痕迹非常明显。
1: 事件中的中国海警三艘奥艇侧重机动执法，配备高压水炮，执法能力强。而3015号船是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的公务船，执法能力和防撞击能力都不强，其目的就是制造所谓以大欺小的虚假叙事，博取外部同情。此外，事发当天正是9月18日这一特殊日子，菲方选择在这天来碰瓷，挑衅意图尤为恶劣。中国海警表示，菲方应承担自己挑衅引发的一切后果，中方将继续在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我们把视线转向台湾，岛内媒体日前披露，台湾海巡单位打算把一艘退役的巡防舰整修之后赠送给菲律宾。那么消息一出，全台哗然，民众怒批民进党当局遗忘历史伤痛，出卖渔民权益。
1: 据台媒报道，台海巡一艘500吨级退役巡防舰目前在高雄港整修，已变更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整修完成后，将正式移交给菲方。对此，台海巡单位仅低调回应，属于原例办理，也是引用以往案例或既定惯例办理，敷衍的态度瞬间点燃民众怒火。岛内民众怒火集中指向2013年广大星28号事件。当年菲律宾公务船粗暴扫射台湾渔船，造成渔民身亡。近年来，菲律宾扣押台湾渔船事件也时有发生。此外，今年5月，日本与菲律宾公然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企图私分台湾岛以东海域，直接挤压台湾渔民作业空间，侵害中方权益。舆论怒批民进党当局离谱谄媚，被欺负不维权，反而主动输送装备，牺牲渔民利益，换取所谓对外关系。
3: 几千万，这船呢才服刑了18年多啊！依照我们过去的惯例，还可以服个10年、15年。
4: 他如果回过头来枪口对向台湾的这些渔民，叫这些渔民情何以堪呢？
1: 有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这次赠舰争议，再次暴露出他们只顾政治私利，不顾渔民死活，背弃民族大义的本质，也必然遭到两岸同胞坚决唾弃。针对日菲私划海域闹剧，国台办早已明确表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菲相关操作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第20届亚运会在名古屋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815人的阵容，奥运冠军和实力新人齐上阵，为洛杉矶奥运会练兵。那么详细的内容有请白喜喜带来。白喜喜。
5: 好的，请。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第20届亚运会正式拉开帷幕。开幕式现在正在进行，预计时长为2个小时。本届亚运会开幕式整体设计思路偏向轻量化，表演、道具、舞台搭建都力争精简，运用巨型屏幕配合光影完成场景切换，来展现亚洲各地的文化表达，从而诠释亚运的多元底色。在运动员入场环节，中国体育代表团精神饱满进入会场。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担任旗手。有关本届亚运会的更多消息，来看正在开幕式现场的东方卫视记者宋看看最新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位于爱居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的主会场帕多玛瑞穗体育场，室外体感温度29度，这个体育馆能够容纳35000人。从现场看，观众席有大片的空位，目测入座的人数还不到70%，这与此前开幕式原定销售票数说已经售完的消息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天皇夫妇出席了开幕式，高市早苗计划在9月下旬赴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日方正争取在访美期间安排他与特朗普的会谈，高市没有出席开幕式。正式开幕式开始之前，场内安排了爱居当地传统武术棒之手的热场表演，两名表演者在体育场内是在正中央的位置演示对打，动作和技艺本身很有地方的特色，但是这样一座能够容纳数万人的体育场里，只有2个人的表演就显得有些单薄。从看台远处望过去，场地很大，人很小，现场的气氛也没有被带动起来。后面由提信言指导的开幕式开场演出极为精简，没有展现出日本的特色。很快就进入运动员入场的环节，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是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开幕式2个小时，也许后面会有精彩的演出。今晚的开幕式由名古屋出身的导演提信言指导， 他拍过《时代》《西口公园》《Spec》等影视作品。今天晚上是他首次执导大型体育赛事的开幕式。在此前的专访中，他

0: 有说过自己过去婉拒过典礼演出的邀请，这次因为是在他自己从小生活过的名古屋举办，才决定接下这项工作。他希望观众看到一些出乎意料的呈现。开幕式的焦点是圣火，火种分别在1958年亚运会举办地东京、1994年举办地广岛以及本届举办地爱知名古屋采集。上个月在名古屋城汇聚之后，又巡回了爱知县内40个市镇。今天晚上这段跨越三届日本亚运会的圣火旅程将在主火炬点燃时完成最后一棒。
1: 除了开幕式，亚运会最受关注的无疑是比赛本身。本届赛事，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36位奥运冠军将在游泳、羽毛球、射击等项目上为中国队全力冲金。这次亚运会是两年后洛杉矶奥运会的期中考试，中国队也尽遣年轻的优秀运动员上场。05后运动员占比达27%，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目前中国代表团已经11次蝉联亚运会奖牌榜榜首，今年中国队仍将与老对手日本队和韩国队展开激烈角逐。而在跳水、体操、举重、射击、乒乓球、羽毛球六大传统优势项目上的表现将左右中国代表团在奖牌榜上的整体走势。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的夺金点以及更多的赛事前瞻，我们来看五星体育记者马金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整体备战策略的话，我觉得一方面啊，肯定是要稳住跳水、射击这一类传统优势项目的基本盘，以赛代练来打磨稳定性；而另一方面呢，也要重点锻炼新人，比如田径，大量00后小将登场，目的呢就是积累国际大赛的经验。再比如说举重，10个人里有8个是没参加过综合大赛的，就是拿亚运来试新的级别，也是要试一下新人的心态。体操也一样，女队5个全部是亚运新兵，男队呢，拿团体全能去磨桥本大辉的难度流，输赢是次要的，看谁能在2028的洛杉矶扛起重任才重要。还有游泳，汪顺、潘展乐、张雨霏、秦海洋、唐潜艇们参赛，其实不光是冲金牌，更是要检验一下技术，为两年之后的奥运大赛来摸清对手，校准备战的方向。其实像攀岩、霹雳五滑板这一类新兴项目呢，也有可能带来惊喜，这些也是巴黎奥运前后我们重点布局的项目。我觉得可以重点关注一下男子速度攀岩的赵一成，他也是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嘛。还有啊，就是女子标枪的严子怡，游泳的于子迪，还有短跑的陈玉洁。昨天呢，我也是特意去体验了一下从队员们住的哥斯达黎游轮到场馆丰田体育馆究竟有多远。确实住宿条件和路程都是对队员们备战比较严峻的一个考验，但是中国队整体的阵容厚度充足，从队员们近期的热身和训练的状态来看呢，也是比较稳定的。整体来看呢，中国代表团依然是亚洲体坛的领头羊，但是包括日韩在内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进步也是非常的明显。其实这种良性竞争啊，也能激励我们不断的去提升。至于说中国队的首金啊，最稳的应该还是55男子长拳。当然了，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现代5项女子项目也都是有机会的，一起来为中国队加油吧。
1: 在亚运会正式开幕前，已经有不少比赛提前进行。在今天上午的女篮小组赛中，中国女篮以111-46大胜泰国女篮，取得开门红。面对平均身高比自己矮14厘米的泰国队，女篮姑娘开场就打出一波12-1的高潮，此后的比赛也呈现一边倒的局面。尤其到了第四节，中国女篮在防守端只让对手得到8分，最终收获一场净胜65分的大胜。杨舒予得到全场最高的21分，并贡献了7个篮板和5次助攻。后天中国女篮将迎战小组赛第二个对手印度尼西亚队。而在昨晚的男篮赛场，中国队以77-97负于日本队，连续第二届被挡在了亚运会决赛门外。
3: 77-97，20多分的差距表明，这不是偶然的赛场失守，而是中国男篮在世界篮球快速迭代、亚洲诸强崛起背景下能力短板的集中暴露。这场比赛，中国队始终没能限制住对手的转换进攻，频繁让对方利用快攻反击得分。而在阵地战中，中国队也没能破解对手的挡拆战术，被对方持续扩大领先优势。尽管中国队在第四节放手一搏，缩小了分差，但最终没能改变比赛的胜负。纵观整场比赛，中国队全场投篮命中率仅38%，要不是罚球15罚14中，比对手多拿9分，分差还会更。

大。曾经的中国男篮独步亚洲，先后16次拿到亚洲杯冠军，8次拿到亚运会冠军。然而在2018年之后，中国队再也没能在任何一届亚运会或亚洲杯上夺冠。

0: 亚运会还没有结束。
1: 休整一天后，中国队将在明天和伊朗队争夺本届亚运会的男篮铜牌。
2: 比赛之外，日本这次的办赛乱象遭到了各国的质疑。在正式开幕前，各种乌龙事件频频登上热搜。就在昨天，在韩国对阵孟加拉国的男子曲棍球比赛中，赛事组委会在国歌演奏环节把韩国国歌错播成了朝鲜国歌，韩国队队员当场错愕。事后，韩国代表团表示了抗议。韩国队被乌龙的还不止曲棍球，他们与卡塔尔队在男足小组赛开场前被大巴司机送到了棒球比赛场地，导致比赛差点不能准时开始。当然，最广受诟病的是运动员住宿问题。为压缩成本，本届赛事不设亚运村，安排运动员住在邮轮、集装箱房和分散在各地的酒店，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的不满。比如身高超过2米的运动员在集装箱房间的床上伸不直腿，甚至还出现了男女运动员被分到同一间双人房的情况。也有很多运动员因为住宿地偏远，决定取消参加今晚的开幕式。今天上午，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来到亚运会主媒体中心，这是他18号晚抵达名古屋后的第一站。他走访了主新闻中心和国际广播中心。来看东方卫视记者带来的报道。
1: 名古屋亚运会主媒体中心位于名古屋港金城码头名古屋国际展示馆内，考文垂参观了工作区域，了解准备工作的具体情况。
3: We have 400 seats here.
4: Wow.
3: And yeah, the photographers come here to get their bibs and the press to get their lockers. And we have a crew of about 500 plus staff and volunteers.
4: Wow, amazing.
1: 面对媒体人员，考文垂更是显得轻松而亲切。
4: And you, what have you guys been to any sports yet? To go cover? Not yet.
5: This is our second day.
4: From tomorrow.
5: Yeah.
4: Okay, well, enjoy it. Have so much fun. Ask lots of questions of the people around you.
5: Okay.
6: Thank you.
4: Yeah, and maybe teach them a few things. You guys are young, you can teach us lots of things.
5: Yeah.
4: All right.
1: 东方卫视记者已在亚运会前方采访报道多日，谈及这些天的所见所闻，记者感触颇多。
7: 这两天我从机场采访到运动员的住宿区域，然后又去了各代表团的欢迎仪式。现场的准备工作确实是出现了不少的问题，现场有些混乱，也有人在不断的补救。接下来比赛越来越密集，这些调整能否稳定的发挥作用还要继续观察。在机场我们提前感受到了赛场的热度，有日本观众专程等待中国乒乓球队，有人早早买好了多场比赛的门票，就想亲眼看孙颖莎和王楚钦打球。东方卫视看新闻记者宋看看日本名古屋报道。
2: 好，有关亚运会的消息就是这些，请。
8: 好的，白旭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经典舞剧时隔20年创牌重构，天边的红云再护首演，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四川攀枝花延边县突发泥石流灾害，初步统计有5人失联，多方力量开展抢险搜救，排查地质灾害风险。连续2天遭遇导弹袭击，基辅防空力量全面启动，乌克兰全境拉响警报。
9: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
10: 妙可兰多，妙可兰多，
11: 儿童成长黄金期，
12: 每天两只，
13: 每天两只，
14: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吧，
1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5: 好好吃。
11: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凌晨，四川攀枝花延边县石家沟隧道的附近突发泥石流，初步统计有5人失联，当地迅速的组织应急，消防力量开展抢险搜救工作，自然资源应急管理等各级的相关部门也迅速响应，派出了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同步调动翼龙无人机开展空中侦察与通信保障，地质灾害驻守支撑队伍携带无人机等专业的监测设备开展灾害应急调查，全域隐患动态监测，划定地质灾害危险区域，落实现场管控，疏散周边的群众，严防次生灾害。目前应急管理部已经针对四川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8: 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对飞猪、同城等四家在线旅游住宿平台涉嫌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四家平台今天都做出了表态，称将积极的配合调查，严格落实监管的要求，

0: 全力保障消费者和合作伙伴的合法权益。就在本月的中旬，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旅部对抖音、携程等六家酒店预订平台开展行政指导，要求企业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切实地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平台生态内多方主体共赢发展。业内认为，此次行动直击住宿消费的痛点，对重塑住宿行业秩序有重要的意义。平陆运河通航之后，观光游项目也开始运营。市区客运大巴加上运河游船水陆联运的模式，昨天呢正式的落地，18名游客成为了这条水陆联运线路的首批体验者。
1: 上午8:10，18名在线上购买车船连乘套票的游客，从南宁市凤岭客运站搭乘首班专线区间车出发，经过约1.5小时的行程，抵达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完成核票安检后，又去登船，开启平陆运河水上观光。游船穿行在运河水道中，游客们近距离观赏宏伟的水利枢纽工程，饱览水清岸绿的生态风光，沉浸式感受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磅礴气势。
2: 通江达海的第一条运河，感觉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高兴，非常的震撼。
1: 为解决市民游客前往平陆运河观光路途较远、出行不便的难题，广西南宁开设了专线区间车，目前每天上午下午2趟班次。
3: 我们专门开设了凤岭客运站往返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的专线区间车，并推出车船连乘套票，让市民游客轻松打卡向海之旅第一程。
4: 我觉得有大巴从南宁直接到是很方便的，对于我们像这种带小朋友啊就比较方便。
1: 平陆运河观光航线沿途串联水利枢纽、生态湿地、滨河绿带等多元景观，随着商业售票通道开放，市区直达客运专线落地，成为南宁及周边市民周末休闲亲子出游的新晋热门文旅打卡地。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在浙江宁波，随着东海全面开渔，海鲜市场也变得热闹起来。目前呢，第一网海鲜运抵了水产批发市场，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前来选购。
1: 一大早，宁波奉化大桥农贸市场人头攒动，海鲜摊位前挤满了前来购买第一网海鲜的市民。
5: 买梭子蟹，这里的梭子蟹比较好，很肥美，然后的话，那个梭子蟹的话很新鲜嘛，然后基本上，都是活的。
1: 日前从象山、舟山等地出发，在近海捕捞的小渔船也陆续回港，带来的海鲜直抵市场。
6: 鲳鱼、黄鱼、带鱼，今天采了不少，大概10多箱吧。
1: 商户介绍，东海全面开渔后，海鲜品类也更加丰富多样，价格较小开渔时更是降了不少。
7: 下面那个葱、黄、蛋、妇女啊，卖多了，一般都买那个葱卖这个4块50块，黄卖个40至50块一斤啊。
8: 像鱿鱼这种大的，再卖32、31。带鱼的话已经便宜15块一斤了。
1: 据介绍，随着后续大型渔船回港，水产品价格将进一步回落。不过随着中秋国庆的临近，梭子蟹、大鲳鱼、黄鱼等精品水产品将迎来消费高峰，价格会有所上涨，但中低档水产价格相对友好，能极大丰富节日的餐桌。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为庆祝开园5周年，北京环球度假区近日宣布，将会打造2项全新的项目，为游客带来更加具有沉浸感与想象力的体验。
1: 两个全新项目中，亚洲首个速度与激情室内主题骑乘体验专为北京环球度假区设计，它的灵感来自同名系列电影，将电影标志性的追逐动作场面与高燃氛围融入其中。另外一个项目蓝贡湖夜间娱乐表演，将为游客开启夜晚探索园区的新方式。自2021年开园以来，北京环球度假区不断拓展娱乐项目版图，长安3万里、原神等中国本土 IP 也陆续融入相关季节性主题活动。
9: 我们也见证了中国体验消费的蓬勃兴起，更有幸成为北京文旅新名片。短短5年，我们实现了年年增长。
1: 未来度假区也将继续依托环球影业的强大 IP 资源与北京园区的区位优势，持续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深化本土化运营。东方卫视记者毛瑞北京报道。
0: 今晚的9:25，东方卫视的大型美食竞技综艺《疑犯封神二》的第八期将迎来选择之战出发主题对决，碳烤杏鲍菇、创意咖喱鸡、龙虾三吃，选手们把人生故事与职业初心融入到了菜品之中。本场对决呢，采用即时打分、末位淘汰的高压赛制，每一次的评分都牵动人心。经过几番激烈的比拼之后，《疑犯封神二》年度九强正式诞生。那么究竟谁能够守住席位，跻身年度九强？敬请锁定今晚东方卫视播出的《疑犯封神二》。
10: 过去两天，乌克兰首都基辅接连遭遇导弹袭击，乌克兰全境拉响防空警报。
1: 基辅市长克里奇科昨天发布通报称，该市遭遇弹道导弹袭击，基辅防空力量已全面启动，开展防空拦截相关行动。此前一天，基辅市第聂伯区也遭多枚导弹袭击。与此同时，俄罗斯方面也面临损失。库尔斯克核电站一个反应堆机组的冷却塔17号被无人机击中。国际原子能机构再次表示，针对核设施的任何袭击都不可接受。俄外交部昨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英国首相伯纳姆上月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俄总统普京曾表示，乌克兰境内任何军事设施，包括英国相关设施，都是俄军合法攻击目标。普京昨天还在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上再次强调，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认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
11: У России нет никаких агрессивных намерений в отношении Европы и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тран. Оснований у нас для этого просто нет никаких. Мы готовы к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к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ю отношений с европейскими соседями.
1: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宣布，美国已经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安全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称，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确认了这一消息，表示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协议。同一天，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因持续报道假新闻被禁止进入白宫，指令立即生效。2025年2月，由于未按照特朗普政府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美联社记者已经被禁止进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谷歌公司昨天证实，旗下人工智能大模型双子座此前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意外侵入其他公司系统。这是谷歌首次披露其 AI 大模型未经许可自主访问第三方计算机系统。谷歌证实，这些事件发生在今年5月，双子座模型通过猜对密码或在公开代码仓库中找到凭证，访问了受保护的系统。自今年7月美国 OpenAI 旗下人工智能模型侵入抱抱脸系统事件曝光以来，多家美国头部 AI 企业陆续爆出类似事件，引发外界对人工智能失控风险的担忧。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杰弗里·辛顿在内的100多位顶尖人工智能专家，昨天联名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在全球最先进的 AI 公司之内设立独立的监督机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0: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12: 儿童成长黄金期，
13: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4: 好好吃。
1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后，上海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巡视工作相关情况汇报。从两条线到一张网，上海持续提升滨水岸线品质，苏州河毛细血管融合工程提速。今年舞剧时隔20年创排重构，天边的红云再不首演，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

0: 也门战火向沙特蔓延，利雅得今天凌晨传出爆炸声，民防部门首次发布防空警报。 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昨天上午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近期关于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12届市委第8轮巡视综合情况以及巡视回头看综合情况汇报。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构建高质量教师发展体系，涵养师德师风，锻造专业本领，引导广大教师钻研科学前沿，拓宽知识边界，通晓教育规律，增强心理教育意识和能力。 提升运用数字技术开展教育教学和教研科研的本领，要营造尊师氛围，加强关心关爱，推动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优秀教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 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对安全风险隐患始终高度警惕、如履薄冰，落实落细排查整治，严防执法检查中的形式主义，坚决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对一线员工的培训，关注事前事中环节，抓实现场管理检查，提升风险防范能力。 对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意见要整改到底，全力提升本治安全水平。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肃认真解决巡视发现问题，切实增强锚定中心任务实干担当的主动性、创造性，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要着力增强全面整改、系统施治的整体合力，以钉钉子精神和极端负责的态度，确保整改到位、巩固整改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在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上午的11点35分，上海1700多台防空警报同时鸣响，全市各区结合警报市民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警报市民期间，全市的工作生产和生活秩序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演练现场科技含量明显提升。中午，警报声鸣响。 在张江人工智能岛2期，员工们有序地从办公楼内跑出，在各个出入口，机器人挥舞着手臂，将人员引导至地下民防设施避险。在民防设施内，大家领取了救援物资，山峰救援队队员介绍了照明无人机液压扩张前的使用方法，不少市民都亲手操作体验。此外，机器人还带领大家做操，缓解紧张情绪。
2: 像融入了很多的科学元素，也是就是对于整个的防空防灾能力的话，也是一个大幅的提升。
0: 在室外多架无人机同时升空，模拟道路受阻情况下，将重要物资精准投送至安全接收区域。灭火无人机则携带水激型灭火弹和干粉型灭火弹，对模拟受袭目标火点区域实施空中灭火处置。
3: 在虹口区的一个商业大厦周边，居民在志愿者引导下快速撤离。
4: 在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个亮点，就是科技其实也是将越来越赋能到我们民防发展的过程当中。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机器狗，它的背上也是驮附着水等相关的物资，它的一个优势呢，就可以灵活地穿梭在我们的群众中间。
5: 在演练中，还应急启用了防化通信值班室。演练中模拟了遭遇生化袭击，防化专业队员从工程外部进入人防工程。
6: 为了确保室内的安全，我们要把整个通风方式切换到绿度方式。主要出入口位置啊，会有超压排气活门，那么它会自动打开，我们整个工程既能形成一个超压，又能形成一个自动的排气。
7: 随着战争的形态在变。
0: 人民防空的样式需求平台技术水平也在不断提升，智能化的应用、智能化的水平的提升，也在相应的提高。在其他各区都结合警报市民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有的集中学习应急物资使用方法，有的设置了心肺复苏急救培训，还有的开展了设施抢修、应急救援等作业。除了防空演练，在徐汇。

0: 区上音歌剧院，一堂人防沉浸式音乐课在这里上演。课上将国防动员、人民防空知识融入音乐表达，并在舞台进行呈现。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1: 下周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开幕。这两天，上海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迎来了涉赛人员集中入境的高峰。仅今天下午，就有10多个外国参赛代表团抵达。那么他们抵达之后呢，会前往指定的酒店，进入最后的赛前准备阶段。
2: 现在的时间呢是下午4点不到，那就在刚刚呢，瑞典、比利时参赛团的选手呢也是陆续抵达了上海浦东机场的 T2 航站楼，即将开启他们今年的试赛之旅。那今天呢是所有选手的集中报道日，所以浦东机场也是迎来了试赛期间的一个入境的高峰。从下午2点到现在开始呢，也是差不多有1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赛选手陆续抵达。
3: I'm from Sweden, in a small town called Kvillsfors. It was long. I had a hard time sleeping.But finally we're here. We have trained a lot and we have been to two friendly competitions in Europe to do my best.
4: It's my first time in Shanghai.And very excited. My goal is to enjoy this competition.
5: 参加过就是 Asian 跟 Asia 的，期待在前三。因为我上几轮都是拿前三。
0: 每2年举办一届的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本届大赛共设置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将有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赛，是历届世赛中规模最大的一届。东方卫视记者龚海韵上海报道。
1: 近日，上海的苏州河边又添了好去处。位于普陀区的苏州河两大滨水工程木渎港栈道贯通整治工程、丹巴路艺术码头景观提升工程同步落地，优质滨水资源全面的开放共享，成为了市民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
0: 上午，不少市民听说木渎港栈道贯通，第一时间赶来漫步打卡。
6: 我们就住对面嘛，经常看到这边。现在开通了，所以就今天带小朋友过来一起兜一下看一下，总体觉得这边变化特别大。
0: 木渎港栈道西侧是苏河岸线公园，东侧是丹巴路艺术码头，中间打造特色螺旋坡道系统，巧妙连接了新老木渎港。原本新老木渎港中间这块荒地也被充分利用，改建成了一个可休憩的小花园。与栈道工程联动配套的丹巴路码头景观提升工程，改造总面积近13000平方米，通过空间重构，全新开辟出一片亲水平台。新增草阶阶梯，为市民提供了可亲水的垂河公共客厅。
7: 是采用了一个拆一改二的一个形式，把一级防汛墙降低，然后退到了二级防汛墙了之后，然后在退出来的空间呢，我们造了一个亲水的一个步道，然后让市民能够更加的一个亲近苏州河。
0: 丹巴路码头配套了休憩驿站，岸边还有常态化水上运动，桨板、皮划艇在水面划开，串成了一条完整的滨水生活链。
8: 这里还有像这个有吃的，有咖啡可以喝，所以有的时候方便的话就也会约朋友过来，天气好的时候特别舒服。
9: 接下去我们可能会引进更多业态，整块片区会打造成集文化、体育、休闲、娱乐于一体的一个滨水空间。
10: 今年8月，上海市一江一河发展15规划发布，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就是融合。我们将从过去有没有的贯通阶段进入到优不优的融合阶段。今后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疏通一根根毛细血管，把一系列的功能给缝合起来。这两个工程做的就是缝起来的活儿，把原本一个个只是经过的地方变成了可以停留下来的地方。说到底，这一切都是为了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到底做得怎么样？最终老百姓的脚步将给出最真实的答案。
1: 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上海歌舞团打造的重构经典版舞剧《天边的红云》昨晚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首演。
0: 距离演出还有1个小时，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厅里来看演出的观众个个满怀期待。
11: 这老剧新排，希望它的这个包括舞美啊，然后或者是这个舞台的效果啊，然后这个舞段啊，都能有一些新的这种改变，
12: 把当时那种长征、那种红军不怕艰难长征的那种历程啊、心情啊，都要演，通过身体语言、肢体语言去表达出来，也是会比较难的一部分。所以我今天很期待看那个演出。
0: 随着乐声响起，红军女战士从舞台深处列队而出，恢宏的枪舞动作整齐划一，拉开天边的红云序幕。舞剧将视角对准五位红军女战士，通过翻雪山、过草地等场景，展现鲜活可爱却英勇无畏的青春形象，致敬长征途中浴血奋战的革命战士。天边的红云自2006年首演以来，先后获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文华奖、荷花奖等诸多奖项，是代表上海出品、上海创作的经典佳作。重构版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升级，大幅增加了动作舞段，提升密度、难度及技巧性。演员阵容绝大部分在17到18岁，最小的主演年仅15岁，真实还原当年的红军战士形象，还结合多媒体技术和道具陈列，展现雪山草地的宏大场面。
13: 那种气势呢，一点都不输现在所看到的电影，让所有的这个舞美结构呢，在写意跟写实之间呢，有一种非常的能够丝丝入扣的感觉。
0: 演出结束，热烈的掌声证明重构版舞剧更契合当代审美，与观众产生强烈共鸣。
14: And it's like maybe I can say it's opera in Chinese version, but they are amazing. Yeah, I'm not Chinese, but I can understand like this.What happened?
12: 长征这个话题永远是我们这一代人也是需要知道的一个事情，是一个激励我们一个成长的，是激励我们一个时代发展的。
15: 我觉得过10年、20年、30年再重排这个戏都不为错，因为他的魂，他的精神东西是永存的。
0: 首演后，重构版舞剧《天边的红云》将开启全国多地巡演。东方卫视记者张艺宁上海报道。
1: 今天上海旅游节的经典活动玫瑰婚典在南京东路步行街世纪广场拉开帷幕，来自各行各业的26对新人在中华商业第一街书写深沉爱恋华章。
0: 南京东路步行街世纪广场洋溢着暖暖的幸福味道，参加玫瑰婚典的新人们身着礼服，在这里定格人生珍贵瞬间。
16: 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喜悦，会觉得很有意义。
17: 在最幸福的时刻，然后被大家关注包围着，非常非常幸福，非常激动。
18: 我永远的挚爱地标就是上海，就是我和我老婆的家。
0: 10点婚典正式开启，10位专业舞者以青春动感的舞步铺就一条花路，迎接26对新人共舞入场。新郎与新娘共同宣读结婚誓词，随后将甜蜜喜糖撒向现场观礼的人们。全国最美家庭夫妇也来到了现场。1997年，他们就是在南京路上举行了婚礼。如今，他们用近30年的婚姻心得，为新人们送上了诚挚的祝福。
19: 我们将来生活当中呢，可能有点矛盾，大概要互相体谅。
0: 仪式过后，新人们乘坐观光巴士，环游上海的各个标志性景点。
20: 我们把外滩、淮海中路、豫园和南京路步行街等城市地标打造成挚爱地标，把它串联成浪漫的文旅路线，来见证新人情比金坚的美好誓言。
0: 作为上海旅游节的经典活动，玫瑰婚典经过20多年的发展，从一场集体婚礼蜕变为展现上海浪漫风尚的一张城市名片。它也将和花车巡游、景区惠民等上百项活动一起，共同构成这场全城联动的文旅盛宴。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报道。
1: 作为今年上海旅游节经典活动季的创新项目，上海市档案馆今天呢集结了19家沪上知名企业，首次推出了国潮市集活动，以老字号档案展览加文创市集的场景唤醒烟火记忆，为市民游客带来城市文旅新体验。
0: 上海牌手表、大白兔奶糖、英雄金笔、海鸥相机，每个老物件、每张老照片都是情怀，都是故事。在浦东前程路811号上海市档案馆大厅里，20多家代表性老字号的馆藏史料，带领观众细细品读上海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岁月故事。成立于1959年的上海咖啡厂是新中国首个自主咖啡品牌，后续又开发了麦乳精、菊花精等承载了几代中国人集体记忆的优秀产品。展厅现场特别陈列的老包装罐子让很多年轻观众种草，一旁的摊位上这款红白罐子的麦乳精格外热销。
21: 从来没喝过，小的时候就在电视上面看见过，就觉得很好奇吧。我特意要的童年时候的口味，
2: 现在它又改良了，但是特意要的老的口味吧。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喜欢老品牌老故事的人，挺自豪的。

0: 老字号国潮市集还推出了亲子非遗体验活动、专题讲座等。在这里，档案不再是锁在库房里的固执堆，它也可以很鲜活、很好玩。今后上海市档案馆将深入挖掘档案里的上海故事，打造经典 IP， 将沉睡的档案史料转化为大家可感可及的体验，形成有海派特色的文商旅体展新场景。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1: 佳士得香港亚洲艺术周将于今年的10月份启幕。那么今天有多件瓷器书画品类的重磅拍品在上海亮相预展，而其中一件元代青花八方大罐备受关注。
0: 这件器形硕大的元代青花八方罐以元代杂剧为蓝本，图文和题材十分罕见，人物和场景栩栩如生，堪称已知元青花中的孤品。2012年，这件拍品被香港藏家欧百灵收藏，此次时隔14年再度上拍，估价1200万至3500万港元。
2: 收藏圈对元青花的认知也是越来越高的，所以这件罐子现在的讨论度我听说也是非常的热烈的。
0: 此外，明宣德御制青花甘露瓶、清乾隆阳彩开光海燕和青图、奎龙耳抱月瓶等均为瓷器精品。古代书画由沈周和文征明两位吴门艺术巨匠领衔，近现代书画拍品中，李可染在上世纪70年代创作的《青篱翻影》首次现身拍场，用笔细腻绵密，气势恢宏，集中体现了其晚年成熟期的山水艺术风格。
3: 这件作品它的珍贵之处是，我们行内叫生货，就是从来没有上拍过，尤其是在李可染先生的山水里头，从绘画的语言风格上都是它很有代表性的，尺幅也很大。
0: 今年佳士得香港亚洲艺术周春季现场拍卖成交总额高达8.72亿港元，同比晋升54%，创下自2018年来亚洲艺术春季拍卖成交新高。45%拍品以超高估价成交，因此下月的秋拍备受市场期待。此次上海预展将持续到明天。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1: 今天下午，上海宝山体育馆上演了一场硬核版的钢铁对决，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城市巡回挑战赛登陆上海，多台人形机器人拳脚交锋，闪避走位，现场是欢呼不断。人形机器人竞技正在逐渐的迈入商业化运营阶段。
0: 八角笼内，人形机器人白色雄鹰与金色闪光展开激烈交锋，被一记重拳撂倒后，机器人腰腹发力，手脚接地，一招原地弹起的鲤鱼打挺瞬间点燃全场。
4: 我发现就机器人的话，就他不管怎么打，他最后就总能站起来，哪怕你倒下去之后，你直接一个鲤鱼打挺就起来了。
5: 心潮澎湃呀、啊！我们两个人都是看得目不转睛。跟前几年相比，就是他那个敏捷度啊，他的力量啊，速度，能深刻的感受到机器人行业整个科技的飞速发展。
0: 这些干脆利落的招式靠的不是遥控，而是机器人自己的脑子。这场赛事以重型 T800 全尺寸机器人为参赛主体，他们可以在数千人级别的嘈杂现场自主走进八角笼，实时识别对手位姿，预判运动轨迹，并动态调整出招策略。
4: 机器人每次出场，它的走过的这种导航的识别，它还有跟这个对手之间的这种定位锁定，包含出拳，它都是自己来进行判断跟思考。同时大家发现这么多次的极限工况的测试，机器人依然可以站起来，我觉得这方面可以体现出机器人的结构稳定性，未来机器人会融入到更多的场景，更多的参与到人类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
0: 热闹的擂台背后是一盘更大的棋。今年6月，顾村工业公司与重情机器人共同成立深情机器人，标志着这家深圳企业在上海的布局由项目合作迈入本土化运营阶段。下个月，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格斗俱乐部也将在宝山智慧湾亮相，常态化赛事沉浸式科技消费体验将接续登场。
6: 我们用顶级的赛事汇聚行业的流量，依托各类公共平台的沉淀技术数据，通过实景场景的验证机器人的产品能力。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把赛事带来的短期热度转化为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可持续的实实在在的产业增量。
0: 东方卫视记者孙启蒙上海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也门战火。

0: 向沙特蔓延。利雅得今天凌晨传出爆炸声，民防部门首次发布防空警报。英国、爱尔兰重申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英国首相强调，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现在应该举行决定北爱尔兰未来的公投。
1: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峙已经持续数月。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表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
2: 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做出很快结束的表态。本月13号，他就曾在访问爱尔兰时表示，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不过，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表示，他认为美伊短期内不太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此外，特朗普昨天还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接触。他声称，该组织有兴趣与美国达成协议。他此番表态正值也门战火向沙特方向蔓延之际，沙特眼下正面临也门胡塞武装日益猛烈的攻击。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居民手机收到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通过国家预警平台向利雅得发布危险警报，约10分钟后宣布危险解除。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作为与沙特订有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也再次做出明确回应。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态，巴基斯坦将从外交上和实质行动上支持沙特。沙特和巴基斯坦的防务关系由来已久。2025年9月，双方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被视为结成军事同盟。今年8月，沙特、巴基斯坦又联合土耳其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集体的攻击。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昨天拉开帷幕，预计将吸引近13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
2: 高级别周的重头戏是将于本月22号开始的一般性辩论，各国领导人将轮番登台向联大发表演讲。此外，围绕气候、公共卫生等议题，高级别周期间也将举行专题会议。
3: 随着各国政要集中到访，纽约警方已经提前进入高警戒状态，数千名警员将在联合国总部及周边部署，警犬、拆弹、无人机和反恐力量也将加入安保。接下来这几天，这一带的安保和交通管制呢还会进一步升级。
2: 除了高级别周，眼下联合国还有另一件大事。昨天，联合国安理会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完成第3轮意向性投票，投票采取闭门方式，结果不对外公布。不过，消息人士透露，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和圭亚那现任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伯基特在8位候选人中领跑。联合国新一任秘书长将于明年1月1号接替古特雷斯，相关遴选工作去年11月启动。按照程序，候选人首先由一个或多个联合国会员国提名，随后由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通过意向性投票进行遴选，最终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未遭任何常任理事国劝阻的候选人，才能获得安理会推荐，交由联合国大会任命。根据联合国轮换惯例，新一任秘书长应来自拉美及加勒比地区。鉴于目前的8位候选人中有5人为女性，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联合国会否诞生史上首位女性秘书长。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英国后脱欧时代正面临国内外的双重考题，一边是北爱尔兰问题再度升温，一边是英国试图融入欧洲产业链。英国政府近期动作频频。
2: 昨天，英国首相伯纳姆与爱尔兰总理马丁在曼彻斯特会晤，地点选在了北方唐宁街10号。北方唐宁街10号是伯纳姆今年7月上任后在曼彻斯特设立的新首相办公室分支，马丁也成为首位到访这里的外国领导人。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K and Ireland matters so much on every single level. In Europe,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a UK-EU summit later this year, and with Ireland in the presidency wanting to take further steps to deepen the relationship with Europe.
2: 英爱双方再次确认将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这份签署于1998年的协议，终结了北爱尔兰持续约30年的暴力冲突，也为当地亲英派和民族主义者之间。

0: 的政治安排确立了框架。协议规定，如多数选民明显希望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就应举行公投。北爱尔兰问题近期再度升温。14号，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备忘录，就共同致力于脱离英国、重新加入欧盟达成一致。伯纳姆表示，目前没有足够证据显示应立即就北爱尔兰未来举行公投。而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英国财政大臣希利正尝试为英国企业争取一张通向欧洲产业链的通行证。脱欧后的英国与欧盟经贸关系不差，希利昨天前往都柏林会晤欧盟成员国的经济和财政部长，希望欧盟将英国纳入欧盟制造政策，并推动双方在技术、防务和制造业领域加强合作。所谓欧盟制造政策，源自欧盟委员会今年3月公布的工业加速器法案，核心是优先采购欧盟成员国制造的产品。该政策对外国企业参与欧盟公共采购和公共支持计划设置条件，英国汽车供应商尤其担心被排除在欧洲市场和供应链之外。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1: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2: 再见。

0: 上海20号多云到阴，下午转多云，24到30度。上海崇明阴转多云，22到28度。北京多云，20到26度。广州晴，26到35度。福州多云，26到34度。天津阴，19到27度。南京阴，22到29度。苏州阴转晴，24到30度。重庆小雨转阴，22到27度。香港晴，26到33度。上海20号多云到阴，下午转多云，24到30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
2: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1: 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3: 让我们欢迎千亿航天创始人 CEO 李锐。
4: 全球目前水平着陆只有我们在做，
5: 火箭躺着回家，闻所未闻。
4: 而气动减速国内也只有我们一家，唯一成功的现在只有 SpaceX。 我们一直说这个火箭我们想做成平民化，未来我们希望像造汽车一样造火箭。你会看到最近中国这两次回收，国外队一次就成功了，
5: 没错，
4: 民营企业第二次就成功了。有时候我们把老马当作神，但是现在看来的话，我们也挺牛的，这个民营企业。
1: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6: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7: 就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1: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

0: 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1: 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1: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他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4: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2: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十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5: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贤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2: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

0: 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1: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圆形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2: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0: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3: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十五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三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5: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4: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链强链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7: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8: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100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9: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1/3，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8: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

0: 年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十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万种产品配置。
1: 智能派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颗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0: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2: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0: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0: 一至八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二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4: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0: 一至八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2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5: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0: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一至八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6: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 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

0: 长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1: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3: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1: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1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4: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5: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引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6: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5: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7: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5: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自宋。

0: 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1: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0: 1999年，朱熹元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2: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五项、铁人三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 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5: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6: 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5: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6: 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 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5: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4: 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

0: 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一次童心偶生奇想，一位团圆自此飘入万家灯火。悠然松弛，清甜鲜活，元祖雪月饼，四十余载团圆味。
2: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3: 好网络，
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七哥让我把每天发生的事、说过的话、见过的人、做过的事全都要复述清楚，每天都要检查，再错一次他就不带我了。
1: 光知道要求别人，他自己能记住吗？
0: 他真能做到，我问过，也不知道他是有什么技巧，还是说有些人天生记忆力就好。
1: 六点多就让起床过来，还以为什么行动，结果还是这些模糊协调的事。
0: 其实上次我不是故意不跟你搭档，你说你要离职，我看你铁了心要走，我刚来这个单位，问什么说什么好像都是错的，所以我才说不跟你搭档的。
1: 你这车突突突的行不行？
0: 出发之前我检查过了，应该没问题。
1: 应该？
0: 啊，
1: 不会半道上坏了吧？再让我帮你推车。
0: 不吉利的话别说，别让车停下。
1: 为什么？
0: 丧气话一说就灵，七哥说的。
1: 不说封建迷信。到地方来叫我。
2: 我说，
3: 别说话，刚才都快尿出来。
2: 进去不也一样得等吗？难道效果不一样啊？
4: 李四三操作将军话中。有事说事。
2: 在邮递员家出现的人呢，前前后后大概有六个，粗略摸了一遍没什么发现，不过有个人说不好，再看看吧。
4: 说不好还话那么多，
5: 搞清楚了再来说。
6: 别动，放下。

0: 们两个是合伙干啊，钱是你一半我一半都有份啊。我们老是拿个破相机瞎凑合一下啊，本钱是少了，人家不要你的照片一分钱都不给你。
1: 你讲这么多你想干嘛？
0: 赌一把，用完我就还给你。
1: 可得小心点，弄坏我俩落在一起都赔不起。
2: 那天我在邮政局的后院见过他，理论上来说他的行动轨迹是可疑的，但我核实过他确实有正当理由，所以我也不好说。
3: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

0: 哎，这边啊，还有这边，走走走走走，你到处看一看嘛，反正你的金手指点到哪里，我就找领导给你批哪里，盖厂子啊，盖宿舍，想盖什么随便你。优点嘛，就是成本低。我们在县里吃一碗粉啊，都比城里便宜5毛钱的，
1: 人工也是一样的。
0: 这缺点嘛，就是物流还有运输，总是要多烧一点油的嘛。
2: 都是要带我找姑婆了，聊的全是投资建厂的事情。这账怎么算？听老哥的了。
0: 姑婆也要找，这土地也要看，时间成本也是成本嘛。投资就是要讲究精打细算的嘛。找姑婆的事情你放100个心，他以前当过乡长，绝对办好，
1: 办好办好，
0: 对不对？哎，
3: 你猜猜，他在去县招商局之前在哪里？
4: 当过乡长肯定高升嘛，这么能干，我们肯定是一碗难咽的饭了。在什么地方？
5: 市卫生局协调统筹科呀。
6: 统筹协调，脱皮跳肉的，不是超人绝对干不了。
5: 没有。哎，
0: 中午你想吃什么？
4: 有没有新鲜一点的海鲜啊？搞一点吧。
6: 这得找条船吧？哎，一早就出海的那种。
5: 现在怕是来不及了。哎，
4: 我们去附近的海鲜市场看看吧。
0: 那走，哎，走，
4: 来。
7: 政协副主席吴学谦说，100年前马关条约被迫签订，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夺走宝岛台湾，中国人民要以
8: 史台湾早晚会回归了。
4: 老板，什么烟卖的最好啊？
8: 白牡丹啦，大前门都可以啊。
4: 我看有一些不是本地烟，外地人也在这边买吗？来报中华。
8: 好，
9: 想知道有没有调兵，就去看小卖部烟的销量。
4: 来两包烟消了，多少？
9: 外地烟走得快，就说明有大部队开进来了。
4: 我才送的。
10: 哎，老板，老板，来看一下我们的鱼啊！今天是打捞上来的，3块1斤哦，还在明眼上，很新鲜的。
4: 啊，这怎么卖？
10: 3块钱1斤，来挑一下吧。
4: 3块这么贵？
0: 吃海鲜就吃海鲜嘛，不买个海蜇还要跟人家讨价还价，这样买房子还不跟人打起来了？这些台商我见多了。每天张嘴闭嘴全是大买卖，今天要卖飞机，明天要卖轮船，哎，吃碗沙茶面，
6: 抠搜的要死。
0: 哎，你信不信？如果醋要钱，他吃螃蟹都不带蘸醋的。就在小妹身上花钱，眼睛都不再眨一下。
10: 你咬我！你在说什么？你这个人！
4: 哎，你们俩不要吵了。哎
0: 呀，害人家吵起来了。你看，你看，
4: 没酒了。一瓶精品高粱酒。
0: 好的，
4: 打个电话啊。
0: 好的。
8: 好了，来了。
4: 县医院值班室吧，我是市卫生局统筹科。近一周到半个月，你们的祛湿药跟防暑药卖的怎么样？变化大不大？值班统计肯定叫脱皮掉肉嘛，我要具体数据。好了，知道了。
11: 是你？
4: 找人？
11: 找谁？
10: 找我的，找我的。家属拿了东西就走。
11: 行，跟我过来登记一下。
12: 你赶紧搞清陪我上机，我朋友说了，台部队答应的照片，价格可以翻很多倍。

1: 我好像是被人家拉走了，我也不知道是谁。
2: 我求了个了，上次回来就是拉被子，一直没回来呢。
1: 回来被子都不想再回来了，
2: 带你去耍嘛，好不好？
3: 出发了。嗯。
4: 你放心，我肯定赚很多钱，不在咱或者你早些的日子。
5: 天台县附近的部队一定有异动。
6: 大虾，大虾怎么卖啊？
7: 大虾现在已经来，开玩笑吧？
8: 3块这么贵？
6: 我们市场里一直价格稳定的虾皮突然涨价，还有临时和稳定的油盐酱醋。
9: 干尸、辣椒，很多小卖部都在补货。
10: 有一些不是本地烟，外地人也在这边买吗？
11: 对啊，
6: 只能证明一点，附近有大量的新到驻军，部队食堂的新嘴太多了。
12: 收到半个月你们的去世药膏防暑药卖的怎么样？变化大不大？
13: 数据，我要具体数据。
14: 县医院、中医院和城关镇医院的去世药和中暑药，也比平时卖的要多。
15: 结合最近多卖多空的外地烟和酒。
16: 这支部队大概率来自受不了时期的北军军区。
17: 李登辉方面的新闻已经传开了。要是我没猜错，这一支驻军也和台海有关。
18: 咱们几遍了，咱中那边寄出好几天都没收到，之前都是一个姓范的邮递员来送，最近没见到他，
19: 换人了啊？
17: 哦，怪不得，
7: 大陆国安在说谎。
11: 邮递员失踪了，很多军区都有异动，要出大事。
10: 是程队员家里吗？啊，我姓林了，是他同事。哎，我啊，
11: 你不用管我在哪里了。哎，我问你个事情啊，就是如果中途退出的话，是什么政策？
10: 受伤？
11: 准备人受伤吗？
10: 对啊。
11: 如果是生病，那些行不行啊？
10: 就是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嘛，心慌胸闷。
11: 大陆的病假条认不认啊？
18: 什么病假？
11: 就重点医院，就三甲医院的那个专家号认不认？
18: 肯定不认啊！你搞什么啊？
11: 我知道。
18: 哎，公安驻军被人用照相机拍到了，不止一份，涉及到了导弹部队的军事演习。局长的意思是，把最近所有拍过照的人都过一遍，不能错抓，不能漏抓。问题小的批评教育，问题大的连夜收网。

干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干啊！你们，我什么都没干，你们要干什么？

0: 林娜，林娜，快醒醒，穿好衣服，跟我出来一趟。怎么了，常老师？我干嘛了？啥事来了？我知道了，跟你们都没有关系，明天早上上课呢。哎，快睡觉，都不准议论啊！
1: 什么情况？这两晚上又给领走了。
2: 肯定有事啊！他怪怪的。
3: 不会是怀孕了吧？
4: 不会吧？
5: 认识陆之飞吗？
6: 他是你什么人？
7: 老乡，我们都是带走的。
5: 只是老乡吗？
2: 他也是我对象。
5: 有件事情。 现在想跟你核实一下，
2: 他出什么事情了吗？你昨天下午在哪里？陆志飞又在哪里？金丽娜，金丽娜，有什么就说什么，不要害怕。他和我在一起，一直在宿舍，天黑之前都没有出去过。
8: 他帮我搬了行李和被褥之后就没有走了。约得上时间，跟不上地点，你以为这样就能过关了吗？老老实实给我说清楚，为什么撒谎？
9: 我没有。
8: 还在跟我装是吧？我告诉你啊，老老实实今天给我交代清楚了，晚上你就能回家。
9: 你要是再敢跟我胡扯撒谎，三个月，半年，从今以后，你就住这儿。
8: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那些照片，但是我知道那些照片他不对劲啊。你也知道，你兄弟也知道，两个人其实都明白，都把头拱在地里，掩耳盗铃，假装自己没犯法。
9: 我翻译的对吧？最早的征稿信息哪来的？
10: 电线杆子上，就照相馆门口那一片，前段时间好多地方都贴着嘞。
9: 联系方式呢？
10: 每次都是打呼机，而且用的都是公共电话。
9: 对方的人呢？见没见过？
10: 从来没见过，一次都没有。
9: 违法犯罪是肯定的，所幸造成的危害不大。现在这件事情是这样，大可大，小可小，再有下次它就变大。
10: 没有下次，他就变小了。你考虑清楚，以后的路怎么走啊？表个态。我再也不拍照了，我真的不拍照了。
9: 那怎么交接？
11: 信哥，
10: 我们还聊照片，我会把照片放到一个小箱子里，把箱子放到照相馆门口的窗户上。夜里有人过来把照片取走，把钱放下。
11: 这次的照片放没放？
10: 还没来得及放，就。

0: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1: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爽，烧烤更有烟火劲。
2: 之前都是一个姓范的邮递员来送，最近没见到他，换人了啊。
3: 邮递员失踪，赵相馆也出事，大陆国安在加速收网，不行，必须躲一躲。
4: 哎，老哥，小林了，哎，我想换个房子了，我现在这个又漏水了。哦哦哦，哎，帮我找一个好一点的吧。啊啊啊！感谢啊，感谢，哎，好。
5: 怀孕了，
6: 绝对不能跟你长宿舍，是他，
5: 也太没有正常了吧。
7: 要是晓得他们要来找你，我肯定不能送进来你们宿舍的嘛。他们弄我无所谓噻，给你搞个留校查看，啥意思嘛？
8: 哎，这个处分得不得进你档案嘛？我跟你说，之后我去找你们班主任，给他塞点钱，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9: 外头找我那个人是个警察，刚一进门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说要替我保密，结果呀，
8: 你都不应该承认的嘛。这些事情都是我做的，那你承认了以后，万一你老师都当不成，今年大专不是白读吗？弄死我算了噻。
9: 要不是你省吃俭用把钱拿给我读书，我可能现在都还在四川呢，人都嫁了，娃儿都生了三个了，可能现在都还在割猪草。不要提那些，不说了。
8: 坐稳到了哈，带你去吃捞花。
10: 哎呀，怎么样？这环境可以吧？
8: 可以了。
10: 嘿嘿，你看你们家大阳台多漂亮。
11: 哎呀，还是当老板好啊，多大个家，说搬就搬了。
8: 人家辈子很短啊，我们都要对自己好一点，每天苦哈哈的，亏都亏死了。
11: 哎，我不辛苦啊，我是命苦。
8: 哎，这远亲不如近邻，我隔壁住的什么人啊？
11: 哦，跟你一样，也是个老板，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搬走了。啊，哎，等我回头有了钱，我来给你做邻居啊。
8: 没问题啦。
11: 走走走，
8: 走。
11: 好难吗？
8: 哎，硬开。
4: 感谢吴大哥，哎，慢走啊。
11: 好，我先走了。

0: 你怎么也不早点来啊？我这都快下班了。这次帮谁的忙呢？
1: 女友朋友，房子出租了，住了几个月，人跑了，帮忙看，马上就好。
0: 哎，对了，你还在医药局上班吗？
2: 不在了，下海出来干了。
0: 也好。
1: 这一片的流动性挺高啊，找不着，算了，不找了，别耽误你下班。啊，对了，这个面膜给你的，香港货，人家出差带回来的。
0: 吃多不好呀。
1: 没事，经常麻烦，拿着吧。
0: 谢谢你啊。

0: 说背就算搞个情报，不能用蛮力，要有技巧，有节奏，要知道轻重缓急。
1: 搓背就搓背，哪来那么多理论啊？你是想当局长是吧？偷懒就偷懒嘛，哪来那么多理由啊？不过左边的肩胛骨倒可以出点力。哎，对啊，
0: 一直在用力了。最近的重点都放在闽中、党政军各个方向的同志都动起来了。近期的目标，除了这个更新的地图以外，就是大陆军演动向。哎，据说他们海陆空在蠢蠢欲动啊。
1: 据说，我要的是看得到、摸着着的东西啊。
0: 是是是，东西也会很快的，不会比安全局和军队那两边慢。
1: 今天啊，我看到电视新闻都在讲，他说台海啊，就像一桌菜，谁的筷子长啊，谁夹的肉就多。老弟啊，你得加把劲啊。哎，哎，这个导弹那条线，你不是一直跟着吗？怎么样了？
0: 鱼很狡猾，早就咬钩了，但是一会儿吃进去，一会儿吐出来，我抓紧。
1: 恭喜仔了，哈、啊！
2: 我要是不是这把老骨头啊，
1: 我就自己上了。
0: 鱼肯定是跑不掉的。实在不行啊，我自己下海去捞嘛。

0: 马上就要开幕了，请大家拿出我们的精神面貌，因为你们代表的是本市的形象。
1: 哎，您好。哎，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哎，谢谢。

0: 保持一个优雅的一个姿态。
1: 服装系啊，你这定制运动服的事儿呢，不归我这里管。出门右转，局长办公室。
2: 曹处长，来就是专程找您的。
1: 你那衣服跟鞋子啊，我这屋也装不下。再说了，我呢做不了主，你找错人了。
2: 我不是来卖东西了，我是来谈企业赞助，譬如开幕式广告什么的。
3: 林总，那您真的是来得太巧了。
4: 来，这样，
1: 您看一下这个啊，
4: 省少数民族运动会，四年一次，这是第三届。
1: 它的比赛项目呢，有陀螺、蹴球、蹴鞠、毽球、射弩，还有少数民族武术。到时候啊，你们那个高山族，哎，也会来参加。
3: 来，你看看，其他运动会哪有这么丰富的比赛项目啊？
2: 少数民族
4: 一点都不少，你这光运动员就有1000人，
3: 这可是近期啊最高级别的全胜比赛了。
2: 有没有可能搞一个能扯上两岸关系的，这样我回去也好跟商会讲嘛。
3: 你的意思是要增加比赛项目？
2: 嗯，不一定非得是比赛了。当地有没有那种以体育特长为主的学校，比如赛龙舟？我记得南边岛上就有一个什么足球学校，
3: 历史还蛮久远的。
4: 有，
3: 南康学校马上就100年校庆了，
4: 他们就是体育建校，游泳特长。
2: 您是校友吗？啊，
3: 不不，我不是，我家里的叔叔是那儿毕业的，亲叔叔。哦，
2: 那我能做些什么呢？比如说校庆礼品赞助，
4: 那就太好不过了。同学，同学，这边。
2: 还记得我吗？国际招商月，余山堂，你们也是志愿者，我们见过。
5: 有事儿吗？
2: 这么热的天，也不给大家买点饮料啊？哎，你们这样的志愿者给不给钱呢？
5: 你想干什么？
2: 我们有个活动了，想找你帮忙。
5: 当然给钱了，志愿者哪里有免费的？
2: 方便留个电话吗？
5: 哎，可以啊。

0: 看看车灯的人就要死了，
1: 不是你趴在窗户上，你至少也要说句话吧？你知不知道以前国安就有一个人，就是被江克同学吓得去医院，心脏病发死了，最后都没抢救过来，你知不知道？

0: 同志们，办公室临时通知，10分钟以后大家到3楼会议室开会。
1: 开什么会？
2: 保密培训。
0: 那个安全部门有专门的同志来给大家做一个讲座。
3: 请假？
0: 不能请假。
3: 就说我着急去开会，上楼梯的时候摔了一下，把嘴给摔破了。
0: 哦，

0: 有人在陆台北交朋友，具体走到哪一步现在还不清楚。
1: 一会儿出去门口右侧第二个垃圾桶里有一些给你的料，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够你回去交差。
0: 不一定哦，那边的人最近胃口很大，小虾米就算了，他们想要钓条大鱼。
1: 有多大？
0: 可以大能大吗？
1: 三天之内再给你两份 A 级的消息，经费也会如数到你手里。
0: 新人一所的事情我只知道这些，速度没有你想的那么快了。
1: 我更关心的是别的问题。我周围有没有那边的人？
2: 正在努力了，我这样的身份想搞到这些东西非常困难。
1: 不着急，我可以等。等到你用我给你的那些料换到更多的东西，加油。
3: 这个情报是真是假你看不出来，太平日子过久了是吧，每天下班的工作不起来。
4: 老张，
5: 老魏，
4: 机长心情怎么样？是，
6: 魏广进。
4: 哎，来了，局长。
5: 这种注水情报你交上来的？金门什么情况？高雄什么情况？你心里不清楚啊？你们二处胡搞什么呀？是不是马奇干的？
4: 马奇拿到了一份重要情报，佐证了军情局的目标范围就是761所。关于导弹，咱们这边的人跟台湾啊接触很频繁。
5: 坐。
4: 761所最近在导弹燃料上有突破，他们肯定是冲着这个来的。
5: 要出大事了。761所几千名职工大海捞针，情报网该收了，要快。局里的内鬼还没抓到之前，绝对不能泄密，否则你我的警服都要脱了。
0: 我以为你早走了。
7: 哦，上课有点活，加会儿班。
0: 你这是要回家还是？
7: 路边要是有张床，我就躺下了。这么累，不回家还能去哪
0: 儿？饿了吧？我请你吃锅边，有家新开的店很好吃，很近。嗯，
7: 车都来了，算了。
0: 你是不是约了孙晓？
7: 我要跟你汇报吗？
0: 春晓有问题，你不觉得吗？他肯定是那边的内线。

0: 哎，哎，邮政局吗？你们这值班电话怎么老打不通啊？有个包裹给我送错了，能不能帮我查一下？
1: 对，行福路这边。
0: 对，哎，这个邮递员这几天好像换人了。我一直在出差，但是我找我亲戚帮我问了呀，有没有人问你们吗？一个男的。哦，对对对对对，哎，他什么时候问你们的？哦，没事，他问过就行，谢谢啊。
2: 这种事情你应该直接找自己的上级，万一我也是同伙呢？你不怕我告诉他吗？
3: 你不会的，我心里有数。
2: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你怎么知道他就会呢？
3: 你想说什么？
2: 客观的来说，如果我是他，如果我真的有问题，我会把那个小本子留在办公室吗？况且他上面记录的那些……
3: 那是你的观点，不是我的观点。你不希望他是那个内线，对吗？
2: 我来这里上的第一节课就听过一句话：我们不要无端怀疑自己的同志，我们不是总统。春晓有没有问题，跟我希不希望这是两码事。你觉得他有问题，你把证据拿出来就好了。
3: 马上会有的，不要以为我是嫉妒的。专业敏感和政治觉悟，我还是有的。
4: 起来的鱼不分你我，
5: 有辆卡车把我们家门口的电话亭给撞了，也是你安排的。
4: 这件事绝对不是我们做的。
5: 如果我们见面聊，让你来大陆，你敢吗？
6: 收到一条临时消息，对岸有人要来，很重要的人，具体是谁还不清楚。
3: 来这里，
6: 转到去了，
3: 干什么？
6: 保密级别很高，但具体还不清楚。
4: 但是761、763、7664。最近我去北京开会，他们那边肯定是要搞事情。
3: 鱼案吗？
6: 大海捞针，还需要一块吸铁石。
3: 什么时候了，你还比喻？什么意思？
6: 如果能找到接替邮递员的交通，事情就好办。需要赌一把，如果运气好的话，会很快。
7: 你去大陆的事情啊，勇气可嘉。上头啊，已经口头嘉奖了。这个细节呢，一定要想好，事关重大，
8: 方案。

0: 我们已经做了，反复推演过，应该没有问题。你那个送信的已经被抓了，谁替你做交通啊？
1: 林看山，
2: 现在你对林看山怎么看？
1: 你也怀疑他？
0: 不是你先怀疑的，
1: 我之前给邮政局打了个电话，证实了一件事。前阵子也有个人去关心了这个邮递员的动向，我怀疑十有八九就是林看山。
3: 林看山，你们是怎么？

0: 我们现在啊，只能怀疑贼，但还不知道尸主是谁。没办法，只能盯着灵看山，等待信息回送。
1: 你一个孙悟空，带个小猴子，北京那么大，盯得住妖怪吗？
2: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别让他发现。机地行，尽量少在他面前出现，超近路，在另一边早点等着他。
3: 你之前是不是来过北京？对这里这么熟悉？

0: 有一位先生让我把这个给您。哦，
1: 谢谢。事情说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2: 怎么一回去就没了消息？
3: 我不干了，也干不了。
4: 是今天不干，还是以后都不干了？
5: 这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
6: 你考虑清楚了没有？
7: 你是在威胁我吗？
8: 你可以随时给我们单位打电话，曹辽平永远不干。
9: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9: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
14: 哇，百分百维 C，
13: 百分百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汁源，这才撑撑撑撑。
1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9: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7: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18: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爽，烧烤更有烟火劲。
9: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2: 好网络，
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现在这个状态战绩是什么？
1: 5-3-2，
2: 依旧领跑。
0: 我觉得得想一下怎么往上攀爬一下了。
2: 不知道今天有几个订单？
1: 哎，我觉得今天应该是指定型。
3: 指定型？
1: 怎么说？你有说法？
3: 指定型啊，
2: 谐音梗啊，
3: 这么硬啊！
4: 您有新的订单
2: 来了，
1: 快看看。
0: 周友公司一首抒情的合唱曲，赵磊、戴燕妮，
1: 磊子来了。

0: 这个订单留了电话，要不打个电话问一下？
1: 那打呀，
2: 那来吧。
3: 我用中国移动新通话给他们打一个视频电话，我们直接面对面问清楚吧。Hello.
0: Hello.
4: Hello. 挂断。
0: 你们那个对订单是人歌合一是什么意思啊？
5: 就是符合我们的形象啊，然后符合我们声线啊。
0: 哎，你们两个认识多久了？
6: 我们方才认识。
0: 啊？你们才认识？
3: 你们人都不合一，怎么跟歌合一、啊？
5: 你不信任我们？你不信任我们？
6: 我们看起来很熟啊。
3: 你们比较喜欢的是有一丢丢小清新那种是吗？
4: 有点，但是我们要一点稍微成熟的感觉，稍微微醺一点，
1: 小清新加微醺再加什么
4: 复古是不是？对，
0: 哎，还要复古。可以，这样我们好好的给你们先跳跳歌。
3: 对，我们会带着我们比较偏向那个方向的歌给两位老板听一下。
4: yeah. 哎，你这个画质好清晰。哎，
3: 是的。
4: 哎，我刚才就是好像是有一点，所以你能记得住吗？
3: 放心吧，我给你打的是中国移动新通话，不光看得清还能记得清。它有一个 AI 速记功能， AI 自动整理电话记录、摘要、代办事项，工作电话再长也不慌，偏好、曲风、具体要求分条列的清清楚楚，等会儿电话一挂记录就传过来了，一条都不用脑子印记的。
4: 哦，那也太省心了吧。
3: 是的，
5: 因为我以前最害怕这种电话，就你别说对方记不记得住，我自己可能也记不住。现在有 AI 速记，
4: 我们的诉求你完全记得一清二楚，不愧是专业的特约公司。哦，
3: 放心吧，有什么诉求尽管提。
4: 好，那就交给你啊。
3: 好的。哦，你看这个 AI 速记直接就过来了，拿着客户的诉求去找歌，绝对能推到客户最喜欢的歌，
0: 真的很厉害啊。
1: 好吧，既然我们现在对他们有一些了解，以后为了提供更高效的服务，我们提前给两组甲方选好歌吧。
0: 好啊，
3: 这样吧，先游戏决定嘛，一块儿上去，但按顺序选。
1: 可以，有没有纸跟笔啊？我突然想到一个游戏。好，我先说一下规则，每个人一张纸跟笔，然后你在自己的本子里面写下一个四位数的数字和其他人的名字，写好后开始顺时针方向进行提问，猜数字。比如说我写了一个五六七八，你在问的时候，比如说五六八八，我就会说对了三个。哦，一定是位置跟数字都对才能是对。然后我们把规律总结出来，看谁先猜出对方的数字。
3: 好，
1: 好，我先开始啊，我先问你，九九九九，
3: 对了俩。
0: 好，嗯，
3: 三三三三，
0: 对了两个。
3: 三三三三，对了两个。
0: 七七幺零，
1: 一个都没对。一九九一，
3: 对了两个，
1: 还是两个。
3: 嗯
1: ，OK。啊，你马上就你马上没了。九一一九，
3: 对了一个，
1: 对了一个。楠楠，你微了。一九九九，
3: 对了一个。
1: 一九九九对一个，我质疑。
0: 质疑能怎么样？
3: 质疑，如果不是你直接判负。
1: 好，等一下，等一下，我再看。九九九九对了俩。
3: 对啊。
1: 一九九一对了俩。
3: 对啊。
1: 一九九九只对了一。
3: 对啊。
1: 好，我知道了，致命绝杀你一波。一九八九。
3: 一九八九。一个都没对，
1: 一个都没对，我质疑，我输了，我最后一个选。
3: 好，来吧。
0: 九零九幺呀，
1: 我对一遍啊，你看啊，这里有记录的，我是九九九九，他对了两吗？一九九一对了两，九一一九
3: 对了一个，
0: 对一个，
1: 对一个，一九九九对了一个，一九八九
3: 对一个都没对。
1: 一九，
0: 哎呀，他输了。
3: 装，喜欢装。哦，
1: 我没睡好昨天，我昨天没睡好呀。不行，这又把我剪蠢了。
0: 突然反应过来了，
1: 不行，自己听的游戏，我不认。他第一，你第二，我第三。
3: 走吧，选歌吧。
2: 水中贵族百岁山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7: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8: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碎山。
1: 好，大家好，我是周震南。
2: 我是张新豆。
1: 花式剑歌网样快，移动网络全覆盖，
2: 超千兆零卡顿，高清音质更畅快。
1: 锁定中国移动赞助播出的开始奏乐开始舞，
2: 好网配好歌，分享更自在。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3: 反正你们挑剩下的就给我呗，那这两个订单一起挑咯。
4: 来吧，
3: 好吧，
4: 先放吧。

0: 行。哎，这歌还正好是男女分好的。
1: 是。这首歌特别好。
0: 不喜欢。
2: 没有，我没得选，你们先挑。
0: 那这个我拿了，我很相信第一组员。
1: 好的，那下一首。
2: 粤语歌哎。
0: 这是我在这个房间听过最好听的歌。当然这个热歌吗？我打个问号。
2: 我觉得要选到对的人。
1: 今天我们不就有一个会唱粤语的吗？
0: 然后这个又有点那个复古啊。
1: 对啊，蛮有那个感觉的，港风的感觉。
0: 我这种
1: 这个其实不错。
2: 你要选吗？
1: 你可以拿走啊，我觉得这个其实蛮适合你的。
0: 拿走什么啊？我说了算。
1: 哦，他还在选。
2: 哦，咁样啊？
1: 对啊。
2: 那好吧。那你选了就不能改了。
0: 我不改了。
1: 你没改吗？
0: 我就这两首歌了。
1: 你咋没改啊？
0: 我不改啊，我不改啊。
1: 哦，那到我选了。
2: 我有点不开心了。
1: 下一个。三言两语解释不清。还有你，我觉得还不错。杀老婆，杀老婆，杀！
2: 今天我当不了萧冠了，
1: 我来一首三言两语。来，下一个。傍晚微风缓缓吹过来，
0: 藏好的心事慢慢摊开。拿去，
1: 这首给你。这首歌叫《心事》，很适合你啊。
0: 他现在很有心事。
1: 你现在特别有心事。
0: 哎，你现在人格合一了。心事本事。
2: 再放再放再放。

0: 觉得这首歌，
1: 其实我觉得
0: 应该有感觉的，
1: 上一首差不多。
0: 喜欢你就拿走吧。哎，等一下，这首其实我觉得我已经有类似风格的了。
2: 主攻一个，
0: 这首先备选，往下吧。我听一下下一首。妈妈告诉我，云层背面
2: 是晴天，某些小阴阳。拿过来，
0: 这是你要的吗？
2: 我不要，不要，我这还可以，快。
0: 这两个你要哪个？
2: 没有没有，你来选，你不要我
0: 再拿走。这两个你要哪个？
2: 没有你。就晴天雨天吧，好吧，你不要是不是？
1: 不是，你如果没要，就他就有选择权了。
2: 我就要走了。
0: 那给你爱在放映中，我要晴天雨天。
2: 好，不要，给你拿去。这叫什么？这故意的。其实我不要这首，勾起你想要的情绪。这就是三十六计里的欲擒故纵。
1: 拿去本金，拿去本金。
2: 那我就拿心事吧，好吧，
1: 走吧，下去等甲方吧。
3: 哇
0: ，Hello，
3: 嗨，
2: 嗨，你们好。你们好，
0: 欢迎。
3: 你好，你们好。
4: Hello， 好。
1: 老板好，老板好，
0: 老板。老板好，快请坐，
1: 请坐，请坐，
2: 请坐，请坐。
3: 好的呢，好的呢。
0: 来喝一下我们的百岁山。
3: 哇，谢谢谢谢。
0: 哦，对，其实他算你的师哥，对不对？
4: 是的，师兄。
1: 对对，我是第一届，他们是
4: 第三届
1: 。第三届。
2: 子怡，我们刚有查资料，你也是比赛中国好声音。
0: 中国好声音
3: 啊。对。
2: 那我们好声音有点连接，我们还是有点连接，只不过你是亚军，我是那个。
0: 你是？
2: 我是龙套，可以说是。我好声音去过面试，然后在录音棚里待了三天，把我赶走了。每天准点12点一个电话，翻到了来吃吧，进去等着。
3: 哎，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时间，我去磨棚，然后我一天就去试了20首歌。
2: 我一就一首，
1: 不是你第一首唱完他就觉得不太对。
2: 我唱完他说没事了，明天你可以走了。我说是什么意思？是可以录制了吗？你先回家吧。
5: 里面这么热闹吗？哎呀，
2: 哦 ，Hello。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坐坐坐坐坐，
0: 好了，
2: 请坐请坐。
1: 我们正准备给他们放歌呢。
0: 对啊，你来的巧啊。
5: 那正好我们听一听。
0: 哎，对了，你们双方认识吗？
5: 我认识，我跟子怡认识。
6: 我跟一诺认识。
5: 哎，换一下嘛。
1: 要不然你们唱吧。
0: 对啊，你们俩应该唱啊。
5: 这么配对吗？啊。
2: 今天的曲目交叉感染一下。
1: 那我们再确认一下需求。
5: 我们两个要超越我们两个之前合作过的那首歌的一首歌。
2: 哦，你们之前有合作过？
5: 对，它是一首原本节目组希望我们两个唱的甜一点，可是这首歌的底色它并不是一首很甜的歌，叫《你好不好》，是周兴哲的那首歌。

0: 想要一种悲伤一点氛围感的一首对唱，
1: 就更极致一点，
0: 更极致一点。
2: 所以也是从音乐上超越，还是从数据上超越？
0: 都得超越吧，有你们在，对吧？
3: 还好，这不是什么男生，一定要悲伤的。
1: 没事。
0: 对，
1: 数据超越的那个音乐没那么悲伤也可以。
2: 哦，也是能接受的，
3: 数据优先，
0: 对，
1: 嗯
2: ，OK， 是这样的，这六首歌都是我们公司的财产，然后现在就各自带着自己的两首歌给两组老板们推荐。
4: 好，先给你们听一下《三言两语》。
0: 这个是谁的？这是
4: 我的。
0: 你给谁推荐的？
4: 这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哦，
0: 就等于你没有一个具体具象。
2: 他都没有具象的，
1: 你不是哎，
5: 我们有的，
1: 你们有具象的吗？
2: 我们有的，
0: 你又输了。
4: 这样，你先听听看，万一你喜欢呢？
3: 我会把萨诺瓦的那种。

0: 多好的一首歌。
1: 甜了，感觉
2: 我感觉适合一诺这歌，对，
3: 我蛮喜欢的，很有感觉。
4: 我感觉这上面已经写着原唱你们两个的名字了，我觉得好适合你们。
5: 没有，我觉得不适合他们。那个没有什么记忆点啊，听完了。
2: 就是有点 BGM 是吧？
5: 对，
6: 这种音乐我进餐厅点餐很小心的，菜单拿起来不写价格的，
2: 就有点贵啊。
6: 对，
4: 不是这首歌，其实我连推歌逻辑都有了，你配上一个 BGM 吃口饭是吧？啊，
5: 高级吃播，
4: 不是啊，
2: 高级吃播，
5: 太无聊了，你这个时代顺撇是出不来的，听完就记得了某个餐厅的角落。
6: 对。
4: 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是我们推过最好听的一首歌了。这样吧，我再来放一首我的歌，《晴天雨天》。
6: 晴天雨天，
4: 特别好听的一首歌。一下你们
2: 一下就下雨了呗。

0: 好甜美啊，怎么那么悲伤的底色这么甜美、
1: 啊、戏好长哦，
2: 好温暖的一首歌啊，好温暖的一首歌。
3: 你平时你在日常生活中干什么事儿会放这首歌？
2: 我在无时无刻，我在飞机上我也会听，我在火车上也会听，
0: 因为这个很适合你。
4: 我觉得这首歌跟你确实挺契合的。
5: 适合我？
3: 这是客户最高情商的发言。这个车比较适合你了。这边两位
6: 有感觉吗？
0: 现在就要直接选吗？
6: 没有，你们可以表达一下意向。
1: 第一首歌我觉得可以放备选，
3: 可以备选，
1: 但是第二首确实没有什么感觉。
3: 完了，第一首歌不会就是吧？
2: 给你们拿了点水。
0: 哦，谢谢。
2: 怎么样，第一首是不是还蛮有感觉的？
1: 有。
2: 你看我这个水是不是来的也刚刚好，一切都刚刚好，对不对？就像那首三言两语一样，来的也就刚刚好。
3: 你别说，你真的是最贴近销售的，就是我那种最讨厌的销售，最讨厌的销售，就是一直搭话，
4: 一直车轱辘来回转，
3: 一直 PUA 我，你看刚刚好吧？
2: 我其实没有啊，我只是觉得就是他们一定听着有感觉的。这样吧，听一下你们的作品吧。
3: OK， 就是我只相信第一直觉，好听就是好听，不需要过多解释。我前两首歌听完我就选了。
6: 对，他很果断的选了。
7: 对，他很果断的选了。
3: 这是全场唯一一个粤语歌，我觉得非常适合这边二位。
2: 好，
4: 开放喽。
8: 昨晚梦一做房似你共我温泉，
3: 这是我目前在这个公司听到过最好的 demo。
6: 说实话对我来说也是。
4: 是吧？
6: 我本来也想选这首的。
9: 怪自己不会说英语，怪你这翻译我老羡慕，
10: 能唱英语唱的。

0: 可以啊，我觉得挺好听的，但是我粤语不太行。
1: 它的韵脚在普通话里也是有韵脚，所以直接改成中文，那个普通话也是。
2: 这感觉怎么样？这首歌
3: 挺好的，旋律也很不错。双语我觉得也可以。啊，
4: 英文我们都可以现改。
5: 但其实如果要是粤语跟普通话，就其实有点割裂。我觉得会有点割裂。
4: 他们是我的客户，
5: 你祝福他们，他们不要了。
4: 他们我有这个歌。
5: 哦，你有对标性的。
1: 当然。因为要人歌合一，要遇到对的人。我们这里是私人定制，你在那搞什么大锅菜啊？
5: 记住了。
1: 那么下一首歌，这首歌特别适合二位。失误，终将自我认。自己认领。
0: 已经男女分了嘞。
1: 对啊，
2: 这首歌已经分好男女啦。
6: 目的性好强
0: 啊，好强哦。
2: 曾相拥。哦，悲伤。
7: 哎，这对于燕妮来说是不是有点低了？这个 key， 嗯，
1: 是吧？但是这个副歌很高哦。
8: 我一听这个，估计他副歌会直接起。
1: 这个副歌爆高。

0: 低耶，
1: 前面好低，后面好高。首先，我非常认可楠楠的审美，但是这歌就让 AI 唱吧。
2: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感觉我的身份要来临，
3: 我到最后退场。
4: 你不要笑啊，你先放完。
1: 不是，不是你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
0: 是我们的问题。
3: 这期嘉宾他其实拒绝人的方式都很那个。
4: 我们喜欢直接的客户。
5: 对，这很直白，我很喜欢，效率非常高。
3: 我来看一下运凶的是什么，
5: 这首歌叫《心事》。
0: 很二，很好啊！我一听开口我就喜欢哎。
1: 对，这歌
0: 很有品味啊，这歌
1: 特有

0: 这歌很有感觉，这歌点击率肯定超高，是吗？
1: 是。
2: 我觉得这首歌挺好的。
0: 我也觉得这首歌吗？
3: 不会吧，
4: 好多心事啊，好多好多心事啊。
5: 哎，个肖冠已经早就拿捏客户的心理了，这大抵都有数。
2: 那你觉得这个，那你选这首歌吗？
0: 我觉得这歌确实还挺好听的。
5: 拿下，我就知道。
4: 啊，不是，你可以有一个但是，你可以有一个但是。
0: 哎，但是我们可以再往后听一下。因为我说实话，这歌如果是我本人，我会选；但我和赵磊，我可能会再听一听。我们可以再听一下下一首。

0: 我觉得这首歌可以出法文版。是否来归了
1: 吞穿，就是我觉得他是四三拍里有平静那一关，就是他不是一直在 jazz bar 那种。啊，
2: 我觉得三言两语有点轻快一点，
1: 对，他有点更快一点，
2: 他这个更有点
1: 更 stop 慢一点的。
2: 对，
3: 那我们六首歌都听完了，我想我其实现在我想了解一下客户们，大家对这几首歌有什么感觉呢？

0: 首先三言两语先 pass 掉。
1: 不仅要 pass 三言两语啊，还得 pass 晴天雨天。
2: 完了，
0: 看完了。
3: 然后还有哪几首？
0: 还有楠楠那个对唱是确定不要的。那个肯定是唱不了的那一首啊。
1: 好，很快，
3: 很快。
1: 爱在放映中呢。
0: 先 pass 掉。其他的歌可以思考一下，但是思考的量不大。
4: 好，这边要再
0: 思考一下啊。对，你要不你们先选。
3: 好。
4: 这边。
5: 我们俩有三首都蛮喜欢的。
3: 好。好。哦。
1: 听听看。
3: 爱在放映中。
5: Yeah。然后你就是粤语那首歌。然后现在就是三言两语，
1: 三言两语。
5: 对，
6: 你们仨分别三首，
5: 分别都有一首。哇塞！
7: 其实吧，从真心的角度，我觉得二位可以选那个爱在放映中。啊，
3: 爱在放映中。
7: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可以轻松一点，符合您二位的年纪一点。爱在放映中，然后也是有那个质感。
6: 这是他的歌吗？
7: 是呀。
6: 你在帮他？
3: 我们其实一直都是。
4: 我们也要为你们的职业生涯考虑吧。
1: 对，
2: 客户需要最重要。
0: 我觉得这个有点适合你，
6: 你每首歌都适合我，
5: 不是，
6: 确实是，
0: 真的，这个适合他，三言两语比较适合子怡，
6: 有道理。
5: 其实两首歌都有。

0: 都蛮复古，我觉得。但是呢，三言两语更适合两个人，因为他这首歌的话会不太符合他的调性。
1: 那三言两语吧。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还有一个呢，
3: 能不能把你们那个镇店之宝拿出来？
1: 这老板不满意我们三位销售吗？
4: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我和赵磊在来之前没有把我们两个非常具体的需求传达给大家。
5: 天哪，太简直就是我们的
4: 问题。但是我觉得这里面的这些歌曲没有非常男女对唱的色彩，除了楠楠的那首。但楠楠的那首呢，
3: 简直难度太恐怖了。
5: 我们可以降调啊，
3: 降了他前面的。
4: 前面怎么唱？
5: 这样吧，你再带两位再去听一下吧。
1: 金德去选吧。
5: 对，
2: 我带你们先上去看看有什么歌，好不好？
3: 那走啊，先走啊，先听吧。
6: 水中贵族百岁山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1: 好，大家好，我是周震南。
7: 我是张新德。
1: 花式剑歌网样快，移动网络全覆盖，
7: 超千兆零卡顿，高清音质更畅快。
1: 锁定中国移动赞助播出的开始奏乐开始舞，
7: 好网配好歌，分享更自在。
6: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穗山。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
3: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4: 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
6: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7: 来，给你听这首，
8: 这首啊，
7: 这首好，这首。

0: 失恋。不对，不对，这歌其实是好听的，但我觉得
1: 没有太符合你们今天要的那个底色，
2: 不适合。
0: 这首不对。
1: 我们找一首比较符合今天你们最要的那个底色，就是悲伤。
0: OK，
1: 好不好？
0: 来首极致悲伤。
3: 这首我特别喜欢，它叫《清零》。
0: OK，
3: 听完这个就一切都清零了。

0: 还可以，还可以再往下亲一点，
1: 哦，这
0: 还可以。
1: 哎，
0: 哦，
1: 还可以，有没有？哦，有没有？哦，
0: 哎，这首好，
1: 来亲一下，亲一下。怎么样？
0: 这个味儿是对的，我感觉有点悲伤，悲伤到我都感觉有点想哭。
1: 看一下歌词，
0: 看。我怎么还是控制不了我的心，能不能再听，还行吗？还可以，我觉得有点感觉。
1: 那这个我觉得大家会可能会喜欢听一些
0: 旋律感，
2: 是吧？而且我觉得它正好也有男女对唱，对吧？
0: 我觉得还不错。
1: 可以，那要不要先把它拿下去再跟别的歌对比一下？
0: 没有对比了。
1: 没有，就是它。对，恭喜你啊，恭喜你成交成功，成交成功，成功
0: 啊！这是你推荐的，等于
2: 是我推荐了，你就不要
0: 了，啊，那我不选这首歌。
2: 这个你对销售有意见？
0: 哎，江心，他如果今天是他推荐成功的，那后面的改啊什么都是你来负责是吧？
2: 当然，
0: 就等于你一个人要负责我们还有他们。
1: 太简单了，
0: 你可以吗？
1: 当然可以啊，
0: 我们要。

0: 求很多的。我和赵雷，我们两个出了名的难搞。
1: 对，
0: 赵雷曾经为了选歌，从白天到黑夜，他48小时他没有睡觉。
1: 你们是出了名的难搞，我们这里是出了名的能搞。我们这里什么都能搞。
0: 真的吗？
1: 你想要的我们这里服务全都有，改调、改词、改旋律、改歌名，直你改歌都行。
2: 换了
0: 倒不至于这么麻烦，不至于这么麻烦。
1: 想要什么我们这里都能配合。
0: 真的吗？我想要如果交响乐团整个过来。
1: 这个太简单了。
0: 太简单了是吧？
1: 对。
0: 那我们定了，就这首歌。这首歌就只张新特负责，我指名调调性要
3: 张。指名调性要我。
0: 指名调性要张新特负责。
1: 我可以给你们这首歌来个调性好不好？
3: 指名调性就是我。
0: 就他了。
1: 好，
0: 就定了。
2: 我要那个百人弦乐团啊。
1: 好，对对，百人弦乐团。好，
0: 你会后悔的。没选。
4: 没选吗？嗯。
5: 啊，今天就不演不唱了，
2: 对，
5: 就过来玩，
2: 就当观众吧。
4: 那我们要安排车。
0: 那你们也没事了，那我们要不要一起走？哎，
4: 可以啊，可以啊。
1: 其实他们有带下来一首歌。
4: 那我们有具体对这个歌有什么改编的诉求吗？比如说词啊、key 啊、编曲啊，随便提，随便提。
6: 我是觉得因为一整首歌其实它也蛮 jazz， 然后蛮轻快，但是我觉得第二段我们其实可以再轻快一点，就是玩起来这首。
1: 前面就是正常，第二段要再轻快一点。
6: 对，就是第二段轻快的时候可能加一点就是小鼓什么的。啊，
1: 要点小鼓的感觉。
6: 我们再放一遍那个，我们试一下 key 可以不？
3: 当然。
1: 正好让你们再熟悉一下，来吧。
6: 应该是。你觉得是不是可以高半？
7: 高半个呗。
6: 高半个，我觉得。
1: 升半个 key 要升半个。好，升半音我已经记下来了。
7: 没有了。
1: 没有了。来，清零有什么想法吗？
2: 就是那个前奏不要那个吉他，就把那个这个歌的吉他的那个音色给它换一下。
1: 前奏不要吉他，
2: 然后就是在第一段的主歌跟副歌的编曲不要推得那么猛。
1: 我明白，那就其实去做这些减法，然后就突出一些人声的东西。
0: 嗯，对，然后我想就是要对话的感觉多一点，他一句我一句这样子。哦，
1: 就是对唱的感觉。哦，
0: 对唱的感觉。哦，
1: 好。
2: 他有个电话音，那个电话音
0: 可以不要那个电话音。
2: 对，不要那个电话音。哦，
1: 电话音不要。好。
2: 然后，
0: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后面还行。刚才
2: 对，然后 course，
1: 我联系了一下我们部门的音乐部的老大，给你们就是拢共一下。钟姐姐，你在吗？哇哦！
5: 哇塞！从天而降。
1: 嗨，姐。
8: 嗨。
1: 他们其实有些需求。
8: 好，没问题。
9: 就是前面进，我们可以把那个 intro 变得稍微的别特别的明亮，
10: 然后它主要有点轻快的感觉。
9: 主歌开始，想要一些 shaker 什么的这种东西，对吧？
10: 对，律动稍微再强一点吧，因为这首歌本身前面稍微简单。
1: 我们的编曲已经出来了，要不要上我们今天晚上要演出的地方准备一下？
0: 好多好多，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舞台。哇，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些吃的，因为时间紧任务重，大家可以边吃边彩排。
4: 今天我们的音乐总监是中文老师于新特。我们今天彩排都交给新特，全权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他。新特有需要帮忙的，也可以随时找我们。
1: 你们准备谁先彩呢？
2: 女士优先吧。
1: 那就他们俩先来呗。
2: 谁？他们俩。
1: 然后剩下的朋友，我们可以在那边边吃边聊。
4: 我们已经找到我们的工作了。
6: 陪我们拿麦，他们拿叉子。
1: 那就快去看看吃饭吧，你们。
2: 菠萝包看得很美味，
11: 哇，好吃。嗯，
12: 我是很喜欢吃广东菜的。
4: 我一直很喜欢吃，但我不知道它叫什么。
2: 红肠吧。
0: 这小天台配这个感觉是对的啊。
12: 对的。
1: 哎，你们还没定分词对不对？
8: 有了。

0: 但就是感觉不太对。
1: 你们刚刚是大概是怎么分的？
0: 这个一人一段，一人一段，一人一段。
1: 我们看一下开头是谁。
0: 啊，这一段是我的。
1: 这一段都是你的。
0: 然后下一段都是他的。
1: 下面呢？
0: 这一段都是我的，下一段都是他的。
1: 都是这么一大段的吗？
2: 就第一遍副歌全是红一诺吗？
1: 你们觉得一整段太多了吗？
0: 确实，一整段可能太多了。
1: 你们现在其实可以调整。
0: 哎，可以啊。要不就是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这样子。
3: 第二段发
0: 明。对，跟我们一开始想的那种感觉一样，一句
4: 也可以，也可以。就第一遍副歌大家唱的整一点，第二遍一句句来。
1: 那就把那个cross one 的那个就是红，然后这里是他。
0: 对。
1: 哦，那就还是你一段你一段。
3: 这两句前面两句是我，
0: 反正就是最后一句我跟他和。哦，
1: 那就最后一句和。爱你的心前面是菜，对吧？
3: 对。
1: 然后往下。
3: 啊，是我。
1: 这里呢？
0: 对你。
1: 那就是菜。然后下面那两句是和，对吧？
3: 对。
1: 那两句是和，没有了，对不对 ？OK。那我们跟着伴奏来一遍吧。
3: 啊，好。
5: 哇，红一诺唱功很好的。

0: 帅，直接唱得很好，他俩声音挺合的，
1: 我都没听出来哪里换了人啊。
2: 这人声有点小，好小啊，这里好小，对，这里也很小。
3: 可以等一下，可以等一下，你们先调一下耳机吗？
4: 我的人声好小，
5: 我也是，
4: 我的就人声大一点就好了。
5: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就是开吗？
2: 那怎么听着？
5: 你觉得这个要不要大点声？
2: 这可以大点声吗？
3: 这里其实如果要大声了，你们是要准备摘掉一个吗？
5: 对，你想要摘掉一个不？
3: 你们在，因为我现在听着这里其实很大，就是伴奏很大，你们反而人声很小。
2: 啊，对啊，
5: 对啊，这人超小。
3: 所以我觉得这里要不人声大一点，然后伴奏给它小一个，好吧？你们戴着两个耳机，摘一个的话，我觉得就很乱。
5: 好。
3: 我觉得老师可以就是 PA 把他们的那个人声可以大两个，就是各大两个，然后 program 可以再小回去一个。
1: 这么干吗？
0: 应该 PA 加点混响。
1: 好干呢，突然，加点混响，加点那个 delay 呗。
3: 他们两个 PA 的混响再给我往上吹一点，大概1到1.5个吧。老师可以再给我一个包吗？再给我一个耳机来一个，我来听一首。老师那个蔡蔡那个声音可以再大一点点。
6: 老师他们两个在对面的以声音里面都送一点吧。
3: 现在你们耳朵觉得怎么样？好了吧？
6: 对。
3: 来吧，那我们再来一遍吧。

0: 会儿教我一下。和声一会儿教我。
1: 我帮你和就好。
0: 我可以帮啊、是吗？
2: 我心底的大秘密，我心底的秘密。
0: 或者你俩可以唱同度了。
2: 我心底的秘密。
0: OK， 这个是对的。
1: 我们再对一下和声，我们再去练一下。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来吧，下一组再彩排。两位老师，要不要听一下我们新编曲？
0: 哦，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哇塞，真的不一样了。
3: 你要的我们都给你了。渐渐心褪去红花，心跳是越来越响，手又举着伞头对着你，总在正面

0: 姐，
1: 他们要唱的那段东西，我觉得要给他们重新设计一下。这儿他们唱点水。
0: 我觉得磊声音太亮了，把它压掉，完全压掉了。
1: 因为这个音区女孩有点闷的，两个人是磊要迁就一下的，因为没转调。好，我们一个个问题来解决。就是这个 chorus 后面现在有点水，我觉得可以分一下，你俩一人一半唱，然后你就紧跟着唱。你唱留有余地，或者你自己随便 feel 都可以，反正就是一个高音。
0: 就是其实我唱完那个尾巴之后，他接完我之后，我接他的。
1: 因为这个地方我的设想是要录一些 unison 在里面，就一群人跟着你们，就推起来了嘛。
0: OK OK。
1: 燕妮是不是有地方不好唱呀？
2: 我想这句咱俩要不然这个一块儿一起唱，就比如说这块
3: 你唱主唱，我唱主唱。
1: 因为女孩那儿有点低，她想往高分一下。
3: 我这句就特别低。
1: 那就全男生，这个 verse two 就男生唱，然后女生你看着后两句合一下。
4: 回总在身边回答。
1: 行，可以。那我们再来一遍。

0: 干了，嗓子唱干了。嗓子唱干
1: 了。勒了，因为他这个高。
0: 唱累了我。
1: 男的一直勒着，确实。
0: 我喝个水呗。
2: 其实在他一个很尴尬的一个换声点。
3: 对。因为这个歌没有转 key， 它就是个男女合唱。
1: 我是使不太出来劲儿，音色亮不出来。
3: 哎，你最后一遍能唱声部吗？
1: 比如，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就这种飘在上面，我觉得你音色能出来一点，要不你跟他唱同度属实有点吃亏。重新爱你，真不轻，就搭点这种也可以。
1: 所有委屈，
3: 对。
0: 韵哥，我那高地方你觉得挤吗？
4: 你说高音吗？
0: 挤，
4: 稍微有点挤。我觉得这首歌你如果你是假声带过去呢，
0: 但是我这个音区的假声就特别虚哦，这就只能去顶它，
4: 或者你再多带点胸腔。
0: OK，
4: 因为我感觉你要全在
0: 上面，
4: 声音全在这，你这里声音比较少一点。我是觉得可能是这支麦的关系，因为我感觉你好像习惯性的唱歌的时候离那个麦的距离有点远。你距离越远的话，它识别胸腔的它这个比例就会越薄，所以它就会导致你越唱越薄，越唱越薄。因为我说宁愿 PA 和你耳返的人是小一点，你离麦克风距离再近一点，你带到点胸腔的话，你那个高音就不会听起来那么紧了。你让耳返老师把那个你的人声耳返再小一点。
0: 好的，没问题。
1: 那个太高了。
0: 你搭这个就好了。你可以试一下。对。
3: 好，要不要再合两遍？
0: 再合一遍吧。我们要抓紧了，这边要不直接带上走位吧？
1: 哪边脸好看？
0: 我左边，你也左边是吧？来，我这样吧，我这样。
1: 什么时候转过来啊？咱俩得有一个。
0: 第一遍主歌唱完吗？
5: 我们站位也还没定呢，
6: 我坐着也行啊。
5: 对，
1: 那我就站着唱。中间那个间奏好长啊。
0: 你们搞点这个，
3: 你来当伴舞吧。
0: 好，我一会儿加入试试。
5: 你这样。
0: 我这样。是我这像什么？太诡异了，我出来太诡异了。
5: 我们邀请大家呢，叶丽在中间，然后辛特在这儿，然后我们俩在这前面。
0: 没有问题，做什么动作呢？
5: 就这样吧，也只能这样。
1: 一二三四。
5: 感觉还不太熟，多来几遍吧。
0: 这个地方得接着唱。
1: 我醉了。
0: 没事，我们再来。准备，我们马上开始。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好，大家好，我是周震南。
3: 我是张新豆。
2: 花式剑歌网要快，移动网络全覆盖，
3: 超千兆零卡顿，高清音质更畅快。
2: 锁定中国移动赞助播出的开始奏乐开始舞，
3: 好网配好歌，分享更自在。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
4: 欢迎来到开始奏乐开始舞的 Live Show。今天的第一组会是谁呢？你们决定好了吗？
5: 没有啊。
4: 那这样，我们先来个三言两语，最后再把它给清零。哦，那就让我们期待一下两位演唱者带来的三言两语吧。
2: Let's go！ 哇哇哇！

0: Bravo！
1: 谢谢。
0: 太棒了，简直唱的简直是完美呀、啊！那这样，要不要我们听一下下一组是什么样的感觉？
2: 好啊，
0: 那就接下来有请心灵
3: 来喽。

0: 哎呀，太好听了！
1: 真的吗？嗯。
2: 两位老板觉得如何？
1: 感觉很不错，氛围很好啊。
3: 很开心，所以我们是不是要颁发徽章了？
4: 来，
1: 辛特儿，哎，这个给你。
0: 这个给我。
4: 来来来来，给你。
3: 给你了，辛特给你。哎呀。三言两语都在他嘴边一直挂着，
4: 起码他上来跳了，
3: 可是还跳了舞了。
0: 我带你们先上去看看有什么歌，好不好？
1: 那走啊，先走啊。
0: 来，给你听这首，这首好，这首，这首我特别喜欢。
5: 后面的改啊，什么都是你来负责是吧？
0: 当然，
5: 我们要求很多的。
0: 你们是出了名的难搞，我们这里是出了名的能搞。我们这里什么都能搞，前面就是正常，第二段要再轻快一点，要点小鼓的感觉。
6: 前奏不要吉他。
0: 你们现在其实可以调整，那就把 Cross One 的那个就是红，这里要不人声大一点，然后伴奏给它小一个，好吧？你们戴着两个耳机，
6: 老师。那个蔡淳那个声音可以再大一点点，
0: 你可以试一下。对，
4: 你来当伴舞吧。
7: 可以。
0: 我觉得这是我的荣幸，我能把这两首歌送到你们的身边，然后你们能这么完美的把它给演绎出来，这是我们公司极其莫大的荣幸啊！
5: 我们两组今天给你了，就是鼓励一下，
4: 对，
3: 争气争气。
0: 我觉得鼓励奖也是一个，也是个很棒。
5: 对对对对对，
0: 我会继续的努力下去。我觉得我找不了两位哥哥的方程。上大分，我觉得这两个一定会成为我未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8: 恭喜我们辛特，
0: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2: 非常感谢四位今天的到来。然后有什么感受吗？
5: 其实挺放松的，也没有特别紧张的感觉，还是我们这个销售做的也是比较好。在那个我们演唱之前一直有说其实也不用太担心，所以也是没有特别紧张，就感觉大家一起玩了一场，包括也是刚认识了新的朋友，也有我们

0: 好朋友相聚，像是一个朋友的聚会一样的感觉。嗯，
1: 呀呀，
2: 谢谢。
1: 希望我们音乐事业越来越好，
3: 希望四位今天玩得开心，然后也希望这个作品大家喜欢，然后希望他未来，不管是在互联网啊，还是观众的心里，都能留下重重的一笔。然后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万事顺利。
1: 我要跟你们一起来个自拍，用我们的三星手机来准备，3、2、1，来，让我们一起大合影一张吧。好的，谢谢。
3: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 DJ， 一起玩起来吧。
1: 朋友们 ，Let's party！太棒了，耶！哦，超棒！
4: 磊子，来吧
3: ！One, two, three, go！ 哇！你们怎么来了？我们今天不上班呀。
2: 那我们这次来，他们不欢迎我们，凭什么？
5: 太没有诚意了，
2: 对。
0: 是。
6: 情绪价值很重要。
0: 对啊，我还给你们准备了礼物。
1: 哇哦！牛巴组合还可以，
0: 超牛巴的。
2: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拍卖，
3: 我们就想听货币形式是什么？
2: 公主抱
7: 深蹲。
0: 哇！怎么这么有力气吗？
6: 你再来呀！
2: 节目名称的最后一个字拖长音。
4: 22、
1: 36、
3: 58、58，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年轻人每次都不掂量一下就开始乱喊，我的天哪！

0: 中国味道匠心酿造，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播出。尝美味，享优惠，封神餐厅定得到。本节目由让你顿顿都封神的美团团购联合赞助播出。新鲜食材天天有，30分钟就到手。感谢节目官方食材供应商小象超市赞助播出。一饭封神尝百味，一杯公告品匠心。本节目由一口爱上中国味的公告酸奶特约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
1: 欢迎11强选手来到一饭封神第二季第5局选择之战。本局设置出发、回归两个料理组。比赛过程中

0: 时排名，最后一位的选手将会被淘汰。
1: 这回大家做的菜，我觉得他们闭上眼睛也做出来，都是自己有故事的菜。
2: 食客能吃到的这个味道，整个体验，这个视觉、听觉可以联动到你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100分的联动。
0: 现在公布邓华东大厨的得分。
3: 这是我压力也大。
0: 本轮谢霆锋评审给出的分数是90分。郑永吉 Vicky 评审给出的分数是86分。邓华东的总分是176分。
4: 任师傅，你的功力我不说了，这是，我经常说是最简单的菜，这是最复杂的来做，完完全全是没有什么可以踢跳的，真的很感动，因为每一次我吃你的菜，我感受到你就是一个很热爱做菜的一个厨师，我们英语说是 once a chef always a chef， 这是。我相信你永远也是一个很多很多人心里面是一个最好最好的西川厨师，谢谢。
5: 我觉得非常的极致，尤其是刚刚上一个给我们做过菜的欧浩然大厨，他是用了极致复杂的一个餐单，然后邓师傅选择了就用两个主食材。我觉得非常非常颠覆我们就是一般在比赛里面能吃到的菜的菜品，但是这个除了是非常勇敢，当然这个猪肝如果它表层的火候稍微大，你又会吃得有点粗糙，太粗糙你放了淀粉过多或者是油太多又会觉得腻，但是确实又升华但是又不油，这个太难了，谢谢邓师傅。
6: 聪明，
7: 慢走啊！
6: 哎，配一点米饭。
7: 我还真有米饭呢，我还。
8: 加大了。
7: 我是可以，真可以。
9: 我觉得有那么多客人喜欢我的这种烹调技法，我这个传承支配着我。还在做，但毕竟还是需要有更多的人去传播，所以说我觉得需要像黑珍珠餐厅指南这样的榜单帮我们一起去传播传统的中国菜的一些技法，去表扬优秀厨师优秀的餐厅，让更多的厨师看到我们学的传统的一些东西。黑珍珠是很多厨师很多餐厅向往的一个榜单，做餐厅的人是想拿到黑珍珠。
0: 本轮回归主题的挑战已结束，最终排名末尾的选手是杜国金。
10: 再见杜杜啊，
11: 我没有想到他这么早会出局，因为我觉得他很有竞争力，其实很多那个分数基本上都很接近，那也是运气吧。
12: 感谢一帆风神第二季能给我这样的机会，能跟这么多的美食之家以及这么厉害的主厨们一起同台竞技，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大的收获。
13: 参加这种节目，我一直热衷在做的事情就是为福建菜发力。
14: 你写一个侨乡焖牛排。
15: 哦，你做的是福建那个牛排哦，那个。
14: 然后呢，羊腿的部分做成一个福建的一个小吃五香卷。
13: 从第一场比赛到今天，通过我分享福建菜，让更多人知道福建菜，喜欢福建菜。 觉得这样子就够了。
12: 谢谢你们陪我一起战斗，谢谢。
13: 当然会有一点点沮丧，因为比赛嘛，谁都想赢，谁都想往下走。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恭喜他们，我还是很开心，很热衷去看到他们不停地往前走。不管走到哪一步，享受比赛，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6: 加油！
7: 加油！
8: 其实比赛到现在，这些大厨们已经不是在比错误，是比完美。
16: 杜国军师傅，只是今天他做的菜没有什么太大的犯错，我也相信他在餐厅做这道菜可能是好吃。有很多时候呢，就是你需要一个结束，在新的开始可能比以前更好。
0: 让我们恭喜大厨张家玉、邓华东、欧浩然、张文文成功入局。局选择之战出发主题，挑战现在开始。比赛出餐顺序将依照灶台序号依次出餐。
10: 其实无论出法还是回归的中心还是自己吧，回归可能的主题就比较是代表家，出法就像追求梦想了。
14: 哦，大家都用碳呢。一二三四，我四个碳，
17: 每个人都是有碳烤，只有苏师傅和 Avon 没有用。
10: 港厨的那个食材是什么？还没看到。
16: 蓝龙虾，
17: 一个法国的蓝龙虾，用了龙虾不同的部位做成三个不同的吃法。这一轮我是有信心的，我把香港这座城市的饮食文化，还有一些我们的童年回忆融进这道菜里面。
10: 他做三种不同的做法，
15: 他食材就很好，怎么做都好吃。
17: 这是杏鲍菇吗？
10: 对，
15: 杏鲍菇，他还切了花刀在外面。
10: 我头一回见人这么认真对待杏鲍菇，不知道他会做成什么样。
18: 有一道菜最能代表我的出发，我想就是这道碳烤杏鲍菇。杏鲍菇很普通，但是越普通的食材越考验一个厨师对火候以及风味的理解。其实人也像这颗杏鲍菇一样，经过一次次火候的淬炼，才能慢慢拥有自己的风味。
10: 这也是蘑菇，我看是松茸 ，Eric 吧是。
19: So actually, today I'm gonna cook it the first time the matsutake is here. So you have the excitement. But again, the main thing is the highlight of the matsutake mushroom. And that's why we received the mushroom from three different mountains. So different mountains, different matsutake have slightly different aromas.
20: 鳕鱼跟松茸。
19: I think a little bit risky.In the good way, it's gonna be one of the strongest dish of that round.
15: 他做咖喱，
10: 但是应该没有那么简单，好像是一个派来的。
21: 我今天做的这个阿嬷的咖喱鸡配面包，不是他的传统的做法，而是身为我多年以来煮西餐的一个概念跟一个想法去做这道菜。
17: 他是做了一个标准的惠灵顿的手法吗？
10: 对对，惠灵顿。
21: 这道菜是真的从我的心里出来，我也从来没有做过这道菜。我希望这道菜能够讲述我是如何走上厨师之路的故事。
15: 鲍鱼是吧？
10: 鲍鱼啊，
22: 对。我一直在探索如何把中国精简的味型和西方的系统化的烹饪理念更好的融合。
18: 怕红烧肉的汁，
10: 这是叉烧的底味。
22: 我今天带来的这道叉烧黑金鲍，就是我这两次出发到现在沉淀下来的答卷。哇！
15: 哇，它现滑软的哇！淮扬菜的功夫菜，全在手上，而且要很精细的处理。
23: 淮扬软豆这个菜，我也非常的花心思，它也有淮扬的技法，也是淮扬菜的名菜，而且也确实我接触淮扬菜的第一道菜肴。这一场我觉得我很放得开，没有那么多的压力，不管是团队战还是个人战，我都会全力以赴去完成。
0: 目前剩余时间20分钟。
1: 我们以前经常听过一句话嘛，只有你把你的菜做好吃的，我们才会想听你的故事。你把菜做得不好吃的，我听你再多故事都没用。所以说讲故事讲得好，必须是建立在菜要做得好吃。

0: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3: 选择之战出发，年少有为，请前往评审席。
4: 我觉得出发呢，它更像是我行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所以今天呢，我会用我研发这道菜的经历来代表我的出发。
2: Hello， 二位老师好，
4: 谢谢。
2: 上一个主体部分，
0: 这道菜是他餐厅的招牌菜啊，素食，很好吃。
1: 我一直期待他做素食，
0: 他终于做素食了。
2: 这个呢是用杏鲍菇的边角去做成的一个 chips， 然后这个呢是给您做的一个 tomato 的一个 extra 的一个汤，会非常的清爽。我带来的是一个关于我自己本身出发的一个故事。其实我接触厨师的这一行呢，是通过一个纪录片，它叫做 Chef Table。那个时候我就看到里面的厨师，他会把很简单的一些食材，通过自己非常用心的一个对待，然后做成特别精美的一个食物，端上桌给客人的时候，那一刻，我心里下定一个决心，我想做一名厨师。所以毕业之后呢，来到了广州，然后一家黑珍珠米其林的一个法餐厅做学徒。我那个时候慢慢的随着这个工作的了解，我会发现其实厨师它是一个挺分年龄的一个工作，所以说我觉得那个时候隐隐感觉会有一个标签，那个标签就是年轻厨师的一个标签。他们会觉得一个是你没有太多的经验，你没有太多的一个沉淀，所以说你做的很多想法换来的其实是否定，你的声音更多换来的是沉默。我当时在那个厨房其实像是一个透明人一样，所以我那个时候为了摘除我身上的这个年轻厨师的标签，我拼命的努力工作。那个时候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是，我下班的时候在地铁上，我会有一个笔记本，然后那个笔记本就是当天我会做的一些菜品的一些 SOP， 然后一些 recipe， 我会把这些东西去记录一遍，然后再去整理一遍。晚上回家的时候呢，我不光会处理这个，我会去把每天我记得非常深的，就是每天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英文单词，然后有的英文单词我听不懂，我就会把它记下来。那个时候晚上回去就会去找翻译，然后找出来它的一个意思是什么，然后去背默写一遍两遍一百遍两百遍，直到我写过了三个厚厚的笔记本，我才把那些所有的英文的 recipe 全部去背熟。那段经历呢，让我有很大的成长，直到我23岁那年，我拿到了一个主厨的位置，就是我现在的工作的餐厅自主植物厨房。在这个餐厅里，我终于把自己脑海里的想法变成了一道道盘中的作品。但是我当时其实并没有特别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年纪这个标签它其实一直在这里。我那时候在 service 的时候，我甚至不希望客人他在吃这道菜的时候先预设着一个年轻主厨做的一个标签，然后再来吃这个菜，所以我不希望他们知道我年纪。直到后来9个月后，餐厅收到了米其林的邮件。那个时候颁奖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旁边有一个我的同事跟我说了一句 Chef 你真的是年少有为。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愣了一下，在原地里其实呆站了很久很久。我会想，原来年少可以有为，原来年龄的标签不是他们给你的，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第一次知道那个真相的时候，我发现原来年纪它从来不是横在你面前的那堵墙，它反而是你非常有优势的地方。因为只有年轻，你才能有足够的热情和体力去死抠一些细节。因为只有年轻，你才会选择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也只有年轻，没有那么多的框架框住你，让你可以从零开始搭建一切。所以今天我也想用这道菜

0: 去鼓励那些和我一样年轻但是缺乏自信的同行们，年少可以有为。它其实是一个杏鲍菇，大家都知道，其实非常简单的一个食材，但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杏鲍菇，想对它的风味、对它的口感去拿捏好，这其实非常考究一个厨师的功夫。
1: 第一步呢，我们会把杏鲍菇去把外面的那层皮给它修掉，然后修成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圆柱形，然后打上花刀进行炭烤。炭烤的时候刷上自制的蒜油，还有一个烧鸟酱，把它烤出焦糖化的香味。炭烤的时候也会搭配上菠萝一起炭烤，然后会比较解腻一点。烤完之后我会去掉杏鲍菇的心，因为外面的口感更好，有点像鱿鱼的一个口感。然后再放到面筛炉里去低温烘烤，把杏鲍菇的焦香味烤出来，同时可以去掉菠萝的酸涩味。另外我准备了两款酱汁，一个是蒜苔腐乳的酱汁，一个是南洋风味的沙爹酱。最后把菠萝和杏鲍菇拼装在一起。另外还有一个塔塔，我用菌菇和面糊烤了一个蘑菇形状的脆片，然后中间会放上一个我们炒的一个杏鲍菇的一个边角，最后把杏鲍菇边角料夹在脆片中间。另外还会有一个清口的一个饮品，番茄会把它去把里面的心挖出来做了一个容器，然后里面放上澄清的一个番茄汁水。最后我用藿香做了个吸管，因为藿香是空心的，而且为番茄清汤增加一些清香。
0: 就是在给您做这个的时候呢，会先擦上一个我自己风干的一个豆干，这是用到了一个沙爹的一个风味，
2: 是你自己晒干的。
0: 对，然后现在呢先给您剪开我们的这个藿香，它就是一个天然性的一个植物的吸管。好， enjoy。
3: 那蔬菜真的很好吃，我上次吃了，很好吃的。
2: 那个 meat，
4: 很像肉哈。
5: 年少有为的菜，我很欣赏这个杏鲍菇的这个滑刀的纹理，其实你吃着就有点像肉的这个纤维感，然后它是非常的入味，然后它还有一个番茄的清汤，你没想到一个吸管是可以用藿香，很清爽。
6: 如果一个厨师能用素菜 impress 我，肯定是加分的。那这厨师做了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道菜出来，是很好吃。
7: 现在请两位评审给出你们的分数。
2: 他这一定高，
8: 180，
9: 我猜160。
7: 现在公布选手年少有为的得分。
9: 哦，很高啊！
7: 年少有为的总分是173分，
9: 高分了，很高了，
10: 跟你一样，算蛮高了。
5: 年少有为的菜，从造型到味型到整个概念都是非常的叛逆。他用了一个自己的豆干去模拟一个芝士的味道，放嘴里是会化的，而且是有一些发酵的这种时间的味道。我觉得好神奇啊！我反而觉得就是因为他是00后才有这样的叛逆的脑洞大开，确实年少有为啊。
11: 你不需要说完你的年龄了，对吗？因为有一天你到我的年龄呢，你就希望别人觉得你是很年轻的。那你现在 just enjoy。
10: 对，我刚刚说到凡尔赛，现在在求年轻。
7: 现在，请年少有为前往淘汰席落座。
1: 其实我很抗拒去淘汰席等待分数，因为我觉得就按照上场来看的话，其实分数不算太低，不会去进到那里面。所以回到我的灶台，我再忙一下这里，忙一下那里，洗一下这里，洗一下那里。我还是想等到大家分数一起出来之后再去看。我觉得其实坐在下面也一样，我就先观望一下。
7: 刘永汤请前往评审席。
8: 这道菜我想要表达我的人生从哪一个时候决定出发当一名厨师。我今天做的菜就是阿嬷的咖喱鸡配面包，然后我在新加坡出生，然后小的时候父母都忙着做工，所以我都是阿嬷照顾的。阿嬷是个福建人，她就每天会接我上下课，然后教我做功课，还有教我说中文。然后我通常就是放学后回家，然后就会帮阿嬷准备晚餐给全家人吃。就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学会用刀，跟基本的那些烹饪技巧。但是其实我从来没有喜欢吃阿嬷做的菜，因为我觉得阿嬷做的菜很难吃。其实全家人都觉得阿嬷做的菜很难吃，但是我们都没有跟她说，因为就是怕伤到她的感觉嘛。所以每个周末父母就会带全家人去外面的餐厅吃，然后我就会想说，为什么外面的东西这样好吃，但是阿嬷煮的这样难吃呢？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对烹饪有兴趣。然后我跟阿嬷说，以后我长大后要做一个厨师。阿嬷也常跟我说，以后我坐上主厨的时候，她要来餐厅吃我做的菜。阿嬷很支持我，所以我2018年的时候去香港追求厨师梦想。阿嬷也很支持，虽然她的那时的年纪已经很老了，她知道说如果我搬去香港，我跟她见面的那个机会就很少了，她也支持我去香港做工。然后其实我搬去香港的第四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放完工，妈妈就打给我说，阿嬷在医院快不行了。然后我就坐最快的飞机回到新加坡，但是其实阿嬷已经过世了。然后这个是我的人生最大的一个遗憾吧，因为就是没有看到阿嬷的最后一眼。然后现在成为了一个主厨，也是没有机会煮给阿嬷。所以我今天做的这道菜就是阿嬷的咖喱鸡。这道菜是我对阿嬷的食物最重的一个记忆。我想用到我这些年学到的厨艺，重新演绎这道咖喱鸡面包，做成一个威灵顿。第一就是一定要比阿嬷做的好吃，第二就是我的口感跟我用的材料一定要是阿嬷咖喱鸡里面有的。鸡肉的部分我不再用普通的鸡块，而是做成咖喱鸡肉慕斯，把慕斯和鸡胸肉一起放进圆形模具里定型，然后用40分钟的65度去蒸鸡肉，会导致鸡肉的那个口感很好。通常人家吃咖喱鸡的时候都是配饭，但是阿嬷会配面包，就是因为每天在家有很多剩下的面包。我就用一个法式的 brioche 面包裹在蒸好的鸡肉外面，替代惠灵顿的酥皮，然后送进烤箱烤酥。阿嬷的咖喱鸡通常有土豆块，我就把土豆块成为了一种土豆的荷兰酱，然后我会另外以我做好的 rempah 为底，做一个咖喱鸡的酱汁， 因为阿嬷觉得吃咖喱鸡很上火，她每次会准备一杯很冷的菊花茶给我们喝，所以

0: 我就做了一个菊花的果冻来代替，然后我还加了一个解腻的小菜。我希望这个咖喱鸡会比阿嬷的咖喱鸡好吃，也要谢谢阿嬷，如果没有阿嬷的这个坏厨艺，我也不会当上一个厨师，如果没有阿嬷的这个坏厨艺，我也不会有人生的一个方向跟一个目标。还有就是最后我想安慰自己，就是跟自己说，阿嬷，我终于煮给你了。So this one is like a little bit of a pickle gel.
1: Wow, 直接在他面前摆盘，哇，这个招厉害啊！
0: 我在做这道菜的，就是想说，如果阿嬷来我的餐厅，我煮这道菜给她，她会喜欢吃吗？所以我用法式的一个想法来做，但是那个味道还很正宗的是咖喱酱，就是因为阿嬷不会吃法餐。

0: 最基本的门槛的功底都不会，被别人看不起的时候，被别人嘲笑或者是轻视的时候，我非常的无地自容。在这期间，我的父亲有坐火车到南京来看过我，因为我很小，父亲就让我一个人出来了。他也是一个厨师，深知在外打工有很多的不容易，他也安慰我说，我们做手艺的做到老学到老，有很多不会不懂的没关系，只要你肯花时间去练习，去向那些师傅们请教，你就可以掌握的越来越多。我也是憋着一股劲，不想被别人贴个新手不会干的标签，我就每天提前到店里去。真的非常感谢当时的厨师长刘峰，他看出了我的心思，在我练习的时候会来过来鼓励我安慰我，也会给我示范，让我怎么样更快的去掌握这门技能。中午那些师傅下班了，我也偷偷的留下来学习练习这滑软兜，我就一直就死磕这个软兜。没多久公司就组织了一场技能的 PK 活动，也就是滑这个软兜。很巧的是，那一次 PK 我通过我滑的软兜，它的取下来的肉的整齐度以及滑软兜滑出来它的储存率，我达到 53%， 就是骨头上基本上是没有肉的，就获得了第一名。公司也是要求各门店按照我的方法滑这个软兜。软兜也是淮扬菜的经典的一道名菜，这道菜呢也是我接触淮扬菜的起点。滑软兜的时候，鳝鱼是侧躺着，你的左手抓着鳝鱼的头，那右手抓着竹签插在鳝鱼背和鳝鱼肚的中间那个位置，由左向右由深至浅一刀划下去，鳝鱼的鱼肚和鱼背就分开了，两刀下去就可以把鳝鱼背肉就可以取下来。
1: 手在抖，
2: 又开始抖了。哇，这怎么会刚入厨房，我们这个中餐学厨真的是一个地狱考验啊！而且就一定会让你来做嘛，对吧？你是学厨，就一定最难最苦的就让你来搞。
0: 然后再来炒软兜，主要锅里是用加猪油来炒，再下青椒炒香，加一点黑椒碎，然后再把软兜放到锅里去翻炒两下。软兜呢是用鳝鱼汤浸泡的，让它更加的鲜更加嫩。翻炒均匀之后，然后我们就是韭黄放在锅里面稍微勾芡，我操作基本上是勾两次芡，让它汤汁包裹的更加的紧实更加的油亮。
1: 中餐是真的用最廉价的锅具炒出最特别的味道。
0: 然后我做了扬州十三香炒饭来搭配淮扬软兜，锅里留一点油，把葱白末炒香，加火腿加鸭胗，炒了之后加一点点鳝鱼汤稍微焗一下，让这个火腿肉和鸭胗稍微软一点，然后再加萝卜干增加脆感，然后再把米饭倒进去，剩下的一些蛋黄倒到米饭里给它拌匀之后，再把胡萝卜粒啊青豆啊百合啊虾仁一起倒进去翻炒几下。
3: 师傅好功夫啊，
4: 还有锅气。
0: 然后再来调味，放蛋松胡椒粉以及放一点点盐，加点虾子调个味。
4: 哇，好香哦。
0: 把这个软兜放在炒好的饭上面，用勺子进行一个拌制，让它味道更加的柔和，然后搭配一杯胡椒鳝鱼汤和一碟酸辣的泡嫩藕，这样吃起来会更加的舒服。 对于出发，我觉得也不一定是站在山顶的时候回望你之前来的路，也有可能是你现在什么都不会，但是你敢硬着头皮向前迈走那一步。所以说走了这么久，我一直没有忘我当初为什么要拿起这把刀。我坚信我以后会更加努力的 再出发。谢谢，
2: 谢谢。
5: 扬州炒饭、馒头都是淮扬菜的经典。
6: 不同的食材去混入这个扬州炒饭，然后再把软豆泼在上面，我觉得好丰富，而我觉得不烂。
7: 评审品尝完毕，可以进行打分。
0: 哪怕对了也好，哪怕错了也好，尽自己努力了，我觉得我去认真的对待去做了。对，
7: 现在公布苏华本轮的分数。
0: 我完全没有想我自己会做到等待时那个位置，我肯定会超过172分。
7: 本轮苏华的总分是173分。
1: 173，只差一分。
8: 当你用十几种食材整整齐齐这么细腻的去炒进去的时候，而我不觉得是太凌乱，或者是就是因为刀工有这么的仔细，也能吃出每一个该有的横切面。其实我自己不是一个喜欢吃鳝鱼的人，但是在这个炒饭里面也是意想不到的加分。
6: 你没法骗的，就是有功底、有时间、有阅历，不知道已经划过多少斤的这个鳝鱼才有这样的准确性跟手法。因为我们吃的时候是没有刺、没有涩、没有内脏的这个苦涩味道，就很干干净净，就很滑顺的鳝鱼，很真实，很打动，而且说的故事吃的软豆就是你今天吃的软豆。
9: 首先我可能觉得如果在做呢，可能炒饭应该是炒饭，然后旁边环里面可有这个鳝鱼可能比较好，因为到我吃的时候呢，我的感觉这不是一个炒饭了，这是差不多是一个焖饭了，因为酱汁全都烙在一起。
10: 如果我是同一个环，但是大部分是炒饭，然后旁边是鳝鱼，可能我一划的时候是两个也是一起吃，但是米饭是干的，可能比较好一点。
0: 谢谢两位评委老师。
7: 本轮苏华的分数高于 Eric 的分数，因此 Eric 将继续坐在淘汰席。
11: When I saw the chef Zhu's the score, the mark was 173 points, and you can see that all of us, first four of us, we are in the really almost same level. So I still have confidence, okay, because it's two more left, and it's been so tight within the points, so I believe there's still a chance there.
7: 选择之战，港厨潜力股，请前往评审席。
12: 今天这道菜是我心里面想做很久的一道菜，因为我们厨师就是用菜说话，我想用这道菜讲出我重新出发的故事。
13: 两位老师好，我做了个南龙虾三成。
14: 我对港厨有信心，我们的招数很像，我觉得出来的效果很好。他那个龙虾也很好吃，我在他餐厅吃过。
12: 我今天做的是一个法国蓝龙虾三吃，我的龙虾店里面是有一个差不多的版本，但是它只有龙虾尾一个吃法。做一个吃法是因为本来的店很小，所以做不了太复杂的菜。我在香港有一家法国菜的餐厅叫 Encoma， 我的店在香港尖沙咀，是一家只有板前的西餐厅。

0: 所有生机都放在做菜里面，还有服务里面。所以我们努力了好几年之后，在2025年拿了米其林指南的推荐。我自己也很幸运拿了港澳地区米其林年轻主厨大奖。很多人都觉得那一年是我最成功的一年，可是只有我知道，其实这一年是自己很焦虑的一年。因为觉得餐厅的大小张望没有给到客人一个很好的体验，还有拿了奖之后有很多推广啊，还有一些不能够在餐厅里面跟伙伴一起工作的时候，觉得他们太辛苦了，所以就很多东西炸起来，就觉得对不起客人，还有觉得对不起我的同事。但是我没有把这些事情告诉过别人，都是把它藏在心底里面，就觉得只要我做得更好一些，是不是就可以弥补这些呢？但是自己没办法控制所有东西，然后种种不同的压力加起来，就自己身体不舒服，有一个警号，就肠胃很容易就肚子疼，肚子不舒服。刚开始以为是就是吃的不知道什么东西，但是检查之后是一个压力的病，它叫 IBS。它是一个长期焦虑影响肠胃的一个病，
1: 就焦虑到身体不舒服啊。
2: 因为确实，因为他的店很小，他自己会老是想，就是我有没有给客人最好的一个东西，我有没有给我的团队一个好的东西，
1: 这压力太大了，压力太大了，
2: 就没有放过自己。
0: 然后刚好有一个客人，他经常来我的店，然后他原来也有这个问题，然后他就跟我说这个病他是医不了的，他是要调理你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我才自己去想通了。真正困着自己的不是小小的餐厅，而是我自己。熊猫也和我说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的，就算你的店办得很漂亮，你其实最后也满足不了所有人。每一天就做好一点点就好了，所以你每一天都是在进步的就可以了。
3: 所以我学会放过自己，我跟自己用了大不了的时间去沟通，跟自己说要慢下来，你控制不了的东西不要强求自己。最后身体还有生理方面都好起来了，然后就从一个肝生病趴在板前跟客人聊天，变为原本好开朗的一个人。
2: 我感觉 Vicky 老师也很感动。
3: 然后今年就刚刚办了一家新的店，新的店大小是3倍，本来是8个座位，现在是24个，有客人坐得很舒服，厨房也很大，
0: 我们做菜地方也很足够，就可以真的把自己心里面想做的菜做出来。其中一个就是这一次比赛的龙虾餐3次。

第一次是碳烤法国蓝龙沙沙尾，我会用香港本地的一些干货海尾熬一个油去烤龙沙，就可以让它的味道层次丰富一点。然后酱汁里面用了不同的干货去炒上一个底料，有加南瓜去熬了一个酱汁，最后就配一个辣椒油提升一个味道的层次。第二次是一个龙虾包，龙虾包的面包我们先把它煎至金黄汁，有龙虾肉就拿去炸，高温炸一下，然后就外面是很脆，里面就水分很足。龙虾包的味道来自沙酱，然后因为我从小就吃沙酱炒空心菜，所以也放了一些空心菜进去。我觉得配在一起，它的味道一定很大的，还有口感是很丰富。因为沙酱的味道比较重，所以最后加了一点点香水柠檬的皮，就可以中火味道平衡一点。最后有一个香港很经典的龙虾意面，但是这次的版本我做了一个清汤的版本。传统的龙虾意面有芝士在里面，所以我把芝士放开来做了一个泡沫，让传统跟现代相遇。这道菜承载的不只是我的料理，它承载着我的过去、我的焦虑、我的病痛，也承载着我重新面对自己的勇气。今天这道菜对我自己来说，还是餐厅来说，都是一次新的出发。谢谢。

0: 当初千里谷从头到尾，我觉得他有一个明显的执念，他很喜欢把一些港式的味道或者是不同的食材去混到现在他一些新的融合菜的餐单，是新晋厨师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坚持。
1: 现在公布港厨潜力股本轮得分，两位评审的打分是
2: 那个分数应该可以的，
1: 港厨潜力股的总分是171分。
2: 哦，第一分呢、啊？第一分。
3: 那还不是要上去了？
4: 他们这一组咬得很近，都很近。
5: 谢谢。首先，我听你的故事是很感动。那我强烈的猜，我觉得味道没问题，但是，如果要挑了，可能你的主轴龙虾呢，可能烤了，应该是炭烤的，对吗？可能时间长了一点点呢。就是你可以有很多很多很特别的配的，但是主轴肯定

0: 一定要好，这是我经常说的 substance。
1: 其实在跟评委送菜的时候，我已经知道龙虾已经是煮过了一点点，因为烤龙虾的那个碳温度真的不够，它烧起来温度跑得太快，就算你把那些碳烧得很红，它温度也是不够我去烤龙虾，所以只能放在旁边等它熟，就导致龙虾最后不是烤熟的，是焖熟的，它的水分都慢慢跑掉了。但是比菜就是比菜嘛，我不能够再拿一个拿来烤，因为时间不允许我这样做。
0: 可能你回去你再试试，我相信这道菜肯定是做得可以做得很好的。谢谢，
1: 谢谢 Ricky 老师。
2: 看到你这么在乎你的餐厅以及你客人的感受，餐厅的大小也好，你的出品也好，你的员工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状态也好，其实我也是一个这样内耗的人。其实我从小就非常非常的焦虑，我为什么好好的在唱歌，我要去学拍电影，拍电影不够我要学去拍打戏，打戏不够我要作曲，我要编曲，我要这个那个，然后我要做生意，我要做完生意，因为我怕我达不到预期，我怕我失败，我怕这个那个那个，我到现在还是这样。但是我现在回头看，你有没有发现世界上最经典的创作，我说音乐好了，99.9999999%最经典的歌曲都是在伤痛写出来的。我相信很多的菜品也是，其实现在这样的状态是很珍贵的，所以把你现在的这个情绪，你跟团队的激情化为创作的力量，把它写出来变成你的 recipe。 但是第一条件还是身体有好。
0: 真的我觉得很多厨师在细节上也是一个 high level of stress 的一个 environment， 就是时间长，人手经常不足够，有很多很多 demanding guests， 就是这个问题是我们经常要面对，但是这个也是我们每一天的比赛，对自己的比赛。So I hope that you will move on no matter what the result is in this competition, because fame changes people, but the chef inside you shouldn't change. So please keep on cooking the amazing food that you do. Thank you.
1: 谢谢 Ricky 老师。
3: 我也想说你的普通话比对啊，比
1: 他们说也是有进步的，但是最少你们听得懂，
4: 我猜得到。
5: 由于港厨潜力股本轮得分171分，低于 Eric 的172分，所以港厨潜力股将坐上淘汰席。
1: Good.
6: I still have chance.
1: Yes. Just having fun, so.
6: That's good.
3: That's hard, isn't it?
6: In that moment, I don't feel like the winner. Like, I just feel, okay, I'm back in the game, but it's not like the, oh, I win something. It's just survive.And then, yeah, go back to clean the kitchen and think for the next round then.
5: 选择之战，赵勇，请前往评审席。
7: 这道菜就是我目前这个人生阶段对美食的一个表达。
8: 两位老师好。
4: 他这个叉烧看起不错哎。
9: 叉烧包吗？
4: 他这个叉烧感觉成功哎，看起来。
7: 我们是按蛋糕这种切法来切，因为鲍鱼中间的是厚一点，在烤的过程中它的汁水会跑到边上去，它只切边的话会味道很重，中间味道就会很淡。这个呢是咸蛋黄酱，如果需要加点 sauce 的话可以加这个 sauce。 这一个呢是最厚的，
3: 这个是啥？
4: 那个小的是
7: 也是贝尔，
3: 也是刚米贝尔，
7: 是有一个典故。好，作为一名厨师，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我的出发。在我的人生中有两次非常重要的启程，是改变我人生轨道的启程。今天这道黑丁鲍叉烧就是我这两段旅程来给自己交的一个答卷。第一次出发是我21岁的时候，当时我偶然的一次机会看到江振成老师的一个纪录片。在做菜品之前呢，他先是手绘思路，从口感、味型、食材的搭配做一个全方位的分析，再去呈现出菜品。这套科学化、体系化的思维，当时打破了我对烹饪的认知，所以我决定一定要去跟他学习。但当我去到新加坡之后，我发现世界级的餐厅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进得去的。我就凭着一腔热血，从正午的时间一直等到夜里，终于见到了我的导师，然后呢也寻求了一次每个礼拜可以去餐厅学习一天的机会。在学习的期间，我每一次呢都是站在厨房的最后边看着每个主厨，所以刚刚小熊啊也是第一个典故，后面的小熊就像我自己一样，当时我看着他感觉像一座大山。熊是一个山楂跟桃子结合在一起的味道，以及我放了一点跳跳糖在里边，可以吃到口味的变化，还有一些童趣在里面。当时我觉得自己是非常渺小，虽然只有几步远，但人生要差多远才能走到那个位置。然后就这样一直工作了有7个月的时间，我终于有机会成为他们的正式一员。这里汇聚了10几个国家的顶尖厨师，我在这里学习了很多世界级的珍稀食材，也跟他们学习了不同国家烹饪的逻辑，也真正明白了一个厨师的匠心和尊严。结束了游学之后，是我人生第二次重要的出发，我选择回到中国，开了我现在家餐厅叫 Sense。但我发现在中国市场上比较难让更多的食客跟你产生一个共鸣，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外来的餐饮，所以我一直在探索学习怎样把中国的味型融入到我的菜单里面去。在国外的时候，只要去到 Chinatown， 我总是会吃一个叉烧，然后我外国的朋友就问我说，叉烧是什么？叉烧跟猪肉有什么关系？我翻阅了很多书籍之后发现，叉烧在古代的时候就是用一根木棒插着猪的里脊在身体里面焖烤。原来叉烧不指的是一个猪肉的菜品， 叉烧的灵魂是工艺跟味型。我就想说把这个之前在国外念念不忘的味型怎样通过自己的表达方式传递给客人，
5: 然后我就借助了这个工艺去制作了这道黑金鲍叉烧。
7: 我选用了是新西兰的黑金鲍，它的特质是软糯带有一些弹劲的，因为它毕竟是海鲜嘛，它跟猪肉还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用一个西式的高汤加了中式的香料去卤制它，除了让它入味以外，让它的组织可以软化。用高压锅去压制大约15分钟的样子，压制完之后呢，我在鲍鱼的表面去涂抹了自制的一个叉烧酱，
9: 一开始卤汁完刷的叉烧酱去烤，烤完之后发现它很干。如果要做到食客所认知的那个猪肉叉烧的口感相似，就选用了中国古法的一个方式，用猪网油包裹，锁汁增香，之后去风干它。我们在餐厅里面的话是有特制的一个储存柜冰箱，它可以进行风干的工艺啊，在现场是没有办法的。然后呢，我就买了两种的风扇，又拿了一个吹风机。吹风机的风速更集中，会把风干的时间缩短。等表面风干之后呢，我会在上面刷一层粤菜里常用的一个脆皮糊，然后呢会刷两次，每风干一次再刷一遍。完全风干之后，在外面涂抹了一层自己制作的麦芽糖，然后放在烧腊炉里面去挂烤。糖在加热的过程中可以跟猪网油在一起形成一个脆壳，就跟你吃猪肉的叉烧外面有一层焦壳的一样。其实叉烧类的菜，很多人会以为做起来很复杂，既要保证菜品味道够足，又要上色漂亮，调料就很重要了。平时做肉类海鲜的叉烧，就可以用海天锦上鲜叉烧酱，因为它酱香浓郁，腌的入味又很鲜甜，很容易就能做成有层次的叉烧。如果是像鲍鱼这种油脂比较低的食材，还可以蘸点海天咸蛋黄酱，咸蛋黄流沙的状态会让口感更加丰富。海天很多调料都做到了一酱成菜，选对调料，每个人都可以做得既轻松又出色。这次我买的挂炉它太小了，里面用炭火的话它的温度是达不到的。为了保险，我再用在烤箱里面去用高温把整个的糖浆焦化掉。因为我担心卤制的时间太短，又做了鲍鱼的汁在里边，让它吃起来更入味儿。然后呢，我又借鉴了港式叉烧咸蛋黄的菜品，把咸蛋黄用西式乳化的工艺做成了一个咸蛋黄酱，让味型能够层层递进。这道菜我想表达，像我这样的厨师的经历的人，我们在走的一个道路，给我自己在未来的厨师生涯中走到了一个方向。自从参加了一饭封神，我找到了自己未来的道路，守正创新。我希望从中国的味型里边找到更多的元素。学习西餐的时候，我感觉它是一座大山，那现在对我来讲，中餐是更大的一座山。我还是把我自己放到这么渺小，我想往这条路一直发展，一直学习走下去。别人的出发可能是为了抵达，我的出发是为了探索。我会一直出发，谢谢。

0: 挺好吃的。
1: 我好奇那个鲍鱼，那个叉烧。
0: 叉烧鲍鱼。
1: 如果口感做得好，那个味道又
0: 是叉烧，
1: 又够味的，那就很满足，因为每一口都是肉。
2: 现在，请两位评委给出你们的分数。
1: 就要看好不好吃了。
3: 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是招牌，那应该不会难吃。
4: 比较忐忑，我真的感觉是在交一个答卷。
5: 我先说，没想到一个大直男大厨会能够出一个这么具象化、这么可爱的一个熊，我觉得非常可爱，我觉得是很成功的。
6: 而且有鲍鱼的这种 Q 弹非常入味，他这道菜还挺成功的，就找到一些自我的发挥。
7: 这个鲍鱼叉烧是一个我从来没吃过的一个感觉。
8: 我觉得他的想法是很聪明的，因为鲍鱼没有脂肪的嘛，但是他放。

0: 放了一点点猪猛油，那真的很像在郊边的叉烧感觉。
1: 这像咸蛋黄酱，如果捞一点点米饭在里面，就是日本餐厅里面有个鲍鱼干酱的概念，可能比较好一点。
2: 谢谢老师。
3: 现在公布赵勇的得分。谢霆锋评审本轮的分数是88分。郑永琪 Vicky 评审本轮的分数是，
4: 你觉得多少分？
5: 那差不多，我觉得
3: 85分。
6: 哦，
3: 赵勇的总分是173分。
7: 那这一轮就是港厨淘汰了。
3: 疑犯封神选择之战出发主题的挑战现在结束。在出发主题中，最终排名末尾的选手是港厨潜力股。
8: 其实没有想过能够走渡十一城，我好开心可以认识到那么多优秀的厨师，我其实很感动，每一个厨师跟对方分享做菜的一些很简单的理念。最后我要跟冷笑只有你一个小厨了，加油！还有手猫要加油，谢谢。输赢对我来说关系不是很大，这是节目令我回想得到我有多喜欢做菜。大家好，我是港厨潜力股，我今天做的是法式大力鱼卷，是用我的法餐经验把这道香港小吃出菜细做。
9: 你的结果是入局，
10: 谢谢，
9: 恭喜，
10: 恭喜，恭喜，
9: 加油！
3: 获胜的是小厨组港厨潜力股特务 J 厨。
7: 那么多喜欢做菜的人在这个节目一起做菜，一起交流。
11: 狮子头，
12: 我们做狮子头，做不同吃法。
8: 我觉得可以做一个鸡。
13: 这次我们全力支持你做一个套餐，怎么样？
7: 就好像回归到自己刚做厨师一样。对不起，久等了。我想在这里向厨师朋友们致敬，因为我们还在这个行业努力，为我们的梦想不断向前。这条路是很难走的，但是你们并不孤单，大家加油。
13: 港厨加油！调皮了一下。

0: 恭喜选择之战成功入局的九位选手。接下来即将进入的是疑犯封神的第六局比赛，本局比赛规则为不限时抢位战。
1: 今天比赛几点结束全看我们，谁先拿到谁就赢。
2: 他们两个都要给通过啊。
3: 你要征服的不只是一颗味蕾，这样就难了。
0: 入局人数为六人，
4: 对我们厨师来说是更友善一点吧，可以把你想呈现的效果更完整的呈现出来。
5: 觉得庄家玉
6: 没问题的，那个脑筋很灵活的。
7: 哇， Eric 那边好复杂啊，感觉你说这些东西怎么配到一起啊，不知道他要干嘛，看不懂，
8: 真的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9: 已经走到了现在，就把剩下的比赛全力以赴。
1: 邓师傅是第一个出餐的。
7: 哦呦，庄家玉浇菜了。
10: 这个呢是我带来的海鲜和瓜的一个组合，
7: 这肯定好吃，就是看符不符合这一轮的要求。
0: 不通过，
11: 哎呀，这个
0: 不通过，不通过，
7: 太难了。他这个赛制，第一个没过，第二个也很难过吧？
6: 这一次赛制严啊，很严。
7: 那个无限的标志，像不像噩梦？过一个吧，不能真的无限循环吗？

上微博进入一帆风神话题页，为你喜爱的厨师打 call。 上微博参与一帆风神话题讨论，获取更多独家精彩花絮。上微博参与一帆风神二川大赛话题讨论，赢取更多精彩福利。上微博参与一帆风神二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关注新浪娱乐，精彩内容早知道。下载网易小蜜蜂，看更多年轻人的朋友圈。上一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西窗烛 APP， 品味中国诗词之美。中华万年历 APP， 陪伴成长，记住一生乐趣。上百度 APP 搜索百度娱乐， get 更多娱乐精彩独家内容。上百度搜索一帆风神第二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一帆风神，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看新闻用 Zucker， 关注最新节目资讯。

上微博参与一番风声，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微博、网易新闻的大力支持，百度 APP、 百度娱乐、百度百科、新浪新闻、扎克上一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威里万年历、西窗烛、华语之声、钱江文娱、 DO News、 滴滴莉莉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让我们欢迎千亿航天创始人 CEO 李锐。
2: 全球目前水平着陆只有我们在做，
3: 火箭躺着回家，闻所未闻。
2: 而气动减速国内也只有我们一家，唯一成功的现在只有 SpaceX。 我们一直说这个火箭我们想做成平民化，未来我们希望像造汽车一样造火箭。你会看到最近中国这两次回收，国外队一次就成功了，
3: 没错，
2: 民营企业第二次就成功了。有时候我们把老马当作神，但是现在看来的话，我们也挺牛的，这个民营企业。
4: 海门，这是汕头的其中一个渔港。每天新鲜的鱼货会被当地人处理成各种美食。
5: 潮汕鱼丸用海鱼做的，海鱼做的新鲜，滋味的一个鲜甜，口感酥脆。
4: 庭尾

0: 是土生土长的汕头孩子。他继承了父亲的手艺，那个鱼丸。
1: 手打鱼丸。现在很多人就是会击打，但是不会手打了嘛。这个 N 年后就会渐渐的是消失这样子。
0: 潮汕很多美食的记忆在演变，而这个地方在过去几百年间曾有过数次下南洋的浪潮，那些离开了数代人的潮汕后裔却在祖辈的耳濡目染中怀念着潮汕那些久远的味道。今天廷伟寻遍了整座小城，为的是找到一款最经典的硬馍，
2: 送给一个朋友。
0: 这是他给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准备的厚重礼物。
1: 他的电影要来放映了。
3: 嘿，大家好。
0: 杜来顺是法国出生的潮汕籍华人，他是一名动画导演。今天他第一次回到潮汕，为了放映他两部关于潮汕人的动画电影。
1: 哎，你好，
4: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廷伟是杜来顺的影迷。
1: 这个是红桃果印，就这个送给您。现
3: 在
1: 这个不是，但是这个现在很少有这种手工雕的，现在很多都是这种塑料的。我们找这个找很久了。这个就是寓意很好，就是希望您祝您身体健康。
0: 一个是法国动画导演，一个是汕头鱼丸手艺人，他们因潮汕传统有了奇妙的连接。
5: 鱼丸啊，坐在法国人面前啊，他们会疯了，因为去法国开一间，一间泡汤鸡哦，汤果鸡哦。我在法国就是没有来过潮汕，只知道自己是潮汕人。
1: 对，
5: 我妈在柬埔寨出生，她就不会做这个，因为她做的菜比较是东南亚的。
0: 杜导在法国出生，很多潮州小吃他听过，哎呀，但没有吃过。
6: 没事，有时间我教你做。
5: 你们知道有什么对我非常感动吗？是我相信我的祖先人可能以前有过到这里这种地方什么，也可能有吃过这种东西的。
6: 这都是百年传下来的，一辈子传下来的嘛。
5: 谢谢师傅。
7: 好的，谢谢师傅。我真的这个好好吃啊。
5: 五米果，你好，这个是米宝米贵。
7: 行，你要吃吗？我买。
5: 要。我的太太是上海人，跟伊现在差不多二十年哦，上我的都一桌都是到法国。
7: 谢谢，
5: 谢谢啊。感觉可能我的爷爷、祖先人什么，肯定有走过这个地方。
7: 这可能是一个历史很重要的地方嘛，所以才发展到现在。
0: 品尝潮汕美食，首选肯定是我们汕头的小公园文化街区。
7: 牛杂啊，这个要吃。
5: 我想吃这个，我想一定要吃这个。我忘记怎么叫了，这个可以帮我买这个吗？
8: 这什么？
5: 帮我买这个。
7: 你要吃什么？
5: 我想吃这个和这个。
7: 哪个？
5: 好像你可以付钱的。
7: 那肯定啊。
5: 老婆有钱，老婆能付钱，所以要怎么买？
7: 他在这里不能付钱。
5: 还一直给。
8: 芋头、
5: 咸菜、咖啡，
7: 什么？
5: 水晶果，买一点点。
7: 这有汕头。
0: 小公园所有的小吃都吸引着杜导。
5: 我是到法国来到这个，来吃这个。我第一次厨师，他是做过，不成功。
8: 一口咸菜，一口咖啡。
0: 杜导尽情的吃。
7: 夏天的话会非常解渴。
5: 你们吃啊，但是不要吃完了还要吃。这个给你干。
6: 干。 刚开始有一点点酸，
5: 很好吃。
0: 我们潮汕小吃的老板也各显神通，
7: 很烫。
6: 舌尖上的中国，我跟你说，酱香膏还藏毒，
4: 儿时的味道。我们这是要非遗产品，古早味就是50年前的味道，
6: 属于我们家乡的味道，
9: 最古老的做法来做的。哇，
5: 很会做生意，人家
4: 真的好吃的。你看，我还要贿赂你这摄影师啊。
6: 喜欢多拿两个，港老也拿两个去。
7: 谢谢老板，
6: 我们潮汕人都这样的。
5: 阿希啊，我骑到法国，你卖卖去到法国卖。多谢啊！
7: 谢谢师傅，谢谢。
5: 希望全世界就说呢，等来就说来吃这个来，牛肋衣，感觉还没逛完，感觉还有非常多东西还没吃到，还想见多一点人。更多的机会讲潮汕话，想到以前爷爷老家人生活会怎么样，所以只能自己一个人做梦。
6: 你的电影就是你做的梦吗？
5: 对。
0: 杜导到汕头放映了两部动画电影。佛南是讲述他妈妈是怎么从柬埔寨迁徙到法国的。另一部《陈小姐的森林》则是她的想象，讲述她的家族六代人在面临下南洋的抉择时，每一代人都没有选择离开潮汕的话。她现在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
10: 妈妈，那大米我也很，那个是你给人一刀，一银碗，那个是碟酒那吗？我当碟酒到那个，我就可以吹刀吹碟酒，碟酒，因为我老家是到碟酒，我是写在做当时这个声音，也是想从自己所有的碟酒呢，生意旺啊，去摆的桂花的呢，也是结论呢，碟酒呢，今还是一毛毛断掉。Family is eternity.
11: 给人定制用品啊！
10: 我不是百姓会，我在这里帮大家做。
0: 我们也是第一次看杜导的动画电影，听了他的创作初衷。在跟他去法国之前，我们决定带他来到很多祖辈下南洋的起点
7: ——红头船的故乡。
0: 他的祖辈也很可能是从这里登上了下南洋的红头船。
6: 你唱过没有？唐僧宝贝。
5: 宝贝啊！哦，宝贝啊！宝贝啊！可是几间了啊？
6: 现在吃的最好吃。
0: 来到古港，还是先体验一下这里的美食。
5: 爸爸真会去食海鲜，我真是希望我的朋友到法国有机会来吃吃看，还是你有机会去法国吃。
0: 唐葱薄饼。猪脚饭，
5: 叫你先要鼓一点劲啊！
6: 这个不讲干，
5: 不讲干，好讲。
0: 功夫茶，
5: 我嘅听是移民嘅人，之中佢除了嘅是我先讲，因为我爸无遐在老公嘅咩啊。我到我嘅听时代一人跟来到这个。
12: 比如说我等来哦，
5: 你已经没人来拜啊？
13: 有啊，这个今天怎么能拜拜一下啦？
5: 我是高，
13: 你是高啊？陈培娘娘乡，人爱去东西，拿这个老海来拜的，娘娘娘去，啊，滚落去，滚，做人全部出来搞就平平安安。
5: 一路来平安，一路平安。阿姨，咪看咩？来，阿姨再来忙忙。上好三四股，三四股咪开上。
13: 好，保好保好，您做人保好人出来，一路平安顺利，一路平安顺利，
5: 一路平安咪该。
13: 平安顺利。
5: 平安顺利。
13: 哎，好，叫做今日个去做五鬼人。
5: 今日个去五鬼人。
13: 今日走白五鬼人咯。
5: 这个是个好干的。
13: 哎，好，不要动刀，我们打回头，这个是往吊床那个头尾就先打好。
5: 那这个状况都好
13: 搞，
5: 成人无奇妙。啊！伊需要你再来教我，我需要几落哦，是咪？
13: 你话，
5: 上
13: 半年你要做，
5: 这半年你要
13: 四日就上签签，
5: 四日
13: 就上签，祝侬平安顺利。
14: 哈，好签诗。哈，红红的旗子套心，公路心当解围呀，爱梦在土无人说。第一次当包青天自己去读，
13: 哦，没读过书呢，没读过书也可以，
15: 你留在心里，放在衣服里，放在衣服里，
13: 天灯你自己添，不要人家给你护，你才有灵。
5: 怎么办？
15: 哈
13: 哈哈哈哈！
15: 我太
13: 急
15: 了，没关系
13: 吧？哦哦，你走着去就没事，好好好。哦，你传播人一路平安。嗯，
5: 传播平安。
13: 平安。
0: 带着这个上上签，杜导完成了他的潮汕寻亲之旅。
13: 哇，超多哇，还有厉害！哈哈。现在
5: 是几年了？几年
15: 了？十几年了。谢谢谢谢，
13: 好，
5: 我在法国肯定承认我是法国人嘛，跟亲戚什么就用潮州话，潮州话还是心里的语言。当时北戴地区为当时承认自己是地球人，永远那是做爱来保护，但我心里是切切要。
0: 语言是一个族群的生命。而美食则是潮汕人的图腾，不管是扎根乡土还是漂洋过海，潮汕人对风味的信仰让这个族群的文化永远生动鲜亮。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I am Hamad Salman from Saudi Arabia.
2: I'm from Singapore.
3: Sou do Brasil. Eu sou competidor. Eu sou estudante.
4: 第一届嘛，还是在上海，上海也是我们的比赛主场，
5: 毕竟是最高级别的运动舞台，代表的是国家，更想去证明自己。
6: 目标是拿金牌，这个目标很明确。
7: 要我没分，你愿意把你300%的力气来，我都没有意见，而且拿出来。
8: 我们11个表演团队，越想起来就很激动的。
9: 我们也运用了很多的 AI 的手段，
7: 所有功能全方位。
10: 技能世界技能大赛，世界上青年技师的一种最顶尖的一项技能竞赛。
11: It is an emerging technology, so those skill sets are continually changing.
12: 操作再评分标仅仅只占了35%。
13: 花艺项目是属于时尚与创意类，更注重创意。
14: 这一个木偶人，你给我图，我就给你加工，我不用动脑子，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需要创新。
4: 天天待在学习室里，然后混的就是学习室，然后去从他的飞控源码开始啃，代码都我自己写的。
5: 不能固守，不能一成不变的就认为自己的就是最好，没有一个完美的标准，一种过程性评价，而不是结果性评价。
15: 有可能就是会去搜集很多这样子的信息，然后整合起来。
5: 现在一天发现一点问题，并且改正一点，也是不断的进步的一个过程。
16: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影像比赛拿下冠军。
1: I'm confident for myself, and then how about I get the gold?
17: 不管你最终拿到什么成绩，做起来这段经历就感觉很自豪了。

0: 你别害怕，你跟我不一样。就算你以后出什么事儿，他们查过来，你什么都不知道啊，不知者不罪。你来的时候，他没有跟你说过吗？
1: 走了，拜拜。下次光临。他们说，公安和国安的人都在盯着我爸爸。那边知道的越多，这边就越安全。对啊，要想让爸爸安全，那需要多花点心思在盯着他的那个人身上。
0: 他是个很腼腆的人。你们都是年轻人，他内向，你就不能太拘谨了。而且，越是腼腆的人，内心的那团火就烧得越旺。啊，记住了吗？你这么做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自己和你要的那些东西。

0: 谢谢啊，大夫。
1: 糖尿病，慢性并发症，怎么可能呢？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2: 演得不错，继续。
1: 领导，我其实就是低血糖，真的。
2: 嗯，血糖高低我不管，我只管遵医嘱。你踏实住院，敢下床一步，你试试。

0: 摔地上也得照办，这是局里的决定。还有 ，DNA 数据库里已经比对过了，暂时没有找出来。但好歹有了一条腿，总比以前好装些了。鲶鱼的一些信息已经全部下发，市公安局增加了监控摄像头，只要他出现，
1: 他出现了吗？
0: 只要他，
1: 我就问你，他现在出现了吗？
0: 暂时没有。
1: 对呀。
0: 你再折腾就成瞎猫了。糖尿病会容易引起并发症，懂不懂啊？
2: 今天早上的情报，火箭军一个搞导弹的高级别军官，不排除正在被人策反。现在只知道大概范围，具体的人和信息都在核实。
3: 军队有人从内部调查，外面的线索得我们掌握，
0: 需要尽快找出策反这个。 暂时就叫他国宝吧。你需要先把病治好，然后找出策反国宝的人。我个人推测，十有八九也是鲶鱼。
1: 有证据吗？
0: 在下周下水道里钻来钻去的，除了这条鲶鱼，还有谁？
1: 这个国宝什么来路？
0: 目前只知道他很谨慎，从不露面，单线联系，线索很少，所以才要在策反他的人这边下功夫。你问那么多干嘛？好好住院。
1: 我，
4: 妈。

0: 这谁啊？
1: 还能是谁？去伦敦，下个学期就走，
2: 有奖学金，还能寄宿。
0: 什么时候定的事儿啊？怎么都没人跟我商量商量？
1: 本来今天我爸也要来的，结果临时有个病人。
0: 女病人吧？是不是长得高高瘦瘦的，头发卷卷的，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一说起话来眼睛笑眯眯的？英语培训，对，就是搞英语培训的。这个是不是就是他给你联系的啊？
1: 不是，什么英语培训机构？谁啊？我不认识。
0: 你不知道吗？

0: 喂，段荧光啊，你欠我那90000块钱赶紧还给我，对，越快越好。陈星要去上学，要出国，下个学期就走。
1: 下个学期什么时候？
0: 哎呀，你不要管什么时候，你赶紧还给我。你借的时候怎么说的？借一个月就还，现在都多久了？赶紧还。啊，挂。你舅舅要是问你，你就说下个月就走。
2: 下个星期就走了。我爸说我之前没出过国，要提前出去适应一下。
0: 行，我一会儿就找他去。
2: 不用，我钱够。
0: 不用我的钱是吧？是你的意思还是陈华的意思？
2: 我爸说他让你对自己好点。
0: 你们父子俩平常抠抠搜搜那个样子，不要我的钱肯定不是嫌少。陈华又想什么？
2: 你以后还打算结婚吗？
0: 看看再说吧，要是真的碰上有钱的、长得甜的、又对我好的，我就考虑考虑。好吃，好吃。
2: 我爸说你这病挺麻烦的，要是再不好好休息，怕是要出事儿。你平时别老出单位，我也不在家，你就回家去住吧。钱你就自己留着吧，要是下次再摔到马路上，过路的人打了急救电话，也有个交住院费的钱。我爸说的。
3: 丁敏熙就像是一个过了期的炸弹，随时都可能爆炸，不受控制。而那个时候，你、我、他周围所有的人都会被炸得粉身碎骨。我知道你心疼老婆，可等到被国安抓了，蹲一辈子监狱，天天吃牢饭，头发白了都出不来，这样活着更有意义吗？如果他消失了，我们就都安全了。我这有几个版本，你先听一下啊。第一个，可能啊，这就是林处长的个人行为。他喜欢丁美熙，就像是火成炉一样。可这个世界上就有那么一些人跟大多数人不一样，

0: 们喜欢女人的方式就是把女人给弄死，一个两个，也许以前还有，直到被公安抓了，这是第一个版本。第二个版本呢，
1: 不用再说了，
0: 你平复愤怒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要少得多。
1: 哪个版本都一样，我认命。
0: 是啊，一个能真正做到情绪管理很好的人才是真正强大的。你比以前成熟多了，如果丁老师能像你那样的话该多好啊。啊，那笔退休金已经快批下来了，可以给你们现金，也可以换成欧元或者美元，都可以。这个好消息还是你告诉丁老师吧，我知道你不爱听，但是我必须要说，我还有最后一个版本，那就是丁美熙可以平安无事，不过前提是他不能再犯那些低级幼稚的错误了。

0: 谢谢。
1: 是不是特别想弄死我？有人是美味佳肴，就一定有人是牙齿和胃。但你我都不是那个掌控行动的大脑。如果你跟丁明熙换作是我的话，你会这么做的。相信我，
0: 我们是妻子，你是手。
1: 妻子跟手有什么不同呢？只不过是看的角度不同罢了。其实那只手又何尝不是大脑的妻子？大家都不

您真的就是国宝啊！是是，您千万要保护好自己。不着急，我们等得紧。

0: 就是
1: 我来个判决。
2: 哦，我知道了。好，先跟我说你吧。
3: 怎么了？
2: 你不知道？
3: 我不知道。
4: 哎，我
3: 发生什么事儿啊？
4: 哎，不是说低血糖吗？救过来没有？
5: 你别咒老段行吗？说朱慧呢？
4: 朱慧又怎么了？几组离婚？
5: 知道就行了，别说出来。

周辉，黄海的事是我让开的，现在误会也解开了，以后不许再提离婚了，好好工作，好好过日子，去吧。

0: 如果一切顺利，年云很快就要见我了。
1: 什么时候啊？
0: 不知道，等他电话吧。

0: 我对不起你。
1: 你别这么说，挺不习惯的。

0: 你以前说的对，我就这毛病，冲动，一遇上事儿吧，不管不顾的。
1: 我一会儿就打给法院，把东西撤回来。闹得满城风雨，就算撤回来，大家也都知道。
2: 老段，以前就让我告诉你，是我一直拦着，赌球耍钱。 也不着家，闹到了离婚的地步。但凡认识咱俩的人都知道是我渣，不是真的也成真的了。

你好，李先生，这边快。

0: 忍着点，一会儿可能更疼。哎呀，哎，陈华，我身上这些老伤啊，只有你知道，我没办法了，才找你的。别公报私仇啊！哎，
1: 要是哪句话叫你觉得我不耐烦了，我道歉。哎，没有没有。你上次错位，不到三年，差一点就进了手术室，你自己不要命了，连你妈也不管了。
0: 还有啊，阿宝有几句话让我嘱咐你。他有话干嘛不自己跟我说？
1: 他跟你说你会听吗？哈哈，那就派你来说。
0: 所以说呀，他还是不了解你。我说了，你就更会不听了。哎，
1: 这儿麻吗？有一点。哎，疼。这。
0: 忍住，
1: 忍住，这，哎呦，
0: 这是摔的吧？嗯，
1: 怎么摔的？换灯泡是没小心使，哎，
0: 换灯泡，
1: 换灯泡，你笑什么？
0: 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最不会撒谎的人？
1: 也是啊，婚都离了，也没必要骗你。
0: 没离的时候呢，话不到三句，我们准吵起来。但现在的聊天方式，我还真不习惯。哎呦，哎，疼！哎哎哎，去！忍住！哎，你说什么？晚上我叫了外卖，要不要也给你叫一份啊？
1: 哎，哦，哎，陈华，其实说实话，哎，仔细想想，以前挺多的事儿都是我不好，你说你也挺不容易的哈。 自从结了婚，我好像就没怎么照顾家。我是不是都没给你做过饭吃？也没打扫过卫生，还老挂你电话。出个差吧，还老不回来。哎，你当初为什么娶我？
0: 也许我觉得。 我能够改变你吧，说到你心坎里。坐好，很难得呀，自我反省，事不前例。
1: 没办法呀，求医问药啊，小命捏在你手里，那不得先哄你开开心吗？

0: 你就是要跟我分了？嗯。有条件的话，每晚做热敷，三天以后过来，四次一个疗程。三天。这只是医嘱，来不来看你自己。哦。多少钱？别人1200，给你打对折。
1: 钱包又没带，那个我手机里头也没钱了，要不然这样吧，等我这个案子结了，我请你吃饭呗。

0: 在我退休以前，这案子能结吗？差不多，我加油。
1: 多喝水。
0: 哦，好好好。哦，好水，走了。

0: 那时候说你要早产，急急忙忙就到医院了。哎呀，到了之后又不早了，然后医生又说你脐带绕颈，哇，给李唐吓得在楼道抽了好几盒烟也没想出个主意来。然后生是生了，回来呢哭了大半夜，我跟李唐就全慌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又是第一次当妈妈，也没有什么经验，不知道你怎么了。后来人家跟我说你是嫌屋里冷，李唐也是笨手笨脚的，我们俩完全不知道要干什么。哎，你刚生下的时候还又瘦又小，也没奶，给我们俩愁的呀。
1: 我爸还说他特别后悔把我生出来。
0: 听他那么说，你看你有病他就疯了。你们俩挺像的，嘴子里有把刀，说话能划死人，说完呢该干什么活还得干，天生的吃力不讨好。
1: 我像你们俩谁多一点？
0: 你这还用问吗？你长得漂亮，脑子好使，作文好，这都像我呀。数理化不好，脾气不好，皮肤也不怎么样，这都像李唐。哎，你以后长大呀也得嫁人，也不知道能找个什么样的。我告诉你，李唐就是把尺子，你不能找比他更差的啊。结了婚以后还得生孩子，这孩子万一脾气要随了你，天天跟我这样，又跟我吵架，又跟我顶嘴，蹦着包骂我，那你可得想开点儿。反正不管发生什么，捂一晚上，第二天就好了。之前老问你爷爷奶奶，我也没见过，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李唐小时候他爸爸妈妈就去世了，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带孩子，怎么教，没有榜样啊，就不知道怎么模仿。我也是，其实我那天打你吧，妈妈心里其实特别后悔，特别的。
1: 我知道。
0: 有些事儿得你当妈妈了，你才能明白。但是现在呀，还是太小了。你明白我意思吗？
1: 我觉得你应该跟我爸复婚。
0: 为什么呀？
1: 因为这辈子再也没有比他对你更好的人了。除非你也讨厌小婷。
0: 写作业。
2: 是挺有意思的。
3: 把手机给我放下。哎，不行。
4: 李小满让我来给你道歉的。
5: 李小满，
4: 那
3: 我当初怎么泼你的，你就怎么泼完给我。
6: 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7: 那天你怎么骂我呢？重新再给我骂一次，一个字一个字的，全都给我收回去。
8: 起初
4: 不去啊。

0: 我怎么会是造谣呢？
1: 我真没那么大恶意。我发现你们怎么老是信别人不信我呀？
2: 丁小河和许慧婷这里头差着辈儿呢，怎么可能啊？
1: 所以你自己去问问你弟弟啊。
3: 你听谁说的？
1: 听说的呗。
2: 我告诉你，你再不喜欢许慧婷，她也是你爸的孩子。你对许慧婷不好，是李唐心里难受，你明白吗？
4: 赶紧把饭吃完，就剩你那一个碗了。

0: 叔叔，你真弄岔了。我去学校是去解释去的，是去道歉去的。你听我解释嘛。
1: 我是
2: 什么情况？
1: 没你说出去啊，直接想瞒他爸。
2: 哦，叔叔喝水吗？
1: 出去。
0: 叔叔，我去学校是小满要给小婷道歉，我爸妈都挨完了。你要不信，就陪小满去，我可舍不得听他的。
3: 你听着，不管是小满还是小婷，你都躲他们远点。
0: 小婷可以，小满我真不想，我离不开他。
1: 叔叔，
0: 他没跟你说吧？我俩是认真的，我俩不是闹着玩的。我每天打那么多份工，就是为了多赚点钱好养活他，我要负责任的。叔叔，你还不信？以后要说我对不起你小满，要不死了都没地方埋。
3: 李小满，说过你缺心眼吗？

0: 喂，
1: 国宝，你们到底策反过来没有？
2: 这个导弹专家手上的那份绝密资料是老板给的最后底线了。
1: 18年前黄德明被你们给搞砸了，
2: 国宝要是再搞不回来，你们都别回来了。哑巴了吗？说话。
0: 知道了，我尽快。

0: 现在这个状态战绩是什么？
1: 5-3-2，
2: 依旧领跑。
0: 我觉得得想一下怎么往上攀爬一下了。
2: 不知道今天有几个订单？
1: 哎，我觉得今天应该是指定型。
3: 指定型？
1: 怎么说？你有说法？
3: 指定型啊，
2: 亲哥，
3: 这么硬啊！
4: 您有新的订单
2: 来了，
1: 快看看。
0: 作为我公司一首抒情的合唱曲，赵磊、戴燕妮，
1: 我磊子来了。

0: 还有订单，
1: 要来一首人歌合一的合唱歌曲，洪一诺跟蔡子怡。我看过的最美的落日。

0: 这个订单留了电话，要不打个电话问一下？
1: 那打呀，来吧。我用中国移动新通话给他们打一个视频电话，我们直接面对面问清楚吧。
2: Hello，Hello，哇塞！你们那个对订单是人格合一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符合我们的形象啊，然后符合我们声线啊。
0: 哎，你们两个认识多久了？
3: 我们方才认识。
1: 啊？你们才认识？
4: 你们人都不合一，怎么跟哥合一？
2: 你不信任我们？
0: 我们看起来很熟啊。
1: 你们比较喜欢的是有一丢丢小清新那种，是吗？有点，但是我们要一点稍微成熟的感觉，稍微微醺一点。小清新加微醺，再加什么？
4: 复古是不是？对。哎，
0: 还要复古？可以，
1: 这样我们好好的给你们先跳跳歌。
0: 对，我们会带着我们比较偏向那个方向的歌给两位老板听一下。
1: 耶！
4: 哎，你这个画质好清晰哎。
1: 是的。
4: 哎，我刚才就是好像是有一点，所以你能记得住吗？放心吧，我给你打的是中国移动新通话，不光看得清，还能记得清。它有一个
1: AI 速记功能，AI
0: 自动整理电话记录、摘要、代办事项、工作电话再长也不慌，偏好、曲风、具体要求、分条列的清清楚楚。等会儿电话一挂，记录就传过来了，一条都不用脑子印记的。
4: 哦，那也太省心了吧！
1: 是的，
0: 因为
2: 我以前最害怕这种电话，就你别说对方记不记得住，我自己可能也记不住。现在有
4: AI 速记，我们的诉求你完全记得一清二楚，不愧是专业的特约公司哦。放心吧，有什么诉求尽管提。好，那就交给你啊。好的。哦，你看，这个
1: AI 速记直接就过来了，拿着客户的诉求去找哥，绝对能推到客户最。

0: 喜欢的歌，
1: 真的很厉害啊。
2: 好吧，既然我们现在对他们有一些了解，以后为了提供更高效的服务，我们提前给两组甲方选好歌吧。
1: 好啊，
0: 这样吧，先游戏决定嘛，一块儿上去，但按顺序选。
2: 可以，有没有纸跟笔啊？我突然想到一个游戏。好，我先说一下规则，每个人一张纸跟笔，然后你在自己的本子里面写下一个四位数的数字和其他人的名字，写好后开始顺时针方向进行提问，猜数字，比如说我写了一个5678，你在问的时候比如说5688，我就会说对了三个。哦，一定是位置跟数字都对才能是对，你要我们把规律总结出来，看谁先猜出对方的数字。
0: 好，
2: 好，我先开始啊，我先问你，9999，
0: 对了俩。
1: 好，嗯，
0: 3333，
1: 对了两个。
0: 3333，对了两个。
1: 7710，
2: 一个都没对。1991，
0: 对了两个，
2: 还是两个。
0: 嗯
2: ，OK。啊，你马上就你马上没了。9119，
0: 对了一个，
2: 对了一个。楠楠，你微了。1999。
0: 对了一个，
2: 1999对一个，我质疑，
1: 质疑能怎么样？
0: 质疑，如果不是，你直接判负。
2: 好，等一下，等一下，我再看，9999对了俩，
0: 对啊，
2: 1991对了俩，
0: 对啊，
2: 1999只对了一，
0: 对啊。
2: 好，我知道了，致命绝杀你一波，1989。
0: 1989，对，一个都没对，
2: 一个都没对，我质疑，我输了，我最后一个选。
0: 好，来吧。
2: 9091呀，我对一遍啊，你看啊，这里有记录的，我是9999，他对了两吗？嗯，1991对了两，9119
0: 对了一个，
1: 对一个，
2: 对一个，1999对了一个，1989
0: 对一个都没对。
2: 19，
1: 哎呀，他输了。
0: 装，喜欢装。
2: 我没睡好，昨天，我昨天没睡好呀。不行，这又把我剪蠢了。
1: 突然反应过来了，
2: 不行，自己听的有点，我不认。他第一，你第二，我第三。
0: 走吧，选歌吧。
3: 水中贵族百岁山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2: 反正你们挑剩下的就给我呗，那就两个订单一起挑咯。
0: 来吧，先放吧。

0: 行。哎，这歌还正好是男女分好的。
1: 是。这首歌特别好。
0: 不喜欢。
2: 没有，我没得选，你们先挑。
0: 那这个我拿了，我很相信第一直觉。
1: 好的，那下一首。
2: 粤语歌哎。
0: 这是我在这个房间听过最好听的歌。当然这个热歌吗？我打个问号。
2: 我觉得要选到对的人。
1: 今天我们不就有一个会唱粤语的吗？
0: 然后这个又有点那个复古啊。
1: 对啊，蛮有那个感觉的，港风的感觉。
0: 我这种
1: 这个其实不错。
2: 你要选吗？
1: 你可以拿走啊，我觉得这个其实蛮适合你的。
0: 可以拿走什么啊？我说了算。
1: 哦，他还在选。
2: 哦，咁样啊？
1: 对啊。
2: 那好吧。那你选了就不能改了。
0: 我不改了。
1: 你没改吗？
0: 我就这两首歌了。
1: 你咋没改啊？
0: 我不改啊，我不改啊。
1: 哦，那到我选了。
2: 我有点不开心了。
1: 下一个。三言两语解释不清，爱
2: 你的心如何说明？哦，不认识你，放歌给我放好了呀！
1: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的。
0: 等一下。
1: 三言两语还有你，我觉得还不错。
0: 唱好不？
2: 今天我当不了萧冠了，
1: 我来一首三言两语。
0: 来，下一个。傍晚微风缓缓吹过来，藏好的心事慢慢摊开。拿去，
1: 这首给你。这首歌叫心事，很适合你啊。
0: 他现在很有心事。
1: 你现在特别有心事。
0: 哎，你现在人格合一了。心事本事。
2: 再放再放再放，

0: 觉得这首歌，
1: 其实我觉得
0: 应该有感觉的。
1: 上一首差不多。
0: 喜欢你就拿走吧。哎，等一下，这首其实我觉得我已经有类似风格的了。
2: 武功一个，
0: 这首先备选，往下吧。我听一下下一首。妈妈告诉我，云层背面是
2: 晴天，某些脚印。拿过来，
0: 这是你要的吗？
2: 我不要，不要，我这还可以，快。
0: 这两个你要哪个？
2: 没有没有，你来选，你不要我
0: 先拿走。这两个你要哪个？
2: 没有你。就晴天雨天吧，好吧，你不要是不是？
1: 不是，你如果没要就他就有选择权了。
2: 我就要走了。
0: 那给你爱在放映中，我要晴天雨天。
2: 好，不要，给你拿去。这叫什么？就故意的。其实我不要这首，勾起你想要的情绪。这就是三十六计里的欲擒故纵。
1: 拿去本金，
2: 拿去本金。那我就拿心事吧，好吧，
1: 走吧，下去等甲方吧。
3: 哇
0: ，Hello，
3: 嗨，
2: 嗨，你们好。你们好，
0: 欢迎。
3: 你好，你们好。
4: 老板好，
1: 老板好，
0: 老板好，
1: 老板
0: 好。快，请坐，
1: 请坐，请坐，
2: 请坐，请坐。
3: 好的呢。
0: 来喝一下我们的百岁山。
3: 哇，谢谢谢谢。
0: 哦，对，其实他算你的师哥，对不对？
4: 是的，师兄。
1: 对对，我是第一届，他们是
4: 第三届
1: 。
4: 第三届。
2: 子怡，我们刚有查资料，你也是比赛中国好声音。
0: 中国好声音啊。
3: 对。
2: 那我们好声音有点连接，我们还是有点连接，只不过你是亚军，我是那个。
0: 你是？
2: 我是龙套，可以说是。我好声音去过面试，然后在录音棚里待了3天，把我赶走了。每天准点12点一个电话，饭到了来吃吧，进去等着。
3: 哎，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时间，我去磨棚，然后我一天就去试了20首歌。
2: 我一就一首。
1: 不是你第一首唱完，他就觉得不太对。
2: 我唱完他说没事了，明天你可以走了。我说是什么意思？是可以录制了吗？你先回家吧。
3: 里面这么热闹吗？哎呀，
2: 哦 ，Hello。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坐坐坐坐坐，
0: 好，
2: 请坐，请坐。
1: 我们正准备给他们放歌呢。
0: 对啊，你来的巧啊。
3: 那正好我们听一听。
0: 哎，对了，你们双方认识吗？
3: 我认识，我跟子怡认识，
5: 我跟一诺认识。
3: 哎，换一下嘛。
1: 要不然你们唱吧。
0: 对啊，你们俩应该唱啊。
3: 这么配对吗？啊。
2: 今天的曲目交叉感染一下。
1: 那我们再确认一下需求。
3: 我们两个要超越我们两个之前合作过的那首歌的一首歌。
2: 哦，你们之前有合作过？
3: 对，它是一首原本节目组希望我们两个唱的甜一点，可是这首歌的底色它并不是一首很甜的歌，叫《你好不好》，是周兴哲的那首歌。哦。

0: 想要一种悲伤一点氛围感的一首对唱，
1: 更极致一点，
0: 更极致一点。
2: 所以也是从音乐上超越，还是从数据上超越？那
0: 都得超越吧，有你们在，对吧？
3: 还好，这不是什么男生，一定要悲伤的。
1: 没事。
0: 对，
4: 数据超越了，那个音乐没那么悲伤也可以。
2: 哦，也是能接受的，
3: 数据优先，
0: 对
4: 对，
2: 嗯 ，OK， 是这样的，这六首歌都是我们公司的财产，然后现在就各自带着自己的两首歌给两组老板们推荐。
5: 好，先给你们听一下《三言两语》。
0: 这个是谁的？这是
5: 我的。
0: 你给谁推荐的？
5: 这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哦，
0: 就等于你没有一个具体具象。
2: 他都没有具象的，
5: 你不是哎，
6: 我们有的，
5: 你没有具象的吗？
2: 我们有的，
0: 你又输了。
5: 这样，你先听听看，万一你喜欢呢？
3: 我会巴萨诺瓦的那种。

0: 多好的一首歌。
1: 甜呢，感觉
0: 我感觉适合一诺这歌，对，
2: 我蛮喜欢的，很有感觉。
3: 我感觉这上面已经写着原唱你们两个的名字了，我觉得好适合你们。
4: 没有，我觉得不适合他们。那个没有什么记忆点啊，听完了。
0: 就是有点 BGM 是吧？
4: 对，
5: 这种音乐我进餐厅点餐很小心的，菜单拿起来不写价格的，
0: 就有点贵啊。
5: 对，
3: 不是这首歌，其实我连推歌逻辑都有了，你配上一个 BGM 吃口饭是吧？啊，
4: 高级吃播，
3: 不是啊，
0: 高级吃播，
4: 太无聊了，你这个时代顺撇是出不来的，听完就记得了某个餐厅的角落。
5: 对。
3: 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是我们推过最好听的一首歌了。这样吧，我再来放一首我的歌，《晴天雨天》。
5: 晴天雨天，
3: 特别好听的一首歌。一下你们
0: 一下就下雨了呗。

0: 好甜美啊，怎么那么悲伤的底色这么甜美、
1: 啊、戏好长哦，
2: 好温暖的一首歌啊，好温暖的一首歌。
3: 你平时你在日常生活中干什么事儿会放这首歌？
2: 我在无时无刻，我在飞机上我也会听，我在火车上也会听，
0: 因为这个很适合你。
4: 我觉得这首歌跟你确实挺契合的。
3: 和我，这是客户最高情商的发言。这个车比较适合你了。

0: 这边两位有感觉吗？现在就要直接选吗？没有，你们可以表达一下意向。第一首歌我觉得可以放备选，但是第二首确实没有什么感觉。完了，
1: 第一首歌不会就是吧？
2: 给你们拿了点水。
0: 哦，谢谢。
2: 怎么样？第一首是不是还蛮有感觉的？
0: 有。
2: 你看我这个水是不是来的也刚刚好？一切都刚刚好，对不对？就像那首三言两语一样，来的也就刚刚好。
1: 你别说，你真的是最贴近销售的，就是我那种最讨厌的销售，最讨厌的销售。就是一直搭话，
3: 一直车轱辘来回转，
1: 一直 PUA 我，你看刚刚好吧？
2: 我其实没有啊，我只是觉得就是他们一定听着有感觉的。这样吧，听一下你们的作品吧。
1: OK， 就是我只相信第一直觉，好听就是好听，不需要过多解释。我前两首歌听完我就选了，
4: 对，他很果断的选了，
5: 对，他很果断。
1: 这是全场唯一一个粤语歌，我觉得非常适合这边二位。
3: 好，开放了。
6: 昨晚梦一做房似你共我温泉。
1: 这是我目前在这个公司听到过最好的 demo。
4: 说实话，对我来说也是。
3: 是吧？
4: 我本来也想选这首的。青春
7: 怪自己不会说英语，怪你吃饭，我老谢过，
8: 唱英语唱的也是。

0: 可以啊，我觉得挺好听的。但是我粤语不太行。
1: 它的韵脚在普通话里也是有韵脚，所以直接改成中文，那个普通话也是。
2: 这感觉怎么样？这首歌
3: 挺好的，
0: 旋律也很不错。双语我觉得也可以。啊，
4: 英文我们都可以现改。
2: 但其实如果要是粤语跟普通话，就其实有点割裂。我觉得会有点割裂。
4: 他们是我的客户，
2: 你祝福他们，他们不要了。
4: 他们我有这个歌。
2: 哦，你有对标性的。
1: 当然。因为要人歌合一，要遇到对的人。我们这里是私人定制，你在那儿搞什么大锅菜啊？
2: 记住了。
1: 那么下一首歌，这首歌特别适合我二位。失误终将自我认同。自己认领
0: 已经男女分了嘞。
1: 对啊，
5: 这首歌已经分好男女了。
6: 目的性好强
0: 啊。好强哦。
5: 曾相拥哦，悲伤。
1: 这对于燕妮来说是不是有点低了这个 key 啊？嗯，
7: 是吧？
1: 但是这个副歌很高。
8: 我一听这个，估计他副歌会直接起。
1: 这个副歌爆高。

0: 不低哎、欸，
1: 前面好低，后面好高。嗯。首先，我非常认可楠楠的审美，但是这歌就让 AI 唱吧。
2: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感觉我的身材要来临，
3: 我到最后退场。
4: 你不要笑啊，你先放完。
1: 不是，不是你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
0: 是我们的问题。
3: 这期嘉宾他其实拒绝人的方式都很那个。
4: 我们喜欢直接的客户。
5: 对，这很直白，我很喜欢，效率非常高。
3: 我来看一下运兄的是什么，
5: 这首歌叫心事。
0: 这歌
6: 很有品味啊，这歌。

0: 这首歌吗？
1: 我觉得这歌确实还挺好听的。
2: 拿下，我就知道。
3: 啊，不是，你可以有一个但是，你可以有一个但是。
1: 哎，但是我们可以再往后听一下。因为我说实话，这歌如果是我本人，我会选；但我和赵磊，我可能会再听一听。我们可以再听一下下一首。

0: 我觉得这首歌可以出法文版。
1: 就是我觉得他是四三拍里有平静那一关，嗯，就是他不是一直在 jazz bar 那种。啊，
2: 我觉得三言两语有点轻快一点。
1: 对，他有点更快一点。
2: 他这个更有点
1: 更 stop 慢一点的。
3: 对。
4: 那我们六首歌都听完了，我想我其实现在我想了解一下客户们，大家对这几首歌有什么感觉呢？

0: 首先三言两语先 pass 掉。
1: 不仅要 pass 三言两语啊，还得 pass 晴天雨天。
2: 完了
0: 啊，完了。
3: 然后还有哪几首诗？
0: 还有楠楠那个对唱是确定不要的。好，那个肯定是唱不了的那一首啊。好，
1: 很快，
3: 很快。
1: 爱在放映中呢，
0: 先 pass 掉。其他的歌可以思考一下，但是思考的量不大。
4: 好，这边要再
0: 思考一下啊。对，你要不你们先选。
4: 好。这边。
5: 我们俩有三首都蛮喜欢的。
1: 好。好。哦，听一听看，听听看。
3: 爱在放映中。
5: Yeah。
0: 然后你就是粤语那首歌。
5: 然后现在就是三言两语，
1: 三言两语，
5: 对，
6: 你们仨分别三首，
5: 分别都有一首。哇
3: 塞！
7: 其实吧，从真心的角度，我觉得二位可以选这个《爱在放映中》。啊，
3: 爱在放映中。
7: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可以轻松一点，符合您二位的年纪一点。爱在放映中，然后也是有那个质感。
6: 这是他的歌吗？
7: 是呀。
6: 你在帮他推？
3: 我们其实一直都是
4: 互帮互助的。我们也要为你们的职业生涯考虑吧。
1: 对，客户需要最重要。
0: 我觉得这个有点适合你。
6: 你每首歌都适合我。
0: 不是，
6: 确实是。
0: 真的，这个适合他，三言两语比较适合子怡。
6: 有道理。其实两首歌都蛮复古，我觉得，但是呢，三言两语更适合两个人，因为他这首歌的话会不太符合他的调性。
3: 那三言两语吧。
1: 好的。还有一个呢，能不能把你们那个镇店之宝拿出来？
3: 这老板不满意我们三位销售吗？
0: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我和赵磊在来之前没有把我们两个非常具体的需求传达给大家。
7: 天哪，太简直就是我们的
0: 问题。但是我觉得这里面的这些歌曲没有非常男女对唱的色彩，除了楠楠的那首。但楠楠的那首呢，
1: 简直难度太恐怖了。
7: 我们可以降调啊，
1: 降了他前面的。
0: 前面怎么唱？
7: 这样吧，你再带两位再去听一下吧。
3: 金德去选吧。
7: 对，
1: 我带你们先上去看看有什么歌，好不好？啊，
8: 那走啊，先走啊，先听吧。
9: 水中贵族百岁山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1: 来，给你听这首
0: 啊，
1: 这首好，这首。

0: 不对，不对，这歌其实是好听的，但我觉得
1: 没有太符合你们今天要的那个底色，
2: 不适合。嗯，
0: 这首不对。
1: 我们找一首比较符合今天你们最要的那个底色，就是悲伤。
0: OK，
1: 好不好？
0: 来首极致悲伤。
3: 这首我特别喜欢，它叫《清零》。
0: OK，
3: 听完这个就一切都清零了。

0: 还可以，还可以再往下亲，
1: 哦，
0: 还可以，哎，
1: 还可以，
2: 有没有？
0: 哦，
2: 有没有？
0: 哦，哎，这首好，
1: 来听一下，听一下。
0: 这个味儿是对的，我感觉有点悲伤，悲伤到我都感觉有点想哭。
1: 看一下歌词，
0: 看一下。说的彻底，我怎么还是控制不了我的心？能不能再听？还行吗？还可以，我觉得有点感觉。
1: 那这个我觉得大家会可能会喜欢听一点，
0: 旋律感
3: 是吧？而且我觉得它正好也有男女对唱，对吧？
0: 我觉得还不错，
1: 可以。那要不要先把它拿下去，再跟别的歌对比一下？
0: 没有对比了。
1: 没有，就是它。对，恭喜你啊，恭喜你，成交成功，成交成功，成功。
0: 啊，这是你推荐的，等于？
3: 是我推荐的，你就不要
0: 了。啊，那我不选这首歌。
3: 这个，你对销售有意见？
0: 哎，张鑫，他如果今天他是他推荐成功的，那后面的改啊什么都是你来负责是吧？
3: 当然。
0: 就等于你一个人要负责我们还有他们，
1: 太简单了，
0: 你可以吗？
1: 当然可以啊，
0: 我们要求很多的，我和赵雷我们两个出了名的难搞，
1: 对，
0: 赵雷曾经为了选歌从白天到黑夜，他
1: 从黑夜
0: 到白天他没有睡觉，
1: 你们是出了名的难搞，我们这里是出了名的能搞，我们这里什么都能搞，
0: 真的吗？
1: 你想要的我们这里服务全都有，改调、改词、改旋律、改歌名，你改歌都行，
4: 换了
0: 倒不至于这么麻烦，不至于这么，不至于这么麻烦。
1: 想要什么，我们这里都能配合。
0: 真的吗？哦，我想要，如果交响乐团整个过来，
1: 这个太简单了，
0: 太简单了，是吧？
1: 对，
0: 那我们定了，就这首歌，这首歌就只张鑫特负责，我指名调调性要张
4: 鑫，指名调性要我，
0: 指名调性要张鑫特负责。
1: 我可以给你们这首歌来个调性，好不好？
4: 指名调性就是我，
0: 就他了。
1: 好，
0: 就定了。
1: 我要那个百人弦乐团啊！
3: 好，
1: 百人弦乐团，好，
0: 你会后悔的。
1: 好，
0: 没选，
5: 没选吗？
0: 嗯。
6: 啊？今天就不演不唱了？
1: 对，
6: 就过来玩，
1: 就当观众吧。
5: 那我们要安排车。
0: 那你们也没事了，那我们要不要一起走？
5: 哎，可以啊，可以啊。
1: 其实他们有带下来一首歌，
5: 那我们有具体对这个歌有什么改变的诉求吗？比如说词啊、key 啊、编曲啊，随便提，随便提。
7: 我是觉得因为一整首歌其实它也蛮 jazz， 然后蛮轻快，但是我觉得第二段我们其实可以再轻快一点，就是玩起来这首。
1: 前面就是正常，第二段要再轻快一点。
7: 对。就是第二段轻快的时候，可能加一点就是小鼓什么的。
1: 啊，要点小鼓的感觉。
7: 我们再放一遍那个，我们试一下 key， 可以不？
4: 当然
1: ，正好让你们再熟悉一下。来吧。
7: 应该是。你觉得是不是可以高半？
8: 高半个呗。
7: 高半个，我觉得。
1: 升半个 key 要升半个。好，升半音我已经记下来了，
8: 没有了，
1: 没有了。来，清零有什么想法吗？
9: 就是那个前奏不要那个吉他，就把那个吉这个歌的吉他的那个音色也给它换一下。
1: 前奏不要吉他，
9: 然后就是在第一段的主歌跟副歌的编曲不要推得那么猛。
1: 我明白，那就其实去做这些减法，然后就突出一些人声的东西。
0: 嗯，对，然后我想就是要对话的感觉多一点，他一句我一句这样子。
1: 哦，就是对唱的感觉。
0: 对唱的感觉。
1: 哦，好，

0: 它有个电话音，那个电话音
1: 可以不要那个电话音，
0: 对，不要那个电话音。哦，
2: 电话音不要，好。
3: 然后、啊、
1: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后面还行。
3: 刚才对，然后 course。
4: 我联系了一下我们部门的音乐部的老大，给你们就是拢共一下。钟姐姐，你在吗？哇哦！
2: 哇塞！从天而降。
4: 嗨，姐。
5: 嗨。
4: 他们其实有些需求。
5: 好，没问题。
6: 就是前面进，我们可以把那个 intro 变得稍微的别特别的明亮，
7: 然后它主要有点轻快的感觉。
6: 数个开始，想要一些 shaker 什么的这种东西，对吧？
7: 对，律动稍微再强一点嘛，因为这首歌本身前面稍微简单。
4: 我们的编曲已经出来了，要不要上我们今天晚上要演出的地方准备一下？
1: 好多好多，
4: 欢迎来到我们的舞台。哇，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些吃的，因为时间紧任务重，大家可以边吃边彩排。
3: 今天我们的音乐总监是中文老师于听特。我们今天彩排都交给辛特，全权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他。
8: 辛特有需要帮忙的，也可以随时找我们。
2: 你们准备谁先彩呢？
0: 女士优先吧。
2: 那就他们俩先来呗。
0: 谁？他们俩。
2: 然后剩下的朋友，我们可以在那边边吃边聊。
3: 我们已经找到我们的工作了。
9: 陪我们拿麦，他们拿叉子。
2: 那就快去看看吃饭吧，你们。
0: 菠萝包看得很美味，
10: 哇，好吃。嗯，
11: 我是很喜欢吃广东菜的。
3: 我一直很喜欢吃，但我不知道它叫什么。
0: 红肠嘛。
1: 这小天台配这个感觉是对的啊。
11: 对的。
2: 哎，你们还没定分词对不对？
12: 有了，但就是感觉不太对。
2: 你们刚刚是大概是怎么分的？
12: 这个一人一段，一人一段，一人一段。
2: 我们看一下，开头是谁？
12: 啊，这一段是我的，
2: 这一段都是你的，
12: 然后下一段都是他的。
2: 下面呢？
12: 这一段都是我的，下一段都是他的。
2: 都是这么一大段的吗？
13: 就第一遍副歌全是红一诺吗？
2: 你们觉得一整段太多了吗？
12: 确实一整段可能太多了
2: 哦。你们现在其实可以调整。
12: 哎，可以啊。要不就是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这样子
13: 第二的发音。
12: 对，跟我们一开始想的那种感觉一样，一句
13: 也可以，也可以。就第一遍副歌大家唱的整一点，第二遍一句句来。
2: 那就把那个cross one 的那个就是红，然后这里是他。
12: 对
2: 哦，那就还是你一段你一段。
1: 这两句前面两句是我，
12: 反正就是最后一句我跟他和。哦，
2: 那就最后一句和。爱你的心前面是菜对吧？
1: 对。
2: 然后往下。
1: 啊，这我。
2: 这里呢？
12: 对你。
2: 那就是菜。然后下面那两句是和对吧？
1: 对。
2: 那两句是和，没有了对不对 ？OK， 那我们跟着伴奏来一遍吧。啊，
1: 好。
11: 忘了，红一诺唱功很好的。

0: 帅，直接上来很好，他俩声音挺合的，
1: 我都没听出来哪里换了人啊。
2: 这人声有点小，好小啊，这里好小，在这里也很小。
3: 可以等一下，可以等一下，你们先调一下耳机嘛。
4: 我的人声好小，
5: 我也是，
4: 我的就人声大一点就好了。
5: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就是开吗？
2: 那怎么听着？
5: 你觉得这个要不要大点声？
2: 这可以大点声吗？
3: 这里其实如果要大声了，你们是要准备摘掉一个吗？
5: 对，你想要摘掉一个不？
3: 你们在，因为我现在听着这里其实很大，就是伴奏很大，你们反而人声很小。
2: 啊，对啊，
5: 对啊，这人超小。
3: 所以我觉得这里要不人声大一点，然后伴奏给它小一个，好吧？你们戴着两个耳机，摘一个的话，我觉得就很乱。
5: 好。
3: 我觉得老师可以就是 PA 把他们的那个人声可以大两个，就是各大两个，然后 program 可以再小回去一个。

0: 这么干吗？
1: 你应该 PA 加点混响。
0: 好干呐、啊，兔儿，你加点混响，加点那个 delay 呗。
2: 他们两个 PA 的混响再给我往上吹一点，大概1到1.5个吧。
3: 老师可以再给我一个包吗？再给我一个耳机来一个，我来听一首。老师，那个蔡蔡那个声音可以再大一点点。
4: 老师，他们两个在对面的，以声音里面都送一点吧。
3: 现在你们耳朵觉得怎么样？好了吧？
4: 对。
3: 来吧，那我们再来一遍吧。

0: 会儿教我一下。和声一会儿教我一下。
1: 我帮你和就好。
0: 我可以帮啊、是吗？
2: 我心底的大秘密，我心底的秘密。
0: 或者你俩可以唱同度了。
2: 我心底的秘密。
0: OK， 这个是对的。
1: 我们再对一下和声，我们再去练一下。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来吧，下一组再彩排。两位老师，要不要听一下我们新编曲？
0: 好，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哇塞，真的不一样了。
3: 你要的我们都给你了。渐渐心褪去昏花，心跳是越来越响，手又举着洒脱对着，你总在正面回

0: 姐，
1: 他们要唱的那段东西，我觉得要给他们重新设计一下，这儿他们唱点水。
0: 我觉得磊声音太亮了，把它压掉，完全压掉了。
1: 因为这个音区女孩有点闷的，两个人是磊要迁就一下的，因为没转调。好，我们一个个问题来解决，就是这个 chorus 后面现在有点水，我觉得可以分一下，你俩一人一半唱，然后你就紧跟着唱。然后你唱留有余地，或者你自己随便 feel 都可以，反正就是一个高音。
0: 就是其实我唱完那个尾巴之后，他接完我之后，我接他的、那个。
1: 因为这个地方我的设想是要录一些 unison 在里面，就一群人跟着你们，就推起来了嘛。
0: OK OK。
1: 燕妮是不是有地方不好唱呀？
2: 我想这句咱俩要不然这个一块儿一起唱，就比如说这块
3: 你唱主声，我唱主声。
1: 因为女孩那儿有点低，她想往高分一下。
3: 我进去的特别低。
1: 那就全男生，这个 verse two 就男生唱，然后女生你看着后两句合一下。
4: 回总在身边回答。
1: 嗯，行，可以。那我们再来一遍。

0: 干了，嗓子唱干了。嗓子唱干
1: 了。勒了，因为他这个高。
0: 唱累了我。
1: 男的一直勒着，确实。
0: 我喝个水呗。
2: 其实在他一个很尴尬的一个换声点。
3: 对。因为这个歌没有转 key， 它就是个男女合唱。
1: 我是使不太出来劲儿，音色亮不出来。
3: 哎，你最后一遍能唱声部吗？
1: 比如，
3: 就这种飘在上面，我觉得你音色能出来一点，要不你跟他唱同度属实有点吃亏。重新爱你，真不轻，就搭点这种也可以。
1: 所有委屈，
3: 对，
0: 韵哥，我。

0: 那高地方你觉得挤吗？
1: 你说高音吗？啊，稍微有点紧，我觉得这首歌你如果你是假声带过去呢，
0: 但是我这个音区的假声就特别虚哦，这就只能去顶它，
1: 或者你再多带点胸腔
0: ，OK，
1: 因为我感觉你要全在
0: 上面，
1: 声音全在这，嗯，你这里声音比较少一点，嗯，我是觉得可能是这支麦的关系，因为我感觉你好像习惯性的唱歌的时候离那个麦的距离有点远，嗯，你距离越远的话，它识别胸腔的它这个比例就会越薄，哦，所以它就会导致你越唱越薄，越唱越薄，哦，因为我说宁愿 PA 和你耳返的人是小一点，你离麦克风距离再近一点，你带到点胸腔的话，你那个高音就不会听起来那么紧了，你让耳返老师把那个你的人声耳返再小一点。
0: 好的，没问题。
2: 那个又太高了，
0: 你搭这个就好了。你可以试一下。嗯，对。
3: 好，要不要再合两遍？
0: 再合一遍吧。我们要抓紧了，这边要不直接带上走位吧？
2: 哪边脸好看？
0: 我左边，你也左边是吧？来，我这样吧，我这样。
2: 什么时候转过来啊？咱俩得有一个。
0: 第一遍主歌唱完嘛。
3: 我们站位也还没定呢，
4: 我坐着也行啊。
3: 对，那我就站着唱。
2: 中间那个间奏好长啊。
0: 你们搞点这个，
4: 你来当伴舞吧。
0: 好，我一会儿加入试试。
3: 你这样。
0: 我这样。是我这像什么？太诡异了，我出来太诡异了。
3: 我们邀请大家呢，叶蒂在中间，然后辛特在这儿，然后我们俩在。前面
0: 没有问题，做什么动作呢？
3: 就这样吧，也只能这样。
2: 一二三四，
3: 感觉还不太熟，多来几遍吧。
0: 这个地方得接着唱。
2: 我醉了，
0: 没事，我们再来。准备，我们马上开始。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点。
6: 欢迎来到开始奏乐开始舞的 Live Show。今天的第一组会是谁呢？你们决定好了吗？
3: 没有啊。
6: 那这样，我们先来个三言两语，最后再把它给清零。哦，那就让我们期待一下两位演唱者带来的三言两语吧。
1: Let's go！ 哇哇哇！

0: Bravo！
1: 谢谢。
0: 太棒了，简直唱的简直是完美呀、啊！那这样，要不要我们听一下下一组是什么样的感觉？
2: 好、
0: 那就接下来有请心灵
3: 来喽。

0: 哎呀，太好听了！
1: 真的吗？嗯。
2: 两位老板觉得如何？
1: 感觉很不错，氛围很好啊。
3: 很开心，所以我们是不是要颁发徽章了？来，
1: 辛特儿，哎，这个给你。
0: 这个给我。
4: 来来来来，给你。
3: 给你了，辛特给你。哎呀。三言两语都在他嘴边一直挂，
4: 起码他上来跳了，
3: 我还跳了我了。
0: 我带你们先上去看看有什么歌，好不好？
1: 那走啊，先走啊。
0: 来，给你听这首，这首好，这首，这首我特别喜欢。
5: 后面的改啊，什么都是你来负责是吧？
0: 当然，
5: 我们要求很多的。
0: 你们是出了名的难搞，我们这里是出了名的能搞。我们这里什么都能搞，前面就是正常，第二段要再轻快一点，要点小鼓的感觉。
6: 前奏不要吉他。
0: 你们现在其实可以调整，那就把 Cross One 的那个就是红，这里要不人声大一点，然后伴奏给它小一个，好吧？你们带着两个耳机，
6: 老师。那个蔡淳那个声音可以再大一点点，留有余地，
0: 你可以试一下。对，
4: 你来当伴舞吧。
7: 可以。
0: 我觉得这是我的荣幸，我能把这两首歌送到你们的身边，然后你们能这么完美的把它给演绎出来，这是我们公司极其莫大的荣幸啊！
5: 我们两组今天给你了，就是鼓励一下，
4: 对，
3: 争气争气。
0: 我觉得鼓励奖也是一个，也是个很棒。
5: 对对对对对，
0: 我会继续的努力下去。我觉得我找不了两位哥哥的方程。
6: 上大分，
0: 我觉得这两个一定会成为我未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6: 恭喜我们新客，
0: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2: 非常感谢四位今天的到来。然后有什么感受吗？
5: 其实挺放松的，也没有特别紧张的感觉，还是我们这个销售做的也是比较好。在那个我们演唱之前一直有说其实也不用太担心，所以也是没有特别紧张，就感觉大家一起玩了一场。包括也是刚认识了新的朋友，也有我们老朋友相聚，像是一个朋友的聚会一样的感觉。嗯，呀
0: 呀，谢谢。
6: 希望我们音乐事业越来越好。
2: 希望四位今天玩得开心，然后也希望这个作品大家喜欢，然后希望他未来，不管是在互联网还是观众的心里，都能留下重重的一笔。然后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万事顺利。
0: 我要跟你们一起来个自拍，用我们的三星手机来准备，3、2、1，来，让我们一起大合影一张吧。好的，谢谢。
2: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 DJ， 一起玩起来吧。
0: 朋友们 ，Let's party！太棒了，耶！哦，超棒！
6: 雷子，来吧。
2: One, two.

0: 好可爱！
1: 叫叫叫！
2: 叫叫叫！
3: 你们怎么来了？我们今天不上班呀。
4: 那我们这次来，他们不欢迎我们，凭什么？
5: 太没有诚意了，
4: 对。
0: 是。
6: 情绪价值很重要。
0: 对啊，我还给你们准备了礼物。
7: 哇哦！牛巴组合还可以，
0: 超牛巴的。
4: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拍卖，
3: 我们就想听货币形式是什么？
0: 公主抱深蹲。哇！
4: 节目名称的最后一个字拖长音，
8: 22、36、58、58，
3: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8: 年轻人每次都不掂量一下就开始乱喊，我的天哪！

0: 谁呀？
1: 我婶儿罗宪。
0: 哎呦，罗宪来了。
2: 婶
0: 儿，腿好利索了。
2: 你早好了，你看我。
0: 哎呀，轻点嘚瑟。
2: 媳妇在屋呢。
0: 在屋呢。秀儿，罗宪来了。
1: 来，进去，没事。

0: 啊啥？你给我当媳妇儿，你愿意不？咋回事呢？那我姐和我姐夫不得凑钱去英国赔款吗？正好我家老爷子有一笔钱，给我结婚用的。我寻思，我要有媳妇儿了，就把这笔钱给我姐顶上，我姐那厂子也能早点解封，这一举两得吗？咋样？
1: 你过来没啦？
0: 啊！失礼了。

0: 姐，姐夫，我俩又结婚了。啊？这个，快是快了点，那行啊，这家，你们也算开窍了，这是。你俩不是才刚和好两天吗？这咋发展有点快呀？但是我俩已经商量好了，我先管罗叔要10万块钱彩礼钱，先给咱厂子应急用。
1: 不对，你俩是不是想拿这个彩礼钱帮厂子渡过难关？是不是这意思？因为这结的婚吗？不行啊，你们要这样的话，二哥的钱不能拿。再有一点，结婚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儿，知不知道？不是儿戏。
2: 是啊，这厂子事儿，我跟你二哥我们自己会想办法。你俩跟你凑啥热闹啊？
0: 真不是，你看，你俩把自己想的那么重要，就是我俩已经商量好了。就决定就要结婚，
2: 罗宪，咋回事啊？
3: 不是真的，你这有啥不信的你？
0: 嗯，
3: 我给你俩证明一下。
1: 哎，
0: 你看，
1: 不是你，
3: 我再给你俩证明一下。
0: 你不用，姐，你快点，
1: 你冷静一下，你冷静点。

0: 你快！哎呀妈呀，我没法说了，你，那行，你俩要真想结婚，那好事儿啊，那我们勾亲还来不及呢，这会儿我们亲上加亲了，是不是？那亲上加亲了呗，妈，亲上加亲也不当我们面给这这么亲的，这小子。走啊，跟咱爸要彩礼。
1: 走
2: 走，
0: 嗯，
2: 走吧走吧走吧快快快去。
0: 走走走，媳妇儿。
1: 你先。哎，嗯，这什么？这哗一下就上去了啊，一下就上去了，这下，这还挺快。10万？多吗？
0: 啊，不多，只要是能抱上孙子，房子卖了我都干。嗯，爸，这彩礼钱也就是走个过场，回头他俩结婚了，这钱不还得拿回来吗？
1: 那也是他俩回头过日子的积蓄，是不是？不，这钱完事还能给退回来啊？呀，
0: 这个挺好啊！还是落后你想的周到啊！那这样，明天你俩把证就领了呗。
1: 领证？
0: 啊？嗯？
1: 怎么？
0: 咋了？
1: 没咋。
0: 你看啊，这个结婚呢，它是有流程的。 首先呢，咱们得领证，领完证呢，咱们再过彩礼，之后我再给你们准备婚房，完事再给你们办这个喜事儿，是不是？有毛病吗？
1: 没毛病。
0: 啊，你现在领证是着不着急啊？这是步骤，明白吗？
1: 那叔。
3: 是不是领了证之后就给彩礼啊？是啊，你领证呢，我这头就给钱了。
0: 行，那你就把钱准备好吧。罗宪，明天早上9点半，咱们在民政局门口见。
3: 哎，罗宪啊，那还得抓紧时间，我要抱孙子啊。媳妇儿，你看咱妈都这么说了，你今天晚上回去吧。
0: 你刚才听没听？你爸是咋说的呀？得走流程，得先领证。想什么呢？二哥、二嫂，咱回家吧。啊，
4: 走，想什么呢？在这。
0: 哎，那咱们这事就这么定了啊。
3: 行，
0: 好。
3: 小强，
0: 你别着急呀，你。
3: 哎，爸，
0: 你送，
3: 这样
0: 一点眼力谁都没有。
3: 慢点，小强。
1: 这么快？那可，真好看。衬衫我新买的。我是说我真好看。<笑>
3: 确实跟我挺搭的。<笑>臭不要脸！<笑>
1: 快快快，给你爸送过去。来。 你说，祖坟是不是冒青天了？
3: <笑>你这就是那黑丝啊你！
1: 你第一次见是咋的？<笑>第一次见。

0: 好啊，终于盼了这一天了。哎，干啥啊？把手拿喽，
1: 看一眼得了呗。你
0: 看一眼得了，这你还想拿过去啊？桂枝啊，看着没有，结婚证，咱儿子领证了。看看啊，这就咱儿媳妇儿，大个儿漂亮，叫彭锦绣。你呀，以后可得好好保佑他们啊，过上好日子。
2: 说你还这事唠着呢，长得挺瘆人的。
0: 你管我叫啥？

0: 哎，这就对了。那彩礼钱呢？哎呀，早都给你们准备好了。来，以后啊，你们俩好好过日子。嗯。行，爸，那啥，把那证给我吧，我俩有事儿呢。
1: 这给你干啥呀？这个呢，就告爸这保管，我呀心里有个底。
0: 你就不用管了啊！你们呢，该干啥干啥去。啊？怎么的？还不放心呢？
2: 走吧，我俩走了啊。
0: 好，走，保管。
1: 走了啊。
0: 好嘞。瑞芝啊，来年你就等着抱大孙子吧啊！

0: 你干啥呢你？
1: 我撒手！你赶紧给他勒坏了你！
2: 你看不看？
0: 撒手！
2: 心疼非勒死了不可！
1: 你再给人家给勒坏了，你快点的！
2: 我给你行个娘！我就脚这俩正有点不对劲儿，得给我到民政局找留神，我咨询一下子啊！你看你这劲儿，你大一小啊！你给我看看，你昨天咋不像点的？
1: 来，你看看！
2: 哎呀妈，
1: 你都给我勒迷糊了！
2: 勒迷糊？不是你们啊！我把你们养这么大，我容易吗？我不就是想抱个孙子吗？你们当姐和姐夫的，你们不帮张罗就算了，你们还和我骗我啊！我为了给你们借的10万块钱，我可以说是东奔西走啊，翻着手指我全都借到了。我还跟你说啊，我要娶儿媳妇了，我儿媳妇怎么好，那是我姑儿的妹妹，我们可以亲上加亲。结果你们整个假传来蒙我，人家问我怎么说，我这老2万哪儿放？再说你们用钱的时候，什么时候跟我说我没给你们出过啊？你们还用着这么处心积虑就骗我呀？
3: 没骗你，谁骗你了？这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俩是当着我们俩的面确立的恋爱关系，我们才一块来找你的。
2: 他不知道没看出来，你没看出来吗？你那机灵劲儿呢？
3: 哎呀，爸，这我们最近也是出了点事儿，你这就没顾上这。
2: 出啥事儿了？啥事儿？说，
3: 我们的厂子不是被封了吗？这事儿你知道吧？
2: 我知道，不就是仿冒的吗？那不还没下定论呢吗？
1: 爸，哎，就会有定论了。
3: 哎呀，别说，
2: 什么别说，说，说呀！这怎么的了？今天这么费劲？
4: 我们仿冒。那你要那个产品让人家给告了，现在国内正赶上打假，这从招商局到打假办要严惩我们，给我们厂子封了。完了，我们现在想跟人商量吧，说给人点钱，给人点赔偿金，人现在还没答应。这我们还有30万单的订单，一年内要交货，这厂子封了，现在订单也没法生产了，这一年交不上货，这又是一大笔违约金。
2: 那赔多少钱呢？
1: 这老多钱了吧？
2: 老多是多少？说呀，你看你们今天怎么的了？
3: 你就这么说吧，你把罗家的房子、彭家的房子都卖了，那也赶不上那一个零头。

0: 我爸他咋样了？没什么大事，放心吧。病人需要静养，你们留下来一个就行。其他人先回去吧。
1: 哎，谢谢。
2: 你们先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儿就行了。
3: 还以为是老头死了呢。走。

0: 哎，啊，啊，是吗？嗯，行，我知道了啊，好了，来。
1: 咋了，二哥？
0: 哎，你要上工商局给咱投诉了。
1: 他不是英国的吗？
0: 我怎么找了一个法务啊？是怎么的？专门打这方面官司的？
2: 还找法务？那啥意思？走法律程序啊？
0: 看来是呗。这可咋整啊？不行，我再找趟谭维去吧。
2: 你找他干啥呀？你说他电话不接，搁车上看见你都不下车。
0: 我上他家堵他去。你们回去吧，啊。哎呀。

0: 哎，唐大哥，我给您打电话，您又不回话，我这是没办法，我再找您家里来了。唐大哥，工商局把我们厂子给封了，您可得帮我们忙啊。我承认啊，我们确实啊借鉴过一些国外品牌的这个泳装这个造型，这我们认，我们是有错有毛病。您得给我个机会，让我们改改啊！我向您保证，以后我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唐大哥，咱厂子50多号员工都搁家等着信儿呢，大家都得养家糊口，都得吃饭呢。您要是罚款的话，我们认罚，罚多少我承担，是吧？只要你不关厂子，怎么都行。这厂子也是您一步一步帮助才走到今天的，他要关了，您不也心疼吗？是不是？
1: 你说完了？
0: 啊。
1: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关于这次兴城泳装行业打假的行动，就是我安排的。
0: 你安排的？
1: 封你们厂子，也是我下的命令。
0: 唐大哥，景洪泳装厂走到今天，是您一步一步帮助过来的。我们是哪儿得罪您了吗？您拿我们开刀？
1: 这话你还真说对了。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要执行国家和省里对于这次打假专项行动的部署，另一方面，咱们兴城泳装行业确实应该规范了。你们锦宏泳装厂是咱们兴城的一面大旗，可以说你们就代表着兴城泳装，这所有人都在盯着你捧锦系的发展。而你在干啥？模仿国外知名品牌的款式，我不拿你开刀，拿谁开刀？
0: 唐大哥，这兴城泳装人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可算今天闯出点名堂来了。您现在要照这样兜头就给一棒子，这些年我们不白干了吗？
1: 对于兴城泳装，我现在就一个态度。宁缺毋滥，我上班要迟到了。

0: 是打假吗？为什么不管理？你们必须给我们尼奥公司一个合理的解释。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着手在处理了。景鸿厂现在已经封厂了。哎，
1: 同志，像他们这种侵权行为，应该不止封厂那么简单吧？
2: 这是我们尼奥的秦总。
0: 嗯，这点您放心，这件事我们一直会调查下去。如果有问题，我们一定会秉公执法的。
2: 秦生，他又回来了。嗯，旁边还跟个什么，法务啊，整的跟真事儿。
3: 法务，
2: 就是尼奥那边的法务。我之前跟他们在网上交谈过。不是老二，那实在不行，你就是找找谭咏维呗。
3: 你可拉倒吧，我不找他了。
2: 咱们这厂就他给封的，知道不？还找他呢。
3: 老二啊，这人都是会变的，你就说你大哥吧，那以前全家就他一个人上班，那家一天指这指那，吆五喝六的。你看现在，他该惹谁，这不也老老实实坐着开会呢？
2: 你别跟这胡说八道，什么玩意儿？我是啥人？我是一个神秘且自信，并且富有原则的人，知道不？这些年我什么时候变过？我非常有定力。
3: 谭咏维这个人变不变，就说不准了。哎，老二，这么的，你给他买点好烟好酒，你顶他一下子，你看看。
2: 不行，
3: 那谭咏维大哥他不是那样的人。不是，红，刚才你嫂子不说了吗？人都是会变的，
4: 哎，
3: 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样，是吧？
2: 就是以前他为什么他是官小胆小，给他他不敢要，现在官大了，副市长了，他胆儿也得大了。
3: 你可拉倒吧，啥大小啊？人家封我厂子就为了点烟酒啊，那么小啊人家。你看，你看，这现在不行了，烟一盒一条看着没？盒咔咔全拿出来，你给我抽，然后你把那全卷上。
2: 全塞烟盒里头，摆好，你给送过去。你看当时他就得懵。
5: 大哥说的对，钱拿出来给大哥抽。
2: 啊？
5: 咋？你要烧钱呢？
2: 不是，我就说把那烟放进去给他也我。
5: 别，你别说话。
2: 就
5: 你哥说的对。
2: 啥玩意儿？你俩搁这就塞回来，抽出来就咋放回去干啥呢？搁这。
5: 我不去。你要说是咱朋友关系，哎，我以私人的这个身份，我给我给拿点烟酒行。
1: 是不是？人把咱厂子封了，还是朋友吗？对不对？再说你俩可别搁这勾引我犯错误啊！还又给塞钱要干啥？你俩要干啥呀？嗯，就这套，
5: 我告诉你，在我碰你心里行不通，别琢磨了。
3: 你看这，他还神秘啊！
1: 金希，这事儿呢你也别置气，甭管这大哥分析的对还是不对，你还是得去一趟。你想啊。
5: 这谭大哥能当上副市长，他是一般人吗？你去一趟，你好好跟他聊一聊，你知道他心里到底是咋想的，咱们这后面才好办事儿，你说是吧？现在是有个情况，你们不知道，我现在欠人家一笔订单，欠人家货呢，这批货我给不上，我就得赔违约金，赔好几十万。谭有没有知道我还有一个订单，他能让我干吗？不能吧？ 到时候我上哪弄那么多钱？我赔人家去，
2: 好几十万
5: 啊！

这回得赔赵老些钱呢，可不是嘛！我一听说赔这么多钱，当时我就没知觉了。往后再赔多少钱，我也没听见，反正是不少。哎，这要是真违约了，赵老些钱这辈子还不完了，估计下半辈子咋整啊？ 实在不行，我们解

0: 客。
1: 你说什么？罗茜，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啊？你真不想我儿子？

0: 我们现在跟老庞家什么关系啊？咱们是一家人。一家人是什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人家尽管有困难，我们跑了。孩子，咱们是人吗？你得向你姐说，越这个时候越坚强地站在彭永熙身后，你就应该站在锦绣身后。有一句话说得好，关键的时候不是锦上添花，那是雪中送炭，明白吗？
1: 爸，你还真行，我逗你呢。这以往我对你的认知，就直接让我跟我姐跑了。
0: 你爸是小气，有时候好计较，但关键时候你爸不糊涂。
1: 是，随我，我随你。
2: 叔，
0: 哎呀，秀啊，
2: 咋样了？挺好的啦。
0: 我说没事了，我还寻思呢，不行，明天我就出院了，我可不在这待了。
2: 那更好了。对，叔，我给你送这个来了。
0: 这送录音机干啥呀？
2: 亲生回来了，我二嫂说了，让咱每个人都备一个，万一他有起幺蛾子呢，咱也能有备无患。
0: 秀啊，你说的对，叔是看错人了。我从小呢，我看秦生这孩子挺好，有出息。谁知道长大他变了。现在想一想啊，随根儿，防着点就对了，还是有备无患。
2: 嗯啊，是。跟叔多学着点儿。
1: 不是学着呢，在这儿。
2: 你渴不渴呀？爸，我给你倒杯水啊。
0: 嗯。
2: 呀，较早了。我给你倒杯水。
0: 行啊，早晚的事儿。
1: 给我都整不好意思了，
0: 你。你还知道不好意思啊？你就偷乐去吧你。
3: 对，现在大家伙都知道，我们这厂子吧，这仿冒了这个尼奥这泳装厂的泳衣了。让人给告了，这谭有为还给我来个突然袭击，把我厂子给封了。现在有这么个事儿，我呢欠锦州这边一批货，这要给不上吧，我就得赔几十万。所以我就寻思呢，大家伙看看能不能帮我凑凑，帮我过了这难关。
4: 二哥，我们这儿呢已经没有敢再生产了，现在抓假冒伪劣抓得太紧了，但我那儿还有些库存，要不这样，我想大家家里也都有一些库存，咱们库存都收集收集，一块儿拉给二哥，行不行？
5: 行，
2: 没问题，我愿意帮你解析。
3: 行，谢谢志玲，谢谢大家伙啊，谢谢。

0: 这事儿不能再拖了。明天我早将谭有为。
1: 我就是想。
0: 是吧？
1: 嗯。
0: 你有进步了，现在。那你说找他，你能空手去吗？你是不是得买点东西？
1: 是。
0: 你看，有进步。
1: 我今天刚买三斤南瓜梨，给他拿两斤。
0: 送礼送梨呀、啊？啊？
1: 那送啥呀？
0: 现在人家送礼都送中华。
1: 那玩意儿多钱啊？
0: 那中华现在我打听了，一条500，我买两条，我咔我就摆那，我就砸他一下子。
1: 那两条多钱呢？
0: 两条800。
1: 啊？
0: 你还欧？还两条500，一条两条1000呗？
1: 你就直说呗，你跟我俩800、1000。行。
0: 嗯。
1: 齐了，齐了，齐了！
2: 你老公是什么人缘啊？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都得帮我。
3: 瞅你那德行！哎呀妈呀，太好了！哎，你说这泳裤咋跟咱家做的一样的呢？
2: 这不废话呢吗？星城泳装都是看咱家做啥，他们就做啥，咱出啥版，他们就出啥版，要不然我能想起来管他们要这个货吗？

0: 这标贴的不一样啊。
1: 你笨呐，那换上咱家标不就完了吗？瞎你笨的。不对，咱厂子被封了，商标拿出来啊。
0: 你才笨呢。
1: 这咋整？
2: 唐大哥，这个有一点小心意啊，您收下。啊，这个挺好啊，这个。

0: 看来是真的挣大钱了啊！哎，建东，
1: 哎，
0: 我问你个事儿啊，你们兄弟两个到底有没有认认真真的去聊过怎么度过眼前这个难关？
1: 那聊了好几回呢。聊出啥了？就是聊一些，就是把
0: 聊出来，送我两条烟。这是锦溪的意思吧？
1: 没有，这不是我当他，我想表示表示。
0: 谁表示也不行。

0: 为啥要封他的厂子。我是希望咱们星城泳装能够越来越好，我是想让他把心思放在星城泳装这块大牌子上。即便你们跟秦家有什么矛盾，那也是你们侵权在先啊，是不是？啊？在有些事情上是不可以耍小聪明的。
1: 我还是那句话，你们要有什么不明白想不通的，随时来找我，我能帮的一定帮。
2: 谭大哥，那我就说了，我确实有个事儿，我想再求你帮个小忙。
1: 你说。
2: 老二这小子，他有批货，他订出去了。你说这批货你不按时给人送到，那赔好几十万，那这不是完了吗？我这么合计的，谭大哥，你呀、啊，你帮我下个命令，你就把那个封条让人给撕下去，我把货调出来给他送去，然后你再找人把那封条再给他粘上，谁也不知道。你看这事儿。哎，谭大哥，我行，能不能帮我呢？
1: 往哪儿送啊？
2: 锦州啊。
1: 这也到饭口了，要不边吃边唠。
2: 啊，那不了，大哥，那我不给你添麻烦了，我先回去。那个，现在大哥，这事儿就真拜托你了，你帮我考虑考虑。我先走了。
1: 等等。
2: 哎。
1: 拿走，
2: 不是这好好
1: 拿走。
2: 哎，看看，那行，那我先回去，这事儿上上心，大哥啊，你帮帮老二，他这不容易。

0: 没啥问题啊，都封着呢。
1: 走吧，去别的地儿瞅瞅。
2: 行，辛苦了，大伙啊，谢谢啊。
3: 客气啥，二哥。
2: 啊，走吧，走。
3: 慢点开啊。

0: 二哥，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怎么感觉后面有人跟着咱俩？
1: 啊？
0: 后面咋了？

0: 还让你去先停。
1: 好，
0: 停。
2: 咱会不会被发现了？
1: 应该是。不管咋的，咱也得跟着他。
2: 二哥，那他们怎么也停下了呢？那是不是来抓咱们的？
0: 没事，你往那条路走。

0: 二哥，那咱往哪开啊？
1: 工商局。
0: 工商局？不是，咱为什么要往工商局开啊？
1: 行了，太快了，别行了。
2: 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刘局长，哎，我来自首来了。
3: 自首？
2: 对，这车上的货啊，都是我收上来的仿冒泳装。
3: 几期啊，做得好。
2: 嘿嘿，这都是我们啊应该做的。
3: 这种事特别值得鼓励。我要奖励你一面流动红旗。
4: 我说锦西，这么一大车泳装，你就换来这块布，这裤衩都不够使的。
2: 不是，
5: 锦西，手里这办事的，你们玩我们的吗？
3: 我怎么能？
6: 锦西，你就为了这面锦旗，把我们大伙货都上交了？
5: 那我有你这办事的吗？啥玩意儿？
0: 等等，哎，大伙先别着急啊，你听我说，你们是不知道当时那情况多危险。那我和二哥开车好几个小时，油都快跑没了，后面那个工商局的一直跟着。当时我俩要停了的话，那肯定被抓了。
7: 那肯定是了。各位啊，这次我们也是迫不得已，没办法，是不是？我向你们保证，活不能白干，这次货我赔给你们，我锦西说话算话，行不行？
8: 我听说彭锦西去工商局自首了，而且还上缴了一大批泳装，我就不明白了，他的工厂都封了，他是哪儿来的泳装啊？啊？
9: 兴城泳装除了彭锦西一家之外，还有很多的小作坊和个体户。
8: 那你的意思，盗版我们尼奥泳装的不止彭锦西一家？哎，那我们应该把他们都告了呀。
9: 那，你先别着急啊。这个擒贼先擒王，我觉得只要是告倒了锦宏泳装厂，其他的小作坊就都不敢这么干了。

0: 老彭家人现在是咋的了？这是啊！先是彭锦东，咱也不知道在哪儿学的这溜须拍马请客送礼这一套，那啥意思？还有那彭锦熙，啊，你看看他，他现在在干啥呀？啊，这都啥时候了，他还往外倒腾东西，他是真的不嫌事儿大，是不是啊？
1: 越是这种困难时期，咱们越应该冷静处理啊。对，您说的对，所以我这不来了吗？我来就是想向您讨教一下，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0: 罗红，你是明白人，你们厂子现在这样的情况，我心里也不好受。

0: 那咱这行程泳装是我一手扶植起来的。最开始，我对景洪泳装和彭锦熙一直都是持保护的态度，但这种保护是为了他能够快速的成长。我直接还跟锦熙说：“我说，你大着胆子放开干啊，你不要有什么顾虑，赶紧把厂子发展起来。”可我没说让他去模仿去抄袭。我现在选择封厂这么极端的方式，就是想让他们知道，让他们烫了嘴，觉得疼了，他们才能逼着自己去想其他办法来提升自己。锦洪泳装厂乃至咱们整个新城泳装行业，如果想要有长远的发展，就必须要有咱们自己设计的产品。只有有了自己设计的产品，咱们才能真正的拥有市场。那真的等到那个时候了吗？谁还能告咱？他上哪儿告咱去啊？
1: 您这么一说，我心里一下明白了。你放心，我回去一定好好研究整改方案，尽快让景洪泳装厂走上正轨。
0: 我等你好消息。
2: 二哥，我们这儿真没货了，这油我能不给你吗？
3: 那贾卫民那儿还有货吗？
2: 他那儿早卖完了，自打你厂子被封后，他那儿的泳装成了紧俏东西，供不应求。他成绩下了三成，全出手了。
3: 这你要设计这泳衣这么好卖吗？
2: 可不咋的，自从咱做出了你要的泳装，这别的样式都不好使了。你看，全搁那堆着，一件都卖不出去。可惜我那原材料了。
3: 也就是说，你还有别的样式的泳装？
2: 有啊，都是吗？
3: 行，你都给我留着吧。
2: 二人能行吗？石总指定不要啊。
4: 你放心吧，二哥怎么的也能给你卖出去，啊。

0: 王，你也来市政府办事啊？啊！哎，我跟你说两句话。王，我虽然是你要中国区的总代理，但我负责的工作也只是配合人家那边的法务而已。法律层面的事我真的没有办法。但你和锦溪，如果资金层面有问题，跟我说，我一定会尽全力帮忙的。
1: 我们能解决，谢谢。

0: 石总，首先啊，欢迎你来兴城。其次呢，我得跟您道个歉。
1: 这本来应该供货的时候，我这货没供上，这断供了，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先干为敬啊。
2: 这咋就断供了呢？
0: 石总啊，实不相瞒，我这批货呢，现在被扣在工商局了。
1: 但是咱俩合作不是一天两天了，对不对？我是啥为人？

0: 你也清楚，这只是个小插曲儿。等这帮外国人不闹腾了，我这货我立刻我就给你续。
1: 哎，彭老板，那你的意思我这批货就断供了？哎，彭老板，这可就是你这违约了，啊？这到时候那
0: 石总，不可能断供，怎么能断供呢？泳衣我有的是啊。
1: 那你这个月月底能不能交上啊？
0: 交吧，反而是能交上，但是样式肯定不是之前那个样式了。
1: 那不行啊，彭老板呢？那还是之前那样式的好卖。你这换了样式的话，我怕卖不好啊。
0: 那石总，我跟你说，我要就算给你以前那个样式，你敢卖吗？你要敢卖，你也是违法。我不能连累兄弟，我也不能连累你，石总。
1: 我这，
0: 咱不说了，石总，是不是？你也信得过我？是吧，这个货我给你送过去，他要不好卖我自己再拉回来，运费都不用你出，这行不行？来，我再干一个，赔个不是啊。
1: 怪不得你一直喝呢，你应该多罚几杯呀。
0: 哎，说你罚几，说罚几杯我就罚几杯啊。

0: 坑你些，你又搁这练什么蛤蟆功呢？
1: 没有，没有，石头，衡量呀，酒量，衡量。
0: 那啥呀，你喝那么多，你为啥喝那么多酒啊？
1: 喝，吃饭，喝，然后就唱歌，唱歌也喝，就逛。
0: 我跟他装喝多了，他就不跟我喝。解决，解决，解决了。嗯。我呢，今天去见了谭大哥。谭大哥人跟我说了好多产权的事儿。这回啊，咱们是真的做错了，做错了，知道不？嗯。
1: 他骂了，谁说他骂我了？人说了，把咱厂子封了，那出发点也是为了咱好。礼送不到位，酒没喝够。
0: 耿锦熙，你喝糊涂了吧你？
1: 送什么礼呀？人谭大哥不是那样人，他今天还说呢，说大哥是跟谁学的溜须拍马的，给他送烟送这送那，人啥都没要。送你，大哥，大哥应该就是跟罗师傅学，罗师傅跟你学，学完了再找罗县，他们就是一个单位。
2: 你什么玩意儿？一个，你喝多了吧？你该睡觉，躺下。嗯，躺下睡觉吧，明儿再说。
1: 睡睡。哎，睡啊！
2: 哎哎，
1: 哪儿？
2: 大哥，你真了不起，你咋把石头给聊下来的？
1: 一顿喝呗。
2: 光喝呀？
1: 那光喝哪行？不还得说呢吗？那咋样了？现在这货？
3: 差不多了，还有两三家货没到，咱今天下午3点前肯定都能到，联系完了。
2: 哥，咱别在这坐着，进去透透啊。
3: 透啥呀？现在脑瓜嗡嗡的，还透？那可整不动。
4: 昨天我看见你和罗红聊天了，
3: 是。 我觉得你以后还是跟彭家人保持点距离，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建议你跟罗红接触。一个原告，一个被告，啊，如果哪句话透露了商业机密，那恐怕对咱们尼奥都不利吧。
4: 好的，我明白了。
3: 啊，对了，还有那个彭锦熙。

0: 谭副市长，您一直说想办法解决，那现在解决到什么程度了？
1: 这个兴城的泳装啊，是谭副市长一手扶植起来的，他和景宏泳装厂的彭锦熙也是老相识，但我相信谭副市长不会徇私枉法的。
2: 你今天是来给我压力的？
1: 没有，谭副市长，没那个意思。主要今天来是把这个给你的，你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们就先走了。
0: 好，谭副市长，那再见。

0: 我呀，都不知道你写这东西有什么用。我怎么了？哎，凭什么不让我干泳装？凭什么不让我卖泳衣？凭啥呀？
1: 因为你现在卖的泳装它不是你的。
0: 什么不是我的？哎，布料是我的，是吧？在我工厂里做，在我厂子里处理，怎么就不是我的了？
1: 那设计是你的吗？
0: 你这说难听点，你这是偷的，你这剽窃别人的设计。什么剽窃？你先跟，你不知道跟谁学的，我跟你说，你一上纲上线，先很讨厌，你知道吗？喂，好，好，好，来，谭有为，让我找他一趟去。这饭，哎呀，
1: 你这个拿着。

0: 我们打假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市场能够更加良性的发展。目前咱们新城有装行业已经具备了规模式发展的趋势，如果真的就此绝了后路，我觉得是得不偿失的。这就好比啥啊，这就好比咱培育了一棵树，在它成长的过程当中，它不可能不分叉的，这是一个咱们必须经历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阶段，它就不可能长成一棵大树。但是仅仅是因为它分了叉，咱就把它的枝给锯了，把它的根给拔了，甚至连这片林子都给它拔了个精光。我个人认为这不是咱打假行动的目的。
1: 对于泳装行业，如果我们内部下力度整改，也不是不可以的。不过现在这事儿已经上升到了国际层面，那就不是小事了。打假呀，是上边传达下来的精神，全国都在响应，难道就我们兴城唱反调吗？
0: 假冒的问题咱当然要打击，可不是一下子就把这个企业给罚死给整死。咱的目的是啥呀？咱目的是为了让这些假冒伪劣的产品别再流回到市场上面去。
1: 我们刚有点措施和举动，也就阻止我们打假还扶持我们，大家打错了吗？还是上面的精神传达错了呀？
2: 我们做事就是要让百姓能得到实惠。现在兴城的泳装行业的确让一部分百姓富了起来，但也的确是

0: 现在到很大的问题，我们必须全面分析权衡利弊。好，那就散会。
1: 谭副市长，彭锦熙来了。

0: 说说吧。
1: 说什么？
0: 你的方案呢？
1: 我的方案就是继续扩大生产规模，我准备在兴城南面再开一个泳装厂，把这个乡镇上所有的这些无业青年、闲散人员都吸收到锦宏泳装厂里，是吧？让大家有活干，有钱挣。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就多挣钱呗，是吧？多纳税，争取得个企业纳税先进奖，是吧？没事到省里做做报告，跟大家分享分享锦宏泳装厂的成功经验，这个让锦宏泳装厂在咱们省里乃至全国闪闪发光。
0: 然后呢？
1: 扩展一下海外市场吧，争取让咱们国家的这个南极考察队队员第一批穿上我们的泳装，这样的话就可以跟企鹅一起在南极圈游冬泳了，是吧？北极算了，北极有北极熊，太危险，怕伤着人。
0: 行，还挺有想法啊。那我问你，这个方案谁写的？
1: 罗红写的。
0: 你看过吗？
1: 没看过。
0: 回去整明白过来。
1: 谭大哥，谭副市长
2: 啊，
1: 这报告我已经给您交上来了，是吧？您还想让我怎么做？我好赖不济，我也是兴城泳装的这个领头羊嘛，我也是兴城杰出青年呢。您现在这么弄我，我很没有面子。
0: 锦溪啊，我真的对你很失望。都这个时候了，我为啥封您厂你不知道吗？你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你心里没数吗？
1: 我有数啊，我不就是抄了那秦升那个代理那品牌吗？不是，这多大个事儿啊！啊，谭大哥，啊，你说做泳装的，行，你甭说做泳装的，做服装的也好，谁没干过这事儿啊？怎么到我这儿你就非死死抓住不放，就非得挤兑我？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谭大哥，是秦升给你什么好处了吧？你说吧，秦升给你多少，我给你双份。
0: 彭锦溪，我现在以副市长的身份正式通知你，一个月之内必须完成停业整改，如果完成不了，你们锦宏厂永久关闭。等等，我再以谭有为的身份通知你，
3: 拿着你的报告回去认真看看。

0: 那个今天跟那个谭大哥谈怎么样？
1: 一般嘛，给我骂了。
2: 骂你？骂你啥？
1: 让我滚。
2: 不是，那我得找他唠唠啊。
3: 哎，你快坐那儿吧，大哥，你能不能让二哥把话说完啊？
1: 走，
2: 那骂人呢？
1: 你先看看这个。

0: 哎呀，二哥，你太厉害了，你这写的行啊！这不是我写的，这是你二嫂写的。那
1: 二嫂更厉害。
0: 哎呀，你还别说，谭有为今天这顿给我骂呀，好像把我骂醒了。头一阵儿吧，自己有问题。 老觉得人家有毛病，其实我自己才犯了最大的错。哎呀，太混了！我还得感谢你嫂子，你嫂子这么多年不容易，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在工作上用自己的方式默默的支持我。每次我想不到的事儿，她都能想到。今天全家人都在这儿。 媳妇儿，感谢你啊！我决定了，从明天开始，咱们呢，研究自己的产品，大家觉得怎么样？
2: 同意啊，二哥说是啥，咱就听二哥的。
3: 行，
4: 我也同意。
0: 那我们就说第二个吧，是吧？嗯。
4: 咱们请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咱们厂里来当这个设计师呢？那肯定得找专业的呀。我看未必。秀啊，你还是年轻。你知道那专业设计师请一个多少钱不？多贵不？应该不便宜吧？应该不便宜，那可贵了，是吧？这样，嫂子给你看。
0: 这专业设计师得5折，还便宜，完了你们哥俩左右套右兜，没毛病，
1: 怎么样？
0: 有个决定啊，就是明天呢，我飞趟上海，你嫂子飞趟北京啊，去找一下设计师，因为谭小维是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我得在一个礼拜之内把设计师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啊。
1: 我上北京不找设计师。嗯。
3: 我找个法务，咱现在面临的困境是知识产权的问题。你找一个设计师，我找一个法务，这样才能双管齐下。那俩管好啊！你看，我当设计师，你大哥当法务，这不全解决了吗？这花那钱干啥？你俩连票钱都省。
2: 哎呀，谦虚了啊！
3: 法务你一个人能兼了？
2: 那是
3: 能，你不俩管吗？说你双管的。 你左脑那法务，右脑设计师多好，
2: 还怎么敢左右脑啊？哎呀，
3: 我这辈子什么老二啊，好啊，好事儿，你那就放手干，很有魄力啊，大哥支持你啊，行了，那弟妹我先回去了啊，好。
4: 秀，我要说这事，
1: 二哥，我也先回去了啊，
2: 我走了啊，嫂子。哎，老二，我跟你说，
3: 有点困了，就早媳妇睡吧，好不好？这么早怎么困了呢？这。
4: 哎，是。哎，老二啊，这灯还关了呢。哎，那设计师的事儿你同意没呀？你要不吱声，那我明天就开始干了啊。反正钱是肯定不能亏待嫂子，是吧？我走了啊。

0: 我会尽快缩短这个时间。
1: 哎呀，这于厂长，我这千言万语我也表达不了，怎么感谢您啊？这事儿，这
2: 你给你嫂嫂寄的那个红罗鲜干豆腐啊？哎呦，吃了他高兴的不得了啊！这给我下了死命令，必须得给你找到一个设计师，我哪敢怠慢嘛！
1: 哎呀，要不说关键时候还得是老乡。
2: 那老乡的家属看来是不行啊。
1: 哎呀，太行了，太行了，局长太行了。
2: 哎，是不是很着急啊？
1: 是，他们只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2: 不过从大局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啊，这是个好事情，你要正确的对待哦。
1: 是啊，只要不麻烦，我就不过来找您了。
2: 我们厂的情况你也知道啊，现在处于转型期，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代工，是没有设计师的。但是咱们俩通过电话以后啊，我就赶紧去找。你小子命真好，我给你找到一个啊。但是就是他这个水平怎么样，我不太敢给你打包票啊。
1: 这节骨眼上能找着就不错了。您呐，于厂长，怎么说呀，您可真是我贵人。哎，
2: 这个我就不跟你客气了，我真的是你贵人。
1: 是是是。
2: 但是啊，这个设计师啊还是蛮有腔调的。他除了在设计室设计以外就爱喝咖啡。我们俩现在要不去一趟。
1: 走走，看看去，看看去，坐。
3: 星城，
2: 哎，对的，在辽宁的葫芦岛。
3: 哦，
2: 是一个县级市哈。
1: 是是是，
2: 但是他们的泳装在全国真的是蛮有名气的。
1: 是是。
3: 于厂长，我答应跟你见面，是因为你们厂一直是给国外的大品牌做代工的。我以为你要介绍外商给我认识，这怎么？
4: 唐小姐，虽然啊我们不是外商，但是我们锦宏泳装厂还是非常有实力的。您看，我特意从辽宁过来见您，我是非常有诚意的，想跟您合作的。
3: 是这样，我不想在内商外商上搞什么歧视，我呢想接国外大品牌的工作呢，是主要是因为呢，我想在跟他们工作的时候呢，可以学习他们的设计理念，这样也可以开阔我的视野。所以，国内的企业目前我不考虑。
4: 虽然呀，我们的企业，带给不了您一些国外的理念，但是您可以提条件、待遇什么的，这我们一定都满足。
2: 哎，唐小姐是可以提的。
3: 我觉得呀，你还是没听懂我什么意思。于厂长，你是了解我的，我这个人特别简单，就是做做设计，喝喝咖啡。你说的这个条件待遇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
4: 那
3: 我们有机会再合作好吧。喝咖啡。
2: 喝一点咖啡。
5: 小鹏啊，你也不要太着急啊，但是我是真的不知道他是这个态度。
4: 其实态不态度无所谓，关键是他有没有本事啊。
5: 这个倒是蛮灵的，上海服饰你听说过？我在里面看到过他的作品和专访的。
4: 那怪不得了，咱甭这儿聊了，咱出去聊吧。
6: 您答应了？
7: 答应了。说实在话，现在像你这么有进取心、有法律意识的企业老板，真是不多。我是被您的诚意打动了。
6: 谢谢谢谢，马教授，实在是太谢谢您了。
7: 有一点得说清楚，不能耽误学校的工作啊。
6: 那肯定的，肯定不能耽误您学校的工作。马教授，那您看这次帮我们解决这个法律纠纷，费用我们怎么付合适呢？
7: 从前我也帮过其他的企业，一般都是收费五万。
6: 五万？行，没问题。谢谢谢谢，来，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来，您都吃点菜。
7: 谢谢谢谢谢谢。

0: 京东哎，来，
1: 不来，
0: 来，快点，
1: 干啥？
0: 来了你就知道了，快点。
1: 怎么欠儿这么久
0: 还来，给罗红和锦西打电话。
2: 你给人打电话干啥呀？
0: 让他们回来告诉他们设计师找到了。
1: 哪呢？谁？你呀？
0: 啊，还不信，给你看看设计师的设计来。

0: 说嘛，花那冤枉钱请啥设计师啊？喝这玩意儿多难呢，你给个大饼子狗都会。
1: 哎呦我的妈呀！
2: 老爷，
1: 哎呦这可了不得了，
2: 是吧？
1: 哎呀，好，
2: 好啊，
1: 好好，哎呀，好，
2: 拿好，
1: 只好。傻子，愚昧。
2: 彭锦东，你那么能埋汰人呢？我设计大半宿，干啥叫纸好啊？除了纸还拿好？
1: 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
2: 彭锦东，我跟你说话呢，这好不好啊？你都说点话呀你啊，烦人！我告诉你啊，你就配修车，咱文化人的事你啥也不懂你。
1: 娶个傻子我，哎呀，太难了。
3: 小鹏，你看，就是这篇专访。
4: 锦西，你也别太灰心啊。哎，那啥，老于，你再想想办法，给锦西介绍一个更好的设计师。我还不信了呢。
3: 行，我也再找找。小鹏啊，你也不要太着急啊，毕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嘛，是吧？
5: 是。大姐，于厂长，不琢磨了，就是他了。
4: 哎，咋还较上劲了呢？
5: 我还真就不是较劲，人家设计的东西还真就是好看。
4: 那人家也不答应啊。
5: 不答应，我再努努力，再使使劲儿呗。

0: 唐小姐，啊，哎呦，这画的真好。嗯，你也爱喝咖啡？哎，
1: 就是没事的时候也愿意喝一口。啊，
0: 那你尝一下，他们家咖啡特别好喝。哎，好，好，好，好，好，怎么样？
1: 真好喝，哎呀！我看唐小姐这真愿意喝咖啡啊，就基本每天都来这儿。
0: 对对对对，我呀就爱喝咖啡，嗯，离开他吧，我还创作不了，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在这种弥漫着咖啡香气的环境中工作。嗯，你说我这人是不是也挺事儿的？
1: 不不不不不，这艺术家嘛，是不是？ 肯定有点异于常人的这种癖好，啊！爱好，爱好，你和我这用词不当。要是这样啊，唐小姐，我觉得你应该跟我们上兴城去看看。我们兴城有一家啊，东北最大的咖啡店。真的？真的。叫什么名字？叫。
0: 为民
1: 咖啡，
0: 为民，国营的吗？

0: 不是国营的，那个是，就是英文，威敏。哦，威敏
1: coffee
0: 啊，专门为您这样的时代女性服务的啊。所以啊，哎，我跟你说，人那咖啡特别香，离了2里地你就能闻着那咖啡那香味儿。 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它有一小独立的空间，特别适合您在那儿搞创作，真的。哦，对。要不唐小姐，您跟我回去看看，保证您满意。
1: 还是算了。
0: 嗨，质疑，您肯定是在质疑我，我也想到，哈哈，这样。
2: 我回去给您拍个照片，到时候您看看，您再决定去不去兴城，好不好？
3: 也行也行，你尝尝咖啡。
2: 我啊，我喝。
0: 没命呢，还东北凉快啊！
2: 不是你叫啥？
0: 没命呢。
2: 啥去趟上海说话声还变了呢？这不好说话了呢。嗯，上海咋样啊？啊，啥？你不会说，你给我整强强呀，干啥呢？
3: 不是，咱俩溜溜唠嗑呢。
2: 你别唠嗑啊，说正事上海好不好啊？
0: 哎呀，上海那说啥了，这次去以后，我跟你说，那是对我来说震撼是不小。
2: 您说上海那边都可洋气了，那是吧？这真是去以后，那咱能感受到人那个洋气那个劲儿哈。哎，自打有点身份的人，人都有那个英文名。
3: 英文名啊，
2: 我这次去，我看什么汤姆啊，什么杰克，还有什么安吉丽娜什么玩意儿的。哎呦我的妈！
3: 我给你起了个名儿，就刚才那个，威敏。
2: 这什么？
0: 威敏，魏敏，威敏，
2: 威敏。
3: 哎，你干什么？还摇摇？
2: 不是你上上海，你给我起名儿去了。
0: 永庄，咱不干了。哎，你还真别说，我跟你说就是这个事儿。永庄，我都不想研究它了。我这次去发现一个特别好的项目，魏敏，咖啡厅。哎，那个我嘎给整兴城了，别说整个东北了，我告诉你，就我一家，哎，我还能继续当这领头羊，我还能掏一桶金，真的。
3: 什么厅？
0: 咖啡厅。那啥地儿你知道吗？就是。 一堆人搁那坐着哈，就是我身份，每天人就搁那坐着咔聊天谈事儿啥的，不像咱喝酒，人家喝咖啡，知道吗？那玩意儿又苦还香，哎呀，那就老有身份了，老有档次了。咖啡，哎，咖啡，英文叫 coffee，coffee，哎，coffee，
3: 那玩意儿挣钱吗？能不挣钱吗？不挣钱，我干它干啥呀？这么大一杯，就这么高啊，8块钱，哦。
0: 兄弟，8块成本还贼低，我不干它，我干啥？我傻呀我呀！
3: 二哥，你要干这个，你带我呀？
0: 不行，我一猜你就得上整这出，不行你不行，你格局不到，你差点意思。
3: 啥格局不到啊？要智慧，咱有智慧；要文化，有文化。我文化很过硬的。
0: 过硬？你过啥硬？我考你一个，你知道啥叫拿铁吗？
3: 拿铁？那玩意儿有啥不知道？咱就老爷子说过，
0: 啥？
3: 鞍钢吗？
0: 哎，你气死我了！得了，什么整个鞍钢，那里边有拿铁，不光拿铁，拿铝。你可气死！要不是我都多余跟你说，还整成鞍钢了，你什么文化啊？那是，那是咖啡的一个品种，那是一种做法，知道不？还拿还鞍钢，还拿铁，我跟你拉倒，我都应该说，我呀，就应该跟罗宪说，我都想好让罗宪干了，他正好有那录像厅，还有场地，改不改不就咖啡厅吗？还搁古街里的地址老好。
3: 别的呀，我也能干，就什么咖啡。
0: 你不行，你格局都不行，你拉倒。
4: 我行，那行啥拿铁都不知道。这么，我带了个杂志，这里面有那个什么咖啡的资料，你好好学习学习，你别整让社会给你淘汰了。我一天，我找罗宪去了啊。
3: 别的呀，我会。
0: 会啥？你会咖啡？
4: 魏民。 你要开啥店？
3: 以后不要再管我叫魏敏了，请叫我魏敏。

0: Vimy 要开 coffee 店。
1: coffee 啥呀？
0: 这个。
1: 洗粉呢？
0: 消毒水。怎么什么东西一到你嘴里就变味儿呢？啊？你也不懂。
1: 你懂就行了呗。
0: OK。
1: 那你这玩意儿能赚钱吗？
0: 嘿，未来星城海滩上所有的游客人手一杯，这玩意儿卖8块钱一杯，你想想得多挣钱呢。
1: 那没人买咋整？
0: 你全喝喽。不是你能不能别干点啥事儿就把不好的先放到前面讲出来呀、啊？不吉利。那上海人，人家天天都喝这玩意儿，咱兴城人差啥呀？对吧？关键咱不干的话，彭锦熙就带他小舅干了，到时候咱不得后悔吗？
1: 那行吧，那你打算在哪弄呢？
0: 地方有的是，我一会儿就出去研究去，现在就去，把包给我。
1: 哦。
0: 叫我啥记住呢？
1: 微米。
0: 要有调调，微米。
1: 微米。
0: 哎呀。
1: 早点回来啊。
0: OK。
1: 微米。微米。
2: 哎呀，你俩小子听好了啊，录像厅照顾好了。一定要妥善经营，听明白没？
3: 不是，经营啥呀？啥年月了，谁还看录像啊？
2: 看不到。
3: 我跟你说啊，这1000块钱给你，算你掏着了。
2: 你懂啥呀？我问你，现在星城谁泳装做的最好？
3: 孔锦熙亲生啊。
2: 嗯呢。那不得了吗？那是因为我录像厅的风水好，才能保佑我姐夫泳装做得更好。明白没？
4: 嗯，明白了。
2: 你俩都捡着大便宜了，回家偷摸乐去吧。
3: 不是你叔叔啊？
2: 哎，帮推一下，
3: 我得帮推一下。哎。

0: 哎呦妈，哎呦妈，吓我一跳！干啥，锦鑫？
1: 哎，吓你一跳啊！搞闯祸呢？来来，我欣赏欣赏你。
0: 这还不成熟，等我做完呢啊！
1: 肯定给你们一个，这叫啥呢？木瓜相看。
0: 木瓜相看。
1: 哎，
0: 刮目相看吧。
1: 差不多嘛。
0: 哎呀妈呀，木瓜！
1: 你来干啥来了？
0: 没啥事儿，那个。
1: 没啥事儿，
0: 你放心吧，不找你借钱，你趁你怕的。是这么回事，嫂子，你呀，给我做几件这个。 围裙呢？还是要改成泳衣呀？
1: 可拉倒吧，锦鑫，你那玩意儿还不敌我设计这个呢。你看，这是过年主题，福字系列。你看，还有这一些精心计划。
0: 不是，跟这没啥关系。我说这个，你就照这个给我做就行，就做围裙，改什么泳衣呀？
1: 哦。
0: 那要啥布料啊？
1: 不用拿啥好布料，劳动部啊、帆布啥的都行啊。
0: 行。
1: 嗯。
0: 哎，锦西啊。
1: 嗯。
0: 你要转行啊？
1: 啥玩意儿？我转行了。
0: 你要转行？我呀。

0: 你们两个真棒，你们两个是我见过最优秀、最有为、最年轻、最杰出的中性男子吧。
1: 你跟大哥学的好。
0: 不，你们两个啊，是星城为数不多呀，有时尚、前卫眼光的人。

0: 这厂子这都没人了，下岗了你还老溜达啥呀？
1: 有感情呗，那很多东西还在这呢。你说这个，跟我多少年了，比岁数份都亲。
0: 妈呀！再说你拿这工具有啥用？咱爸那一身好手艺你也没继承下来，你还拿它摆上啊？
2: 啥玩意儿没继承下来？我这车前保电焊我样样精通，全跟咱爸学的。再说我钳工，我跟你讲，我六级。
3: 哎呦我家，我发现你这人啊，八面玲珑的一天，当咱妈面吧说随咱妈，完到这儿又家就随咱爸了，行行。你呀、啊，这厂就是黄了，不黄我看你能当厂长。
1: 啥也不懂，我这都是取肉点长。
3: 既然你自己说那么厉害，我考考你呗。看看这个，这个你能不能做？
1: 这啥玩意儿？洗煤的。
3: 什么洗煤的？人写字不认字啊！手磨咖啡机，咖啡机。
1: 手磨咖啡就是咖啡是啥？
3: 咖啡就现在，我这上海啊，大家伙讲究人都喝那个，一冲出来苦，喝一碗苦的，但是这玩意儿很香。哎，就很讲究。
1: 你拉倒吧，这洗煤你给人喝坏了，你给人家。
3: 告诉你咖啡喝的吗？怎么这你说那玩意儿像崩爆米花的，都比说像，还洗煤的，拿什么洗煤？
1: 那你这你给我个图片，这我就不知道原理是咋整。
3: 不，你就不用考虑原理，你给我把那样做出来就行了。你整不了不行，不整。
1: 怎么能怎么整不了呢？等劲儿吧。
3: 考验你手艺的时候到了，这家伙自己还含糊了。
1: 这什么含糊啥玩意儿？圈了我呢？
3: 别圈了你，黄哥。

0: 好啊，
1: 好啊！你们呐，你们真是锦宏泳装厂的大功臣呐！
2: 你这不坑我表弟呢吗？
3: 哎，孙师傅，就你那表弟贾维民，少坑我二哥了。再说了，怎么就坑他了呢？那咖啡店挣不挣钱，你知道啊？
2: 那咖啡店挣不挣钱，你心里没数啊？
1: 行行，别说，少说两句。我跟你说，这节骨眼上啊，能帮点啥就帮点啥，别多说话啊。等这个难关渡过去之后，老二杀人也不是不知道啊，都不能亏待大伙儿。
0: 嫂子，我跟你说啊，魏民干这个事儿真是一个新的商机，不一定赔钱啊，新生事物，万一他赚钱了，你还得感谢我呢。
3: 就是。
0: 再说我现在首要的目的啊，是要请设计师。到时候魏民买卖不好，我再收回来，我不让他赔一分钱还不行吗？
1: 是，不是老二那啥，这咖啡店有了，设计师能来不？
0: 差不多。
1: 出发，
0: 出发，走。
3: 走。
0: 来，嫂子，给。
1: 好，来。
3: 别吃了。
4: 你说这玩意儿嚼的，还磨的很。
0: 魏民呢？魏民。
5: 啊。
0: 来来来。
5: 哎呀，二哥你可来了！哎妈，
0: 你看他给你带啥了，大哥？
5: 哎。啊，你这个叫那个手磨咖啡机，哎。
0: 来来来，下来。这咖啡豆这糖拿不了，我给你拿吧。哎，这咖啡豆，来，走啊！看你姐给你整那个，
3: 福乐福。
5: 谢谢谢谢大哥，不是姐夫。谢谢楼下啊！哎，这泡一杯吧，
0: 泡一杯。
1: 来，长一杯，长一杯。
6: 来，蒙教授，喝点茶啊。呀，今天可是辛苦您了，长途跋涉跑过来。
7: 应该应该的。
6: 您这回能来呀，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我都不知道咋谢谢您好。
7: 别客气，小罗，我清楚搞个企业不容易，又摊上这么个烂事儿。说实在话，现在犯这种错误的企业不少啊。你放心，我会尽全力帮你解决的啊。哎，
6: 谢谢马教授。马教授，饿不饿？咱上桌吃点菜，这都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菜。
7: 哎呦，你看这。

0: 这不是喝鸡零鸡零的吗？不是，这不是对吗？这玩意儿能挣钱啊？
1: 不是，怎么不对吗？那老二说对，这不能不对呀。我尝一口呗。
0: 哎，这味儿，这味儿这么熟呢，好像在哪喝过。
1: 哎，别动啊！这味儿啊，这味儿好像就是昨天喝了呢。就我看啊，这味儿啊，这味儿就好像就在旁边。
0: 孙淑芬洗脚水味儿，
1: 你喝过是怎么的？
0: 不是，他洗脚有时候崩过嘴里了。
1: 你瞎说什么玩意儿呢，彭锦东？
0: 你看你，不信你尝尝，
1: 尝尝，
0: 这味儿我太知道了。
2: 这有点，你看，秀你尝，
3: 我不尝，你让他俩说的那个恶心，你忘了他有脚气了？
2: 哎呀，这像不是事。哎呀，那更恶心了。秀你来一口，
4: 我尝尝，
2: 不挺好喝的吗？
4: 你看你看。
2: 能喝惯了，能好喝的。我有鼻炎，喝啥玩意都一个味儿。
0: 哎，罗茜，你要是得意这个味儿，你就上我家去，大嫂管够。
2: 你们也行。哎，各位别闹了，二哥你快，你喝，你快点。这玩意儿确实，你闻起来它就是那个味儿啊，刚一。哎，不对，你看，我就说那什么，你。
0: 哎，糖搁那放干啥的呀？你得往里放点糖。你这玩意儿对，疼啊！放，这是糖哈。
2: 你不是，让你放杯里的，不是让你含着的。
0: 啊，你怎么还含上了呢？
1: 啊，对里呀。
0: 哎呀妈呀！
2: 我自己的怕啥的？你我这，
0: 真恶心！这两个日子过。
2: 哎，我再尝尝。哎。
0: 嗯，真恶心，味儿来了，怎么样？味儿行了，
2: 来了吧？
0: 行了，这不就是孙淑芬洗脚水兑糖了吗？你别听他们的，你就这好东西，你就赶紧开吧。我回去我整个相机，我把小卷啥准不准？准备开业，肯定挣钱。你还
2: 什么准备开业？
0: 你就等赚钱吧，魏民啊！
2: 这
0: 我不喝了。
2: 行，魏民，这味儿很多人都能得意，你看我就喜欢，
0: 准备开业。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的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时光如水，岁月如歌，转眼间十几载，为民以双鬓渐白，开业成喜，无边春色融融乐，举业有方。
2: 不进财源滚来了，滚滚着来，滚啊滚滚来！今天我免费请大家畅饮。啊！别动，别动！来，魏民来，我给你照张相，搁这开业了，来，别动啊！哎呀，精神啊！快度度收收！哎，来，等一下，等一下，我拍一下人群啊，你这样给咱做广告吗？不是，
6: 好好好。
2: 哎，sorry。哎，你，哎，爸，快快快，过来！你来干啥来？你这玩意儿你喝不惯。
1: 哎呀，喝不惯，我常喝这玩意儿，
2: 知道不？

0: 鹅，对呀，你看鹅不？
1: 我这六几年我不是出差去沈阳吗？到那俩没别的喝，天天就喝这玩意儿。大家，
0: 你记差了，你喝是中药渣子吧？
1: 什么中药渣，反正就都有点苦，但是还可以。
0: 你再说你拿这玩意儿，你过来盛啥来了？
1: 这不实惠吗？你就整一缸就喝吧，你整那行。
0: 你喝啤酒来拿缸子，你可真行！
1: 哎呀，你快给我整满吧，你别废话了。
0: 那你进去，让他先进去吧。
1: 我先，文明，给我整满。啊？哎呀，你给我整满啊！
2: 这玩意儿，
0: 进吧，大家伙来来来来来，哎。

0: 秦东哥，
1: 咋的了？
0: 我睡不着啊。
1: 就像我能睡着似的。
0: 那咋整啊？
1: 凤儿
0: 啊，
1: 赏月啊，咱俩。
0: 你赏什么玩意儿月？我这心突突呢。

0: 这叫文明给我喝些什么玩意儿？这是，
1: 这一宿没睡过觉。哎，你昨晚几点睡的？我大清早上4点才睡。你呢？
2: 你可别提了，哎呦我的妈！我一宿都没睡着啊！这到现在我都精神了。你看，
0: 你说他那里搁的啥玩意儿？
3: 当然谁知道呢？哎，
1: 你说他那咖啡哈，那劲儿也太大了。
2: 那可不是咋的？咋整？这，唐小姐，您看。
3: 这个就是那个未名咖啡厅，还挺特别，还行吧。唐小姐，有个事儿我必须得跟您道歉，在咱们上次聊天的时候，这个未名咖啡厅根本都不存在，是我编的。 我们是在利用这段时间进设备、搞装修。为了您，我们把这个未名咖啡厅开了起来。为什么这么做呢？第一呢，我们是想表达我们的诚意；第二是，也让您看看我们星城泳装人的行动力。彭先生。
4: 你都这么做了，你让我还说点什么呢？那唐小姐，就算是您答应了呗。
3: 星城，刚好我也没去过。来来来，唐小姐，你看看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古城，哎，就在古城当中坐落这么一个咖啡厅，你看看这装潢怎么样？魏明呢？
4: 哎，
3: 魏明，
4: 哎呦，
3: 来来来，快快快快，哎，
4: 我来。
5: 那个，来，唐小姐，
4: 魏明，我给你介绍一下子。哎，
5: 唐婉如小姐，
4: 名字如雷贯耳。哎，
5: 老听到过。你好，唐小姐，我是威明咖啡厅的创始人，叫威明。威明就是我，我就是威明。
4: 这名还挺有趣儿。
5: 这人也有意思。
4: 那你给翻译一下子，这是怎么有趣儿？
3: 威明这个英文单词的意思是妇女啊。对，我就是妇女。那个，那什么，你起来点，我领上这来看看吧。就这一块，唐小姐，以后啊，就是你咱们咔就在这搞创作，设计，一组一组设计。以后唐小姐来了以后啊，都好好的安排，这都咱自己的好朋友、贵宾啊，你们就给进，干啊！
5: 什么玩意儿？

0: 为民就是妇女啊，为民没啥意思。为民的翻译就是啥的，贵妇，就是国外有身份的贵妇人，下午喝点茶呀，整点咖啡啥的，不一样。
1: 你看她那穿着打扮，就是贵妇。
0: 你看你看不出来吗？我洋气。
1: 这唐小姐跟弟妹一比，你这。
0: 我挣钱我也给他打扮，
1: 弟妹也挺好。跟气质差，
0: 关键你这一个人做那么长桌呢，还给他专属，这啥意思？
1: 人家是贵宾来，这给专属不是不给你钱，不给你拉客来了吗？你要不行我就给领茶馆一样，人搁哪儿都能创作。
2: 啥玩意儿？别找人身份的。
1: 那你瞎掺和啥呀？搁这是？
0: 哎，唐小姐，我二哥对我特别好，
1: 是好朋友。嗯，那什么，那个为民给上杯咖啡，啊。 以后唐小姐来以后，账全记我身上啊！你们就该要啥，你们都得给努力啊！啊，Mrs. 三，Wonderful 二，来五杯咖啡。
3: 好嘞，
1: 你等你，我喝。唐姐坐，你坐，坐你看。干啥呀？一个人能喝了五杯咖啡吗？那给喝中毒了。
0: 二哥来了，请客，那俺们不也得喝一杯？
1: 那搁我这算呢？啊，搁我这儿啊。
4: 这个唐小姐的设计费还要马教授的劳务费，一共30万。这还不算咱打板投产的钱。
5: 明天我把家里钱拿出来，把他们这个第一批款给付了。那你第一笔费用给了，那你后续钱咋整啊？这不一样吗？咱现在三家的钱可都在厂子账上冻着呢，谁也帮不上啥忙。
6: 锦溪。
5: 锦溪，唐大哥，
6: 嘿，
5: 哎，哟，都在呢。
6: 你咋来了呢，大哥？过来瞅瞅啊。
5: 那啥，
6: 我这儿呢，有10000块钱，拿着。
5: 哟，你这是特意跑来给我送钱来了？
6: 借啊，这个词儿你得用了严谨啊，借。
4: 唐大哥。 那你还能借咱29万不？你看我长得像29万不像？锦溪啊，作为主管领导，我必须要继续支持冻结你的资金。但作为朋友，咱这老些年了，我咋的也得伸把手。这钱也不多，算是我一个心意吧。同时，也算是支持你们的一个态度啊。
0: 唐大哥，谢谢你啊。
6: 谢啥呀？那行，我回去了啊。
0: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我送送你，
5: 正好跟你聊会儿。
4: 谢谢谭大哥。
5: 走。

0: 吃呢。
1: 啊，你咋来了呢？
0: 给你们加点料。
1: 哎，你干啥？
0: 来。豆浆拿铁，喝吧。
1: 连拿铁都放牛奶，你搁这整豆浆？你不是你干啥？你要大早上起来啊？
0: 啥也干不了了，现在废了又。二哥二嫂啊，救救魏明嘛！你说那咖啡馆啊，干不下去了，太惨了也。从开业那天去那几个人，到现在一个人都没有了。啊，有一个人，你们那位唐小姐，她是一天点一杯，一坐一下午，有的时候还包天儿。你说我这咖啡馆好像给她一个人开的，不行了。二哥二嫂，你们帮支支招吧。特别二嫂，你念过大学，见识得多。我那咖啡馆咋整啊？那当初你还说了呢。但凡谁要干，谁就是星城咖啡界的领头羊，是不是你说的？
1: 那领头羊下生下来就是领头羊啊，啊，那不得先生下来，完了长毛，长大了以后是吧，就有这个实力了，你慢慢的一个过程，他才能当上领头羊。你上来就领头羊，你该你的。
0: 那往后咋整啊，二嫂？
2: 你二哥说这话没忽悠你。这所有新起的买卖，你想啊，它都需要一个。

0: 培养的过程，那需要时间，是吧？那像我弟他们这帮年轻人，他们对所有新鲜的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你要是能把他们培养成你的目标客户，那你想着以后生意能不好吗？
1: 对啊，哼，他们年轻，他们能接受，那我再听听。
2: 你这说好了，就这么地吧。
1: 但我这一桶啊，一共带来五杯咖啡，一杯5块钱，5×5=25。结下款嘛，毕竟都到杯里了。
2: 我说来干啥来了？要钱来了这是。行，今天我照顾你生意啊，给你30吧。
1: 哎呦，我二哥还厉害，全大票的兜里。
2: 一天。
1: 行。嗯。那啥，吃饭吧。
2: 这家伙又不上火又吃饭了。你喝呀，你一会儿喝这个来来来，你尝啥味儿？你看你能不能？
1: 你不是。有点苦涩，这玩意还是配牛奶。
3: 我告诉你老多头啊，这钱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
4: 凭啥呀？我自己赚的钱，我说了算。
3: 那不给我姐夫的厂子就完了？
4: 他玩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不是人都说聪明绝顶，不到你这咋就跟别人不一样呢？你脑子是缺点啥吧你？
4: 你
3: 那我姐夫厂子黄了，我姐夫得跟着挨饿呀。你自己琢磨琢磨去。

0: 信
1: 啊，
0: 明天把这个给你二哥拿去。
1: 妈，你这过河的钱你就别往里填大坑了。
0: 过啥河呀，我现在身体这么好，再活个二三十年没问题。妈多了没有，就这些了，先给他拿去用啊。咱家现在虽然不在一个院子住了，但心得搁一起。就算你二哥这次是错的，妈也得全力支持他。你说这个时候家里人不搭把手，还等着谁搭呀？

0: 别搁这晃了，这咣咣的演韵。来来来，你坐下，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不然，
0: 你给家里有多钱？
1: 干啥呀？
0: 给老二拿去。
1: 靳东，你这不是在帮他，你是在害他。
0: 你看他一天老折腾折腾的，你不能眼看着他往火坑里跳啊！让他折腾吧，他不听我的是对的，这历史也证明他不听我的是对的，要不然他也没有这么大出息。那啥，那个我这当大哥的，是吧？我得支持。你家里有多钱，你先给老二拿一部。没有。
1: 什么就没有啊？
0: 你们有多没有少吗？你把存折给我拿来，来什么你就又没有？一说钱你就没有，
1: 那你拿出来。

0: 就这些啊？就这些，自己看。
1: 唐姐，真好啊，真好看。咱虽然是咱看不明白啊，这设计这什么，但是就看起来是真棒啊。
0: 不行，其实我还不满意，现在还差一个不完善的。
1: 这四个已经不错了。
0: 不可以的，我这个系列呢，总共是有5件作品，反差极大的，但凡缺一个都没有那个效果的。嘿，
1: 这你还是你们搞艺术有追求哈。这，哎，嗯，
0: 彭先生，要不你帮我这个系列想一个名字好不好？
1: 我就别帮着想名字，我们这没啥文化的，瞎想不出来啥。
0: 哎，没有文化，你有想法呀？说不定你取出来的名字更加生动呢。哦。
1: 那咱这是啥意思啊？这几个，
0: 我这样跟你讲吧啊，我这个作品呢，它是这样，它一个系列，这个系列呢是按照5种花的颜色和特性来设计的。这5种花呢，分别是梅花、兰花、菊花、玫瑰花、百合花。它整体的造型呢，非常的有流线感，可以舒适的贴合在着装者的每一寸肌肉上。
1: 啊，每一寸肌肉，5种花，贴合在每一个寸肌肉上。
0: 五花肉，你能不能别闹呀？能不能叫五花肉啊？
2: 不是唐小姐，专业的事儿，还专门找给你们这专业的人办。
0: 哎呦，
2: 你先忙着，我给你倒杯水啊。哎，哎呀，哟，侯
0: 先生怎么黑了？
2: 唐小姐别动，别动啊，等我弄。
0: 你快点，我害怕。
2: 这么严啊？那个，哎。
0: 别怕，别怕，别怕，
2: 我们这个保险丝断了，我给接上。<笑>
0: 彭先生，我觉得你好厉害呀，你怎么什么都会呀？
2: 嗨，男人嘛，这到我们这岁数，什么活都得会，是吧？<笑>行，那您先忙着，我先把账给你，我上班了。
0: 行，好，
2: 这么着，唐小姐啊。
0: 嗯，好，哎，拜拜。
2: 拜拜。<笑>

0: 吓一跳是吧？是忙着呢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呢是这个厂子的领导。
1: 啊，那您归彭先生管吗？
0: 不，彭先生归我管。
1: 哦。
0: 那个姑娘。你是从上海来的吧？
1: 对呀。
0: 你看，一瞅就是大城市的人，气质各方面不一样。就比我们这小地方人强多了。那我冒昧的问一下，您今年贵庚？
1: 30多岁。
0: 要么说大城市啊，会保养。哎呀，孩子得10来岁了吧？
1: 不是不是的，我还没有结婚，我连男朋友都没有。
0: 不应该呀，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那对象后边不得一帮一帮的呀？
1: 我这一直在忙事，也没有时间考虑。
0: 可也是啊，忙事也是对。哎，姑娘，那我问一下。这个你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你觉得这地方咋样？
1: 我说实话，我没来的时候真的觉得应该不会特别好，但是我真的没想到我来了之后发现这个地方很好，尤其是这个地方的人真的特别好。就这么说吧，就像彭先生，他身上的那股朝气还有那股干劲儿，我非常的喜欢，而且我特别特别欣赏他。
0: 熟这个人呐，得这么说，

0: 是从来不背后讲究人。但今天呢，我不得不说几句啊，就你认为这个彭先生特别好，
1: 嗯，
0: 实际我告诉你，你看走眼了。这个人是什么呢？表面光滑，但心里头脏。那你到这来，你说实话，你到这来给他设计，是不是白给他设计？他没给你钱吧？
1: 哎，不是啊，他给了我定金呢。
0: 给你定金了？
1: 对呀。
0: 哎呀，那就对了。他不给你定金，你怎么来呀？他不给你定金，你能相信的吗？这就是他的第一步，但是我也告诉你，也就是最后一步。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钱，他是个穷光蛋。不瞒你说，姑娘啊，今天来，实际我是给他送钱来的，看着没有，2万块钱。姑娘，你可能会想，叔，你说他这么不好，你为什么还要给他拿钱？因为我跟他父亲呢，是从小光腚娃娃一起长大，就从打他生下这个儿子以后啊，他父亲活拉让他给气死了，因为他不干正事儿啊，我也跟着生气，还管不了，他爹就这么就走了，挺屈。我今天为什么能来？我还告诉你一个原因，昨天晚上他爸给我托梦了。在梦里呀，他爹就交代我，大兄弟啊，你呀，看在我的面子上再帮这小子最后一把吧。我就这么没有办法拿这2万块钱来。我不瞒你说，姑娘，这2万块钱我给他，我压根都没想要，我就白给他了。我为什么要跟你学这些？因为我觉得姑娘你是从大城市来的，有修养，有文化，有素质，又这么漂亮，但是你很单纯，我怕你上当受骗。你要能细数的话，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你回上海，别在这待。反正呢，我不多说了，孰轻孰重，姑娘，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啊，再见。
2: 唐小姐要走？
1: 嗯，
2: 为啥呀？不知道谁跟她说的，说咱没有钱，说咱是骗子。那马教授呢？
1: 也要走呗？
2: 这可咋整呀？
3: 别咋整了，咱现在赶紧回厂子，看有多少钱就赶紧给人对付上吧，别让人走了啊。
1: 走。爸。
4: 啊，别叫我爸，我受不起。彭锦熙啊，你跟那个什么唐吉哥了什么德？就那唐小姐，你俩到底什么关系？我今天去厂子了啊，你们俩就在一个小屋里头，灯也关了，你俩说啥我全都听见了。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2: 爸，你干啥呀你？你能不能不作了？
4: 我作不也是为了你吗？
2: 你今儿见唐小姐了，你是不是你跟她说的？说我们没有钱，说我们是骗子。
4: 是，怎么的？
2: 你。
3: 你侮辱我的人格，我现在暂且放在一边。我们几个现在天天忙的脚打后脑勺的，为了这个厂子弄得焦头烂额，怎么老是你上这来添乱来呢？啊，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少钱去上海？我去了2次，我付出了多少你知道吗？我个大老爷们上人给人装孙子去，求爷爷告奶奶还看人脸子，好不容易给人弄回来，你现在给我弄走。我厂子黄了，你能不能负起责任？你能不能？太过分了你！
4: 跟谁喊呢？你这事还没说明白呢，你还想倒打一耙呀？不解释明白不好使，听着没有？

0: 富二哥，就算咱把人追回来了，人把事儿图给咱了，那咱还有钱生产吗？
1: 先把眼前的问题解决，先把这留着再说。
2: 走，
3: 走。
4: 二哥，
5: 志玲，你们来干嘛呀？
4: 你们干嘛去啊？
5: 不追那设计师去吗？
4: 我们也去。
6: 对，
5: 你们这么多人干嘛呀？
4: 哎，赶紧吧，哥，咱们看看咱新城泳装人的诚意。
5: 你们这么多人，弄得还要打人家似的。我看看。
4: 魏明，罗宪兄弟来了。罗宪，坐。
7: 我这咋了？
4: 这是我家魏明特意让我给你准备的。魏明，把你想唠的事儿唠清楚，有事你喊我。
7: 找我干啥呀？
8: 我媳妇不说了吗？特意给你张罗的菜，吃饭。
7: 哪有心情吃？
8: 听说了，听说最近解析遇见了比较棘手的事儿。
7: 现在就挺棘手。那徐志玲、二胜、三胖，领着咱新城几十号做泳装的，陪着我姐夫去火车站拦着设计师呢。
8: 这个事儿我知道。哎，你挑点重点说吧。
7: 重点就是，市里面现在下了最后通牒了，如果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创造出自己的品牌，
9: 市里就要关停咱整个景洪泳装厂，
7: 就全玩完了。
8: 好，现在事儿出了，最重要的是咱们怎么解决。
7: 解决就是，你拿着钱，把那设计费、律师费如数交给人家，这样才能挽回我姐夫的信誉，那厂子不就盘活了吗？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得上我姐夫那儿去，没准能帮你拦着来呢。
8: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知道你着急，但总不能因为你着急，你把话说完了，不让别人说吧？我这还没发言呢，坐着别动啊。

0: 锦溪有事儿啊，这个钱我拿。哎呀，你可别整这出！哎，
1: 明明哥，你就是我亲哥，以后用不着兄弟的，做牛做马咋的都行，我这命都是你的。
0: 哎，站着，回来，回来坐这儿。让你拿，你别抢，我把话说完。钱我拿会拿，但是我把话说在前面，我拿这钱一分利息都不要，我也不要他什么分红，我就想让他知道这么多年的兄弟风风雨雨走过来了，他出事了我在。让你留下是想让你带道，我想跟你一块儿去，你说你这着急忙慌大晚上的，你自己拿这些钱能行吗？
1: 没明，你
0: 叫啥？
1: 哥，用不了这老些，三万就够了。
0: 三万，多留一万，万一有用处呢？啊！
2: 真后悔，我跑了十万八千里来这儿，我现在一分钟都不想在这个城市待着。
3: 我也没想到啊。
2: 马教授，离火车站还有多远？
3: 应该快到了。
2: 哦，走。
4: 马教授，唐小姐，等一等。
5: 唐小姐，唐小姐，唐小姐，唐小姐，马教授，你们先别走。
6: 啊，马教授，唐小姐，你钱我们拿来了，虽然少三万，但也有27万。

0: 在这儿。
1: 我都说了不是钱的事儿，这是原则问题。韩
2: 小姐，怎么了？又原则问题？我们怎么了？
1: 你今天的老领导来找我了，他说你人品压根儿不行，说全兴城的人都躲着你走，像你这种人品不行、没有原则的人，我怎么可能跟你合作呢？我必须走。
2: 韩小姐，您走可以，但是有点话我得跟您说。第一，咖啡厅这个事儿，在上海我已经跟你坦白过了，因为我觉得我们要合作，我们互相要坦诚，对吧？第二，是，这钱没凑够，还差3万块钱，但是我有决心，我也有信心，这3万块钱我无论如何不能欠你的，我得给您补上。第三，我没有老领导啊。
1: 就是那个头上有一撮毛总掉那个。
2: 唐小姐，说我什么都可以，但是我觉得质疑我的人品，那是对我最大的侮辱。
3: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4: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5: 就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3: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我没有老领导啊。
1: 就是那个头上有一撮毛总掉那个。
2: 爸。
0: 唐小姐，说我什么都可以，但是我觉得质疑我的人品，那是对我最大的侮辱。
2: 唐小姐，你说这脑袋上有一撮毛这人，他是我爸。你看，全新城没有人躲着彭锦熙，大家都跟着他一块做生意呢。你看，这不大家都来了吗？是不是？
3: 是。
1: 你不要以为你们人多我们就害怕了。你这不是钱还不够吗？
0: 唐小姐，
4: 够！哎呦，哎，我跟你说，够！钱有钱。哎，不好意思，唐小姐。
5: 哎呀，你说王二哥这一天忙的，什么东西落，这些钱都落我们了。
4: 快，欠你们27是吧？这一共4万，3万还你们，然后这1万还多出来了。你说说，
5: 这都揣上，咱都揣上，来，
4: 拿。
0: 唐小姐，
4: 哎，那个我再多说一句啊，唐小姐，如果你愿意留下来的话。微微咖啡厅永远给你准备一杯热的咖啡。
1: 我考虑考虑吧。
5: 别考虑了，咱留下吧。
6: 你买断工龄了？
0: 买了，就是这一天又是雇设计师，又是律师费，又缺布料的，我合计我帮他一把，我得凑点钱。我回来我跟你打个招呼，然后我着急给老二送钱去呢。
6: 我摸会儿，
0: 摸吧。摸完呢？
6: 我还想数数呢。
0: 啥玩意儿？你数数啊？
6: 那咱家钱我为啥不数啊？我从来没见过这些钱。
0: 我也没见过呀。那老二不遇到难处了吗？现在吗？你说我这钱我不告诉你，是不是也不知道？那天老二遇到难处了，我当哥的帮一把。他现在翻过身，钱就还咱俩，行不行？来，给我。

0: 哎呀，你慢，抓着我手了！你握手了，
1: 来，跟我来，
0: 你握手了，你松手，你松，这快疼，你松手，你也松手，我给你。
1: 这么个，你说就这么个缺德的，
2: 你说我怎么办呢？老二那边缺钱呢，搁这跟我闹，你赶紧把钱给我。
3: 不给。
4: 你这个玩意儿。
1: 开门，哎，开门！
3: 我不开。
1: 什么？你不开？我着急送钱，什么你不开啊？开门！
3: 不。
2: 孙淑芬，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不是病了？孙淑芬，我跟你说，老二现在着急用钱，咱不能这什么意思啊？啊？
3: 不给。
2: 我跟你说，孙淑芬，我这些年我虽然我脾气不好，但是我没打过你，这你承认吗？你今天不把钱给我送出来，我跟你说，我肯定我得动手了。你把钱给我。你让人评评理，这钱是你的吗？那买的我工龄的钱，你赶紧拿出来。这可怎么整？我最后问你一遍啊，拿不拿？
3: 不拿。
2: 不拿是不？来。咱俩看咱俩谁硬啊！不拿啊！来，咱俩啊，今天就这么耗上了。孙淑芬，你看你今天，我看你今天出不出来？你出来，今天我跟你说，你危险，你来吧。哎呀，气死我了！

0: 韦小宝又愁眉苦脸，装的一样。他以为真的点错了死穴，祈祷。莫非我点了你的膻中穴？膻中穴在哪儿啊？咱膻中了呢？点子呢？这字应该是膻中穴。韦小宝道：“正是膻中穴。”嗯，
1: 你咋来了呢？
2: 听说你去说服贾卫民了？
1: 那可不，这不为了我姐夫吗？
2: 小样，怎么今天看你还有点帅呢？
1: 我一直都挺帅，
2: 刚夸你一句就抖了起来了。
1: 我就是平时比较低调。那我搁兵工厂上班那会儿，那帮女员工一看到我，那咔咔的都得起立。
2: 为啥呀？
1: 崇拜我呀。
2: 老谢。
1: 啊？
2: 一加一得几？
1: 二啊。
2: 嘿，别说啊，这人变帅了以后，这智商还挺高呢。
1: 是不是啊？你这啥意思啊？那上来螳螂就一口呢，你这得负责啊。
2: 负责就负责呗。
3: 这设计的真好。
4: 哎，再好也没什么用呀。
3: 啊，这怎么能没用呢？
4: 彭先生，你把钱都给了我和马教授了，那你还有钱去做样品吗？还有钱去进布料生产吗？
3: 啊！
5: 哟，你咋来了，嫂子？
6: 这是你大哥买断工龄的钱，拿去换布料。
5: 嫂子，我大哥不是说你舍不得我？
6: 可别提了，昨天你大哥数了我一晚上。咣咣砸门，鞋底都烧上了。

你也别怪嫂子，你理解理解嫂子，嫂子没见过这么多钱，这肉一宿够了。

0: 行，嫂子你，行，我还有点。
1: 哎呀，你看，别说了，快去买布料吧，别让我再看你这钱。
0: 再捂一会儿。
1: 哎呀妈呀，拉倒！
2: 老二，
0: 哎，是我大哥喊吗？他什么时候来的？
2: 老二，老二，老二呢？老二，
3: 哎呦，咋了，大哥？
2: 老二呢？
3: 他在砸碗的地儿呢。
4: 谁呀？咋的了？
2: 老二啊！
0: 哎呀，你喊啥呀，大哥？
2: 好消息啊！
0: 啊，
2: 这不我那钱吗？
0: 啊，是啊，嫂子。
2: 你这你行啊，你这事儿干的挺像我媳妇儿。你说你早知现在何必昨晚？
0: 我啥好消息啊？
2: 啊，哎呀，这好消息啊！你现在牢狱之灾啊，可以免了
0: 啊，
2: 肯定就是得罚款了，罚点钱，罚点钱呗，这不是破财免灾吗？是吧？你这事儿啊，你得感谢我弟妹，没有我弟妹把马教授请来，你能这么容易就解决吗？这事儿，赶紧给我弟妹鞠一躬。
3: 别，
0: 你别整这，我鞠什么？那嫂子给我拿钱，你给嫂子鞠一躬。
2: 我鞠躬是我鞠，你赶紧给我鞠，你给我这鞠一个。哎，马教授，我说的没错是吧？
5: 基本靠谱。哎，
2: 谢谢，太感谢太感谢。哎呀，
5: 那我，
2: 哎，走吧。
3: 哎，可鞠躬啊！
2: 给谁鞠躬？
3: 我的呀。
2: 滚出去你不？
6: 秦夕啊，你做的努力我都看到了，但秦升不撤诉的话，锦宏泳装厂只能等到法院判决之后再开业了。
7: 那不黄瓜菜都凉了吗？谭大哥，您就给了我一个月的时间，是吧？现在还剩九天，您这不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吗？是不是？
6: 秦夕，我知道你现在很难，但你得清楚，封了你的厂子是调查处理阶段必然要采取的手段。但那不是为了限制你的发展，相反，等你设计出自己品牌的泳衣，法院判决之后，不仅会解除对你的限制，还会给你政策上的支持。但目前只能如此。
8: 本院认为，被告人星城锦宏泳装厂侵权行为的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立即停止其侵权行为，停业整改，并判处罚金10万元。
9: 虽然通过马教授的努力免除了我的牢狱之灾，因厂子未解封，无法大量生产自己设计的泳装，违约拖欠数笔订单，最终锦宏泳装厂资不抵债，破产了。
7: 哎，锦夕啊。
10: 有个事儿，我得提前跟你说一下。明天我去找一下谭副市长，聊收购锦宏泳装厂的事儿。你先缓缓，我知道你肯定得缓一下。等你缓好了，来一下我办公室，我跟你请教一下经营方面的事儿，好吗？
2: 你没完了？我跟你说话呢，没完了？你是不是拿俺家不识数啊？
11: 哎，你干嘛？
2: 我跟你讲啊，你小时候不这样，小兔崽子，你现在怎么跟你爸一样，一脸坏相呢？我娘，我弟弟有素质，不敢打你。
12: 我啥都没有，我不敢打你。
11: 谢谢，
10: 谢谢。大哥，我要是你，我也想打我，但我得说你两句。你都多大岁数了，怎么还虎了吧唧？这啥地方？你在这儿打我？
2: 你抓我来，
12: 抓我。
10: 姐姐，其实触犯产权法的不止锦宏泳装厂一家，那些跟你干泳装的老人也都犯了。这事儿你得处理，你要是处理不了，

0: 信息啊。其实从某些方面来讲，是因为有你才有了今天的琴声，是你成就了我。喜欢呢？我也挺喜欢的。要不是你把这么好的场子还有设备给我，我的泳装应该也不会这么快开始生产。这些都是你给我打下的基础，感谢。
1: 感谢我干嘛呀？这都是你应得的。我呀，就是一个教训。希望秦总呢，以后带着乡亲们发家致富。希望你走正道。祝你开业大吉，财源滚滚。
0: 谢谢。
1: 车不错。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最近这段时间我除了忙自己总公司的业务外，还为大家谈妥了一个来自意大利高端品牌的国际大订单。因为我们大家不断的努力，使得外商特别的信任，决定由我们成为他们的国内代加工。 我琴声好了，是绝对不会忘记大家的。有钱是要大家一起赚的。最后我再说一句：星城泳装，走向世界。

就是这样，起起伏伏的。你看这浪花，高高低低的，但它始终都是往

0: 多难听啊，这不就是休息吗？你说你这么些年多累呀、啊、而且你都没时间陪我。
1: 哎，你还记得那时候我在这儿刚开始卖鱼铺的时候，咱俩老在这床底下待着吗？你看这海，你看这沙滩，感觉他们啥都没变，就觉得咱们自己老了。
0: 我可没老，
1: 确实年轻。我是应该平静平静，我就是怕我一静下来吧，以后就再也浪不起来了。
0: 那不能，你看咱们只要有这牌子在，咱们永远都有机会。
1: 卧薪尝胆呗，是吧？
0: 哎呀，行啊，咱们正好就趁这个时候，咱们好好享受一下生活，多好。
1: 这些年净干活了，哪还会享受生活啊？
0: 咋不会呢？咱们去那个威尼喝杯咖啡，多好啊，是不是？
1: 好。好，
2: 秦总，货都做好了，质量没问题。等节后我们就联系海运那边，运到意大利交货。
3: 好，这批货物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加倍小心，千万不能够出现任何纰漏。
4: 今天在座的都是在新城做泳装的老人，你们能过来我特别高兴。那些新的做泳装的我一个都没叫。行啊，这么大的桌子，这么多的菜，就咱们几个，我一点不觉得少，因为老人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5: 严芳是我20多年的兄弟，我把他叫来了。前一段呢，我俩发生了点小摩擦，但那不重要，方都过去了，咱们得往后看，
4: 对吧？和在座的各位也是，前一阵儿因为这个产权的事儿，我让大家都受了一些损失，
5: 所以呢，今儿把大家伙叫过来，我先打个圈表达一下歉意，好吧？蓝卫民，我先从你这开始。干一个，
6: 我纠正你一下，如果这个桌上坐的都是星城泳装的老人，我想是不是少一位叫彭锦熙的呀？
5: 卫民，我跟你喝杯酒，你跟我提这个不说啊，喝了再说啊。来，
6: 喝不了。
5: 你喝不喝？
6: 喝不了。
5: 你是以后不打算在兴城再做泳装了是吧？
6: 我可以不干，但是我也不想喝这酒。对了，我还有个咖啡厅。
4: 老师，来，我敬你一杯。
7: 这就得喝，是吗？三胖，这么好酒不喝浪费了。
8: 那什么，我有事儿先去忙去了啊。三胖，你有事吗？
9: 我没事啊，我想陪你去办事儿。
10: 秦总，那个你也是。

0: 知道我这糖尿病这些年来，是吧？这酒也不能喝。我再说我这腿也不太得劲儿，是吧？能来就行了。那啥，那个我那边有点事儿，那个您先忙着，我先回去了。
1: 你咋了？你是也糖尿病啊，还是高血压，还是啥呀？走，走。
2: 谢谢啊，秦总。
1: 凤儿，你说这些老人都是坐泳装时间长了，变成老油条了。胃不饱，那些新的都特别好。明天我就组个局，让他们来陪你吃饭，陪你喝酒，好吗，凤儿？来，咱哥俩合影，啊。哎，吃口菜压一压啊。
3: 我这段时间没在啊，
4: 嗯，
3: 你有句话啊，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
4: 咱俩有啥不能说的？说。
3: 就好像你刚才你说这个兴城这个做泳装这个新人和老人啊，我就想吧，你说你要是跟彭锦熙合作呢？强强联合，没准还能更好，也能少点麻烦呀。

媳妇儿，我今天叫你过来喝酒，特意打的电话。然后你来了跟我说碰你西，你是喝多了来的呀？那醒酒还是故意来噎我的呀？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想吃饭喝酒，你坐这儿，咱是哥们儿，咋喝都行。 你要是想说捧你稀，你就走。我告诉你，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我谁都不需要，一个人都没有，我自己照样吃，照样喝，我差这个吗？没事儿，包括你严芳。

0: 咋弄的这是？
1: 我也刚刚到，说是线路老化引起的火灾。
0: 不，这里面货是不是就完了？这都啊，
1: 海边都烧没了。
0: 哎，大哥，你跟他们说说，你让能想点是点吧，要不是完了这厂子。
1: 谁能进去不要命了呀？
0: 完了。

0: 现在这个情况，你们逼秦医生还有啥用啊？
1: 那我们大家伙不白干了吗？
0: 这是个意外。
2: 哎呀，我
0: 这样，
3: 不行，你们听我的，先回去。这件事情我帮大家解决。
0: 秦医生，把门开开，是我。
4: 秦医生，咱们。
5: 秦医生，
6: 100万也不能按时交货的。
7: 十倍的违约金，再加上这把大斧，谁也救不了他。
8: 干一真痛快。
0: 秦商，这次意外失火，需要走一些必要的调查流程。这样，你先去配合调查。
9: 行了，我向你们保证，我一定会大伙一个交代的，都别围着了。
10: 干啥？都让开！都让开！
0: 别歇！
11: 锦溪啊，你跟秦生这些年的恩恩怨怨我心里都知道，可眼下这个节骨眼儿，我还是希望你能帮他一把。啊，
12: 我这怎么帮啊？这个
11: 这批外国订单的数量巨大，如果不能按时交货，一方面面临巨额赔偿，更重要的是咱兴城泳装人这几年攒下的口碑可就全完了。锦溪，我知道你在咱泳装人的心目中号召力特别大，如果你愿意开口号召大伙一起把这个坎过了，我相信咱们这个牌子它就不会倒。
13: 马上给补上这个事儿，我给答应了。
14: 你答应了？为啥呀？
13: 现在呢，这意大利的这个货呀供不上，这不是一个厂或者是某个人的问题，这是整个咱们兴城泳装业的这么一个事儿。你说这个事儿咱们货供不上了，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这很丢咱们兴城泳装业的脸。把这个烂摊子接过来呢，知道有难度，不容易，那我们既然决定要做啊，就得做好，把咱们自己这个面子给争回来。
14: 行，我觉得我二哥说的挺对的，你就说咋干吧，我们就咋干。

0: 再来，
1: 哎，你看见啊，新货啊，二哥，这是老林家的一万单啊，你看咱还差多少？差
2: 多少？齐了啊！啊！哎，
1: 明天的太阳，真的，
2: 齐了啊！啊！哎，
1: 明天的太阳，
2: 他把货给补齐了啊！哎呀，
1: 这行啊，
2: 这可是不容易啊！啊，
1: 老二，
2: 啊，
1: 那个啥不行，
2: 怎么的了？
1: 我刚才打电话问这个海运的事儿了，那不赶趟，从。

0: 京港发货到意大利得20多天，那不过交货日期了吗？
1: 那这不白忙活了吗？
2: 有皇后啊。
0: 那不行，弟妹，运输费老贵了。
2: 之前我们家出。
3: 行，叫媳妇儿去。来，我卸货了。

0: 那个意大利厂商那边对你们赶工的这批订单非常满意，谢谢你啊！你等于是帮了兴中永庄人一个大忙，当然也包括我。他们对你们新设计的泳衣很感兴趣，看来景宏泳装厂也要东山再起了。没想到最后还是你带领兴中泳装人走向了世界，我走的终究不是正道。我们之间就像是一面镜子，我照着的是你，你照着镜子的时候是我。
1: 爸爸，
2: 慢点，慢点，
1: 爸爸，
2: 慢点，慢点，慢点，
1: 爸爸，
2: 慢点，儿子，
1: 爸爸，生日快乐，
2: 想吃冰棍儿啊？想吃冰棍儿就自己吃啊？啊？给不给奶奶、姥爷、小姑他们带点啊？带点哈？行，孝顺哈，儿子。你让你儿子以后少吃点东西，这都胖啥样了，跑个费劲。
3: 不像你吗？
2: 像我？我小时候哪有那么胖
3: 啊？你是不是随爸爸？
2: 来，抱抱我来，抱我抱我。哎，嘿，嘿。我说这儿子你啊，你可真得少吃点了啊，这爸都快抱不动你了。哈哈哈！别笑，就你妈给你惯的啊。我现在这么抱着你，我和你妈老了，你长大了抱不抱我们啊？
1: 抱啊！
2: 抱啊！好，
4: 我们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唐小姐设计的泳装款式获得了国际大奖，谭市长也带来了好消息。市委市政府鉴于我们的努力和改变，制定了关于泳装企业的扶持政策，锦宏泳装厂重新开业。生产的新式泳衣很快打动了全国市场，后来又一步步走向世界。在一代代泳装人的努力奋斗中，兴城泳装乘风踏浪，越做越火。这就是我彭景熙一个小人物的故事。
5: 今夜星光灿烂，今夜灯火通明。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此起彼伏啊，特别的激动。锦熙呢，其实我打小没看好他，我认为这孩子不务正业，但是通过这么长的时间，我真的是看错了。锦熙很了不起，聪明有头脑，看得也很远，是吧？我相信在锦熙的带领下，我们罗氏家族和彭氏家族一定会再创辉煌。
6: 你爸太棒了。
5: 我呢还有一个

0: 瞅啥呢？跪下呀！
1: 妈，
0: 哎呀，你呀叫妈是应该的，但稍微有点早。你应该知道先给谁跪吧？啊，你心里没个数吗？
2: 给我钱。

0: 剩下待会儿去。
1: 过来吧，我要是你，我就都给了。来，儿子。哎哎，给我，你看。
2: 走，
1: 哥。
2: 哎呀，文明来了啊！来，都往里面坐吧，快点。
1: 那你小子真是，下来。
3: 去爷了，你在这惹你爸生气，完犊子！
4: 不是，你听我跟你说，
3: 刘叔，你就听我的，
4: 不是
3: 听孩子一句，你给我点面子。不，这大家伙在这聚呢，你让他起来。
4: 不是吧？你听我跟你说，他现在求婚呢，
3: 跟谁呀？
5: 跟大嫂，跟谁？
3: 哎秀，没看着啊！快！真是吓我大跳，在这整，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的妈！这咋的了呢？我跪了。
6: 秀，你就答应我了呗。
7: 快起来！
6: 起来，答应没答应啊？
2: 过分呢！你什么？都让你起来了，你还说那么多废话？完蛋了！哎呀！哎呀妈
3: 呀！哎呀妈！罗叔，你这有啥想法啊？
1: 咋的？他这……
2: 哎呀，扯淡！啊，
1: 你说两句呗。
3: 哎，对，
8: 跟我说，我就说一句。来，咱们今天是个喜庆日子，都把手里杯子拿起来啊！来庆祝一下，
2: 来，
9: 咱们一起干一个，
1: 干一个，
9: 来，一二三，
1: 来。

0: 算我求求你们，帮我保住自由期，帮自由期想想办法吧。
1: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看我干嘛？走啊！
2: 我不就是想租厂房吗？
3: 你给过我。

0: 我们的合同就算今天您不签也没有关系，在公司并购中，如果并购一方愿意给出高于被并购一方市场价很高的估值，原因只有一个。
1: 什么？
0: 陷阱。
2: 欢迎欢迎欢迎。
3: 老唐，
0: 徐思呢？

非常高兴和大家共同相聚在富晨融集团香港联交所主板成功上市的发布会现场，我是主持人帅杰，欢迎各位。

0: 共同庆祝这具有历史性的一刻。
1: 朋友们，历史性的一刻即将开启，我们一起来倒数

0: 你这个人啊，在哪个赛道，你都会成功的。
1: 那就后会有期了。
0: 不准找我啊！

0: 徐四在门口等了很久，我觉得你可以见一下吧。把腾越的地卖给他们，确实可以缓解我们自由气集团的资金压力。
1: 年轻的投资人太心急，还没到这一步，

0: 怎么样，什么收获？见着没？什么意思啊？30年不变款式和技术的鞋厂，要是还没被淘汰，那就是时代的悲哀。
1: 说，咱们连找老张多少回了，就是见不着，没招。见不到老江，咱就拿不下自由棋集团下腾跃的这块地。你说老江为啥不见你？
2: 不还是舍不得卖他白手起家的腾跃吗？江启盛跟他女儿感情怎么样？那自然没话说了。老江这么多年之所以没有再娶。 第一呢，是和他已经过世的妻子感情比较深，但最重要的就是怕自己的宝贝女儿受委屈呗。怎么着，见不到老姜，想和他宝贝女儿聊一聊，
1: 也不是不行。
3: 给昨天那个人打个电话啊。嗯。
1: 江小姐，怎么了？
4: 我爸张那新助理也太不靠谱了。
1: 江总的新助理，啊，还没找到合适的呢。

0: 你好，
1: 你要的花
0: 啊？对，多少钱？
1: 600。
0: 多少？
1: 600。
0: 好。货呢？
1: 我去拿去啊。
2: 哎，好嘞，快点，快点。

0: 行了，
1: 好嘞，走了，慢走啊。
2: 哎呦呦，对不住姑娘，可吵着你了吧？
0: 啊，没事。
2: 那我给你擦擦鞋吧，来。
0: 没事没事没事。
2: 那我给你擦擦。
0: 没事，奶奶真没事，真没事。您忙您忙啊，您忙。
2: 我给你。啊，抱歉了哈，姑娘。真是。

0: 你说你让我怎么办？你摔哪儿不好啊你？怎么窜？
1: 这我也不想啊。
0: 那你说怎么办？我这明天就要开张了，
1: 要不你再拖延我几天？
0: 我拖延你几天？我房租怎么办啊？
2: 啊，打算改变啊？

0: 我们设计部的赵阳，也是我们整个安耐达的新锐啊。
1: 哪里，幸不如命。
0: 恭喜你。
1: 谢谢。

0: 30周年庆典，原来今天是自由棋成立30周年啊！怎么跑到旗下的腾越来搞活动了？
1: 事出反常必有妖。妖？什么妖？你去查一下江其胜这几年在外面做了哪些投资。现在？不然呢？
0: 哎，那我去查你干嘛去啊？
1: 我还有别的事。

0: 为什么不接啊？
1: 你跟我打电话还能有什么事儿？我这个月是不会再给你钱了啊。
2: 我不是问你要钱，我给你赚钱。那我给你接了一个大商务，出场费10万元。
1: 谁给你这个权利？又私下给我接广告了？
2: 我是你妈，我怎么没有权利啊？哎，你抖音上、微博上那么多粉丝，谁帮你维护了？你广告接得过来吗？
1: 我不会去的。
2: 反正我已经收了一大半的钱，按照合同呢，如果你不去，要赔全款的。去吧，去吧，来不及了，要赔全款的。
1: 把地址和流程发给我。
2: OK。我来不及了，快点，快去了啊！快快快！
3: 家门中国鞋，中国造，中国人穿中国鞋。这句广告词，想必大家小时候都听过吧？对，就是我身后的这家上世纪20年代创建的鞋牌腾越。只可惜它的远大志向还没实现，就在90年代变成自由旗集团旗下的子品牌，做代加工，一路萧条。谁想到自由旗会在洋品牌关中国工厂的今天，选择在沉寂的腾越里突然搞这么大的一波营销？

0: 喂，妈，你怎么给我接自由棋的活儿？
1: 哎呀，什么自由棋啊，是腾跃，
0: 都一样啊。
1: 哎呦，有什么关系啦？反正你呀、啊，接商务站台是不露脸的啊。快点，快点进去了。囡囡，我跟你说啊，你再不进去，妈妈要赔钱的啊。
0: 哦，好了好了，我有事啊，不跟你多说了啊，拜拜。喂，喂。

0: 我们的脚杯又高又宽，和老外的不一样。那腾越的鞋子呢，就是根据我们中国人的脚型设计的。这样子呢，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采集脚型数据，改良鞋楦，这样子呢，才能让我们的鞋子品质和舒适度都保证在一个水平上。OK， 背完了。这鞋子帆布这么粗，鞋底这么薄，款式还这么冷，如果不在我直播间卖，根本就卖不出去。
1: 嗯，是啊。
0: 哦，对了，今天刷单别忘了，就这品相，一分。

0: 中20000双还是有点压力的。
1: 你们要刷单？
0: 这谁啊？自由棋推来助播的画手，就是现场在鞋子上画画的。哦，你上来。你就是微博粉丝200000的朝阳大人，你跟他对一下流程吧。
2: 嗯，好。你们没有跟我说过今晚的直播要现场卖货，我从来不接卖货的直播，而且你们还要刷单，这是欺骗消费者。
0: 你哪来的小白？故意找茬吧？
2: 对不起，我不接受这种弄虚作假的直播。
0: 我有我直播的规则，你是在质疑我吗？再说了，主播不应该戴面具，到时候观众是看我手里的产品，还是看你脸上的面具啊？

0: 我换了，和我合作不能任意更改指定方案。我不管他带没带面具，你们俩必须给我一起直播。既然接了自由席的商务，就应该一切为品牌考虑。
1: 你这么傲慢的甲方，我倒是第一次遇到。
0: 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给我正常直播，或者走人。
1: 今天来的五十个网红里，我是唯一一个头部吧。江小姐，你可知道，如果我走了，对直播效果和销量的影响是什么？
0: 你现在还找得到别人吗？
1: 不知道，因为根本不重要。
0: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不能被替代的。
1: 咱们走着瞧。

0: 喂喂喂！啊！各位，刚才的这一幕大家都看见了。陶小英昨天晚上的直播销售额是多少？大家心里应该清楚。她的个人抽成超过了十个点。我相信这是你们做梦都想达到的业绩，但是此时此刻你们心里肯定会在想，不是陶小英那种头部网红没那个机会，那是因为在她走红之前她抓住了你们错过的机会。今天我把你们曾经错过的机会放在你们眼前，
1: 谁抓住了机遇谁就是下一个陶小英。
0: 我为大家准备了四个电商和短视频平台的首页轮播，

0: 出来了。
1: 哎，你知不知道，就你进去这一会儿，网上的数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50个网红同时直播，肯定会在各大平台引起关注。

哎，你说那个顶级网红陶小英是怎么回事啊？他罢播都能上热搜第二，哎，等等，你看。

0: 喂，什么？
1: 哎呀，和顶流的网红主播都撕上热搜了，不愧是在利兹大学读的传媒。但是你说这个自由棋和安奈达怎么一起上热搜了呢？安奈达那个网红设计师真有那么红吗？
2: 卡溜推荐位，花钱的。
1: 这大小姐真够有钱任性的，而且还懂得艳压。
2: 她确实挺会算计人。
3: 你算计我？
0: 从来不露脸站台的网红画手朝阳大人，今天露脸之后立刻上了热搜，微博抖音号不到半个小时涨了十几万粉。
3: 你利用我给你们造势，你早就挖了坑等我踩，对不对？
0: 我看了你在圣洛朗大赛的参赛作品《流动的圣经》，你的设计太过疯了，不适合安奈达这两年走的风格。来汤圆当设计师吧。
3: 你还真是一点变化都没有，还是那么自以为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从来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
0: 我替你考虑过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安奈达很可能会用违反竞业协议开除你。不过没关系，咱俩初中、高中六年同学，我做事的风格你应该很清楚。我向来是说到做到。安奈达给你开多少工资？来腾远，我给你翻个倍。我可以替你兜底，你考虑一下。
3: 兜底？江湖，我真不知道你在狂什么。你的一切不过都是你爸给你的，有个很厉害的爸爸就可以随心所欲破坏别人的人生吗？
0: 你在安奈达做了三年的设计师助理，就算这次拿奖了也不可能成为总设计师。这么好的机会放在你面前，你不要吗？
3: 我今天的一切都是靠我自己换来的，而你没了你爸什么都不是。

0: 好，看来心情不会太好了。
1: 心情不好，机会才会好。
2: 他今天不就是在一片不被叫好声中创造了个好机会吗？
0: 是，走吧。哎，你干嘛去啊？
2: 你先回去吧。
0: 不等你了。
2: 机会来了。

0: 谢。
1: 恭喜你啊，看今晚销售额马上就要突破5000万了。
0: 也恭喜你，今天晚上微博的粉丝量破1200万了吧。你今天赚的流量是3个月的总和，明天的直播会再创新高。
1: 多谢江小姐指教，来为我们的共赢干一杯。今天那个画手眼界不错
0: 啊。
1: 哦，不是，看来我们配合的真的很好，真有好朋友的默契。再干一个。
0: 我们只是合作的很好，仅此而已。我先过去了。
1: 随意。
0: 你可以摘掉他的面具，但是你不应该打他的脸。

0: 我们之前见过。
1: 这么俗套的开场白，我没空搭理你。
0: 那我换种说法，自由旗的千金江湖小姐和网红主播陶小英今天下午在腾跃的车间唱了一出当红女主播罢播的双簧，上了好几个热搜，真是厉害，演技这么好，有没有兴趣当演员啊？
1: 你说点新鲜的。
0: 这个效果已经很好了，至少引起你的注意了。
1: 你想怎么样吧？
0: 把你今晚的时间给我。

1: 没想到我报警这么早。我听说这三个月以来，你一直在找不同的人带你见面，你想干什么呢？你想买腾越的那块地。没想到江湖小姐了解我，比我了解江湖小姐还早得多。
0: 那我们就正式聊聊吧。
1: 咱们打个赌吧，我赌我爸不会买腾越。
0: 那你的意思是，你愿意带我去见你爸了？赌注呢？
1: 我赢了的话，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0: 你是不懂行吗？到时候观众是看我手里的产品，还是看你脸上的面具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不能被替代的。既然他走了，你也不用再留着了。
1: 对的，你说的完全对。不过这一次的出场费应该再多一点了吧？啊，我女儿，我跟你说呀，我们又给你接了一个特别大的商务。哎，你什么态度啊你？你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啊？有没有礼貌啊？
2: 有情况，让你看。
1: 哎，哦，没有，就是呢，我女儿刚刚回来，我正好为这个事情跟她沟通沟通。哦，没问题的，你放心吧。 关于我女儿的这些事情呢，对外的所有事情，由我们妈来决定的。

喂，严总，啊，是，这件事情是我的问题，我会负责到底的。但是严总，喂。

0: 真漂亮，
1: 就他。王阿姨，
2: 你女儿刚找到工作吧？这个是我专门为她准备的鞋子，第一次上班，要好东西撑撑场面嘛。哎呦呦，
1: 简仆啊，你可真周到呀！哎呀，谢谢你了，老这样我都不好意思了。

0: 这鞋不好看，换掉。
1: 昨日，自由体集团在旗下子品牌腾越

0: 江小姐，
1: 那挺早啊。
0: 应该的。
1: 走吧。
0: 走。

小银星点亮你的才艺梦想，舞蹈、声乐、主持、器乐、书画、启蒙，小银星让孩子自信放光芒。

0: 你的东西。昨晚落我那儿了。
1: 啊，谢谢你还记得还给我。原来自由旗已经成立了30周年，今年园区也没做什么大手笔的主题营销，显得有些轻浮，还气派。
0: 我们做实业的不需要那些虚伪的气派。
1: 你昨天的大手笔直播就很有风格，很气派，一天大几百万就花没了，这算你大批了吗？
0: 那你的风格是见不同的人换不同的皮吗？
1: 江小姐的潜台词是：
0: 徐思，剑桥 Finance and Economics 专业背景，在香港外资投行 ICT 做了几年并购，没少挣钱吧？怎么，回来之后改行投资地产了？哦，对，准确来说。你现在是失业状态，
1: 把我了解得这么清楚，江小姐果然对我很感兴趣。
0: 谁让你骗了我100块钱？
2: 姐，
3: 爸。
2: 哟，今儿怎么来公司了？
3: 带了个投资人来见您。啊，
1: 江总你好，我是徐思，今天是来请教学习的。
2: 来，坐吧。

0: 宝兴投资的人很着急吗？你还没有正式入职宝兴，就替他们周旋了这么大一个买地项目，他们给你的职位不错吧？
1: 果然是什么都瞒不住行业的老前辈啊。
0: 他们没告诉你自由棋是不会卖腾跃的吗？
2: 招摇大人啊，怎么着，以后在公司里还得叫你一声大人呗。
3: 严总，我可以解释的。
2: 四二是吧，我们公司出了个大V，我居然都不知道。
3: 我可以解释的。
2: 解释什么？啊，你在进公司之前就当了网红，所以这事跟公司没关系。
3: 不是，因为微博呢是我私人的社交工具，在入职的时候我就没有向公司汇报过，所以那。
2: 是私人的没有问题，但是你有几十万的粉丝，那就有了社会影响力，你用你的影响力去接广告也不是不可以。哎，那你跑去我们竞争对手那里站台，这什么性质啊？我们安代达自创立以来，第一次和友商手拉手一起上热搜。向朝阳，这一个。
3: 那公司准备怎么处理这事儿？
2: 你先注意吧，等我好好想想。

0: 你看，这是咱们视频里做的鞋子，国风多好，咱们这流水线上做的漂亮多了。
1: ，
2: 鞋码是44的吧？来，试试。

0: 下雪的时候要封仓，天晴的时候才能放粮，老行规，懂了吗？进来。
1: 江湖来了。
2: 哟，财务总监来了，那我得给你小时。
3: 文贤英只雅意，你也别杵在这儿了，这鞋你也穿不来。行了，咱们出去吧。
1: 爸，那我先走了啊。
0: 嗯。
1: 这是这个季度的财务报表。
4: 哎，加个微信吧。
5: 有必要吗？说好了，我赢了的话，你以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4: 哎，昨晚的话，你全当酒后胡言乱语，不用那么在意的。
5: 你这个人还挺会耍无赖的。
4: 我们俩刚才不还统一战线了吗？不交个朋友说不过去，成年人的社交是互惠互利的。
5: 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可以互惠互利的地方吧。
4: 话别说得这么早，你看市场不是很有预见性吗？
5: 什么意思？
4: 加个微信，回头你卖资产的时候可以联系我的意思。我很快就会再就业了，正如你所了解的，我不仅投资地产，还兼职处理不良资产。嗯，
5: 自由棋不需要。
4: 你就这么信自由棋啊？
5: 你信不信有神？我爸就是神。
1: 海外那几笔投资还没法解套，供货商那儿还欠了几千万的款，眼下要到发工资的时间了。

0: 暂时先把江湖名下的外围资产抵押了，把工资付了，尽快找到沈贵，咱们在新安贷的钱也得拿出来了。有什么话就直说。
1: 这几年我们投资的盘子确实做大了些，当然也是没办法的事儿。近几年的行业利润确实一年比一年薄，营收压力确实很大。
0: 哎呀，市场就是这样起起伏伏，这也是大势所趋。别担心了，我已经跟老张他们都谈妥了，必要的时候他们会帮忙拖地的。

0: 周五你一定要去周医生那复查。嗯，没事吧？
1: 没事了。
0: 最近跟高毅联系过吗？
1: 怎么了？
0: 新安代的沈贵是高毅介绍给我们认识的，前段时间我想联系沈贵找不到人，今天给高毅打个电话他也没接。
1: 嗨，哎呀，这个孩子性格太内向了，再加上他最近工作太忙了，所以啊，
0: 看来他还是跟你更亲近一些，希望是我想多了。没什么事，我先出去了。
1: 哎。

0: 你来干什么？
1: 安奈达还没开除你。如果你是来幸灾乐祸的，那你就打错算盘了。看来就是否开除你这件事，安奈达的高层也在艰难的决策中。那我是真没看错人，江湖，你到底又想玩什么？我说过，我很喜欢你的设计，流动的设计。
0: 我也说过，你现在的设计不适合安奈达，他们不会全力帮你做这个系列。
1: 所以呢？
0: 所以我三顾茅庐，亲自为腾越聘请你当总设计师。你没有在自由棋或者腾越上班入职，你拿什么身份来聘请我？你不是也说过吗？我有个厉害的爸爸，我可以给到你安奈达绝对不可能给到你的待遇。
1: 江湖，你以为天底下的一切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唾手可得吗？你连腾越都不了解，还自作主张地为腾越招设计师，真不知道是该称赞你的狂妄呢，还是嘲笑你的愚蠢？
0: 向昭阳，意气用事不是一个成年人该有的处事态度。
1: 腾越长已经为自由棋做了20年的代加工，现在的腾越只剩一款小白鞋，在市场上根本卖不动。

0: 所以因为自由棋，腾越早已没有了自己的产品。贵下的腾越根本不配有自己的设计。
1: 向朝阳，
0: 现在的腾越不配我去当设计师。

0: 哦，对了，赵毅和我说了，香港那边的消息，自由棋主投的金融平台新安贷，他们的主要负责人沈贵已经消失好几天了，现在可不光是自由棋的人在找他们了。所以我说呢，他们资金问题这么大，周年大庆整个厂区冷冷清清的。
1: 自由棋目前资金缺口10来个亿，只要沈贵失踪的消息一泄露，新安贷绝对扛不过资金挤兑。
0: 那到时候啊，这就是压倒自由棋最后一根稻草了。啊，对了，还有啊，其实老姜对 K32 的情况那是非常熟悉了，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消息已经在市场上流通了。那到时候。 所有人都知道了，我们现在虽然把腾越周边的地皮都已经收购了，但是如果到最后咱们没有收购腾越成功的话，我们就非常非常被动了。要不然，咱们加快点速度，把沈贵失踪的消息给他放出去。

0: 慢点慢点。哎呀，哎，丫头啊，
1: 啊，
0: 干嘛带我来腾越呀？
1: 哎呀，您来嘛。
0: 哎呀，
1: 来。
0: 哎呀，行行，慢点慢点。哎呀，真是岁数大了啊！你说这个爬起些楼梯就喘得慌。
1: 爸爸。
2: 嗯。

0: 您常说腾越是自由旗的起点，也是您的起点，所以才会一直坚守着不卖腾越，找到了30多年前你卖的第一批鞋，你看看是不是这样？
1: 没错啊，这就是爸爸当年卖出的第一批鞋。过去30年了，当年爸爸插队回城，被分到这儿。当时第一天去报道，厂门口站着一个女孩，穿着一件白色的的确良衬衫，她居然冲我一笑。哎呀，转眼腾越都快满100年了。
0: 是，当时您对我妈一见钟情。
1: 哎，你可是第一次带男孩子到我的面前来啊。啊，
0: 你想什么呢？哎呀，不是那样的。
1: 那是哪样的呀？
0: 我就是跟那个姓徐的投资人打了个赌，没别的。
1: 哎呦，太好了。

0: 我就放心了。
1: 放什么心啊？
0: 你不知道，这个徐思小子啊，很聪明，有手段，也很有野心。要是你对他有意思，那我就有的要操心了。
1: 反正在我眼里，再厉害的人都不如我爸厉害。

0: 分怎么了？我这次重感冒没考好，下次一定100分。
1: 你这道题其实没有答错，是这道题出的有问题，你的答案它也是对的。

0: 这一道题七分，应该是65分。
1: 真的？爸爸，
2: 嗯，
1: 我是及格的，不用再站了。
2: 哎，又不是我让你站的，
3: 是你自己非要赌气吗？
1: 不甘心没考好，以后就让他来辅导我功课吧，他比数学老师厉害。
3: 别他的了啊，他可是爸爸在插队落户时的战友的孩子，以后啊就住咱们家，你就叫他高义哥哥。
1: 高义哥哥。

0: 喂。
1: 喂，高毅，公司出事了。
0: 江湖，我这还有点急事儿。你照顾好自己。

0: 丽都的关联公司进你的首页买了新安泰，为什么没有任何影响？
1: 江叔，不知道现在说一声抱歉还来不来得及。
0: 高毅，你介绍我给沈贵认识，
2: 让我投资新安泰，你小子是不是故意的？

0: 我重新登记一下高程，成不成？谢谢。这江启盛的账户也是时候该注销了，对吧，爸？
1: 将旗开得胜。

0: 好，欢迎光临。
1: 去吃啊。
2: 坐吧。
1: 我找你是谭腾岳的。
2: 我知道。你看这个价格，你可以接受吗？
1: 你要不要脸？你这是趁火打劫！

0: 想听我说真话吗？
1: 你这种人说得出什么真话？
0: 我以为你今天约我是已经想明白了，价格波动是遵循市场规律的，你是江吉胜的女儿，不要这么幼稚。更何况目前这个情况，这个价格是最合理的。当然你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以选择不接受。我这个人做生意从来都不是强买强卖的。
1: 你
0: 不过说句实在的，就算我加10倍的价格给你，也没有办法救自由其余水火。

0: 喂，舅舅，
1: 什么事儿？说。

0: 冷死了！哎呀，又是小黄灯啊！能不能改改了？每次是小黄灯，弄死吧哦！女孩子呢，气量不要那么小，一点小事啊，就给我摆脸色。这是小事吗？
1: 我都跟你赔礼道歉了，那你还说怎么样了？哎，你说怎么样嘛？
2: 好了好了好了，快吃饭吧，快吃饭吧，这是老九新弄的馅儿啊！快吃饭吧，一会儿你有事吗？
3: 你一会儿陪我去趟市场。

0: 司了，看看我给你准备的办公室啊，怎么样，还满意吗？
1: 很好，谢谢杜老师。
2: 谢什么呀？
0: 王涛，
2: 以后啊跟徐思好好的多学一个啊。

0: 大鸟在震惊中也冷静过几天，这件事情总算看明白了。辉煌自由旗也曾经辉煌过的，2015赴港上市，但后来江其盛和时代趋势唱起了反调。
1: 据说他也在十几起金融借款合同案中做了担保人，涉及金额高达十几亿。
2: 有消息称，第一顺位继承人，也就是江大小姐，
3: 第一顺位继承人
2: 清偿责任，
3: 继承了一大笔债务。
4: 这已经不是困难模式了，这是从原来的简单模式直接掉入死亡模式，可以立刻 game over 了。
3: 那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4: 这么庞大的债务，只有放弃继承遗产这一条明智的路。谢谢啊。我这样找你，你的车
5: 要我知道知道。
6: 车钥匙吗？来宝兴之后天天必借车，借车必出门，
4: 哪来那么多话。
6: 开慢点儿。

0: 自由期的股权抵押条款我都已经拟好了，我只求保住自由期，唯此而已。
1: 江湖，你先别着急啊，大家再商量商量。

0: 商量什么？老张啊，我知道你们家呢跟老江家走得比较近，有些实话呢你是没有办法去跟孩子说，但是我们这几个叔叔辈儿有些实话是可以跟江湖讲的呀。江湖啊，你是没有经历过风雨，不知道山高水深呢，你现在拿出的这套方案，这是什么？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嘛。从这上面就可以完全看出你根本就不懂得怎么搞市场，又怎么做生意呢？
1: 小王，你怎么能这么跟孩子说话？
2: 江湖啊，如果你想创业或者是出国缺钱，你找我们，我们都是你爸爸的好朋友，大家都会帮助你的。但自由棋这事儿你得接受现实。
3: 算我求求你们帮我保住自由棋，帮自由棋想想办法吧。
0: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看我干嘛？走啊！哎，孺子不可教。

你是江湖啊，一直以来，你爸把你保护得很好，但是市场是很残酷的。人是刀俎，你是鱼肉，这就是现实啊。

现在呀，就应该是出国嫁人，这才是你最好的出路。如果你是抱着这样的目的来商量什么解决办法的话，那你最终得到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没有

0: 宋静从在这儿，这活动马上开始了。
1: 头疼病犯了，很不舒服，我先走了。
0: 头疼马上开始，你不参加了？好好的怎么这头疼啊？要不我陪你去医院看看。
2: 林老板，
0: 我有急事，你待会儿来再讲。
2: 林老板，你不能走。
0: 哎呀，我假了有急事嘛，不会差你点钱吗？
1: 林老板，大老板不能不结账。
0: 贵，搞丢赔不起。
3: 有人给我家送鱼，你知道吗？
4: 是，台湾海峡捞起来的鱼不分你我。
3: 有辆卡车把我们家门口的电话亭给撞了，也是你安排的。
4: 这件事绝对不是我们做的。
3: 如果我们见面聊，让你来大陆，你敢吗？
4: 收到一条临时消息，对，有人要来，很重要的人，具体是谁还不清楚。
3: 来这里，
0: 赚到去了钱。
4: 干什么？保密级别很高，但具体还不清楚。但是716437634716463七六六四，最近我需要离开会，他们那边肯定是要搞事情。
5: 医院吗？
4: 大海捞针，还需要一块吸铁石。什么时候了？你还比喻？什么意思？
5: 如果能找到具体邮递员的交通，事情就好办。需要等吧。如果运气好的话，会很快。你去大陆的事情啊，勇气可嘉，上头。

0: 经口头嘉奖了，这个细节呢一定要想好，事关重大。
1: 方案哦，我都做了，反复推演过，应该没有问题。
0: 你那个送信的已经被抓了，谁替你做交通啊？
1: 林看山。
2: 现在你对林看山怎么看？
3: 你也怀疑他？
2: 不是你先怀疑的。
3: 我之前给邮政局打了个电话，证实了一件事。前阵子也有个人去关心了这个邮递员的动向，我怀疑十有八九就是林看山。
4: 林看山，你们是怎么分析的？他这回去北京给谁牵线搭桥？
5: 现在还不清楚。我们现在啊，只能怀疑贼，但还不知道尸首是谁。没办法，只能盯着林看山，等待信息回送。
4: 你一个孙悟空，带个小猴子，北京那么大，盯得住妖怪吗？
6: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别让他发现。纪律行，尽量少在他面前出现，抄近路，在另一边早点等着他。
7: 你之前是不是来过北京啊？对这里这么熟悉啊？

0: 我的天哪！你看我车干嘛去了？啊？
1: 什么破车？
0: 我不，你别进我车以后。

0: 都在这边干了好几天了，这么继续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哎，要不然你就跟他们说几句，尝尝他们的说法，让他们先回去。
1: 这丫头怎么样？
0: 我他来干什么？他来，哎。
1: 是什么？特色是什么？
2: 其实你的学历不行，一个轻工二本，本来在第一轮面试的时候你就应该被淘汰了。是唐总觉得你有潜力、有才华，才力排众议把你留下。

0: 这些设计还都挺不错的，但是细节上还是需要调整的。嗯，你看这个位置。嗯，确认一下这个。唐总，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回去等我电话吧。把这个，这个可以稍微提上一下。哦，嗯，
0: 还有这一块。 真的是，赵阳，把门关一下。

0: 自由企业倒，腾越也跟着倒闭了，我们家的23万，还有老钱的货款，通通泡汤了。大家都是小本买卖啊，一下多了这么些坏账，眼瞅着就要关门了呀。
1: 厂子都倒闭了，厂长都不知道躲哪儿去了，没人能还款。
2: 老大，你看这事儿。
3: 老姜总有一个女儿，只要他把她爸留下来的资产变个现，应该就能还上你们那4-50万。
4: 哎呦，这个蛋黄，哎呦，我说江大小姐，你好生跟人家说几句不是就行了吗？你跟人家干什么杠啊？吃亏了是不是？啊，你看，我被人家砸成蛋黄脑袋了，我也没怎么样，是不是？就是忍一忍呐，就过去了，是不是？就好汉，
5: 舅舅，
4: 就来救你的啊！
5: 现在这种形势，还是出国避一避吧。机票我给你买好了，回去。
4: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教我了？你要真把自己当我妈？哎，好了，别吵了，好吧。等待会儿人散了，你赶紧回家吧。

0: 赶紧走，村里没人，你赶紧走。
1: 舅舅，你这样。
0: 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
1: 没有。哦。
0: 宋军千里送去一别，你一路小心啊。

0: 你们腾越赊账拿了我朋友的原材料，几十万的成本他们垫着呢，什么时候还钱？
1: 我们需要走流程，内部的外部的，别人的你们的，你们现在来找我要钱没有？
2: 走流程是吧？那这样吧，把你这车拿去卖了不就有钱还了吗？怎么样？
1: 好吧，我打个电话问问。

哎，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0: 你爸爸怎么说？你得放弃继承权，让自由企业的资产在市场上公开拍卖。你说什么？你冷静冷静。来，饭都凉了，边吃边跟你说。我的资金只能拿到自由企一个品牌和办公楼，那些子品牌和地区厂房呢？我的钱不够。如果要把这件事情办成，
1: 需要你放弃继承权，这样我们不用偿还债务，还可以把自由企拍回来。
2: 滚山，你说的是真的吗？
1: 我爸是不是跟你说他会想办法？这就是他想的办法。你们家是做服装的，我们家是做经销的，配套了20几年。我们家把你们家盘过来，我们两家又可以配套起来，对你爸都是个交代啊。
0: 虽然你们现在可以拍下自由棋，但是我暂时没有这么多钱能从你们手上把自由棋买回来啊。
1: 江湖，我们是从小长大的，我爸和你爸的交情年头更长。看着自由棋走到今天，我和我爸的痛惜不比你少。所以，如果你真把我当朋友的话，不要再提什么一时半会儿的，我们来日方长就好了。
3: 文善，谢谢你，也谢谢张叔叔。自从我爸出事之后，我真的见了太多的落井下石、过河拆桥了。
4: 我知道，我都知道，但你一定要相信我，后面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3: 来，
5: 谢谢。
6: 真够惨的，这种羞辱简直是当众处刑。
5: 张赛博同情的。
3: 人家可全身上下都是名牌，
5: 自由棋骗人不少钱，与其同情他，不如想想你银行卡的余额呢。说的也是。再来一杯。好的，请稍等。嗨，一个人吗？你好，我是
7: Lisa，
5: 我看你也是一个人，要不然我们一起喝一杯？不好意思啊。
7: 他已经有约了。Sorry，
8: 来杯 Mojito。
5: 我是不是来早了？你迟到了35分钟。你这直男思维啊，真是不可救药了。我说的是刚刚那位跟你搭讪的漂亮妹妹。那我还是更喜欢你这样的有气质的漂亮姐姐。
7: 这么多年没白养你啊，审美眼光跟我一样。怎么样啊？车买了吗？
8: 在选呢。

0: 人们选什么样的？跑得快的。跑那么快干嘛呀？安全第一。
1: 那还是得跑得快。

0: 前面几轮的拍卖进行得非常顺利，接下来我们要拍卖的标的是自由棋集团65%的股权，起拍价为1.83亿元，每次加价的幅度最低为100万。好，现在拍卖开始。88号客人报价是1.84亿元，
1: 7号客人报价是1.85亿元，75号客人报价是1.86亿元，17号客人报价是1.87亿元，95号客人报价是1.88亿元。
2: 怎么样吧？今天感觉身体好些。
1: 13号客人报价是1.89亿元。
3: 好。
1: 53号客人报价是1.89亿元。
2: 看看这个。
1: 还有没有？
3: 什么呀？你送自由棋手。
1: 还有没有人报价？好，36号
0: 客人报价是1.90亿元。
4: 最后自由棋啊，还是老爷子下场。
5: 谁说不是啊？辛苦30年打下的江山，
0: 哦，
5: 被瓜分了，连个渣都没给女儿留下。
0: 24号客人报价是1.98亿元，现在的报价是1.98亿元。各位先生女士，还有没有人再报价的？好，88号客人报价是1.99亿元，7号客人报价是2亿元。2亿元，还有没有下架的？2亿元第一次，2亿元第二次，
6: 爸，你听到了没有？
0: 2亿元第三次。88号客人报价是2.1亿元。

0: 价是2.14亿元，88号客人报价是2.16亿元，7号客人报价是2.2亿元，88号客人报价是2.22亿元，7号客人报价是2.23亿元，
1: 2.26亿。
0: 88号客人报价是2.26亿元。2.26亿元，第一次。2.26亿元，第二次。2.26亿元，第三次。成交。
2: 曾经的鞋服行业巨头自由奇集团的拍卖于今日上午10:26敲定，竞拍号为88号者以2.26亿元最终拍得，其中包含约1.1亿元的应收预付类债权，5000万元的原材料产品存货，3000万元的长期股权投资及大量固定资产。

0: 旗开得胜，旗开得胜啊！
1: 恭喜啊！谢谢。
2: 后生可畏啊！
1: 恭喜恭喜！
3: 谢谢。我说到做到了吧？
4: 文善，那接下来……
3: 听说你要出国？
5: 也好，离开这里吧，免得触景生情。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自由行你就放心吧，他会正常经营下去。我会遵照你爸生前的意愿，不轻易开除老员工。
4: 张文善，你之前不是这么跟我说的？你说只要我放弃继承权，你就帮我保住自由旗。你骗我？
6: 我没骗你，我一直是这个意思。我们家把自由旗拍下来，自由旗又不会改名，对吧？
3: 用我们家的经销渠道把自由旗彻底盘活，你理解成什么意思了？
4: 你怎么可以？
3: 从小到大你都这样，不仔细听我说的话，不把我放在心上。江湖，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啊，这是我送给你最后的一份礼物，这次你要听进去。

0: 大家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我心情不太好。想念的话，随时可以来看看啊！自由席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
1: 你说江小姐还来现场受伤，罪干嘛呀？啊，这是一般人的心脏，真受不了。你神经病来干嘛呀？
2: 因为低估了人性。
1: 对了，明天早上10点，自由棋还要继续拍卖子公司底下的产品。啊，你说当着他的冷面，拍下他的底。啊，明天你自己来吧，我害怕，真有点犯怵。
2: 走。哎，
1: 不是。

0: 市场就是这样的，
1: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自己跳着案板的，总要有人打理吧。
2: 江湖，你在哪呢？
3: 我在外面办事，
2: 赶紧回别墅一趟。

0: 我报警，
1: 已经报，警察正在处理，保姆在做笔录，
0: 他能替你保留下来的。

0: 江湖，暂时先离开这里吧。后续的拍卖、债务清算，包括这个房子的处理，都交给我好吗？
1: 高一，还有高一，我要去找高一，让他帮我想想办法。
2: 以后不用再去找高一了。新安代就是他介绍给你爸的。
3: 你说什么？
2: 那时候他在香港力图旗下的天一投资部任职，他把新安代介绍给你爸，其中收取了多少佣金你可以想象，但这不是最重要。就在沈贵出事前，力图天一把投在新安代的钱全部撤离。
3: 绝对不可能，高毅不会做这种事情。
4: 高毅，高毅，江小姐，我们
3: 高毅呢？
4: 我们高总在里面谈事情。
3: 高毅，
4: 要不要等一下？我们在那边休息一下。
3: 高毅，我问你，你实话告诉我，你们力图天意是不是也投过新安代？新安代出事前，你们力图天印撤资，你是不是没有告诉我爸？

0: 明天腾越这块地还能再讲五个点。
1: 干得漂亮，徐四。
2: 以后啊，宝兴的并购和投资管理业务你要主持推进好。
1: 还有过几天我把安奈达的董事长引荐给你。
0: 安奈达鞋业他们有并购动作了？
1: 你和你的团队
2: 在 CT 的并购业绩一直做得很不错。
1: 这个 case 对你们来说应该是驾轻就熟。安奈达
2: 是宝兴并购项目的开端，这个事情必须要有一个漂亮的业绩。

0: 明白。
1: 许四，
2: 这一仗如果打得漂亮啊，那两年以后，宝兴的投资管理合伙人的位置
1: 就是你的，你将是这个行业
2: 管理合伙人最年轻的。
0: 谢谢您的信任，我会努力的。
1: 另外腾越的事情啊，
2: 你还要多多费心，明天我等你开学的消息。
0: 好。

这个世界上，我能够相信的人，除了我爸爸。

相信的人，除了我爸爸，就只有你了。

0: 你疯了！你放开我！你放开！你干什么？不放！我傻呀！我放开你，我就成第一嫌疑人了。
1: 你放开！
0: 我不放。
2: 你少来假惺惺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定计是腾越的这块地，你们这些人一个个的全都忘记下时，小人，你放开我，我的事不要你管。
3: 哎，你说的没错，我确实不该多管闲事。你在江家的地盘跳江家的楼，跳完了，明天腾越场的价格还能再降10个点。 跳吧，你跳呀，你跳，你跳，你跳，跳完我就打110。

0: 冷静下来了。我只是好心的提醒你，你今晚从这里跳下去，跳完之后糊自己一脸血，是不是刺激又好看？
1: 走开啊！

要不我给你讲故事吧，很短，就几句话。九几年，有个国营暖瓶厂，厂里有个技术工，为人仗义疏财，借了不少钱给工友。他失业之后啊，债都要不回来，家里孩子上不了学，饭都吃不上了，是不是也很惨？他想跳楼吗？想。他在厂里的屋顶上坐了一夜，这一夜啊，他就一直在想自己究竟能有几条路。等到了天亮之后，他看到照常升起的太阳，他回到破产的暖瓶厂，把滞销货手抄了一份。

0: 整理了个产品目录，辗转十几天跑到俄罗斯找买家。后来这些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这就是他想出来的路，只要你想就会有路。
1: 路是人走出来的，腾跃就是爸爸我走过的路，也是自由旗的起点。也是你妈妈和我的起点。你妈妈走得早，但是我还在。只要我活着，一切都有希望。

0: 说完了吗？
1: 今晚月黑风高，人一时糊涂，确实可能不知道自己该选择哪条路。
2: 说的非常好听。
1: 出国是条路，留在国内找工作也是条路。哦，当然了，如果你想从这里跳下去，那也算是条路。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吧。
0: 你干嘛？
1: 还有6个小时就天亮了，我也想看看，天亮之后风究竟是从哪条路上刮来的。哎，你好好想吧，我在这睡会儿。

0: 这就是公司最后的决定吗？决定开除你，是公司最高会议研究的结果。
1: 唐总，我的职业目标一直都是做一个优秀的鞋靴设计师，从来没有变过。朝阳，你在职期间为同业竞品站台打广告，导致安耐达被自由记捆绑营销，这违反了一个员工应该有的职业操守。

0: 少爷啊，从今往后你就一个人好好过吧，今后妈妈再也不拖累你了。
1: 又卖股票了，这次又亏了多少？
0: 没有，妈妈知道你不喜欢股票，所以妈妈就不买了。真的，最近我一股都没有买。
1: 那是又交新男朋友了，又被骗钱了。
0: 这也不算是交新男朋友嘛，妈妈现在心里只有你们兄妹俩人，是不交男朋友的。哦，那个加拿大回来的汤姆森，他给妈妈介绍了新安贷，说利率有25%呢。妈妈心里想，这比股票要靠谱的多呀，所以就问他借。
1: 这次欠了多少？
0: 哎呦，这不能管妈妈的呀，谁知道新安贷的老板给抓了呀？就像江湖，他们家这么大的企业，都连累到了，何况
1: 又欠了多少？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0: 妈妈的呀，谁知道刑案单的老板给抓了呀？就像江湖他们家这么大的企业都连累到了，何况
1: 又欠了多少？
0: 二

0: 半年前你才欠下10万块钱炒股的债，我为了帮你还钱被你蒙了去签自由旗的商务，我现在连工作都没有了，我是真的无能为力了。办法你自己想吧。你坐在这是想跳楼是吗？跳楼为什么不开窗？哎呦，
1: 张扬你怎么那么狠心啊。张扬，妈妈要是真的跳了你就没有亲人了，你会孤单的只能跟你哥哥两个人在一起的，你真的不管妈妈了。

0: 要钱去。
1: 腾越

下来是本次拍卖会最后一份标的。上海腾跃鞋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和腾跃商标所有权，起拍价位500万。还请再做个各位，不妨仔细的斟酌一下。上海腾跃鞋有限公司创立于上世纪20年代，风行于抗日时期的国货运动中，也曾经是我国80-90年代的潮流品牌，一度引领过一场运动鞋款式的革命，在国人心目中。

是有一定的认知度的。既然没有人对此标的感兴趣的话，那我就抱歉地宣布。

0: 不是啊，你逮你爸是吧？不会回来了，以后没人喂你了。哎呀，说说看，你这那个臭脾气，以后谁敢养你啊？啊？就看接盘侠要不要你啊？看你的狗命好不好了？啊？
1: 张成，那为什么让我们走啊？
2: 对呀，
3: 对呀，
4: 对呀，
0: 对
4: 呀，
0: 对，这厂子跟这块地皮啊，已经卖给那个新老板了。
1: 不是啊，我们的关系现在还挂在腾越呢，就算要搬走的话，你也得负责解决我们租的地方呀。
5: 对呀，
6: 对呀，我没这个地方。
0: 开什么玩笑啊！我只是个小厂长，我负什么责啊？再说，我又不是股东，对吧？你们要找那个新老板去谈，好吧？别找我，别找我。
7: 厂长，你不能这么说呀！我在腾越勤勤恳恳干了两年了，我每次都是超额完成生产的，你不能随便开除我呀！
0: 没人要开除你啊！你找新老板谈，不要找我谈。
1: 找什么新老板？
5: 谁呀？
7: 大侠，谁也不用走，我把腾越买回来了，以后腾越还是我们的腾越，我不会开除你们任何一个人。
0: 有钱啦，还是有人啦？啊？我你什么都没有，你就夸口说要买腾越的，你是疯了、傻了，还是瞎了？还是死猪？啊，算了，不说。
7: 我不甘心，我不能再让腾越像自由旗那样落别人手里了。
0: 有什么不甘心的呀、啊？这厂子里的工人，你现在不把它开了，你下个月、下下个月、下个月的，你都得付钱呢、啊。你哪来的钱啊？难道你真的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吗？啊？

有没有管事儿啊？这附近又来了，你先去躲一躲。

0: 你们干什么的？
1: 我们来找江湖。
0: 江湖啊，他出国了。
1: 出国了？哎，出国有往那儿使的吗？啊，当我傻呀？那更美腾越。
0: 不是，跟
2: 锦江小江总出来吧？
0: 真的的，你们来的不是时候，他这真的出国了。
1: 说谎呀，真不是你的强项啊，兄弟。
0: 来，哎，我跟你讲，他真的出国了，你们。给你。哎。
1: 哟，车不在这儿了吗？听说刚花了500万买了腾越啊。
3: 没错。
1: 既然有钱，那把我们的债也一起还一还吧。
3: 我暂时没钱。
4: 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怎么你们江家人这么爱耍赖？当初你爸也
3: 没资格提我爸。
5: 江小姐，我们呢，先礼后兵，面子、时间都给足了你，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3: 我说了，我暂时没钱。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吧？

0: 是不是想来着？啊？嗯？你信不信我有100种方法让你后悔？
1: 你血糖高，血糖高，去，你血氧高，去，没有想赖账，是你们要账的方式不对。
2: 你还挺横的。
1: 坐下。

0: 说吧。
1: 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是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
0: 说那么专业我听不懂。嗯，
1: 腾越欠了谁的钱，我会一分。

0: 不少的全部结清。
1: 爽快，那就拿钱吧。
0: 不着急。
1: 耍我？
0: 按照流程规定，工会合同给我看一下。采购单、赊账条款都可以。你们说腾越欠了钱，那就拿出凭证，是多少，我会一分不少的还给你们。
1: 江总，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你不会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签合同，不要采购单、赊账欠条是因为什么吧？如果不是他们好说话，价格低，可让你们先拿货后付款，他们能拿到这笔生意吗？你利用完他们，现在反过来管他们要凭证，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吗？

0: 给我三天时间，我要核对全部的账目。行，给你三天。
1: 家人们啊，最震惊的不是自由棋的经销商购买了自由棋，而是曾经自由棋的千金购买了腾跃。这图啥呀？看不懂就对了。大鸟我也是一脸懵。为了避免继承庞大的债务。 放弃继承自由棋，这个我能理解。可一口气榨光所有的钱，买下了只剩半口气的腾跃，这也太魔性了呀！我当初投
2: TT， 就是看在宋小姐是你前女友的面子上。没想到你一到任，你对他们比我对他们还要严苛。哎，铁面无私啊！
3: 那这样，我立马拟一份前女友名单，请都总您慷慨解囊。是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哎，不过宋小姐确实没有找错人啊。你还有其他直播基地的资源？
2: 妥善的投后服务，才能提高退出的成功率啊。
3: 不过真的没想到啊。
2: 没想到江大小姐作死的速度，真是出人意料的快。有这些钱干什么不好呀？都能另起炉灶，再开一家鞋厂了。理智是投资者最基本的要求。现实的此案是他身上再也没有光环了，而他的理智，还停留在江琪胜去世之前的彼岸。
4: 什么意思？你说你做事都没考虑到这个现实问题啊？现在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你还管他们那么多干嘛？反正他们也没那个合同啊，对不对？连这个法院、警察都拿你没辙，他们能够干什么？啊？
5: 他们最多是发泄一下，拿个油漆在里面泼一泼而已，你怕什么？怕什么？舅舅，
6: 你就按照我说的去核账就行了。你别理他们，叫你别理他们就别理他们，好不好？哎呀，我都说了，就这样办吧。
5: 好，我听你的啊，反正我不是你爸，我也管不了你。行吧。
6: 我还要赶着去找月山，把剩下的过户手续给办了。至于钱的事，
5: 钱我没有啊，我都栽在股市里了。
6: 我又没找你借钱。其实，那就好，就是谈钱就头皮发麻。舅舅，你好歹是腾跃的厂长，哎，这不知道怎么说你。你这两天找个时间，赶紧去看看价钱合适、地点合适的厂房吧。
4: 钱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好了好了，不要我了，就这样了，走了。都托底了，还招厂房？找什么厂房啊？
7: 这玩意儿疼。

0: 在所有的拍卖款后，你的账户上还剩下6730块。你这么做会不会太草率了？
1: 我已经这么做了，我也收到短信了，所以你不用再提醒我这4个数字是什么。
0: 你的跑车已经被拖走了，现在住的别墅3年之后也要腾出来。
1: 这我也知道。
0: 搬到我那儿去住吧，家乡附近也会照顾。
1: 不用了，我有地方住。

0: 这个卡你先用着，也好应个急。
1: 收下吧，你爸爸如果知道你现在这个情况，会难过的。你怎么那么任性？岳总，我爸已经走了，你就不用在我面前装得这么善解人意了。
2: 知道你不喜欢我，如果一直有人想当你后妈，你什么感受？
1: 我不是第三者，也没有破坏你的家庭。那也并不意味着我要接受每一个对我爸有心思的女人。你对自由棋，对我爸已经仁至义尽了。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同月的事情，我自己会看着办。 等一下，快拿走。

0: 徐总，宝鑫一路给了我们很多支持，徐总您就放心吧。用户数的增长目标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好吧，
1: 没问题，那我等你们方案，下次再见。
0: 好的好的，
1: 小刘，你送一下大家。
2: 好嘞徐总，哎，再见。
0: 谢谢。
3: 姓宝鑫了，我腾越脚下的地是你的了。
1: 既然遇到了，那我们就把一些事情说清楚，有效节约彼此的时间。
3: 说吧，给我多少天，我办。
1: 我们内部计划是在月底之前。
3: 行了，我知道了。

0: 上车，我捎你的。
1: 不用。
0: 你这个点很难打上车。
1: 没关系，我有时间。
2: 你现在浪费的不仅仅是你的时间，还有我的时间。

0: 华州讯听，谢谢。
1: 真把我当专职司机啊！请您系好安全带，我们马上出发。

0: 你的意思是
1: 我们都是做设计的对吧？我这里是独立工作室，设计稿案件记者。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让我在你们工作室接私活？
1: 聪明。只要你的设计稿都挂我的名字，安奈达就不会抓住什么把柄，你觉得怎么样？

姐，你还真找错人了。我不会帮任何人接私访，也不会当别人的枪手。请大家，你可以。

0: 你看看，他能不想回家吗？是我跟他说的，把工作安排好，把房子收拾好再回家看你，这样你也放心啊。
1: 我去洗手，准备吃饭。我上去换个衣服啊。
0: 你就惯着他。我是他小婶儿，我又没孩子。再说，他爸和他叔叔都走了，徐家就这么一个，我不疼他疼谁？嗯，
2: 好，那叫公子吃饭。好嘞。 听说，你从你爸和我那几个做地产圈的老同学那儿打听倒卖地皮的事儿。哼，哎呀，钻营父母的人脉关系为己所用，这些年你没少干哈。
3: 妈，你这说法不专业，我做的这个叫做不良资产处置。哼，
2: 我不管什么优良资产还是不良资产。
3: 父母是脚踏实地干实业的，生出个只管买进卖出的儿子，这算怎么回事呢？那就是基因突变喽。
2: 姐，我背后打听过宝兴，可不是一家稳妥的公司。你爸和我都是本分的生意人。
3: 你说我们怎么就勾兑出来你这么一个投机取巧的结晶呢？
1: 田忌赛马，草船借箭，这算不算是投机取巧？别人能叫经典永流传，为什么你儿子就要心怀愧疚之心啊？错过时代的红利，这不是聪明人的做法。
2: 狡辩，典型的诡辩。
1: 爸。
2: 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完全能够让这已经亏损了2年的徐峰卖个好价钱。你还不如直接说让我关门大吉呢。
3: 你和小婶已经勤勤恳恳了几十年，也该好好享受享受人生了。
2: 给我闭嘴！我告诉你，你不顾家我可以忍，我看你是忘了自己姓什么了。你姓徐，我不允许你做一个败家子儿。
0: 姐，
2: 气死我了！
0: 哎，姐，

0: 回来了。
1: 你怎么来了？
0: 我
2: 哟，怎么今天不能来吗？
3: 妈，
2: 回来那么多天了，也不知道回家

0: 其实你不必亲自带我来这儿。
1: 我是为了提醒你，尽快解决 TT 目前最大的问题。
0: 说的像我们明天就要倒闭了似的。创业三年多 ，TT 孵化过头部网红，做出过头部内容，在行业里算是有名有姓的 MCN。我们有我们的优势。
1: 陶小英已经另立门户，你的优势早就成为你的弱势了。
0: 我们现在主推的阿南数据并不比陶小英差。

0: 那又怎样呢？化妆师出身的美妆达人阿南和模特出身的美妆达人陶小英在同样的领域没有任何区别。
1: 你够了啊，当初就是因为你这样我才没办法继续跟你谈恋爱。
0: 正是因为我擅长说实话，所以说话才不好听。要解决你目前旗下签约同质化严重的 KOL 们，需要足够多的品牌和厂商成为你营收的基本盘，所以和覆盖供应链的平台机构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才能保证你有足够多的品牌来支撑你的业绩。
1: 好，知道了。
0: 下车，坐正式吧。

0: 哎呦，你这近看本人更漂亮。
1: 方总代理的运动女装千代，在今年的618准备做一场活动，希望能跟你合作。4个小时，50000服务费，还有20%的提成。
0: 是，这是你露脸直播的处女秀，我自然不能亏待。
2: 谢谢方总。
0: 来，坐。来，坐。坐。喝水呀、啊，喝水。啊、
2: 哦，谢谢。
0: 哎，辛苦了啊。
2: 没事，谢谢。

0: 目前和你们签订战略协议的电商品牌有几家？
1: 目前是5家，但我们最大的优势是周边有很多的服装鞋帽生产基地，以及一些食品厂。销售需求还是很大的。
2: 这个方案呢，有几个重点，我要跟你说一下。对，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二个。
3: 来，你上空调，我给你封烟。对，给我包药，我给你8倍。
0: 有什么心得吗？
4: 基地对接的品牌资源不少。
0: 线都给你签好了，后续怎么推进争取就交给你了。 TT 的转型需要新赛道和最有效率的运营方式。
2: 一会儿好好说，有话慢慢说好吗？啊，
5: 这就是我的答案，别靠近我。
2: 我就站在那什么也没做呀。方总，
6: 我什么也没做呀，我这么多人看着呢。
2: 哎呦，方总，你消消气，消消气啊！
6: 来，方总，
2: 莫名其妙。
7: 没说错，方总，现在就不明了。你俩是目击小人过啊？慢走。
6: 你怎么回事你？啊？
7: 你这么对待我的客户，
6: 我以后工作还要不要了？
5: 他刚刚整个人都快贴在我的背上了。
2: 你知道多少人争着要跟现代合作吗？啊，你懂不懂？只有争取到最大的牌子，你身价才会水涨船高嘛。做这行的，只有靠卖大的品牌，才能吃到流量，有流量才会有身段。

0: 他的话有逻辑漏洞。
1: 什么？
0: 靠大品牌才能有流量，这是最大的逻辑漏洞。当然，现实生活中确实也有不少这样的案例。你还想继续这个工作吗？
1: 这份工作对于我来说，短期内能解决经济问题，
0: 让自己成为一个不用受制于他人，可以长期的解决你的经济问题。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让你的身后站满千军万马，这样就不会这么容易被人欺负了。
1: 千军万马，你是指？
0: 如果你还想继续这份工作的话，可以来名片上的这个地址找我。在我这里，绝对不会发生刚才那样的事情。这是我对你的第一个承诺。

0: 圈，Inside 的人已经去看杯子厂了，他们说这周之内就会把报价核算出来，然后发给我们。还有个事儿啊，你这事儿和你妈说了没啊？
1: 这不是你应该关心的事。
0: 行。

0: 这边。
1: 可惜呀、啊，有什么可惜、啊？
0: 东西都在这儿了，你们自己挑吧。
1: 不这样。
0: 天哪，江湖，你的鞋子现在只有这么几双了，哎呀，那你还卖什么呀？留着自己穿都不够的。
1: 这个我有。
2: 哎，你这现在也太惨了，这我们看着太难过了。
1: 就是，
3: 就这双吧，给我包起来。3000够吗？微信转你。
0: 3000都不够这双鞋一个零头的。
3: 江小姐，市场价格我比你收的，钱不能再多了，不信你自己挂闲鱼试试。这双我要了，
0: 那双鞋我不是很想卖，你能不能挑点别的？
3: 你不卖鞋，那你叫我来干什么？耍我呢？
0: 不是，那双鞋是我18岁的时候，我爸和自由旗的设计师专门为我定制的，全世界就那一双。
3: 那我就要这一双。我可不像某人一样还跟你讲价，这双我给你10000。

0: 江湖，这鞋的绑带也太难系了。你系一下，我看看。 你来系呀！你要么给我系鞋带，要么我一件东西都不会买，也包括他们。
1: 王兰，大家以前都是姐妹，你。

我告诉你，在这个时代，颜值是很重要的。哎，你脏了，走。

0: 来了。
1: 哎，一大早呀，我们一看星星在呢，人不在，我就知道你来了。我们老哥几个把上的房间给你收拾了，
2: 那个厕所呀也打扫干净了。
1: 要不你去看看？啊？
3: 好。
2: 来来来，
1: 走走。
2: 来来来，
1: 哎，行行，
2: 来，过来过来过来。
1: 看看，
2: 哎呀，我让我儿子下午再装个花洒就齐全了。
1: 还有啊，这是卫生间钥匙，来拿着，就这一把，以后啊，这儿就归你自己用了啊。以后啊，需要缺。

0: 有什么呀需要打扫的，就找胡医生，千万不要客气啊！
1: 也不知道大伙儿能在这儿待多久，
0: 在这儿一天，就替你外公和你妈把你照顾好。
1: 是，
2: 谢谢。
1: 那咱楼上看看去。

0: 来吧，你看看，看看，就这么个条件，让你受委屈了啊！行了，你休息，我们下去干活去了。有啥事说，来，走了，
1: 走。

0: 2026年9月20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第20届亚运会在名古屋开幕，815名中国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的角逐。今天进入首个比赛日，共将产生31枚金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在即，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迎来涉赛人员集中入境高峰。闪亮上海，静安国际光影展昨晚亮灯，光影艺术和中式园林的自然景致完美融合。新款苹果手机开售火爆，有顾客反映抢购难度降低，高售价令部分消费者观望或转向国产品牌。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部分航班延误。伊朗消息人士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0: 来看详细报道。北京时间的昨天下午5点，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爱知名古屋正式拉开帷幕。
2: 中国代表团入场，旗手是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

0: 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这次亚运会是2年后洛杉矶奥运会的期中考试，中国队尽遣年轻的优秀运动员上场，05后运动员占比达27%，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目前，中国代表团已经11次蝉联亚运会奖牌榜榜首。今年，中国队仍将与老对手日本队和韩国队展开奖牌榜榜首的争夺。今天是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将产生31枚金牌。现代5项、铁人3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东方卫视综合报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后天就要在上海开幕了。那这两天呢，多支外国参赛代表队陆续的抵沪，浦东和虹桥两大机场迎来了涉赛人员集中入境的高峰。我们来看东方卫视记者昨天从浦东机场发回的报道。
1: 现在的时间呢是下午的4点不到，那就在刚刚呢，瑞典、比利时参赛团的选手呢也是陆续抵达了上海浦东机场的 T2 航站楼，即将开启他们今年的试赛之旅。那今天呢是所有选手的集中报道日，所以浦东机场也是迎来了试赛期间的一个入境的高峰。从下午2点到现在开始呢，也是差不多有1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赛选手陆续抵达。
2: We have trained a lot and we have been to two friendly competitions.In Europe to do my best.
3: Yes, it's my first time in Shanghai and I'm very excited. My goal is to enjoy this competition, to meet new people and to build connections and really enjoy the experience.
4: 我期待在前三，因为我上几轮都是拿前三。
5: 本届大赛共设置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等6大领域，有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名选手参赛，规模为历届之最。记者龚海运报道。
6: 昨晚，第4届闪亮上海静安国际光影展暨第3届上海国际光影节静安分会场活动正式点亮。焕新回归的静安公园作为本次活动的主会场，不仅落地了一大批好逛又出片的光影艺术装置，还联动周边商圈，解锁了跨界新玩法。
0: 作为本届静安国际光影展的主会场，静安公园把光影艺术与中式园林的自然景致完美融合。一只巨型云端猫咪慵懒地趴在大草坪上，人气 IP 潦草小狗也跃然墙面，一群可爱小动物把夜晚的公园衬得满是童趣感。
7: My favorite place is this cat. I don't know, it's so cute and incredible.
0: 好光靠着软萌的卡通形象出圈，毛茸茸的巨型玩偶，暖融融的彩色灯光，搭配着不断飘出的梦幻泡泡，路过的大人小孩都忍不住上前合影互动，玩得不亦乐乎。刚刚完成焕新升级的静安公园还给市民带来了白天逛园林、夜晚看光影的双重惊喜。湖面区域新增了大量镭射光球，灯光亮起的时候，水面上光影随着波纹轻轻晃动，营造出仙气缭绕的奇幻水镜效果。
8: 开园第一天呢，我就早就来了，我从松江区过来，我夜晚的魅力很有特色，很有意境，焕然一新。
0: 一旁的大草坪还空降了一枚9米高的巨型圆月，四周的沙漠如瀑布般倾泻而下，营造出疑似银河落9天的唯美意境。中秋国庆期间，这里还将限时上演音乐光影活动，为市民带来视听双重盛宴。本次光影展还首次解锁了商业互动跨界玩法，静安公园南京西路入口处的巨大礼品盒成了最闪耀的打卡点。
9: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see something like this. Yeah, super interesting idea. I think so. Yeah, every time I discover new parts of the city. Yeah.
0: 本届光影展首次打破区域壁垒，把南京西路、苏河湾、大宁3大商圈全部纳入联动范围，覆盖了静安最核心的商业和公共空间。整个展期将持续至10月7号，每天晚上的18点到22点准时点亮。东方卫视记者邢颖报道。
10: 一江一河是上海最亮眼的城市名片之一。近日呢，苏州河边又添了好去处。普陀、苏州河两大滨水工程、木渎港栈道贯通整治工程、丹巴路艺术码头景观提升工程同步的落地了，补齐了苏州河普陀段滨水岸线建设的最后一块拼图。

0: 让优质的滨水资源全面的开放共享，化为了市民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
1: 木渎港栈道西侧是苏河岸线公园，东侧是丹巴路艺术码头，中间打造特色螺旋坡道系统，巧妙连接了新老木渎港。栈道上安装了超大面积的电动折叠扇，可为游客遮风挡雨。为了增加趣味性和观赏性，原本新老木渎港中间这块荒地也被改建成了一个可休憩的小花园，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沉浸式的滨水游览动线。与栈道工程联动配套的丹巴路码头景观提升工程，改造总面积近13000平方米，通过空间重构打通原来的断点，全新开辟了一片清水平台，还新增了草阶阶梯。
2: 我们这次的设计是把整块腹地进行了一个打通，把一级防汛墙降低，然后退到了二级防汛墙了之后，然后在退出来的空间呢，我们造了一个清水的一个步道，然后让市民能够更加的一个亲近苏州河。
1: 丹巴路码头配套了休憩驿站，走累了能坐下来歇歇脚，岸边还有常态化水上运动，桨板、皮划艇在水面划开，苏州河不再只是好看的风景，更是能玩起来的空间，串起一条完整的滨水生活链。
3: 老百姓就能在家门口就近畅享滨水空间。接下去我们可能会引进更多业态，整块片区会打造成集文化、体育、休闲、娱乐于一体的一个滨水空间。
4: 今年八月，上海市一江一河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就是融合。我们将从过去有没有的贯通阶段，进入到优不优的融合阶段。过去我们干的是把岸线的主动脉给打通，而今后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疏通一根根毛细血管，把一系列的功能给缝合起来。刚才我们看到的两个工程做的就是缝起来的活儿，把原本一个个只是经过的地方变成了可以停留下来的地方。说到底，这一切都是为了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到底做得怎么样？最终老百姓的脚步将给出最真实的答案。
1: 记者杨柳一报道。
5: 时值大学开学季，上海高校藏书阁正纷纷跳出舒适区，深挖馆藏资源，构建各具特色的文化育人体系。图书馆把古籍珍本搬进课堂，让文献和博物馆实物相互印证，知识不再停留于字里行间，也为学生铺就独特的成长之路。
1: 这群华师大萌新首次走进闵行校区图书馆，竟是拿起拓包松刷，轻锤一张古籍拓片。
6: 在以前呢，我觉得图书馆它只是一个储藏图书的地方，今天来到这里，我的感觉就不一样，这里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接触传统文化新的场所。
1: 新学年，华师大图书馆上新万卷英华古籍特藏研习空间，34种珍稀古籍走出书库，走入700平米沉浸式课堂，时间跨度超1000年。比如中文系的学术课堂就被搬进了国香漫古籍珍本展区。
7: 这个四首诗很珍贵，因为在这个林则徐的诗集里面是没有收录的。
1: 林则徐贬黜伊犁后的19篇手稿影像被高清呈现在大屏上，手指挪动就能细看。
7: 那它有一种鲜活的感觉，这种鲜活的感觉对于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要，激起他的兴趣，然后使他一辈子可能就爱上这个东西。
1: 坐拥数万纺织服装类藏书的东华大学图书馆，则和百米开外的上海纺织服饰博物馆携起手来，在松江校区推出首个联名定制“黄道婆文化记忆载体”专题展，探展新生络绎不绝。文献展品同场呈现，大家当场就能上手实践。
8: 我亲身体验了这个纺织机它的工作原理，很有趣的，然后互动感很强。
1: 两馆联动也为硕博们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研究清代外销刺绣的博士生陈岩，如今在校园就能完成不少资料查阅和实物论证。
9: 纹样以及这些基础研究上来说已经足够了，非常的方便，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
1: 下一步，东华大学将深入推动文献、实物共同嵌入课程，让馆藏资源进一步融入日常教学和研究。记者戴金磊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出行方面。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的一至八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其中，跨境客流量增幅明显，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超2340万人次，同比增长10.7%。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超一千六百六

0: 18万人次，同比增长33.3%。另外，为了营造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铁路12306持续识别有异常行为的注册账号。自今年的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已累计将700多万笔交易放入了慢速队列，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有力遏制了恶意的抢票行为。那么同时呢，双节将至，铁路部门积极地适应旅游观光、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设计旅游列车的运行线路。
1: 傍晚时分的青海茶卡盐湖褪去了白日的喧嚣，夕阳的余晖铺洒在湖面上，
2: 景色特别特别的漂亮，夕阳超级漂亮，在别的地方都是看不到的。
3: 我看到这个天空之镜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真的来到了仙境一样的。
1: 就在几个小时前，这些游客还坐在西宁开往茶卡的由383次美丽天路号旅游专列上。从西宁到茶卡，全程4个小时一站直达的出行模式，让游客轻松解锁盐湖昼夜双景。
4: 目前呢，我们已经形成了西宁到格尔木、敦煌、西宁途经葛库铁路、晋江、西宁至青海湖等6条精品旅游线路。
1: 不只是青海，今年以来各地旅游列车不断上新，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旅游专列改造升级，邯郸至泰山间的齐鲁一号、昆明至丽江至大理间的民俗文化列车、乌鲁木齐至阿勒泰间的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列车常态化开行，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利有效服务沿线旅游经济发展。
5: 平陆运河通航后，观光游项目也开始运营，市区客运大巴加运河游船水陆联运模式已经正式落地，18名游客成为这条水陆联运线路的首批体验者。
6: 18名在线上购买车船连乘套票的游客，从南宁市凤岭客运站搭乘首班专线区间车出发，经过约1.5小时的行程，抵达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完成核票安检后又去登船，开启平陆运河水上观光。游船穿行在运河水道中，游客们近距离观赏宏伟的水利枢纽工程，饱览水清岸绿的生态风光，沉浸式感受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磅礴气势。
7: 通江达海的第一条运河，感觉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高兴，非常的震撼。
6: 为解决市民游客前往平陆运河观光路途较远、出行不便的难题，广西南宁开设了专线区间车，目前每天上午下午2趟班次。
8: 我们专门开设了凤岭客运站往返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的专线区间车，并推出车船连乘套票，让市民游客轻松打卡向海之旅第一程。
6: 平陆运河观光航线沿途串联水利枢纽、生态湿地、滨河绿带等多元景观，随着商业售票通道开放，市区直达客运专线落地，成为南宁及周边市民周末休闲亲子出游的新晋热门文旅打卡地。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粤艇南下最快下月中旬实施。他还透露呢，已有数十名内地船长完成了考核，香港海事处会为北艇安排泊位。香港特区政府致力于发展游艇经济，游艇北上已实施3个月。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进粤艇南下，香港海事处及广东省海事局将签订谅解备忘录。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计，粤艇南下最快下月中旬就可实施。香港海事处已授权内地机构，包括在广州南沙设立考试中心，来港的内地船长要先通过考核，以确保对香港水域有认识。目前已有数十人取得香港水域航行资格，香港也会为抵港游艇安排泊位。
9: 海事处已经是构建了一套动态实时的监管系统，是会预先同一啲訪港嘅遊艇，佢哋嘅船長咧會溝通嘅，係會事先咧知道咧係同埋安排咧佢哋會喺邊一啲地方去留泊。呢個咧係可以令到我哋兼顧到喺本地遊艇佢泊位嘅需求之餘咧，亦都係可以有個動態監管啦，讓到一啲訪港嘅遊艇咧可以充分利用到一啲過去未必有善用到嘅地方。
0: 首份5年規劃提出，香港要協助國產飛機認證及 配合量产。对于香港特区政府是否会要求香港航司在扩充机队时优先选用国产飞机这一问题，陈美宝也做出了回应。
9: 我哋将会循住飞机零部件。

0: 件拆解、维修同埋循环使用咧，系会系发展呢方面嘅产业嘅。香港咧就住飞机工程咧，系有一个好深厚嘅基础同埋根基。我哋當然咧會積極咧係去同本地航空公司或者係喺香港營運嘅海外嘅航空公司咧係去推廣推展關於多啲使用國產飛機嘅呢一個嘅商機同埋潛能嘅。
1: 本周五，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菲律宾一艘公务船故意碰撞中方正常执法海警艇，引发关注。随后，现场视频曝光，中方海警艇全程操作规范，而飞船在十分钟内两次做出挑衅动作，最终导致两船相撞。
2: 现场曝光的视频显示，中国海警三洲奥艇当时正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菲律宾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现场视频还显示，十分钟内飞船两次挑衅，第二次加速抵近后，不仅不及时调整航向，反而继续加速，最终两船相撞。而三洲奥艇全程呈直线航行，操作规范。船舶船首是航行核心盲区与高危区域，飞船行为极易造成船舶失控，船体严重受损，引发严重的海上事故。专家指出，菲律宾的行为具有明显的计划性、反复性，政治目的突出。
3: 首先是非法闯入中国南海岛礁，受到中方警告以后继续进行危险的机动，制造擦碰事件，紧接着就对外抹黑卖惨，这是他一个套路，这也形成了一个闭环的挑衅方式，手法呢也是比较娴熟了，事先设计的痕迹非常明显。
2: 事件中的中国海警三洲奥艇侧重机动执法，配备高压水炮，执法能力强，而3015号船是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的公务船，执法能力和防撞击能力都不强，其目的就是制造所谓以大欺小的虚假叙事，博取外部同情。此外，事发当天正是9月18日这一特殊日子，菲方选择在这天来碰瓷，挑衅意图尤为恶劣。中国海警表示，菲方应承担自己挑衅引发的一切后果，中方将继续在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昨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部战区海军在青岛举行活动，开放海军开封舰、临沂舰供社会公众参观。
2: 在青岛奥帆中心码头，为迎接观众参观，两艘舰艇挂上满旗，表达敬意和庆祝。观众除了参观130毫米口径的舰炮等武器装备系统外，还可以体验打旗与系绳结等海军特色科目。
5: 那有幸第一次，心情特别激动，
6: 很开心。
7: 看到军舰什么感觉？
6: 军舰很大。
2: 海军开封舰舷号124，是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具备很强的综合作战能力，包括远程区域防空、近末端防御、对海打击等。今年七月，开封舰参加了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军临沂舰舷号547，是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054A 型导弹护卫舰。这型舰艇因为名字中带有54二字，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新青年。2012年入列以来，临沂舰先后执行过也门撤侨、亚丁湾护航、中俄联演等一系列重大演训任务。
8: 感觉内心特别自豪。另外我们还有一抹精神啊，对这个海军、对国防要贡献全部的力量。
9: 作为临沂舰上的临沂人，在本次舰艇开放活动中，我会同观众们一同分享我们临沂舰历代官兵在重大演训任务中所展现出的忠诚、精武、能战的精神和一些精彩难忘的瞬间。
2: 这次舰艇开放活动将持续到下周二。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来看天气，从昨天开始到本月底，有四次冷空气将陆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昨天第一波冷空气影响已展开，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出现剧烈降温。
4: 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共同影响，昨天下午开始，青海北部、甘肃中部、内蒙古西部和东部、黑龙江西北部降温剧烈，局地降幅超过了15摄氏度。国家级气象站点中，降温最剧烈的是黑龙江爱辉，降幅高达19.4摄氏度。隔天如换季，今天北方降雨，降温持续。内蒙古东南部以及东北大部将是降温最剧烈地区，最高气温降幅有6到10摄氏度。甘肃、陕西、宁夏、青海东部在频繁阴雨。

雨中，气温持续低迷，小到中雨范围也将波及山西、河北、河南等更多地方。降温过后，西北、东北多地气温会暂时降至偏低水平，最高气温20摄氏度上下，

0: 需要格外警惕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近日，受到持续的降雨影响，重庆开州区正安街道白华村发生了山石滚落的险情，石块砸穿了村民的房屋。所幸呢，灾害发生前的13小时，当地的网格员巡查时发现了安全隐患，提前将周边的村民安全转移。
1: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9月16号凌晨3时46分，一块400余斤的山石从山体滚落，砸破民房后冲入屋内。居民家中部分生活用品被砸坏，玻璃碎片散落一地。
2: 当时我在屋里睡觉，村干部来敲门喊我走，我跟他一起走了，要不然这个石头掉下来会要我的命。
3: 那个山上那块大石头直接从那上面落下来，把那个上面那个电动车打烂了过后，那个石头顺着那个方向直接把那个木门和那个阁楼的层板直接打穿了过后，那坨大石头直接落在那个地方。幸亏我们当时把那个村民转移起走了，不然那个后果非常的严重。
1: 目前被转移的2户村民已安置在当地敬老院临时安置点，工作人员已对现场落实开展清理工作，待天气转晴，专业地质勘查人员将对该山体隐患点开展安全评估，确认安全后再护送村民返家。
4: 四川攀枝花延边县石家沟隧道附近昨天凌晨突发泥石流，截至昨晚10点已造成2人遇难、3人失联，当地迅速组织应急消防力量开展抢险搜救工作，自然资源、应急管理等各级相关部门也迅速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同步调动翼龙无人机开展空中侦察与通信保障，地质灾害助手支撑队伍携带无人机等专业监测设备开展灾害应急调查、全域隐患动态监测、划定地质灾害危险区域、落实现场管控、疏散周边群众、严防次生灾害。目前应急管理部已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4: 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部分航班延误。巴基斯坦爆炸袭击死亡人数升至31人，警方称完成清剿行动，全部8名武装分子被击毙。
0: 也门胡塞武装昨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胡塞武装称，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昨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随后，当天中午，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机场运营正常，但部分航班有所延误。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第一次行动以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为目标，第二次行动以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为目标，2次行动均取得成功。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对也门的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采取以封锁回应封锁、以升级回应升级的方式，继续以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为目标，直至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4: 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
0: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克罗塞托说，如果目前参加欧盟在红海盾牌护航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船，意大利将单独行动，派遣包括护卫舰在内的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费用。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欧亚之间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伊朗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重要性随之上升。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本月10号，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
5: 伊朗和美国6月中旬达成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但备忘录生效后不久

0: 久呢便遭到了破坏。昨天呢，伊朗一名匿名高级别消息人士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消息人士透露，只要美国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其中条款，伊朗也准备在数日内恢复执行该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获得切实且可信的保证，并确保其不会再次遭受攻击。消息人士强调，伊朗无意寻求战争。一旦美国落实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包括停止敌对行动、解除封锁以及允许伊朗出口石油，伊朗也将立即启动关于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问题的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科哈特地区18号发生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巴基斯坦警方19号证实，袭击已造成31人死亡，其中包括16名警察，另有上百人受伤。警方还表示，对事发现场的清剿行动已经完成。
0: 18号，科哈特地区发生2起爆炸袭击。一名袭击者驾驶满载炸药的汽车撞向位于警察住宅区的一座清真寺，另一名袭击者在该住宅区一栋警方办公楼附近引爆了身上的炸弹。袭击发生后，多名恐怖分子试图潜入该住宅区并与警方交火。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联盟宣称对袭击负责。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警方19号称，包括安全部队、反恐部队在内的联合小组已完成了对事发现场的清剿行动，全部8名武装分子被击毙。袭击发生后，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强烈谴责爆炸袭击事件。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彻底铲除恐怖组织及外国支持的恐怖分子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2: 18号，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开始投票，这也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后，俄首次举行的全国性议会选举。
0: 根据安排，9月18号，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开始投票，持续3天。20号为全俄统一投票日。为适应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的特点，各地投票站于当地时间8点至20点开放。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这也是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后首次举行全国议会选举，被看作该国今年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之一。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发表选前电视讲话，称此次选举意义重大，在很多方面具有决定性，并强调选举将严格依照法律在规定期限内举行，并称这是对那些企图削弱俄罗斯、阻碍其发展、剥夺其主权和自主决定命运权利的人的共同回应。更早之前，普京曾强调将采取一切措施确保选举安全和公平公正，免受任何外部势力影响和操纵。国家杜马是俄罗斯的常设立法机构，共设450个席位，其中225席按政党名单比例分配，225席按单席位选区产生。本次选举还叠加多项地方选举，同步举办11个地区的负责人选举，39个地区地方议会选举。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新一届国家杜马产生后，将在5年任期内承担国家安全、国内经济、对外政策等领域的立法工作。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随后，丹麦首相府确认达成协议。
0: 特朗普18号发文称，美国代表已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展开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同一天，丹麦首相府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去年以来，美方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导致美国与丹麦等欧洲国家关系进一步紧张。
1: 据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18号，委内瑞拉政府与部分反对派

0: 代表在首都加拉加斯结束了第二轮对话，双方宣布成立相关工作组和监督委员会，推进落实已达成的协议。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发布通报称，在第二轮对话框架下，双方对委内瑞拉政府近期做出的解除互联网访问限制的决定表示欢迎，认为此举有助于扩大信息获取渠道。此外，双方同时宣布成立关于信息权利技术的工作组，面向有关各方和社会公众启动磋商，并就相关保障措施以及该领域取得的进展展开核查，以推进第二阶段工作。通报还称，政府与反对派将成立一个监督委员会，负责确保已达成的协议与承诺得到持续落实。8月12号，委内瑞拉政府与部分反对派代表结束首轮政治对话，宣布就改革司法机构、寻求解冻海外资产等议题达成共识。当地时间的18号，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欧洲央行将推出一种新的数字欧元，专供银行使用。这种面向银行的数字欧元将帮助市场参与者进一步的提升服务水平，从而在维护央行货币作为压舱石的同时，支持市场发展。借助该数字欧元，欧元体系将继续支持市场需求与创新，维护央行货币作为金融体系中最安全结算手段的关键地位，进一步的推动欧洲迈向数字资本市场联盟以及储蓄与投资联盟。好，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0: 新款苹果手机开售又见排队长龙，但有顾客表示抢购难度降低，高售价令部分消费者观望或转向国产品牌。物品一落车厢，冒险翻越地铁站台屏蔽门，导致列车延误。上海轨交警方对涉事乘客予以行政处罚。

0: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看东方。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1: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北京时间的早上7:37，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
4: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新款的苹果 iPhone 18系列手机开售，在上海呢有门店又出现了排长龙。那不过啊，有顾客表示呢，新款手机的抢购难度已经有所下降了。在智能手机整体换机需求疲软、产品售价持续走高的大环境下，这款主打性能与影像升级的机型能否拉动新一轮的换机热潮，还有待市场检验。上午10:30，南京西路苹果直营店门前排起长队，前来取机的消费者需等候约20分钟，便能领取到提前预约的 iPhone 18与 iPhone 18 Pro。不少购机者坦言，今年新机的抢购难度有所降低。
5: 好抢，一直进不去，到时候直接就抢到了。
4: 记者走访发现，门店目前仅剩256G 版本尚有现货，可到店直接购买，其余容量机型均已售罄。受存储芯片涨价影响，今年手机市场整体价格走高，苹果也同步上调了新品售价。 iPhone 18 Pro 全系列涨价，让一些消费者暂缓换机计划，转而观望，或是选择性能相近的国产机型。
6: 想今年还能接受，如果再往上涨一点，可能就要再考虑一下双十一吧，就差不多这个打折的时候。
4: 东方卫视记者徐笑阳报道。佳士得香港亚洲艺术周将于今年的10月启幕。昨天呢，多件瓷器、书画品类的重磅拍品亮相佳士得上海艺术空间进行预展。其中一件或属孤品的元代青花西王母蟠桃会八方大冠备受关注。
7: 这件器形硕大的元代青花八方冠，八面开光，均绘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和场景，生动重现道教八仙及侍女向西王母献上蟠。

0: 豪祝寿的故事。冠上的故事图文和题材皆十分罕见，或属已知的元代青花瓷器中之孤品。
1: 以元代杂志作为蓝本的故事图冠，基本上我们就只知道这一件，所以无论是从它的历史价值到它的稀有度，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拍品。
0: 这件八方冠于2012年被香港藏瓷大家欧百灵收藏，时隔14年再度上拍，估价1200万至3500万。此外，精美不凡的明宣德御制青花甘露瓶、清乾隆阳彩开光海燕和青图、夔龙耳抱月瓶等，都堪称瓷器精品。近现代书画拍品中，这件李可染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的画作《青梨翻影》，则是首次现身拍场，集中体现了其晚年成熟期的山水艺术风格。
2: 从来没有上拍过，不仅是在李可染先生的山水里头，属于很有代表性的。这幅纸幅也很大，我觉得是一个投资收藏很好的一个作品。
0: 古代书画方面，沈周《大夫松为王树80寿书画卷》曾为清宫收藏，文征明《行书杂花诗4首》以大字行书录写诗篇，抒怀言志。此次上海预展将持续到本周日。记者张海燕报道。
3: 近日，上海轨交警方查处了一起扰乱轨道交通公共场所秩序案件，有乘客因为物品遗落在了车厢，在地铁车门关闭时呢，冒险翻越站台屏蔽门，造成了列车运营延误，警方已经依法对其行政处罚。
0: 9月16号上午10点多，乘客张某林在轨交3号线友谊路站下车后，发现有随身物品遗落在列车里，他赶紧返回车厢检视物品。此时车门正在关闭，他强行下车，被卡在了车门与站台屏蔽门之间。现场站务员发现险情后，立即按下紧急制动，而张某林竟翻越站台屏蔽门自行离开，他的行为直接造成列车运营延误2分22秒。目前，张某林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轨交警方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轨交警方提示，地铁车门屏蔽门关闭瞬间，切勿强行上下车，严禁翻越站台屏蔽门。警方将持续维护轨道交通出行秩序，对各类扰乱地铁运营秩序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
3: 观众陈先生反映，他通过花小猪聚合网约车平台下单轿车，平台端显示呢，承运车辆为 T3 平台的沪 C 牌照车辆，但实际啊却来了一辆外牌车，经查呢还不具备网约车的运营资质。交通执法部门接报之后呢，迅速展开了调查，目前涉事司机及相关的非法运营车辆已经被查获。
0: 陈先生9月8日通过花小猪聚合平台叫了一辆网约车，承运平台为 T3 出行，线上显示承运车辆牌照为沪 CAV8885，但当天实际来的是一辆外牌车。
4: 当时是皖安徽牌照，后面是 AV38155，所以说我就到了下车的地方，我就再看一下是不是外牌，绝对是外牌。
0: 记者通过交通部全国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查询发现，陈先生实际乘坐的皖 AAV8885 牌照车辆并没有网约车运输证，而更离谱的是，平台端显示的 T3 出行承运车辆沪 CAV8885 同样未取得网约车运输证。记者随后与陈先生一同拨打了 T3 平台客服电话，但对方表示该入网车辆合规。
5: 车子都是通过平台审核通过之后才进行就是上路的，先生。
0: 宝山区交通委执法大队接报后迅速展开调查，将涉事司机及其外牌车辆查获。经查，该司机与车辆均不具备网约车运营资质，涉事司机通过 P 图的方式将外牌车辆牌照改为沪牌，除花小猪聚合平台外，通过同样的手法取得了另外4家网约车平台的接单资质。
6: 后续经过查证属实的话，我们会对其处以罚款的处罚，公安机关也会对其处以暂扣驾驶证3到6个月的处罚。
0: 对于平台的涉嫌违法线索，宝山区交通执法部门已将其移交市交通委执法总队处理。而就在本月初，本台也报道过一位市民通过高德平台叫到一辆 T3 出行的网约车，平台端显示为沪牌，实际承运车辆也是外牌，司机同样用 P 图手法通过平台审核。网约车专项整治第4阶段期间，交通执法部门

0: 能共查处网约车违法案件3834件。记者彭晶晶报道。
1: 近日，一名渔民在东海海域作业时手部和头部受伤，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出动救助直升机，往返近600公里，将渔民接到上海进行就医。
2: 16号上午，在距离上海高东直升机场东偏南约160海里处海域，一名渔民在海上作业时手部和头部受伤，急需救治。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派出直升机执行救助任务。当天上午11时02分，救助直升机从上海高东直升机场起飞，经过近一个半小时的飞行，救助直升机到达求救渔船上空。救助人员根据渔民受伤情况，采用担架吊运的方式接救受伤渔民。13时54分，救助直升机在上海高东直升机场着陆，受伤渔民被转交120救护车。目前，受伤渔民已经得到妥善救治。
1: 骑行运动受到不少人的喜爱，不过呢，如果说一味地追求骑行体验而漠视交通法规，就会扰乱交通秩序，从而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安全隐患。那前不久呢，长宁警方在一个路口执勤时，发现一个骑行团集体闯红灯，随即呢上前拦截。面对其中的几位外籍人士所提出的疑问，民警用英语进行了解释，并依法做出了处罚。
3: 视频显示，这支6人组成的骑行队伍行至虹桥路沪青平公路路口时，面对红灯并未减速停车，而是集体闯红灯通过。民警发现后立即通过电台呼叫前方路口民警，对该骑行队伍进行拦截。
4: 来，各位同志，是中国人的出示身份证，外国人出示护照。
3: 经现场核查，6名骑行人中包括多名外籍人士。为便于外籍人士知晓自身违法行为，民警用英语详细说明了闯红灯行为的违法事实。
5: Maybe you can tell me what I did wrong.
4: On the corner, Hongqiao Road and Hu Qingping Road, you drive this bike, break traffic rules. When the light is red, you cross the corner. That's illegal. So according to Chinese traffic rules, Rule 89, you will be penalty. I will give you a penalty for 50 yuan. Is that clear?
5: Yes.
3: 民警还现场出示了违法证据视频，确保执法过程公开透明、程序规范。
5: So which one is counting? This one or this one?
4: This one you have to stop.
3: 最终，6人均表示认识到自身错误，并承诺今后将严格遵守交通法规，积极改正。
6: 在中国，任何国籍的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我们上海警方都会依法处置。
1: 机器人八角笼中打擂台，上海宝山体育馆昨天呢上演了一场硬核版的钢铁对决，多台人形机器人拳脚交锋，闪避走位，现场的欢呼声不断。这不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更标志着人形机器人竞技正式的迈入了商业化运行的阶段。
0: 八角笼内，同为 T800 人形机器人的白色雄鹰与金色闪光展开激烈交锋。被一记重拳撂倒的机器人腰腹发力，手脚借力，一招原地弹起的鲤鱼打挺瞬间点燃全场。
7: 我发现就机器人的话，就他不管怎么打，他最后就总能站起来，哪怕你倒下去之后，你直接一个鲤鱼打挺就起来了，就这个比较让我挺惊喜的。
8: 心潮澎湃呀、啊！我们两个人都是看得目不转睛，我现在当场成为金色闪光的伪粉，我能深刻地感受到机器人行业整个科技的飞速发展。
0: 这些干脆利落的招式靠的不是遥控，而是机器人自己的脑子。赛事方介绍 T800 人形机器人打通了从感知到动作执行的 AI 自主闭环，能够在数千人级别的嘈杂现场自己走进八角笼，实时识别对手位姿，预判运动轨迹，并动态调整出招策略。
9: 跟这个对手之间的这种定位锁定，包含出拳，它都是自己来进行判断跟思考。同时大家发现这么多次的极限工况的测试，机器人依然可以站起来，我觉得这方面可以体现出机器人的结构稳定性。
0: 热闹的擂台背后是一盘更大的棋。今年6月，顾村工业公司与重擎机器人共同成立深擎机器人，标志着重擎在上海的布局由项目合作迈入本土化运营阶段。下个月，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格斗俱乐部也将在宝山智慧湾亮相，常态化赛事、沉浸式科技消费体验将接续登场。
10: 我们用顶级的赛事汇聚行业的流量，通过实景场景的验证机器人的产品能力，

0: 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把赛事带来的短期热度转化为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可持续的实实在在的产业增量。
1: 记者孙启蒙报道。
2: 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后天在上海开幕，浦东、虹桥两大机场迎来涉载人员集中入境高峰，昨天有约1500多人抵沪。上海边检总站及时掌握各国代表团入境计划、航班动态和人员规模，实行一团一策，做到精准保障。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上海歌舞团重构版舞剧《天边的红云》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开启首演。作品聚焦长征路上5位红军女战士，以舞蹈语汇呈现绝境之中信仰、母爱与青春的力量。为表现翻山越岭的行军队伍等宏大场面，舞剧还结合多媒体技术和道具陈列，使舞台效果更为立体震撼。中秋临近，苏州备好文旅大餐，石湖景区继续举办石湖邀月系列活动，桂花市集将于9月23日开市，虎丘曲会也将于9月23日至27日上演。此外，今年景区还从安徽引进国家级非遗项目鱼灯巡游，中秋节当天将在石湖景区举行3次巡游活动，届时还将举办放灯祈福仪式。流感季临近，无锡流感疫苗已陆续到货，今年国家首次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在无锡，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一剂次3价流感疫苗，免费接种预计9月底展开。60岁以上老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也建议自费接种流感疫苗。江苏南通吕四渔港迎来大开渔后的第一网秋汛，渔获满载归港，码头一片繁忙，梭子蟹、板鱼、八爪鱼、梅子鱼等新鲜海货陆续上岸。投网海鲜上市量有限，批发价格整体偏高，预计中秋前后渔船将陆续迎来返航高峰，鲳鱼、黄鱼、带鱼等精品渔货将大批量登陆码头。好，下面请王爽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王爽。
3: 好的，苏展带大家进入今天的报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解放日报，今天在头版刊登报道，订单回流见证中国独特竞争优势。报道说，今年以来一些跨国公司的全球供应链重构计划频遇水土不服，接连踩坑之后呢，他们又将出走的制造业订单重新委托给了原先的中国供应商。类似的回心转意在上海就有不少的案例，今年前7个月上海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到104.21亿美元，同比增长4.9%。数据蕴含着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资本总流向效率更高、风险更低、更能稳定产出的地方。去年底，上海市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若干措施出台。上海市商务委透露，措施出台迄今已经为26家企业出具36份利润再投资情况表，涉及再投资金额约70.2亿元人民币。再来看文汇报的消息，今年2月由上海纳林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交通大学共同研制的国内首款大飞机检阻膜获得中国民航试航审定，入册成为中国商飞检阻膜合格产品，标志着我国航空核心配套膜材料自主可控取得了新突破。飞机高速飞行时，机身表面复杂的气流运动会产生阻力，飞机需要消耗更多的燃料来克服这些阻力。检阻膜的作用正是通过改变飞机表面的气流状态来降低阻力。以 C919 大型客机为例，按照每天平均飞行10到12个小时来计算，应用检阻膜后，一年可节省70多吨燃油，减少近200吨的碳排放。目前由上海研制的国内首款大飞机检阻膜已取得约2000平方米的日产能，正稳步推进真实试飞等工作。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后天就将在上海开幕，本届大赛新增了智慧安防技术、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软件测试等不少新项目。文汇报的评论说，技能的价值在于一种难以被 AI 编码的具身性， AI 擅长处理标准化可被编码的信息，却很难学会那些只可意会的实践经验。世赛的新增项目折射出了全球产业的未来走向，勾勒出 AI 时代手艺人的新画像，说明一技之长正在升级为人机协作的

0: 系统能力，发现问题、验证结果、承担责任的判断力和创造力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就意味着我们既要坚守工匠精神，也要拥有主动对其时代需求持续自我迭代的勇气。再来看《新民晚报》的消息，金秋上海临港新片区大学城的首场校园招聘会日前在上海电机学院举行，有近200家知名企业参加，4000多个岗位虚位以待。本次招聘会首次引入 AI 智能求职匹配系统，提前对913个岗位进行需求画像分析，学生只需要输入所学的专业、意向岗位类型等关键信息，系统就能够自动生成专属求职地图，精准导航到对应的展位。从人找岗位到岗位找人，技术正在重新定义求职效率。近日，中国快递协会发布以安全为中心的自律公约，8家头部快递企业当场签约。新民晚报的评论就说啊，快递安全早已经不只是包裹别摔坏那么简单。国家安全部近期披露，有间谍深夜翻进快递站，企图用预制木马的 U 盘来窃取数据。寄递轨迹、面单信息，经汇总分析，足以推测个人作息、消费习惯，甚至窥探敏感区域动向。此次公约特意强调用户个人信息和网络数据安全保护，正是对这一风险的正面回应。当每个环节都绷紧安全这根弦，当每个人都成为安全的守护者，安全快递的美好愿景才能够照进现实。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报天下，时间交还给苏展。
1: 好的，王爽。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8月29号到9月1号，浦东公安分局临桥派出所接到了辖区某小区居民的报警，称放在家门口的快递呢莫名的失踪，部分的居民还不止一次遭窃。由于案件集中发生在同一栋楼，而且作案的时间和地点高度重合，民警研判嫌疑人很可能就住在楼内。
2: 通过调阅公共视频、走访排查，警方很快锁定住户胡某某。
3: 上礼拜一拿了4个快递，你跟我说是垃圾啊？
4: 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识别能力？你知道吗？印象更深刻一点的，说拿了9来拿4个快递。
3: 你从1楼拿到14楼的。
2: 面对证据，胡某某最终如实供述。随后，民警在其另一处住所内查获大量尚未拆封的被盗快递。经查，胡某某偶然看到邻居门口的包裹无人看管，便盗走拆箱。首次得手后，他沉迷于开盲盒，多次作案。目前，胡某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是普遍的交易常识。但是王女士为了买车啊，却先把10万元的现金打包，用货拉拉直接送往了对方指定的杭州某处地址。那如此蹊跷的行为呢，立即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近日呢，黄埔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接到了一条高危反诈预警，成功拦截了这笔涉诈资金。
2: 掌握线索后，民警立即启动紧急劝阻机制，先以包裹不符合物流政策已退回派出所为由，通知王女士前往派出所认领。
5: 当时我们碰到被害人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还是以柔性劝阻的方式让她自己去陈述出来生活上遇到的一些事情，通过互相的了解和信任之后呢，我们一步步的开始进行反诈的专业性的劝阻。
2: 经过细致沟通，王女士终于幡然醒悟。原来，王女士此前在社交平台结识了一名网友，提及自己有购车需求，对方随即表示可以帮王女士低价购车，但因为线上转账需要收取手续费，流程复杂，所以要求王女士使用现金付款。所谓的购车交易全程无正规合同、无资质凭证，对方还刻意指令王女士删除全部聊天记录。
6: 就是你要先跟这个你下单的这个货拉拉的平台联系一下，因为这两个师傅呢也蛮负责任的。他们接到我们公安机关电话，然后已经出上海了。然后马上再掉头开回来。就是为了保住你的10万，本来你这10万块钱差点也要没了。
2: 好在警方及时介入，已经直奔骗子而去的10万元现金回到了王女士手中。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0: 闪亮上海静安国际光影展昨晚亮灯，今年首次打破区域壁垒，串联南京西路、苏河湾、大宁三大静安。

0: 核心商圈。中秋佳节临近，全国多地节日氛围渐浓，商场超市提前备货，保障民生商品量足、价稳、质优。香港海关破获一起贩毒案，检获535公斤疑似大麻花，约值1.25亿港元，三人被拘捕。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部分航班延误。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我们来关心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到阴，今天下午起多云，明天转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偏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后天就要在上海开幕了。那这两天呢，多支外国参赛代表队陆续的抵沪，浦东和虹桥两大机场迎来了涉赛人员集中入境的高峰。我们来看东方卫视记者昨天从浦东机场发回的报道。
2: 现在的时间呢是下午的4点不到，那就在刚刚呢，瑞典、比利时参赛团的选手呢也是陆续抵达了上海浦东机场的 T2 航站楼，即将开启他们今年的试赛之旅。那今天呢是所有选手的集中报道日，所以浦东机场也是迎来了试赛期间的一个入境的高峰。从下午2点到现在开始呢，也是差不多有1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赛选手陆续抵达。
3: We have trained a lot and we have been to two friendly competitions.In Europe to do my best.
4: Yes, it's my first time in Shanghai and I'm very excited. My goal is to enjoy this competition, to meet new people and to build connections and really enjoy the experience.
5: 我期待在前三，因为我上几轮都是拿前三。
6: 本届大赛共设置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等6大领域，有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名选手参赛，规模为历届之最。记者龚海运报道。
1: 昨晚，第4届闪亮上海静安国际光影展暨第3届上海国际光影节静安分会场活动正式点亮。焕新回归的静安公园作为本次活动的主会场，不仅落地了一大批好逛又出片的光影艺术装置，还联动周边商圈解锁了跨界新玩法。
0: 作为本届静安国际光影展的主会场，静安公园把光影艺术与中式园林的自然景致完美融合。一只巨型云端猫咪慵懒地趴在大草坪上，人气 IP 潦草小狗也跃然墙面，一群可爱小动物把夜晚的公园衬得满是童趣感。
7: My favorite place is this cat. I don't know, it's so cute and incredible at the same time. 我非常喜欢中国，我非常喜欢中文的文化。其实上海是我最喜欢的城市。
0: 不远处的互动装置拥抱光靠着软萌的卡通形象出圈，毛茸茸的巨型玩偶，暖融融的彩色灯光搭配着不断飘出的梦幻泡泡，路过的大人小孩都忍不住上前合影互动，玩得不亦乐乎。刚刚完成焕新升级的静安公园还给市民带来了白天逛园林、夜晚看光影的双重惊喜。湖面区域新增了大量镭射光球，灯光亮起的时候，水面上光影随着波纹轻轻晃动，营造出仙气缭绕的奇幻水镜效果。
8: 开园第一天呢，我就早就来了，我从松江区过来，我夜晚的魅力很有特色，很有意境，焕然一新。
0: 一旁的大草坪还空降了一枚9米高的巨型圆月，四周的沙漠如瀑布般倾泻而下，营造出疑似银河落9天的唯美意境。中秋国庆期间，这里还将限时上演音乐光影活动，为市民带来视听双重盛宴。本次光影展还首次解锁了商业互动跨界玩法，静安公园南京西路入口处的巨大礼品盒成了最闪耀的打卡点。
3: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see something like this. Yeah, yeah. Super interesting idea. I think so. Yeah, every time I discover new parts of the city. Yeah.